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0: 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啊。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划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3: 广州市番禺区在全国率先推出一起付慈善消费券智慧实时分账系统，以消费场景为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全民向善为导向，打破传统募捐边界，让慈善融入日常消费，贴近百姓生活，构建起便捷化、常态化、可持续的社会参与机制，将爱心捐赠融入群众衣食住行的日常场景。依托微信、支付宝等主流支付渠道，不改变消费者原有支付习惯，不增加商家额外经营成本，仅通过结算系统的智能化改造，即可实现消费一笔捐赠一笔的自动分账，群众完成常规支付即可实现无感捐赠，让消费及行善从理念落地为日常习惯，真正实现慈善人人可为，时时可为。
2: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用坚实的臂膀撑起一个家，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筑起一条路。岁月的风霜改变了爸爸的容颜，爸爸永远是孩子心里不老的童话。父亲节，祝天下爸爸青春不老，健康平安。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

0: 我们又一起来到了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今天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父亲节。父亲节给了我们一个感恩父亲的机会，这个起源于美国的节日现在已经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可见天下人对父亲的爱戴。这天儿女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爱。事实上，每个国家的父亲节日期并不相同，也都有着各自的庆祝方式，但是天下孩子对父亲的爱是一样的，坦诚真挚。这个父亲节，你为老爸准备了什么礼物？可以把我们的歌送给他，也许你并不在老爸的身旁，别忘了给他打个电话，说说你的思念。又或者你和我一样，在这个感恩的日子充满了感伤，只能怀念和老爸在一起的时光了。那些歌声，那些话语，就让我们在倒流的时光中回到父亲的身旁吧。今天是父亲节，不管父亲身在何处，他永远在儿女的心里。今天的节目里和你一起分享一组唱给爸爸的歌，尽情表达我们对爸爸的爱。首先要和你分享汪峰唱给爸爸的歌，父亲节，祝天下的爸爸节日快乐，永远不老。
1: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忘记。

听过的《爸爸》这首歌是汪峰唱给已故父亲的。少年叛逆的汪峰一直与父亲有很大的隔阂，但是父亲一直默默地支持着儿子的音乐梦想。汪峰从未邀请过父亲看自己的演唱会，直到2007年父亲突然病故，这成了汪峰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汪峰的父亲是一名军官，在役时没有出过国，等他老人家退休想办理出国手续时，人却走了。所以汪峰之后出国，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带上父亲的骨灰，把它撒在海里或者宽阔的平原上，就像父亲去过那里一样。写《爸爸》这首歌时，汪峰释放情感的过程也是直面痛苦的一个过程。他说，当我决定写这首歌的时候，痛苦就已经不是问题了。这样的歌最好也不要经过理性的分析和修改，编曲的时候也很特别，看似简单不着痕迹才是最好的编曲。一开始清唱，后来进来一点音乐，好像来自于天堂的声音。这首歌在

音棚里只录了两遍，每一遍都是对逝去父亲的对话，情到深处泪纵横。这是汪峰对爸爸表达爱的方式。汪峰的母亲特别理解儿子的做法，他自己其实也是一样，虽然从未向汪峰表露过，但他一直以儿子为最大的骄傲。当他在汪峰的演唱会上听到《我爱你中国》这首雄壮的歌曲时，他释怀了。那是他第一次亲临儿子的音乐会，而那一次也是他代表汪峰过世的父亲去看的。

爸爸用坚实的臂膀撑起一个家，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筑起一条路。岁月的风霜改变了爸爸的容颜，爸爸永远是孩子心里不老的童话。父亲节，祝天下爸爸青春不老，健康平安。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童斌与你一起给爸爸唱首祝福的歌。

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0: 听过的《想念你》这首歌是李健唱给父亲的第二首歌，但是父亲却再也不能亲自聆听这动人的旋律了。2006年的夏天，李健的父亲被癌症折磨了一年之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李健在父亲的墓碑上写下八个字：“冬夏恒久，一世温凉。”字里行间表达了对父亲的爱，但事实上他总是想尽办法去掩盖、隐藏很多的情感，就像之前他在一张唱片中写的一首歌《父亲》一样。歌中唱道：“你为我骄傲，我却从未因你感到自豪。”李健从小就当班长，学习好，然后上清华当歌手，取得很多的成绩。父亲总会在别人面前夸耀他，以他为荣，但父亲从来不会当着他的面说。尽管李健从来没有把父亲当成一个偶像，但是他明白，像父亲一样平凡过一生是需要毅力和勇气的。父亲和母亲都是那样的善良。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8:30，
6: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7: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8: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0: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 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9: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1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11: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用坚实的臂膀撑起一个家，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筑起一条路。岁月的风霜改变了爸爸的容颜，爸爸永远是孩子心里不老的童话。父亲节，祝天下爸爸青春不老，健康平安。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童斌与你一起给爸爸唱首祝福的歌。

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永远不老。我是童斌。我们又一起来到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斌。今天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父亲节。父亲节特别感谢父亲的节日，这个起源于美国的节日现在已经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可见天下的父爱是一样的伟大。这天孩子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爱。事实上，每个国家的父亲节日期并不相同，也有着各自的庆祝方式，但是天下孩子对爸爸的爱是一样的朴素真挚。这个父亲节你为老爸准备了什么礼物呢？可以把我们的歌声送给他，或许你并不在老爸的身旁，别忘了给老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又或者你和我一样，在这个感恩的日子充满了感伤，只能怀念和老爸一起的时光了。那些笑声，那些话语，都还响在我们的耳畔。今天是父亲节，不管父亲身在何处，他永远在儿女的心里。今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组唱给爸爸的歌，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地表达对爸爸的爱吧。也借着歌声祝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听过的是腾格尔带来的《父亲和我》。在电视节目《艺术人生》中，腾格尔曾经演唱过这首他写给父亲的歌《父亲和我》，在歌声中展现了父亲非常温柔的一面。正如腾格尔所说，我主要是从一个男人内心的角度来诉说父亲的故事。腾格尔的这首《父亲和我》获得了第二届亚洲艺术节的最高奖，他也给自己的父亲唱过这首歌。内向的父亲当时并没有说什么，直到有一次腾格尔无意中发现父亲在他的兄弟们面前夸奖他，说我儿子给我写了这首歌。原来父亲其实内心是很在乎这首歌的。天下的父亲都爱自己的孩子，爱心是一样的。腾格尔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不仅仅是教他要做一个好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要学会感恩。有一年，腾格尔的父亲做了白内障手术，然后和儿女们到草原上去野游，在过一条小河的时候，腾格尔二话没说背着父亲趟过了河。在腾格尔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腾格尔回到学校后，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感激的话，还说不会忘记这是孩子第一次背自己。腾格尔说，父亲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即使对小辈们为他做的事情，他也会表示感谢。父亲的言传身教也让腾格尔的内心充满了感激。2006年，腾格尔为父亲精心准备了一次与老同学的聚会，他考虑得非常周到，甚至专门请了医生为参加聚会的每一位老人检查身体，以防不测。50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腾格尔还在聚会上演唱了《父亲和我》这首歌，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满足了父亲和自己多年的心愿。这样的事情绝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接下来和你分享腾格尔带来的《家园》。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用坚实的臂膀撑起一个家，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筑起一条路。岁月的风霜改变了爸爸的容颜，爸爸永远是孩子心里不老的童话。父亲节，祝天下爸爸青春不老，健康平安。刘淌的歌声特别制作，童斌与你一起给爸爸唱首祝福的歌。

却步的距离。然而父亲是避风港，有父亲在，便能为孩子遮风挡雨。父亲是定心丸，有父亲在，便能为家保驾护航。父亲节，当我们为父亲送上祝福，才发现不苟言笑的父亲会为收到的一块巧克力感慨，会为递过来的一杯茶感动，才发现超人一样的父亲也需要亲情的滋养。父亲节，让我们在歌声里为父亲送上深深的祝福，祝福天下慈祥可爱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永远不老。歌颂父爱如山，父爱如海，父亲艰辛劳苦，无私奉献，为儿女遮风挡雨，照亮前程，也是抒发对父亲的深情怀念。祈愿父亲一切安好，并寄语朋友们要感恩父母，孝敬父母，善待父母，报答父母。另外还有一层含义是，请父母放心，孩子会自强不息，学会珍惜，发奋图强，超越自己。祝福天下的父亲永远青春不老，父亲节快乐。我是童冰。

0: Ni ausencia.
1: Nada, nada, me dijo.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0: 用坚实的臂膀撑起一个家，爸爸用深情的目光筑起一条路。岁月的风霜改变了爸爸的容颜，爸爸永远是孩子心里不老的童话。父亲节，祝天下爸。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 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

0: 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啊，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2: 学习应急知识，
3: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2: 提高应急能力，
3: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2: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广东开启南粤普法万里行普法宣传活动，以及造纸企业如何做好安全生产。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2: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4: 应急管理第一线，一起来关注。今年6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6月16号上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安全咨询日活动在广州市海珠区广交会展馆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护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集中开展科普讲解、文艺展演、互动体验、装备展示等活动。现场人流络绎不绝，吸引社会各界数千名群众参与。除了接连上演精彩的主舞台区之外，活动还延续了往年的互动体系，设置现场咨询、趣味闯关、实操实训、科技体验、装备展示等板块，让市民一站式学习安全技能。现场咨询区各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展板、实物演示等，为市民一对一解答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隐患上报等相关疑问。安全驿站 AR-VR 体验区充满科技感十足，高度还原各类灾害险情的场景，可以供市民沉浸式体验模拟避险的全过程。应急装备展示区一批硬核黑科技集中亮相，现场工作人员逐一拆解装备适用场景、核心救援功能。此外，今年同样设置了12350安全生产举报热线直播间，市民可以扫码或电话举报安全隐患问题。此次活动打造了一场可看、可学、可玩的安全盛宴，掀起了安全生产月新高潮。接下来，安全宣传公益跑、全民安全公开课、应 应急避险训练营等系列活动和粤港澳安全知识竞赛、优秀宣传作品征集展播、应急科普大奖赛等赛事将持续开展，进一步推动我省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开展，着力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努力推动安全理念。

0: 念入脑入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
1: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0: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普法宣传活动，6月12号在佛山举行，我们一起走进活动。
2: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的现场。
3: 2026广东应急管理南岳普法万里行系列活动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省司法厅主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承办，禅城区应急管理局、祖庙街道应急办、石湾镇街道应急办协办。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刘永生为本次活动致辞。
4: 大家上午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广东地处沿海，台风、洪涝、地质灾害频发，同时作为经济大省，生产经营主体众多，安全生产压力巨大。面对复杂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只有将法治精神融入应急管理的全过程，才能真正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的转变。近年来，我省在应急管理法治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也要深刻地认识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以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例，对我省突发事件的预防、监测、预警、处置、恢复重建等做出了系统的规范，是指导我们工作本地化的法治利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一些地方和企业对法条理解不够深刻，执行不到位。比如前些年有些地区在台风登陆前，由于部分群众对转移避险的法律要求和路径不熟悉，导致转移过程不够顺畅，甚至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又如近期一些省的工贸、建筑等重点领域的企业，因为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未按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最终引发事故，造成人员的伤亡。这些案例的深刻警示我们，法治不能停留在文件里，不能停留在条例里，必须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走到每一处风险点。正因如此，我们策划开展南岳普法万里行系列活动，就是要将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法规从纸面送到地面，从机关送到民间。我们将普法大篷车从佛山出发，深入城市广场、乡镇西集、村居社区、校园企业，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试身边法。我们还将邀请一线的执法人员、专业律师、基层普法志愿者担任法规解读官，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互动互答等形式，让法律条文变得可感、可学、可用。普法不是要人人都成为应急法律专家，而是要让大家在关键时刻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知道风险在哪、责任在谁、如何自救互救。比如我们要知道台风来临时该往哪条路线撤离，加油站里面为什么禁止使用手机，电动自行车为什么不能进楼这个入户充电。这些看似常识，却常常因为法治意识淡薄而酿成悲剧。这例如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因为电动自行车违规室内充电引发的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教训极为惨痛。如果相关法规宣传到位，群众自觉遵守，这样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希望通过这次普法万里行，真正实现法治进万家、安全护蓝业。各地各部门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协同配合，创新普法形式，压实普法责任，推动应急管理普法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走在前列，

0: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和安全支撑。我们还设置了普法体验区和应急技能互动区，希望各位朋友们积极参与，亲身体验，掌握一技之长，护己护人。最后，预祝2026年南岳普法万里行系列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谢谢刘婷的精彩致辞。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广东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吴晓红为本次活动致辞，有请吴厅。
2: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共同见证南岳普法万里行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经常全民法治观念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离不开持续深入的法治宣传教育。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八五普法规划，推动普法宣传不断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人们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依法办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更加浓厚。这次活动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最需要的法律知识，用群众乐意接受的方式送上门去，创新了内容和形式，值得各地学习借鉴。法律意识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靠的是长沙不懈、久久为功。近年来，省应急管理厅一直将普法工作列入重要议程，每年坚持举办法律知识比赛和相关的活动，落实普法责任制，一直走在省级单位的前列。省司法厅、省普法办将一如既往地做好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推动应急与司法行政各部门同向发力，协同推进，把普法责任制真正落实到实处。让我们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走深走实，更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的各项重点任务，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做出新的贡献。谢谢大家。
3: 感谢吴婷。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佛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徐威为本次活动致辞。
4: 今天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省司法厅联合在佛山举办南岳普法万里行的活动，既是推进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的重要部署，更是对佛山法治建设、应急治理工作的亲切指导和有力的鞭策。安全是发展的底线，法治是平安的基石。一直以来，佛山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地推进应急普法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持续地完善我们安全治理的体系，全力地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大局稳定。多年来，佛山的产业体量大，社会经营的主体多，同时我们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市，安全的这个监管和基层的治理任务依然十分的繁重。此次省市联合举办南岳普法的活动，精准地聚焦应急法治宣传的核心，主题鲜明，针对性强，意义重大，为我们补齐基层的普法短板，规范应急法治的流程，提升全员全民安全的素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佛山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落实省工作的要求，努力做到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是持续地深化全员的普法、全域的普法，紧扣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防灾减灾等重点的法律法规，创新普法的形式，丰富普法的载体，让法治的宣传更接地气、深入人心，构建一个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大普法的工作格局。第二是要坚持普法与实战相结合，以普法促执法，以法治保安全，常态化的排查整治各类的安全隐患，压实各方面的安全责任，切实地把普法的成效转换为防范风险、守护安全的实战成果。 第三是要健全长效的治理机制，持续的深化省市联动的协作，不断的提升市域内应急治理、法治治理现代的这个化的水平，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佛山、法治佛山，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佛山的绵薄之力。谢谢。
3: 感谢徐常委的精彩致辞。
5: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法治是安全的根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提升基层应急治理水平，推动应急管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2026年南岳普法万里行专项普法活动，活动立足下沉基层，护航平安南岳，依托普法大篷车，从珠三角出发，走遍粤东、粤西、粤北，深入广场、社区、园区、企业与乡村，推动应急法治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以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普法主线，该条例承接突发事件应对法，覆盖突发事件全流程管理，为防汛防台、森林防火、危化品管控、地质灾害治理等工作提供法治支撑，常态化普法把生硬法条变为群众日常行为准则，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普法走心，更接地气。活动选聘一线执法人员、基层群众担任法规解读官，以案释法、通俗释法，辅以专家授课，面向干部、企业安全员开展业务培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普法精准务实，立足广东地域风险分类施策，沿海侧重台风、鱼排作业安全，山区聚焦森防、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城区紧盯内涝、消防、电动自行车及危化品治理，各地打造互动普法现场，依托体验活动、知识竞赛、普法快闪，搭配融媒体直播，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宣教。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安全守护大美南岳，活动凝聚全民学法守安、科学应急共识，在南岳营造尊法学法氛围，夯实全省应急安全法治底座。南岳普法万里行，应急有我祝安宁。
1: 好的，谢谢。看完这段短片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今年的活动更加是充满期待了。其实呢，普法宣传工作啊，除了靠我们这样的活动，靠我们跟大家来进行宣教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靠所有的朋友们能够现身说法。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发布一项特别的征集活动。
3: 是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向全省21个地市啊发起法规解读官的短视频征集。我们也希望啊，在普法的路上呢，人人都是主角，大家呢拿起这个手机就能拍短视频，然后为我们更好的普法。
1: 是的，很多朋友会想说，你们征集的这次活动都谁可以参与啊？我打个比喻哈、啊，就比如说我们各位一线的执法工作人员，平时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但也有一些时刻会觉得无奈。就觉得看了一些情况之后，觉得也太离谱了吧。那么如果你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那些让你头大的事儿，不妨您拿出来跟我们一块唠一唠，跟大家说一说，拍成短视频告诉各位红线在哪儿，怎么避雷，我相信这就是很好的普法。
3: 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但是咱街坊邻居也能够拍短视频啊。大家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以前觉得呀这条法律法规特别严，但是后来发现啊遇到事儿这法律法规还真能保命啊、嗯、像这样的事儿，或者说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找咱们这个应急管理部门，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这些故事就是最好的素材，把它拍成短视频就是咱们最好的普法。
1: 是的，跟各位讲讲基本的要求啊。我们这一次的征集活动呢，也向我们正在关注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发起征集，竖屏拍摄，3分钟以内，人人都可参与。

0: 优秀作品呢将会在广东应急管理的新媒体矩阵当中进行集中展播。那么具体的创作指引还有报送的方式，欢迎各位关注广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了解。期待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位的法规解读官。
1: 广东已经进入了这个龙舟水的主汛期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台风啊雨水啊就是说来就来。我们重点宣传的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到底该怎么用，大家要是真遇到了险情、到底有没有用呢？
0: 哎，朋友们，今天在我们的启动仪式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的应急普法专家，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广州分所主任蓝志伟律师，有请蓝主任。
1: 有请。
0: 虽然我们刚才说大家能拍短视频，但是大家拍短视频之前，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还需要专家释法。
1: 是的，因为我们是知道啊，今年初是刚刚修订和施行，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一次修订里面有哪些重点和亮点跟咱们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
2: 我觉得老百姓最关注的变化有三点。第一个就是明确了牵头主体，以前遇到事情各个部门都管，各个部门又不全管，容易乱。那这次条例呢，专章做了规定，对指挥体制专章做了规定，这个谁指挥谁配合，清清楚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个明确了县级政府的首要责任，也就是你所在的区、所在的县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遇到事情应当紧急启动起来，这样老百姓有了主心骨。第三个就是跟我们广东的特点结合的比较紧密，就是我们广东台风、暴雨、危化品、森林防火比较多，那这个条例里面都纳入了规范，比较管用，比较接地气。我觉得这三点比较值得关注
0: 是的，我觉得将我们的各项具体情况能够落实落实。刚才您也讲到我们广东的情况哈，每到了主汛期或者是台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时候，容易引发很多次生灾害等等。那么很多的群众在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指引他转移的时候，他就不愿意配合，他说我觉得没事啊，我在家待着呀。
1: 是。
0: 那接下来在这个条例的规定当中，大家能这么做吗？或者是收到了这些预警信息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收到预警信息以后，我们的特别是要注重两条，第一个是配合，第二个是准备。条例里面明确了公民企事业单位接收到政府预警信息有配合的义务。预警信息呢有分等级，那么我们要随时，政府会随时根据事态的发展做调整和解除，所以我们也要密切关注权威机构的发布。
1: 我们今天呢刚刚说的条例里面都有非常多实用的信息啊，但现场如果要用一句给大家总结一个超级实用的安全提醒，您会选择哪一句呢？
2: 预警就是命令，撤销就是保命，宁可十房九空，也不要一次落空。
0: 哇，谢谢，掌声送给蓝主任。谢谢
1: 蓝主任，
0: 感谢您来到活动现场。后续我们的活动还需要得到您大力的支持，届时我们可能会跟您视频直播连线哈，感谢您多多的支持。其实我们在讲到我们的应急普法宣传的过程当中啊，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随时准备来检验一下自己对于应急法律法规掌握的情况，所以在这儿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很好的平台，
1: 非常好的平台哈，是由这个应急管理部、司法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的竞赛啊，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主题是厉行应急法治，守护国泰民安。
0: 没错，这次比赛热身赛的时间呢是6月26号到30号，正式比赛呢是7月1号到20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应急普法这四个字，找到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大赛内容。那么在这一次比赛当中表现优异的选手还有机会入选咱们广东的代表队参加全国的总决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以学促法，防范风险，守护安全，企业是重要的责任主体。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企业代表来到了现场，来表达企业依法履责、守法经营的态度和决心。
1: 好，让我们马上用热烈的掌声将企业代表有请到舞台中央。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工控佛山通宝华通控制器有限公司的赵冠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首新制药的高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石化佛山公司的蔡泽新。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新美陶的阔妙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德利梅赛气体有限公司的黄国简。
1: 接下来有请。

0: 企业代表共同做守法倡议响应。有请。
1: 安全是企业最大的效益，守法是企业最稳的根基。我们郑重倡议：一、带头学法，学生学透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清楚红线，明白责任；二、依法履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扎实排查整治隐患；三、应急有备，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勤练本领，会避险，能自救，让我们依法经营，安全发展，守护好每一名员工的平安，让企业行得更稳，走得更远。
2: 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佛山的本土企业代表，谢谢。请各位台下落座，感谢各位做出的庄严承诺，谢谢。无论各位在岗位上取得了多么卓越的成绩，在我们的应急以及应对突发事件面前，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要保持一个严谨的态度，
0: 没错，
2: 时时刻刻保持学习的态度，
0: 再谨慎都不为过。
2: 朋友们，随着我们今天启动仪式的正式开启，我们今天呢，南岳普法万里行的普法之旅就已经正式发车了。相信这趟普法之旅的风景才刚刚开始。
0: 是的，今天咱们从佛山出发，接下来呢还将走进惠州、梅州、肇庆、江门、阳江，把法律法规带到大家的身边。
2: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现场各位领导嘉宾的莅临，感谢各位市民街坊的参与，谢谢大家，谢谢。
3: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4: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7: 学习应急知识，
6: 灾害无情，重在
7: 提高应急能力。
8: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7: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一起走进应急人的故事，进入应急先锋访谈录。
7: 危急时刻，他们冲在第一线，为守护千家万户安宁，他们风雨无阻，日夜兼程。走进应急人的故事，安全你我他，应急先锋访谈录。
9: 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日前发布，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最美应急人的故事。
3: 惠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立和，深耕林业应急防灾减灾领域20余载，李立和始终扎根惠州山林与植物园一线，诠释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李立和建立的惠州植物园全市首个植物园级防火体系，实现园区连续8年零火灾，为全省同类园区防火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惠州经验。在园区内，每100平方米建筑面积就有至少一个灭火器，每120米就有一个消防栓，形成全方位灭火覆盖网络，为惠州经验提供灭火设施配置标准。同时在园区边界、道路两侧等特殊区域种植如木荷、火栗楠等防火树种，构建生物防火隔离带，丰富惠州经验的生态内涵。从青丝到白发，20余载坚守初心，从进社区宣传森林防火到应急值守队伍连续坚守岗位40余天，李立和都一一在场。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征程中，他仍将继续以林为家、以纪为鉴，勇毅前行，为惠州生态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林业应急力量。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塘厦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股股长陆汉林。危险化学品非法经营储存，犹如埋藏在群众身边的定时炸弹， 一旦泄露，爆炸将直接威胁生命财产安全，酿成无法挽回的惨痛后果。在塘下镇危险化学品大飞至为的攻坚一线，有这样一位坚守者陆汉林。自2022年投身危化品安全监管工作，常年冲锋在大飞至为最前线，以铁腕执法守护一方平安。面对山林隐蔽窝点，模糊举报线索，他主动排查，嗅迹追踪，精准揪出违法藏身之处，牵头搭建长效监管机制，让大飞至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024年8月，他带队排查，发现一处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窝点，内设3个储存仓库，藏匿危险化学品65余吨。他快速出击，跨省跨市深挖线索，联动多部门调取证据，历经3年全流程攻坚，最终创下东莞近年来危化领域最高额处罚，罚没款达814.87万元。强力震慑非法违法行为，初心如炬，使命如磐。陆汉林以实干践行应急人的担当，守护万家平安，为塘下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广东省防灾减灾中心工程师林运通，逆向前行，逐梦蓝天。在全灾中大应急精神指导下，应急航空救援成为了急先锋，在这支队伍里就有林运通的身影。2021年1月13日，粤北某山区火场地处实弹射击落弹区域内，大量未爆弹散布其间，他带领机组连续科学鏖战6天，将火灾扑灭。2025年淮吉618洪涝灾害救援中，他和队友们组织3架直升机精细作业，共转运防寒物资近3000件，生活物资2900余箱。下了飞机，他变身乡村振兴帮扶的贴心人。3年来，他与队友协调落实幼儿园新增30个学位，所有行政村通校车，解决老区学校2处地质

换点整治，确保近1000名在校师生安全等民生实事50余件。从云端坚守到田间扎根，从火场硝烟到风雨一线，李运通用981小时的飞行航迹丈量着对党的忠诚，他如同搏击长空的雄鹰。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关注安全生产。
2: 撑起应急保护伞，筑牢事故防火墙，安全你我他，安全生产大家谈。
1: 安全生产大家谈，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造纸企业如何做好安全生产。为大家请到了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应急管理副总陈涛。陈总好。
3: 主持人好。
1: 对于大家来讲呢，纸非常的熟悉，甚至可以称之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那么其实对于我们造纸企业来讲哈，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安全风险？我们在安全生产方面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痛点呢？
3: 作为一家大型造纸企业，我们的生产流水线长，设备复杂，连续作业性强。在我看来，目前本行业安全生产主要存在四个重难点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有限空间，风险高，管控难度大。造纸厂区有限空间，点位多，数量大，作业过程容易聚集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清淤检修作业过程中容易出现违规作业、盲目施救的情况，是行业最需要严防死守的安全风险。第二个是大型成套设备密集，传动咬合无线点位多，设备高速长期负荷运行，检修与稳产平衡压力大。第三个是火灾或粉尘防爆隐患分散且顽固，造纸行业主要是废纸、成品纸都属于易燃物料，原料堆场、成品仓库出仓量大，堆积集中，火灾蔓延风险高。同时生产过程中并且容易产生粉尘聚集，清扫维护管控难度，精细化难度高。第四个方面是连续化生产带来的人员管控难点，造纸属于24小时不间断的连续生产行业，同时普遍存在倒班作业、外泄外包作业的特点，人员流动大，夜班易出现疲劳作业，员工贪图便利、擅自屏蔽设备防护等习惯性违章，也是行业安全管理的常态化的难点。所以整体来说，造纸行业的危险源比较多，系统性风险强，对精细化的管理、常态化排查或自动防控的要求非常高，这也是我们企业一直重点攻坚持续改进的方向。
1: 那么有限空间安全，还有设备安全，还有防止粉尘爆炸，可以说每一个问题单拎出来哈，都是一个大问题。那我们造纸企业集合了这么多特点哈，在安全生产方面又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3: 针对几个痛点，我们没有走捷径，而是坚持固本强基，坚持以文化引领加制度保障加科技赋能的三位一体的治理思路。第一方面就是以安全价值观筑牢四项防线，我们不但强化安全文化建设，确立了以健康安全永远为第一要务、先一切、高于一切、重一切的安全价值观，和零违规、零伤害、零事故的三零安全目标为导向的公司安全核心要素。平时通过我们常态化的安全培训或宣导，让每一个员工真正从内心中认识到安全文化，从思想上或行动上重视安全。当生产与安全做决策时，各级管理人都始终能够坚守安全优先原则，从源头规避重生产轻安全的四项隐患。第二方面就是依托安全示范班组建设或安全人治观解决一线落地问题，安全管理的重点在一线，所以我们一直大力推进安全示范班组建设，推进全员轮流担任安全人治观的制度，每天班组会由当天的人治观带领大家复盘总结前一天的工作存在的不足、经典案例、分享经验等等。人治官每天对作业现场进行风险排查，每个月都对班组或个人实行评比评优，营造敢学比拼超的氛围，让安全工作不再是安全部门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每个人的事，从而夯实安全的管理基础。第三个方面是用 AI 加数字化平台科技赋能隐患高效管控。公司我们自主开发的安全管理平台推行了隐患随手拍，员工发现隐患以后打开手机可以拍照上传，系统自动派单，实行整改闭环，整个过程可追溯可考核。针对现场重点高风险区域，我们引进了 AI 视频监控与设备连锁系统，人员移动进入危险区域，系统就会自动报警与设备联动停机，从技术上杜绝了 误入设备危险区域的可能。第四就是用专业峰会解决技术短板。为了解决安全管理领域专业性的问题，我们成立了消防、电气、气中、设备等五个专业的安全峰会，把懂技术的人聚集起来管安全，让内行指导现场实操，精准破解业态并存带来的技术安全难点。
1: 那通过咱们这一系列的做法，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呢？
3: 通过这个做法，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核心指标的持续向好，在零违规、零伤害、零事故的目标的引领下，我们持续保持优异的安全绩效，隐患整改率达到100%。这是我们去年能够获得广东省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的根本原因。第二是安全文化真正落地生根，通过安全示范班组和安全能力官等机制，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的转变。每天早会的案例分享、能力官的风险预判已经成为一线员工的肌肉记忆，安全正在成为亚太森博每一个员工的一种习惯或本能。第三方面是科技赋能成效显著，我们的安全管理平台已实现全面覆盖，隐患随手拍的响应时间大幅缩短， AI 视频监控系统的引入更是实现了对高风险区域的零容忍管控，让科技为安全站岗放哨。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最大的成果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安全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这句话已经真正刻进了每一位亚太森博的心里。
1: 我们都知道六月呢是安全生产月，那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那么在你看来，咱们造纸企业怎么样去做好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呢？
3: 隐患我们一直讲的隐患是事故之源，所以今年的安全生产月的主题隐患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个落脚点非常精准，也与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高度契合。所以我们将力求造纸行业投入风险从四个方面抓实风险排查整治工作。第一是加强风险识别，建立岗位风险清单，我们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曾经出现的一些案例，重新全面梳理识别岗位风险，并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制定管控措施，并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学习，让每一个员工都对本岗位的风险进行了解。第二方面是压实全员责任，实现人人都是隐患排查员。我们对照风险清单开展全员隐患排查，并借助安全管理平台进一步升级隐患随手拍。同时我们设置了安全生产的风险隐患排查奖励机制，鼓励员工主动排查报告市面隐患，落实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让每一个员工都能成为安全的吹哨人。第三方面就是实现避反隐患整治，全流程可追溯，严格执行避患管理，一般隐患现场立即整改，当日消除，重大隐患停产挂牌督办，制定方案措施，明确责任，整改限期整改，整改验收合格方可复工。同类出现的隐患深挖管理根源，优化管理管控操作规程，技改设备，从源头杜绝隐患反复发生。第四是加强应急演练，以应急能力倒逼隐患前置治理，主要围绕设备事故、火灾有限空间等突发险情开展班组桌面加实战演练，教会员工出去险情的处置、报警、自救复救。依托应急演练反向倒查隐患，演练中暴露出的设备缺陷、管理漏洞立即纳入我们的隐患整改清单，实现应急演练，促隐患排查、隐患整治，提升应急水平。所以下一步我们持续深化全员隐患排查长效机制，把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纳入日常管理、日常生产，通过全员排查加 AI 智控双能驱动，从源头识别控制安全风险，筑牢企业安全生产的防线。
1: 好，那非常的感谢亚太森博广东职业有限公司应急管理副总陈涛带来的分享。
2: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地震防护。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7号17时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度，东经95.56度。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五年发生三级以上地震共50次，而最大地震为本次地震。地震具有突发性和瞬时性的特点，往往在十几秒内的时间就可能造成巨大破坏。掌握防震知识能够帮助大家在危急时刻保持冷静，避免因恐慌而采取错误行为。下面时间一起来了解防震避险知识。
4: 遇到地震怎么办？我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20世纪至今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800多次。20世纪以来，我国已有50多万人死于地震，约占同期全世界地震死亡人数的一半。地球运动一频繁，地震就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的破坏性极强，如果遇到地震，你该怎么办？一定不要惊慌，马上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住在楼房也别急，地震时所处楼层越高越不安全的说法是不科学的。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都结实。遇到地震别跳窗，别坐电梯，如果晃得厉害，在室内找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是最佳选择。你一定听说过生命三角，不过地震时你可能很难准确分清哪里才是最安全的三角。正确的做法是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卫生间、厨房，但千万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然后用身边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微缓和一些再逃到室外给家人报平安。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也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不要哭喊，保存体力，用手机或者敲击石块等方式向外发出求救信号。如果地震时你正好在开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马上将车靠边停下，下车找个开阔的地方躲避，待在车里容易被路边坠落的物体砸伤。如果是在公共汽车或大巴上，那就抓牢扶手，降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旅行时遇到地震，一定要听从景区人员指挥，有序疏散，尽快远离山体、河流和玻璃特别多的高层建筑物。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在不能确定是否安全之前，不要返回家中及其他建筑物拿取财物。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被水泡过的食物也千万别吃，还要配合专业人员做好灭蝇、灭蚊、灭鼠等工作。地震的发生不可避免，但只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自救，就能把灾害的伤害降到最低。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夏至，今年龙舟水在昨天左右渐渐的下线。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广东以多云为主，韶关、清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伴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时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35度以上高温天气逐日的趋于明显，受到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的影响，未来几天广州以多云为主，偶有雷阵雨，气温逐渐的升高，最高温度34到35度。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热带风暴级已经在昨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从目前的路径概率预报图来看，米克拉未来将逐渐地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省气象部门预计，米克拉25号前对广东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广东可能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渐趋明显。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昨天拉开帷幕。本届赛事邀请了105支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3800多名运动员齐聚珠江，以舟为媒，以心共济。

0: 189元起。2026年珠峰登山季已经落下了帷幕。据最新统计，深圳今年共有17人登顶珠峰，这是有史以来深圳人年度登顶数量最多的一次。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分别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这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之后再次主哨世界杯比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3: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4: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3: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4: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3: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4: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4: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3: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4: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3: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4: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6: 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07分，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启航节目，我是主持人鲁阳。今天呢是咱们成长启航的这个每年一度的高考特别节目的专题啊，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

0: 生命科学学院的白梅教授来做客节目。所以那今天呢，咱们在收听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啊打开您的抖音和视频号， 以及下载我们的乐听APP和 乐TV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线上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呢，不光是我们邀请了这个白梅教授来给大家做讲解，并且白梅教授还带来了非常详细的这个PPT 作为这个辅助，所以大家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将会收获很多啊。如果说您今年身边包括您的孩子啊正好是今年的高考的 这个应届考生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把今天的这个节目直播呢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啊这个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专题啊。首先呢，这个我们先欢迎咱们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白梅教授来做客节目，欢迎白教授啊。
1: 主持人好，各位未来的中午造物师和家长们，大家好，我是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白梅老师。嗯，那
2: 今天这个在您看来，您刚才说了叫造物时代啊，在您看来这个造物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离我们的这个高中生有多远呢？其实造物时代呢，是意味着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式呢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观察理解生命走向了预测设计乃至创造生命。它已经不再是显微镜下的世界，
1: 更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基因编写和细胞工厂的这种融合。那听起来有一点遥远，但其实它一点都不遥远，它正发生在全球顶尖的实验室里，也正发生在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课堂和实验室中。所以今天我就想带着大家走进这个造物现场，看看我们如何培养
2: 定义未来的人。好，这个真让我们太憧憬了啊，今天咱们都得好好来听一听啊。那如果说想要参与甚至是引领这样一个时代，那必定是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起点的。那白老师，那我们的学院作为培养造物师的摇篮，那它的底气和硬实力都体现在哪里呢？这个问得非常好。首先呢，要胜任造物这份工作呢，是需要三样东西的。首先就是深厚的知识图谱， 还有呀顶级的造物工具，以及大师级的引路人。首先呢，我们的生科院呢有了超过40年的积淀，从最早的农业生物系发展到今天的生命科学学院，其实这本身就是一部紧跟时代不断进化的创新史。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在2024年成功入选了广东省生物科学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1: 这相当于我们拿到了培养未来科学领军人物的省级的特许状，厉害，
2: 而且全省仅5个名额。这就是对我们办学理念和实力的，我觉得是高度的认可的。
0: 这个起点真的太高了啊。那在这个学科和工具层面上又有哪些呢？
2: 这就是要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了。首先呢，在这个知识图谱上，我们的生物学呢是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 更重要的是啊，我们的植物学、动物学还有农业科学两个学科已经进入了ESI全球排名前1000%。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我们在生命科学的这些核心领域，我们的研究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顶尖的1000%的梯队。
0: 哇，
2: 这就为我们造物提供了最前沿最可靠的理论基础了。
0: 是的，是的啊。
2: 那在造物工具上，
1: 我们拥有是7个国家级省级的重点实验室呀、工程中心这些高端的实验平台。那关键的是这些平台它不是摆设，是同学们啊一进来学校从大一开始就能够直接接触使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超级的实验工坊。
0: 大一就可以接触啊。
2: 在这里啊，你可以操作最先进的基因测序仪、细胞培养系统，将课本上这些 概念化转化成这种手中的真正的实验。真的太幸运了啊，我觉得大一就能用上国家级的这种平台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哈？那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这个对于学习是一个极强的动力哈。那么引领同学们使用这些神器的导师，我想起那更厉害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了。我们是由院士和国家级人才领衔的 我们称之为导师天团。比如说在植物基因工程领域做出这种卓越贡献的刘耀光院士，还有我们学院众多的杰出学者。最关键的是啊，这些学术领袖他会亲自给我们本科生上课，亲自指导他们的科研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的造物路上由这些院士呀、国家级人才亲自为你答疑解惑，

0: 指点方向，这肯定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成长加速度呀。嗯，确实，我听完了白老师的介绍之后，真的对于这个造物时代这个概念更加具象化了。
1: 啊，就不像是一个这个轻飘飘的一个概念了啊，现在就了解得很清楚了。但是您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些咱们学院正在发生的这种真实的造物故事吗？啊，也让同学们看一看，就这些前沿的想法是如何从实验室变成现实的。这呀，就是我们学院最最精彩的部分了。啊，我们的科研呢，不仅仅是论文，
0: 更是一场场从认识生命到设计生命这种生动的实践。我可以用我们学院的几个前沿的案例来为大家描绘一幅我说的造物的三部曲。
1: 三部曲啊，那这挺有意思的啊，您展开讲讲。第一部曲呢，我们称之为破解生命密码。
0: 其实就像你想要建造一座大厦， 你必须先看懂最核心的设计图。那我们学院的科学家呀，就是生命设计图的顶尖破译者。我们解决的是从零到一的这种源头性问题。
1: 啊，解决源头性的问题，您能举个例子给我们讲讲吗？这个最经典的例子啊，就是
0: 杂交水稻为什么能高产。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杂交水稻都听说过啊。 三系杂交水稻的奥秘呀，它藏在一个精妙的三人协作的系统里。我们称之为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要实现大规模的杂交制种，核心就是要有一个自己不能够产生正常花粉的这种雄性不育系水稻。这才能保证它100%的接受于副本的花粉。但是不育系它自己不能结种。
1: 那对啊，这
0: 挺矛盾的啊，不育系这个，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需要说的第二位角色了，保持系，它可以为这个不育系授粉，后代呢依然不育，就解决了这个传宗接代的问题。而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位角色恢复系，它负责呀在制种的时候与不育系杂交，它携带恢复基因，能修复这些不孕性，
1: 那让我们最终种下去收粮食的杂交种呀恢复可育，那再次基础上就高产丰收。哦，所以大概明白了啊，这个确实太高端太前沿了啊，就是等于是这个团队的这个工作指令，就是控制不育和恢复的这个基因开关，它这个到底在哪个地方呢？
0: 这其实啊也是全球各种科学家寻找了一个最核心的密码。我们学院的团队啊 就成功克隆了控制野败型细胞质雄性不育及其恢复的关键基因，而且系统阐明了它的分子机理，这是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的自然科学奖，而且它的核心发现已经被写入了国内外经典的教科书。
1: 这地方我得给大家画个重点啊，不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其核心发现更被写入了国内外的经典教科书啊，就关于前面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您感兴趣，报考咱们华南师范大学啊，不是华南农业大学，就可以能够学得到啊。但是呢，咱先得知道这个理论知识有多么厉害，对不对啊？那这个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杂交水稻的一个核心设计图了啊。
0: 对，完全正确。这就相当于啊，我们拿到了三系杂交水稻的核心设计总纲。 如今啊，全球三系杂交稻育种啊都在共享我们这一理论基石，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粮食安全的最基础性的贡献了。
1: 是的，那作为一个作物的这个设计总纲，再到另一个作物的这个生，叫生存密码吧，这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破译密码思维的一种延伸。另一个关乎我们国家战略的密码是北斗 如何成功的南移。我国大豆啊进口依存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我们南方的资源非常丰富，这就让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把北方的高产大豆引种到我们南方来种，是不是就能大幅的增产呀？
1: 但这个能行吗？它不是水土不服吗？这个南北差异这么大。
0: 其实啊，比水土不服呀更加的棘手。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大豆是典型的短日照作物， 它对白天的这个长短非常的敏感。然后北方的品种一到南方，因为白天变短了，它就会误以为哎呀秋天到了，所以就过早的开花，就导致它植株还没有长壮，就着急的结荚，这就导致产量断崖式的下跌了。
1: 这其实就是北斗南移的一种核心瓶颈，环境适应性密码。就是等于是自己它这个生物钟乱了。 是吧？对对，那我们怎么帮他倒倒这个时差，让他知道自己这时候不能结果，得过段时间。我们的研究团队就发挥了作用了。首先呢，他们系统的解析了调控大豆开花时间和温度适应的这种表观遗传基础，揭示了关键因子是如何整合光温信号，这就像是我们破解了大豆感知环境的生物钟和温度感应器的密码。
0: 为实现北斗南移提供了最关键的理论导航图。这个很精彩，我觉得真是破解了杂交水稻的一个核心开关和大豆的生物钟，咱们就等于拿到了一个最高级别的设计总纲，权限很高，而且还是叫刚才您说的叫环境导航图。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再利用这些密码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呢？这就是我说的第二部曲，我们称之为 重写生命程序。首先呢，是基于这个新理解，我们对生命程序啊进行条件化编程。条件化编程您得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举一个例子，我们破解了三系杂交水稻不育恢复的固定开关。那但是呢，我们想创造一个由环境控制的这种智能开关，这就是两系杂交水稻的梦想，就是如何让水稻不再怕冷怕热。那我们在这个研究中啊，
1: 阐明了水稻光温敏不育的分子机理，找到了关键的温度感应开关的基因。这就意味着我们能用温度这个外部信号来精准的控制它。
0: 哦，就是所以说就是从手动开关升级为了一个叫温度的自动开关。
1: 对。
0: 基于这些培育的新品种，它解决了在这个制种过程中受气候制约的这种难题，而且我们这项应用呀，每年能够达到1亿万亩。 哦，这么多啊。
1: 这就相当于我们将水稻运行从固定程序升级为由环境触发的智能条件化程序，是重写程序的一种典范了。
0: 那就等于是从一个固定开关到了智能开关了，还不是自动开关那么简单啊，这个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了。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我们已经掌握了修改生命程序的一个通用语言和工具了呢？
1: 从问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这就是我们说我要说的第二个层面， 就是创造更强大通用的造物工具。我们对生命规律理解的越深刻，我们就越有能力呢创造改变生命的强大工具。我们学院自主研发的一系列育种神器就是明证了。这个育种神器给大家得介绍介绍有多厉害。比如说我们开发的高效多基因编辑系统， 我们称之为PYL CRISPR-Cas9，还有多种单碱基编辑器。 这些工具啊，它就像一把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和铅笔，可以对基因组进行定点的修改。这些工具啊，已经被全球超过1000家的实验室在使用了。而且我们自己也用它在创制了功能营养型的水稻。另外呀，我们的这种单倍体介导的基因编辑技术，简称 IMGE， 它被业界啊统一的认为是下一代作物的育种技术。
0: 从破解一个基因到控制一个性状，然后再到发明这个通用的工具，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叫造物的三级跳啊，这三部曲。那有了这些工具，那最能挑，就是能够去挑战那些很复杂的问题了哈。那您给我举个例子，就是那种最复杂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吗？可以，这就是我想要做，想要做我们想要做的，利用工具和大数据对生命神奇的特征进行系统的编码 和预测设计，比如说玉米杂交优势的奥秘，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杂交出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水稻的。但是为什么两个自交系杂交的后代，它的表现能远超父母，实现我们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这个大于二的部分是从何而来的？
1: 这感觉像是开启了什么这个遗传黑箱哈，
0: 形容的还是很准确的。
1: 那现在呢，我们就利用多组学的大数据， 系统的解析了其中的规律，我们不仅鉴定了导致优势的这些关键的基因，更进一步挖掘了直接控制杂交优势的这种关键基因，比如说在玉米中的 ACO1、ACO2、ACO2和ZR1，这些成果呀发表于顶级期刊 Nature Genetics。
0: 嗯，厉害厉害。所以这个我们打开了这个黑箱之后，在里面也等于是找到了它的电路图以及它们这个优势开关了啊。完全正确。嗯，我们就是在为这个杂交优势啊绘制它的基因的电路图，找到了优势开关。嗯，那基于此呀，未来育种可以从盲目的组配迈向理性设计，实现我们精准呀智能的杂交种设计，这其实就是造物师思维的一种终极体现了。

0: 利用这种设计总纲发明通用的工具，再到破解生命最底层的繁殖编程逻辑，这个就已经是在重塑生命的一个操作系统了，那还有什么更加宏大的设想吗？这是我们的第三部曲，设计和创造生命系统。哦，其实代表着我们造物的最高愿景了。我们不仅要修改现有的程序，我们更尝试着为生命体安装全新的功能模块，甚至设计全新的生物系统。
1: 那这等于是给这个听上去像是给生命做了一个硬件升级啊。
0: 对，最直接的这个升级啊，就是为作物安装节能系统。
1: 节能系统，
0: 同学们都知道这个光合作用，它会和光呼吸这个耗能的过程呢关联在一起，同步进行。
1: 啊，
0: 那我们就采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创建了光呼吸之路，
1: 这样就减少了原有的这个光呼吸过程中浪费的物质和能量。哦，效率更高。
0: 对，我们把这个技术呢就为马铃薯啊、水稻创制了高光效的新种质。
1: 哦，
0: 使它们的产量啊显著的提升。
1: 哦，
0: 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我们为作物啊安装了一套全新的更高效的能量转换系统。
1: 哦，是哦，就是吸收同样的光， 以前能产这些，现在产的比以前还要多。
0: 对，这种这项成果呀，我们入选了全球植物科学十大进展。
1: 太厉害了，我听的感觉像在变魔术一样啊，像更像是魔法一样啊。所以从修改程序到重写带路，这个代谢通路，那这确实是一个系统级的一个创造了啊。那在这个更加基层的这个基础层面上面，我们能否这个设计生命的演化规则本身呢？
0: 就回到我们刚才大豆的例子，就是一种家呀希望把各种优良性状聚合到一起，比如说高产的呀、优质呀、抗病的这些性状，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面临一个连锁累赘的这种难题，遗传上的。那就要求我们必须就进入生命最核心的繁殖程序，减出分裂，去回答可以说是这种百年悬案，就是细胞在交换基因的时候，这个重组剪刀到底根据什么它决定要剪在哪里。
1: 那我们学院的团队呢，就发现了黑特这个蛋白呀，它可以通过相分离等机制，精确的标记重组位置。那么我们这项突破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开始解读生命自身洗牌的底层代码。未来我们就有可能直接优化作物的这些繁殖手册，实现育种的范式革命了。哦，这确实是从这个理解到优化的一种跨越。
0: 那咱们能不能再更进一步，从这个就是主动创造全新的生物系统来解决这种所谓的外部威胁，比如说粮食安全。这正是创造系统思维的一种体现了。面对这个霉菌毒素污染，比如说呕吐毒素，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方法，而是想主动设计一个全新的生物解毒与防护系统。
1: 那我们就首先就运用了人工智能啊、红基因组学这些技术，成功挖掘到了高效的霉菌毒素降解酶、降解菌，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这个过程中的分子拆弹专家。哦，厉害。
0: 基于此，我们就创制了安全高效的脱毒产品，构建了完整的生物解决方案。我们这项成果呀，已经入选了广东省十大可应用转化重大科技成果。哇，
1: 并获得了行业的创新奖。其实这就是我们用造物思维，从无到有构建了一个微生物的安全系统，来为大家解决舌尖上的安全。对，这个最后是守护了咱们舌尖上的安全，这个太重要了啊。那白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造物的故事了啊，那从主食到油料，这都是非常硬核的。那有没有一个案例，就是它关乎于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
0: 承载了咱们千年智慧的文化瑰宝。当然有，这就让我想到了我所在的课题组一直在深耕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向，就被誉为一两陈皮一两斤的新会陈皮。
1: 哎呀，咱们广东人太熟悉了啊。
0: 它的道地奥秘啊，也可以用我们现代生命科学来破解。这正是造物时代啊思维的一个非常迷人的应用。用
1: 最前沿的系统生物学解码最复杂的传统智慧。哎，这个厉害啊。这个陈皮，因为我们之前也了解过陈皮啊，我自己也对陈皮很感兴趣。这个通常来讲，不了解的人就觉得这不就是橘子皮吗？是不是？

0: 质能有多复杂吗？但是咱们了解的人就知道，这个陈皮它可是里边有很多讲究的哈。
1: 是的，是的，它的传奇啊，我们可以用九个字来形容
0: 啊：
1: 心会肿，
0: 哦，
1: 心会重，心会沉。它是这三重密码的完美叠加。首先第一重，心会肿，就是品种密码。我们团队呢完成了新会陈皮原料茶枝干的基因组测序。那在研究中发现呀，它其内合成药效的这个基因工具箱特别的强大，这其实就是我们新会陈皮的
0: 优势
1: 基因呀。
0: 对，那确实啊，这等于是给他做了一个身份证啊，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新会重又怎么解释呢？
1: 那就是环境共生密码。
0: 哦，
1: 那橘生淮南则为橘，水土至关重要。
0: 对，
1: 那我们发现呀，新会独特的土壤，它孕育了特殊的微生物朋友圈。这些微生物呀，它可以与新会陈皮的这个根互动。它就像给根装了一套这种外挂代谢系统。
0: 啊，就多了一套系统。
1: 对，显著的可以促进它的这种香气的合成。
0: 哦。
1: 而且我们还甚至分离出了能够独立合成香气的这种明星菌。
0: 哦，就是连菌群都能帮它。就是等于是让这个新会的这个茶枝干变得更加独特，
1: 对，
0: 而就是这个，而且
1: 道地
0: 啊，道地，明白。那最后这个新会陈，那就等于是我的理解，就是必须得放在新会去进行陈化，是吧？
1: 是的，是的，这就是最精妙的，我刚才说的第三重时间转化密码。
0: 哦，
1: 其实陈化就是我们新会陈皮从皮到药的一种蜕变。
2: 北京时间10:30。
3: 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止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那就等于是这个千年陈皮的奥秘，本质上来讲，咱们通过这个研究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从基因到微生物到工艺的一个协同创造的活的一个生命系统。
1: 对，完全的正确。那我们的研究呢，其实可以说我们用科学语言读懂了这部千年的生命之书。更重要的是呀，这为我们打开未来设计道地品质的大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异种锁定最优基因型。那可以通过微生物组工程优化它的生长环境。甚至可以通过调控这些微生物转化联盟，然后来智能的陈化。
0: 哎呦，太厉害了，
1: 这其实就是我们造物时代赋予我们的能力。不仅可以解读这些自然杰作，并且可以学习优化它，让我们的传统瑰宝持续的焕发新生。
0: 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广朋友们啊，应该是头一次听到关于陈皮这么一个解读吧。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让我们对于陈皮这个咱们千年的这个药材，而且是家喻户晓的，又多了一层全新的认识。而且我相信有咱们这个造物的这种加持下，这个陈皮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 那从破解一个基因的密码到编辑一个基因再到设计一套全新的生命系统，反正我听下来吧，就完全就是一部从读懂天书到编写新篇的一个史诗的巨作啊。那这些案例真的让我们切实的感受到造物时代的来临，
1: 让我们真的是获得了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便利啊，并且能够极大的帮助我们能够一个是增产，第二个就是增优啊。那这个也是就是都是发生在咱们实验室里的哈。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传达的。在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你接触到的、学习到的、未来可能参与的，正是这一系列站在实验时代最前沿的工作，从基因的密码破解 到中程的程序编写，再到宏观的系统创造，我们为同学铺设了一条完整的通向造物时代前沿的路径。嗯，
0: 我觉得听了白老师这么讲之后，我都对于这个专业这个学院真的都太感兴趣了。我觉得每天做的事情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就像您的这个比喻叫造物时代，我们在重新编写 重新发现这些生物的密码之后，然后再给它更加强大的这个赋能啊。所以说从获取总纲到重写程序再到设计系统，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造物主的一个进阶之路啊，确实很有成就感。这听下来之后，我们学院的这个科研不仅仅是前沿，而且每一步都是踏在了解决实际的国际民生问题的关键点上面。是的，
1: 这也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理念，我们是用真问题来驱动学习，在创造中成长。所以啊，在我们生科院，我们绝对不提倡纸上谈兵，我们相信啊，未来的造物师必须在实践中锻造。那具体都有哪些实战舞台让孩子们练练手呢？首先就是我们高端竞赛的淬火，比如说被誉为合成生物学 奥林匹克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简称IGEM。它的核心呢，就是要求参赛的学生团队用标准化的生物模块，就像拼装乐高一样，在活细胞中从头设计一个全新的有功能的生物系统。
0: 哇，太厉害了！
1: 那我们的团队啊，多次获得全球金奖。这正是造物时代能力的一个集中体现。还有，我们已经承办了
0: 24个年头的广东省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这是全省生命科学学子基础科研能力的一个练兵场。哦，那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创造生命的系统里面，就简直就是造物时代的一种预演，对吧？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比赛，那对于有志于深入研究这个宇宙的同学啊，咱们学院有什么特别的快速通道吗？当然有。
1: 首先呢，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呢，就设立有生物科学专业的理科基地班。另外一个呀，就是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会面向生物学相关的专业的这些同学呢，进行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班的选拔。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班理解成什么呀？就是未来科学家的孵化器。
0: 哇，太厉害了！
1: 造物师的特训营。在这里呀，我们实行是独立的承办化、导师制、
0: 导师制、国际化，还有项目制培养，这样的话，就学生可以更早的、更深入的进入到我们的科研项目中。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培养能够直面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始创新人才。这其实就是我们为顶尖学子定制的成长快车道。那听到这里了，感兴趣的学子们估计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您的分数只要够的话，对这个感兴趣就赶紧报啊！那回到日常的学习当中来，估计孩子们更想了解，比如说学院的课程是如何帮助同学们构造这种造物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体系的。我们的这个课程体系啊，我们可以说是金字塔的结构。在塔基是植物学呀、动物学呀、生物化学呀、分子生物学这些核心课程，就是为你夯实地基，让你理解生命的通用语言。那到了塔身呢，就是遗传学呀、细胞生物学这些课程，让你掌握生命的运行规律。 到了塔尖就是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生物信息学这些前沿课程。这些课程呀，就是直接授予你造物之力的工具箱和方法论。而且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我们有超过30%的实践课程比例。这就让你从大一到大四不断的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 对啊，刚才您也说了，绝对不能纸上谈兵。
1: 对
0: 啊，要走进实验室，这个走进这个课题当中去做研究去实践。 这个蓝图您跟我们已经介绍的越来越清晰了啊。那白老师，那我们

0: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比如说同学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这两个专业啊，这一听上去，在没有做了解的情况之下，可能真分不清啊，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究竟怎么样的不一样。那在您说的这个造物时代的大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是这两个专业分别都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这个造物的宏大工程里啊，需要两类核心人才，就恰好对应了我们的两个专业，生物科学专业和生物技术专业。其中呢，生物科学专业呢，我们会设立理科基地班。那我先介绍一下生物科学专业。生物科学专业是我们广东省的一流专业，广东省的长期计划建设专业，也是我们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那我们 培养的是生命规律的侦探与破译者。这些学者呀，充满好奇心，致力于回答生命最本质的为什么。而且他们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先锋，致力于发现新的基因、新的通路、新的规律。他们的工作呢，就是为整个造物事业呀 绘制最精准的、最底层的，我们可以说是世界地图、物理定律。没有他们的发现，
0: 一切创造都是无垠之水。而我们的生物技术专业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是学校首批的四新示范专业。他培养的是生命系统的工程师与建造师。他们更关注怎么做，他们擅长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发酵工程这些工具，将基础科学发展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方案。比如说设计一款新药，
1: 开发一种高产作物，创造一种环保材料。他们是造物蓝图的一线执行者，是将理论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关键力量。
0: 就等于是一个偏向于发现和探索，一个偏向于应用和创造。那同学们怎么选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很简单的。首先，同学们问问自己的内心，你如果是那个生
1: 总是对生命为什么是这样有着无穷追问的人，我觉得生物科学可能是你的舞台。
0: 去研究奥秘啊。
1: 但是你是那个看到一个问题就总想着，哎呀，我能不能做出个什么东西来解决它的实力派。那么生物技术就更适合你。但是我们两个专业啊是共享了70%的核心课程和所有的平台资源。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0: 70%其实都是大家共用的，是吧？
1: 是的，是的。那无论选择哪一个，
0: 我觉得你都是在造物时代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了。白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这个判断标准啊，所以知道怎么选了吧？真的听了这么多这个您讲的这些故事以及培养路径，确实让人挺激动的啊。那我相信同学们也估计听完了之后也开始跃跃欲试。那白老师，最后这个有个现实的问题啊，就可能是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们
1: 从这里毕业之后，那未来究竟他要从事怎样的一个方向和就业？我想说呀，就是意味着无限的可能了。我们的学院啊，培养的不只是未来的研究者，更是未来生命科学的架构师。造物时代啊，它需要的是既懂得基因、细胞这些底层逻辑， 又具备跨界整合能力，比如说AI呀、大数据呀、工具呀等等这些复合型的人才。
0: 那在这里啊，你就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起步。我们刚刚聊到了那些顶尖的科研成果呀，那些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实战经验呀，都是你课堂上的案例、实验室里的日常。你会亲自操作最先进的设备，和优秀的同龄人一起在真实的科研战场上试炼。这确实是一个高起点的实战训练啊。 对于很多希望继续深造的同学来说，那学院的这个升学前景具体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也是家长们衡量这个培养质量的一个硬指标啊。
1: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在这条通往卓越的道路上呀，我们是有着坚实的保障的。我们不仅有近50%的高升学历的保障，更有一份令人骄傲的成绩单。首先，在顶尖名校上，我们近10年，我们共有31名同学推免至清华北大。 哇，厉害！这就是我们持续向最高学府输送我们的创新种子。而在一流高校上，我们毕业生广泛进入双一流高校深造，每年有50到90多人覆盖了国内的顶尖学府。在不同的班型上，像刚才提到的生物基地班，还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升学率是逐年攀升的。就在今年2026届，我们的升学率达

0: 绝对不是。啊，绝对是，绝对是，对，绝对是。有很多相关的故事，其实要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啊。这正是造物时代的魅力啊，它打开的是一片星辰大海。嗯，然后我们生命科学呀，作为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它影响力啊正渗透到各行各业啊。我想分享四个精彩的校友案例，嗯，他们的路径啊是不相同的。哦，可以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通过他们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啊。首先第一个案例是产业转化的典型，梁俊斌校友。
1: 他是我们学院2000级的本科生，毕业后呀将扎实的分子生物学以基因编辑的功底与医疗的需求呀结合，创立了瑞丰生物。嗯，这个公司啊核心就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创新药物，就像修改程序一样，在基因层面对一些遗传病进行根源性的治疗尝试。
0: 哦，这个厉害啊。
1: 这就是将造物的能力应用到我们的人类健康。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路径了。
0: 嗯嗯，
1: 所以
0: 梁俊斌校友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就可以说看到我们生科院的学子完全可以成为引领医药生物医药行业的创业者。对，没错哈，而且真的是能够做出巨大的贡献啊，就特别是在这个遗传病方面啊，通过基因的这个手法来帮大家解决掉这个病症的问题。那从学子到企业家，他确实是在用技术在改变着世界，这个听上去就很酷。那在校友的这种
1: 大型的这种产业平台上，他们又发挥着怎样核心的这个作用？有什么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吗？有，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老校友邹伟强校友，他是我们1991级的毕业生，他现在是我校校办高新企业的华大生物的总经理。那么这一个华大生物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专注于辐照技术服务，
0: 在校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产业平台上，他们又发挥着怎样核心的这个作用？有什么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吗？
1: 有，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老校友邹伟强校友，他是我们1991级的毕业生，他现在是我校校办高新企业的华大生物的总经理。
0: 那么这一个华大生物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专注于辐照技术服务，在医疗器械灭菌食品安全新材料改性领域啊是处于行业的前列的。哦，辐照就是辐射，就照射那个方面是吧？
1: 对，灭菌的，
0: 灭菌的。哦，那这真的是从这个农业教育再到这个领导这样子的这种一个硬核的一个企业啊，真的跨度是挺大的。
1: 这真是一个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范例啊。那我猜应该他对于这个母校的感情也体现在了具体的这个支持上面了啊。
0: 对，
1: 在2022年的时候，他代表公司呢捐资设立了华大生物奖助学金，将持续10年支持我们学院的优秀学子。
0: 啊，
1: 这一举动深刻表明，从我们生科院出发，你不仅能够成为企科技企业的驾驭者，
0: 更能成为爱与责任的传承者。嗯，也是有助于咱们学校这种产学研的结合啊。
1: 是的，
0: 也是给咱们孩子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机会，从上学的实践到毕业之后的就业啊，这都是能够有很多的机会选择的啊。
1: 对的对的。
0: 嗯，那这个案例展示了咱们的校友真的是在创办企业中发挥的这种核心的作用啊。哎，那有没有这个校友在更广阔的全球性的这种产业平台上面担任的一些
1: 非常重要的职责的案例呢？当然有，这就是我们的曹苏杰校友，他是我们学院2008届的毕业生，他现在呀已经是华大集团亚太区的总经理。
0: 哇，厉害哦。
1: 华大我们都知道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引领者。
0: 嗯，是的是的，那真的太厉害了啊，真的从生物学院，从这个生科院 到华大亚太区的负责人，这个路径已经是让人看上去很亮眼了，特别成功啊。所以学院和这样子的顶尖企业，咱们之间有没有合作呢？
1: 这就是我们的前瞻性的布局了。从2017年我们学院呢就与华大基因呢联合创办了称之为华农华大生物信息学本科创新班。
0: 哦，
1: 每年呢我们会从3年级的学生中择优选拔。
0: 嗯，
1: 直接会进入华大各前沿项目组啊进行联合培养，实现从向曹苏杰这种成功就业到我们现在系统化联合培养的一种升级。嗯，近三年呢，已经有近40名同学进入到华大的各个项目组进行学习。嗯，而且多名毕业生顺利入职。嗯，从曹苏杰校友的成功到我们华大创新班的设立，我觉得其实共同印证了一点，我们华农生科院呀是学子通往全球产业高地的
0: 卓越起点啊，这句话太有含金量了啊。刚才咱们听了三位校友的故事，这基本就是覆盖了这个产业界的一些关键的角色啊，也看到他们这个亮眼的成就。那对于还在这个学术方面的这些同学们，他们有哪些的这个榜样作用呢？
2: 那肯定有了，这就是让我想提到我们学院自己培养的土生土长的学术标杆周海教授。哦，
0: 他是我们院本硕博培养的杰出代表。哦，
1: 他毕业后呢，先去海外深造，然后最终选择回来母校，成为一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0: 嗯，这个真的是叫学在生科，成在生科啊，贡献在生科的一个典范了啊。那周海教授他具体是研究什么呢？
1: 他的研究呢，就恰好回答了我们刚才前面提到那个精彩的问题：如何让水稻不再怕冷怕热？
0: 哦，
1: 他就是破解这个水稻的温度感应开关的 这种推动两系杂交水稻的核心贡献者之一。
0: 哦，厉害啊。
1: 他这些成果啊都发表在高级的期刊上，并且获得了行业的重要奖项。那如今呢，他正在领着他的团队在水稻杂种优势等前沿领域深耕，也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那你看，他从生科院的学子到现在解决国家粮食安全的科学家，我觉得周海教授的成长之路清晰的证明
0: 在我们这里有一条直达学术前沿的路径。嗯，这都是咱们这个生科学子的榜样啊，而且也提供了一个一条可行性的这个通往成功的道路啊。所以从创业者、产业领袖再到学术带头人，这三个案例几乎是覆盖了这个顶尖人才发展的所有的维度了。
1: 那这也充分说明了在这个造物时代，生命科学背景给予人的它是一种可塑性极强的核心能力。完全正确，就是无论同学们的兴趣是探索未知，还是创造产品，甚至是管理运营，我觉得生命科学的教育啊，都能为你提供最底层的逻辑和前沿视野。是的。 我们的毕业生啊，有的在国内外顶尖高校继续深造，有的在知名的生物企业和科研机构成为了技术骨干，那有的在政府啊、金融啊、知识产权领域成为懂技术的专业人才。那我们这一张由无数校友共同绘就的这个星图，其实就是你们未来可能性的
0: 全景预览了。真的听完了白老师的介绍和分享之后，这幅未来的画卷已经变得无比的清晰且诱人啊！而且选择咱们生科院不仅仅是选择了一个专业，其实更多的它是选择了一种参与塑造未来的身份和无限的可能。是的，
1: 同学们，我们正在处在一个生命科学驱动的造物时代，选择华农生科院就像选择了探秘基因， 掌握造物逻辑的智慧，就是选择了扎根大地、守护国际民生的担当，更是选择了卓越奋进、照亮科学未来的征程。在这里，我们刚才提到，你可以与这些顶尖的我们的导师天团同行，用我们这些科学的工具来武装自己。那无论你想成为科学家、工程师，还是企业家， 我觉得我们这里都是梦想起航的最佳港口了。
0: 真的是啊，而且能够光芒万丈啊，如果在这个领域当中这个深耕下去，然后发挥热量啊，真的是可以既能造福人类，然后又可以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生物科技的技术不断的向前推进啊。真的今天非常感谢咱们这个白梅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咱们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理论，包括研究方向，包括咱们最这个引以为傲的这个研究成果啊。真的今天我真是听了太多了，每讲一个你都能有从这里面找到一个在这个世界全球性或者在国内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就是这个研究获得的这个奖项啊，所以非常感谢啊。那如果今天听完了咱们节目之后啊，对于 如果想报考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生命与科学学院的同学们感兴趣的话，赶紧的去拿出你们的这个小手啊，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啊，因为我们在节目的时间段呢，其实时间非常短，就这一个小时，而且每期这一个小时呢，也只能介绍一个学院。 而且今天你像白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规划和这个蓝图的这种描绘啊，让我们看到了咱们学院很强的实力。那其实在整个这个高考的这个填报阶段啊，志愿填报阶段，从现在开始，其实咱们华南农业大学呢，一直都在线上 有相关的公益讲座啊，每个学院都会在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视频号上面有这个讲座，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并且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到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的副院长夏强教授来做客节目啊，让夏强教授来讲讲这个 数学与信息学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感兴趣的同学们，也要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啊，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大家仍然还是可以通过，首先是这个广播调频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啊，通过收音机来收听。那与此同时，我更加推荐的是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视频的平台，您可以啊，首先可以下载乐听 APP 以及这个乐 TV APP 啊，同步观看直播，也可以啊，直接在您的手机上的这个视频软件，像抖音视频号直接搜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为什么我建议大家来看直播呢？因为 每期咱们的这个教授和院长都会带来非常详细的学院的这个 PPT 的介绍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光听有可能不一定能记得那么清楚，那 PPT 可以是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介绍以及信息的这种发布，大家可以在看的过程当中进行截图保存啊，并且其实您如果比如说下载了咱们的乐听 APP 的话，您还可以不断重复的去收看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啊。好，今天再次感谢白老师 给我们带来了充满洞见与激情的分享啊，谢谢您啊，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未来的造物师和家长们。
0: 嗯，未来的造物师们，如果您的今年这个对于华南农业大学报考感兴趣啊，想要报考生命与科学学院的话，欢迎大家啊这个关注咱们华农的这个公众号啊以及视频号，可以做更多的了解。好，那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咱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1/4决赛首回合4场比赛昨天同时开赛，汕头对深圳，潮州对广州，揭阳对东莞，佛山对中山，4场强强对话，扣人心弦。最终深圳、东莞、潮州和中山赢下了比赛，在两回合的系列赛中抢到了先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今年端午档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3亿元。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3天的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同期的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金爵奖颁奖典礼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张颂文凭粤产电影《纸盒藏谜》首夺上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发布消息说，截至昨天的16点，今年入境澳门的旅客累计突破了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比去年同期增加10.2%。此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了24.8万人次。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5个月全社会的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当地时间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起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

0: 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每年的6月份呢，总是有很多关于考试的话题啊。之前呢，刚刚送走了高考，现在又迎来了很多有关中考的消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啊，全国各地的中考时间差别其实非常大。像江苏呢，已经中考结束了，福建呢是即将开考，广州是到这月底才开始考。备考呢，总是会让人感觉到很有压力啊。上周之前的这个高考期间，哎，总是有做心理咨询的朋友说，刚考完第一天，哎，当天晚上就有考生马上来做心理咨询。本来这个朋友都已经晚上有安排了，结果没有办法，只能这个更换了这个安排啊，更换了日程去给这个考生做咨询。这两天呢，也是听说一个让我特别感慨的案例啊。有一位重点中学的学生呢，成绩其实还不错，本来是想冲刺广州前几名的高中，但是呢，有一次测验不理想啊，孩子就觉得呀，非常的丢人，不想去学校了，已经在家里面待了10几天。本来家长想呢，哎呀，不去就不去吧，我们就在家里面复习，而且还给孩子找了几个老师去辅导。可是没想到都给孩子已经找好老师了，孩子又不想去上课，几乎从一直就没有从上一次那个试验失败的这个测验当中走出来。所以为什么我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明明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心理的韧性为什么这么差呢？就是心理的承受力为什么会这么脆弱呢？其实我这样说呢，因为这类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啊。根据在这个中学从事心理工作的朋友说呢，他们在学校发现有心理问题啊，这些心理问题不是说最近抑郁了这类轻微的问题，而且很多同学的这个心理问题甚至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那在出现这些情况的孩子当中呢，其实成绩差的反而不多啊，出现心理问题的反而都是一些成绩还不错的。打败他们的是什么呢？也不一定是某一次考试失利，而有可能就是受到了一次什么样的并不大的打击啊，在大人看来其实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对孩子来说就一蹶不振了。比如说有一位初三的学生啊，成绩本来不错，而且还特别重视自己的外在形象，打扮得很帅气。

结果呢，初三那年有一天午休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最后呢，老师们是在哪儿找到的他呢？在一栋楼的窗户的位置啊，他正坐在窗台上啊，两条腿就挂在窗外，随时准备跳下去。这个真的是把老师们吓得不轻，后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孩子给弄下来。一问什么原因呢？这孩子说是他喜欢的女生不喜欢他，他就感觉自己失恋了，觉得活着没意思。大家可能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孩子太玻璃心了？这类心态其实不是小孩子的专属啊。最近一个月我就看到过这样几个新闻啊，就是好几起游客受不了刺激然后去投诉的这个新闻是上了热搜。比如说某个景区呢有座山，哎，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路上有一个牌子啊，写的是爬不动了吧，哎，结果呢看到这个牌子，游客就觉得自己被嘲讽，马上投诉，搞得景区也特别心慌，赶紧就拆掉了这个牌子。其实刚才说的这些现象啊，让我想到一个概念，叫做钝感力。其实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就是写了著名的小说《失乐园》的渡边淳一。当时我看到钝感力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敢相信啊，觉得说，哎，小说家居然也写心理学书籍了吗？后来啊，确实是他写的，后来发现真的是渡边淳一写的，不过当然写的并不是特别好啊，理念层面的内容居多。但是呢，我很认同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钝感力的这个概念。他说敏锐固然是一种天赋，但是呢，适当的钝感才能让人活得更加的轻松，来活出强大的这个核心的能力。感觉上迟钝一点没有关系啊，神经大条一点往往过得更加的开心。那后来呢，又有一些讲述钝感力的书，比如说情绪钝感力啊。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你看特别的通俗贴切啊，就是不要什么事儿都往心里去。还有一本书是美国人写的啊，叫逆商。可能有些朋友听过啊，这本书就是讲述我们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抗压啊、抗挫折的能力。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跟这几本书有关。我们就先来说说钝感力这个概念。钝感它是相对于敏感而言。比如说啊，学生在课堂上老师随口一句提醒啊，有可能语气严肃了一点，有的学生呢就会瞬间，哎呀，眼眶就红了，然后就是低头沉默不语一整天，课后还反复的纠结啊，反复的自我否定，觉得是老师不喜欢自己，讨厌自己。也有可能啊，一次考试，哎，只差了一两分没有达标，结果呢原本挺开朗的性格突然情绪就崩塌了，失眠呀、厌学呀、偷偷的落眼泪呀，就觉得呀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了。那到成年人身上啊，也是有这种过于敏感的现象，比如说跟同事啊、邻里呀发生一句无心的口角，哎，别人可能转头就忘了，可是他呢，有可能整夜的辗转反侧。反反复复地去回忆这个细节，不断地内耗，不断地自我怀疑，甚至朋友圈如果没人点赞啊，或者是群里面没人接话，别人的一个眼神都有可能让他心里是这个掀起滔天的巨浪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这样一种状态，他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疲惫的，各种内耗。我们说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过载、评价泛滥、各种内卷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时代，心理脆弱的人其实缺的从来不是
聪明、努力或者是夸奖，而是什么呢？就是恰到好处的这种钝感力。我们说的钝感力啊，它不是迟钝麻木，而是一种像防病毒体系一样的这种心理防御的机制，不内耗，不自我攻击，甚至还会帮助自己去疗伤，安慰自己。简单说呢，就像是一种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也可以拥有的心理自愈的超能力，就是心理能自我痊愈的一种超能力。那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这么的敏感呢？其实我们说每个大人都是从孩子过来的，我们为了更好的去解释这个原因，我们来看几个小孩子的例子哈。第一个案例呢，是来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小雅。哎，这个孩子呢，他是典型的表扬型脆弱人格。小雅呢，从小成绩就非常的优异啊，乖巧懂事，是家长口中的好孩子，也是老师眼中的优等生。从小到大都是听惯了夸奖的，几乎没有受过任何的批评和否定。孩子对父母对孩子呢也是非常的呵护，生活上包办一切，从来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啊，或者受到一点挫折。那在一次班级的这个作文评比当中，全班只有五位同学没有获评优秀，结果小雅呢位列其中。老师呢就当众去简单的点评了，说他的作文呢细节不够生动，立意不够深刻，需要更多加的去打磨。其实老师的全程啊，语气都是非常的平和的，没有任何的指责，没有嘲讽，只是正常的这种学业的点评。可是就是这几句短短的评价，让小雅呢是当场情绪崩溃，然后就趴在桌子上哭，整整两节课没有办法平复情绪。放学回家之后呢，他吃饭也是没胃口，也不想写作业。妈妈问为什么，他就说是老师不喜欢我了，我很差劲，我再也写不好作文了。然后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啊，小雅是出现了严重的厌学情绪，不愿意进教室。大家都很困惑啊，说不过就是老师的一句普普通通的点评啊，而且老师说的语气又非常的平和，并不是说语气严厉的去批评他，只是说哎，作文不够生动啊，立意不够深刻，那怎么就让孩子反应这么的剧烈呢？其实这类现象在渡边淳一的《钝感力》这本书当中就解释了，长期在过度保护、全盘肯定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就会丧失这种对负面评价的钝感力，他们的心理阈值就会非常的低，他们习惯了鲜花和掌声，一旦面对批评、面对否定，心理防线就会瞬间的崩塌。那后来呢，我们看到小雅家长的反应，我们就明白孩子是怎么回事了。孩子出现厌学情绪，小雅的妈妈是怎么处理的呢？小雅的妈妈呀，一定要求老师向孩子公开道歉，并且要求学校给予老师处分，如果做不到就要向教育部门投诉，说老师在霸凌他们家孩子。大家听到这一幕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呢？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有讲到过前段时间的一个热点新闻事件哈，其实也是同样类似的剧情啊。我们说一个缺乏钝感力的孩子，他一定是少不了给予过度保护的家长还有家庭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孩子是听不到任何负面的话语的，只有无限的掌声，各种的夸奖。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用在这儿特别的合适。他说人呐，吃亏一定要趁早，一帆风顺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从小娇生惯养，没人跟他说过什么狠话。65岁走在街上，谁瞪他一眼，可能当场就猝死了。这话呢，可能说的夸张了一些，但是呢，吃亏要趁早，这个道理真的是有道理的哈。孩子在小的时候啊，处在一个混龄的环境里面啊，偶尔吃一点亏其实是好事儿。哎，他就知道了，这在社会上吃亏是常态，没必要太往心里去。当然这个吃亏是有度的啊，如果孩子真的被霸凌被欺负，当然是需要替孩子去维权。但是如果只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老师只是非常客观的给几句点评，如果孩子真的就一蹶不振，而且家长也要跟着去投诉老师的话，那真的就太过了。我们家长的这个处理方式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表率。我们在说到孩子的这一块，我们再更进一步说，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哎，其实也是需要让孩子参与到一些家务劳动当中，因为在参与到劳动当中的时候，孩子自然会感受到一些挫折，而且这些挫折是相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啊。家务劳动他能够感受到，哦，什么事情他都是有困难的时候，这能非常有效地帮助孩子去提升他的钝感力啊，避免被家长过度的保护。所以让孩子去参加家务劳动啊，参加社会劳动，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方式啊，锻炼孩子心态的一个方式。我们家长不要总结的说，哎呀，孩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嘛，家务由父母来做就好了。哎，再不行买个什么扫地机、洗碗机，通通或者是交给机器人干啊。其实这不是什么干什么活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这个让孩子参与到劳动当中，父母让孩子从小培养这个责任感的问题啊，让他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责任要自己去承担。他遇到挫折就会知道自己遇到的问题，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一般来说，适当参加一些家务劳动的孩子，他的抗挫折能力也会增强不少。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学生的案例啊，是一个初中的孩子，叫小泽啊，是一位男生，他是典型的人际敏感型的脆弱，也是当代中学生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心理内耗的类型，就是人际关系当中非常的敏感。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有同感啊。那这个小泽是怎么回事呢？小泽他的性格呢比较内向，心思细腻啊，成绩也比较中等，平时呢乖巧安分，从不惹事儿。但是呢他有一个致命的心理短板，就是特别的在意他人的眼光，对人际关系呢非常的敏感。课间同学这个说笑打闹，无意间呢看了他一眼，他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啊，说同学们是不是在嘲笑我呢？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另外同桌呢无意间没有跟他说话，他就开始陷入到自我内耗当中，觉得自己是被孤立了，被讨厌了。班级的分组没有被优先选择，他就会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开始否定自己的价值。最严重的一次，班里两名同学啊，课间吵架，事后呢，安静下来之后没有说话。但是呢，小泽却认为是自己不小心说错话，导致那两个人出现了矛盾。所以小泽呢整天惴惴不安啊，反复的去道歉呀，反复的自我检讨呀，精神可以说是高度的紧张，最终导致上课经常走神发呆，晚上失眠，成绩呢也是断崖式下滑。那学校心理老师跟他沟通的时候呢，小泽就说了一段特别让人心疼的话，他说，我觉得每天活着很累，别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都会反复的去琢磨，特别怕别人不喜欢我，怕自己做错一点事儿，让所有的人失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老师呢，经过几次跟这个孩子、跟小泽的深入的沟通啊，就了解到，小泽呢，其实是遇到了另一种完全相反的一种成长的家庭环境啊。小泽呢父母很早就离异，那他跟着妈妈，妈妈后来没有办法兼顾工作和照顾他，所以就把他呢寄养在外婆家几年时间。被寄养的那几年啊，他变得沉默，而且呢对周边人的反应特别的敏感。普通人对无关自己的小事儿啊，比如说对他人的情绪啊，他都有天然的过滤能力，听过就忘了啊，看过就会过去了。但是心理敏感的孩子就有特别强的负面的捕捉能力，把所有的细碎的小事儿，哎呀，还有无意的评价，全部都会收落到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反复的去咀嚼，反复的内耗，一点一点的耗尽自己的心理能量。小泽在被寄养的那几年呢，遇到邻居的孩子会嘲笑他啊，邻居的孩子嘲笑他说他是没人要的孩子，弄得他非常的自卑。后来快上小学了，他终于回到了妈妈身边，可是妈妈对他的要求又非常的严格，让他感觉到压力很大。他也在一次一次的被责骂当中，一直在反刍童年的时候听到别人跟他说的话，他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真的不爱我呢？这种情况在小泽小学的时候还不是很明显啊，大家都觉得小泽很乖很文静，可是到了青春期啊，五六年级啊，甚至到了初中的时候，终于爆发了。的确啊，我们说有的孩子天生可能感觉就比较敏锐，渡边淳一也认为啊，敏感呢它是一种天赋，但是再有天赋，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屏蔽敏感，没有钝感加持，那么这种天赋啊，最终就会变成折磨自己的枷锁。学生时代的焦虑、自卑、内耗、脆弱，都不是因为孩子遭遇多大的苦难，而是因为他们对小事儿啊太较真儿，对别人太在意，对自己又太苛刻。
可能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会说我们家就没有这两种情况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的两个案例啊，大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们家没有这种情况，哎，我爸妈从小也没有过度保护我，也没有骂我，没有抛弃我，可是我对人际关系还是非常的敏感，感觉跟人交往好累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这其实就涉及到了第三种敏感性的现象啊，叫做压力耐受性脆弱。那这种敏感类型可能也是大多数人啊，很多人会遇到的敏感的类型。那接下来我们会是稍微休息一下啊，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解读这第三种敏感性的现象。那么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那么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今天节目呢聚焦的是钝感力这个话题哈。我们前面给大家聊到了两种敏感型的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种敏感型的现象，叫做压力耐受型脆弱。这类人群其实都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的乖啊。这种乖呢，它不是内向，不是说专门指文静，而是他们自我管理的非常好，都不需要父母或者老师怎么去操心。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自觉自律，回家都会先写作业，碰上值日也都会一丝不苟的去完成。老师说明天早上7:30集合，他们绝对不会7:29卡着点到。他们对于规则是非常的敬畏的，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那说到学习工作也是非常的严格自律，虽然不能说事事做到第一，但是呢做到合格不留纰漏都是他们的分内之事。或许有的人会有疑问说，这难道不是优点吗？是的，我们刚才这些本来它就是优点，但是如果太过了就变成了一种压力了。某一次没有做到，就有了一种犯了错甚至是像犯了罪一样的这种恐慌，惴惴不安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也请教了一下做家庭教育的朋友啊，他说这些家庭啊普遍都有一种现象，就是从小呢就会教孩子做一个乖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这本来是好事儿，但过于强调这个问题之后，孩子就会变得有一些稍微的刻板，觉得凡事都有一条红线，绝对不能越界。一旦越界呢，就像小时候被人批评啊，不再是一个乖孩子一样，会内心感到不安。那说到这儿呢，基本上我们就理解了。以前呢，我也见过一些这样的孩子啊，印象最深的，比如说有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家境呢都很不错，父母一个是企业高管，一个是高知啊，俩人把孩子培养得非常好，多才多艺啊，还是学校里面的小主持人。 可是因为孩子这个小时候体弱多病啊，他们对于孩子的卫生问题特别的看重，从小呢就会教育孩子说，哎，地上脏不能随便坐，哎，什么东西脏不能碰，孩子就特别的听话。后来呢，有一次带孩子去参加一个户外的研学活动，其他孩子都兴奋地挽起裤管啊，跳到田里面去玩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呢，就始终站在田埂上不肯下去。父母呢，就鼓励他很多次，说下来吧。可是孩子，哎，只有一句话，就是很多泥，这里太脏了。尽管妈妈跟他不断的解释说没关系啊，沾点泥洗洗就好了，孩子呢还是不为所动啊，一会儿说哎呀会弄脏衣服，一会儿说泥里面有细菌，总之呢，父母从小给孩子的教育在这一刻孩子全都给你搬出来，最后孩子也没有下田。当然啊，生活当中的其他方面这个孩子还是表现非常好的，就是遵规守纪啊，加上孩子也有才艺，特别招老师喜欢。但是呢，后来呢，就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不愉快。比如说，他发现其他人不遵守规则，他就会特别的生气，跟别人产生冲突。那，当然这个孩子后续是怎么样，我没有继续去了解。说这个例子呢，只是想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第三种敏感类型啊，就是压力耐受型的脆弱是怎么来的。渡边淳一就认为啊，这类人其实也是钝感力不足，就是他们会把规则、把结果看得非常的重要。一次小小的违规，一次小小的失误，都会让他们把这件事情放大，放大的特别的严重啊，甚至会上升到人品问题上，觉得说，哎呀，这辈子就完了，这样一个高度。渡边淳一说，压垮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压力本身，而是缺乏钝感力的极致内耗。如果这个人钝感力强一点，那即便他遭遇失利了，他也会复盘，也会调整状态，也会重新出发。反之呢，他就会把一次失误无限的去放大，最终压垮的就是他自己。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怎么样培养这个钝感力呢？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如果说渡边淳一啊，更多的是在理论层面，那么美国的企业资源顾问啊，保罗史托兹提供的就是方法论了。他在《逆商》这本书当中啊，他总结了有几个方法可以提高一个人的逆商啊，或者说提高一个人的钝感力。这些方法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控制归因啊，千万不要把暂时的失利当成是终身的失败。敏感人群呢，他一般会有一个这个思维误区啊，他就是会绝对化的归因，比如说一次考试没考好，他会归因到我很笨，我简直一事无成。一次竞选落选了，他会觉得，哎呀，我真是一无是。

之处，我在哪里都不被认可。比如说一次犯错误，他会夸大为我彻底失败了，我无可救药了。这种以偏概全的思维也是玻璃心心态崩盘的核心的原因。而钝感力强的核心是学会暂时性的归因。哎，比如说考试没考好，那只能说啊，我这次状态不好，方法没用对，哎，刷题量不足，并不是我能力不行。再比如说当下事业可能正处在低谷期，那可以归因为哎，这只是阶段性的，这并不是人生的终点。挫折呢，它也只是一件事情的失败，它不是一个人的失败。区分开事儿和人，才能从低谷当中快速的复盘，快速的翻盘。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要提一下积极心理学之父啊，马丁·塞里格曼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最能扛打击呢？无疑啊，就是做销售的。因为做销售的人啊，一天都不知道要被拒绝多少回。那哪一类销售最容易被拒绝呢？那就是保险销售。所以呢，塞利格曼就想到说，哎呀，保险业绩特别好的，而且还做了很多年的人，他一定在心态方面有着过人之处。所以呢，他就跟一家保险公司合作啊，观察分析他们那些业绩长期优异的销售人员，看看他们在心态方面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结果他就发现，这些好的销售啊，在被人拒绝之后，最擅长的就是暂时性的归因。比如说客户不接我电话，那他们也绝不会内耗啊，他们不会想说啊，客户是不喜欢我，客户是不是特别烦我？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哦，客户可能正在忙吧，我待会儿再打过去。嗯，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会想自己真棒。还如果失败了，他们想的是，哦，可能客户现在是有困难吧。总之，失败了不是我的原因，是客户的原因。那塞利格曼呢，就把这些发现总结了一下，写在了他的代表作《活出最乐观的自己》这样一本书里面。所以呢，你看，这就是第一个办法。遇到事儿呢，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往自己身上揽，觉得自己哎呀不行了，这辈子没戏了。一定要控制一下归因，多往暂时性的因素，多往外界因素上面去想。哎，这时候自己就会乐观很多啊，就不至于说一蹶不振。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缩小影响啊，不让一件坏事毁掉自己整个人生。《逆商》这本书当中呢，就提到有的人是有灾难化的思维的。什么叫做灾难化思维呢？就是把一件小事的负面影响无限的扩大，让一次挫折影响到学习、生活、心态，甚至未来全部的人生。而高逆商的人就懂得限定挫折的影响范围，不让单点失误牵连到了全局。也就是说，最终发现确实是自己错了，确实是自己没做好，但是也就这一次没做好嘛，就到此为止了。错了，我们认错，但是仅限这一件事儿，它的后果并没有那么可怕。说到这个啊，现在很多小孩可能没有经历过道歉和担责，就会导致他们对一些错误的后果判断失误。犯了错，不是矢口否认，就是闭口不言。似乎呢，一旦认错，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就是没怎么认错的结果啊！犯错认错，其实孩子成长必经的一个环节。有认错经验的孩子就会知道，哦，犯错的后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我主动去认错，积极的去补救就可以了，天并不会塌下来。还记得很多年前在西安发生过一起音乐学校的撞人之后，这个学生呢，就是撞人的这个学生刚好是学校里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又这个学生又用刀捅死对方，就是被撞的这个人。这件事儿在当年其实影响非常的大。那后来其实有媒体做了

报道还原了这个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发现这孩子啊特别的害怕家长，所以在外面犯了错呢一定要竭力的隐瞒。当时呢他开车不小心撞到人，本来这件事儿报保险就可以，如果对方受伤那么就打120，但是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想到是这下完了，家里人要是知道我撞人了，后果不知道会怎么样。结果呢为了不留下这个麻烦，他就把对方给捅死了。其实当时看到这个报道啊，非常的感慨啊。其实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啊让人非常的唏嘘，所以他形成的就是典型的灾难化的思维。所以呢我们不要怕孩子犯错，也不要在孩子犯错的时候过度的去惩罚他，一定要让他自己想办法去积极的补救，这才是正确的纠错的办法。如果去过度的惩罚他，那之后孩子再犯了错，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下完蛋了。所以呢让孩子知道犯错了只要积极的去补救才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个提升动感力的方式啊，就是主动掌控。我们说挫折不可怕，放弃掌控才是可怕的。提高逆商的核心内核就是掌控感。很多人遭遇挫折之后会崩溃，不是因为挫折太难，而是因为彻底丧失了掌控感，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失败。所以《逆商》这本书当中就强调，不管境遇多么糟糕，永远保留自己能掌控的小事儿，就永远不会被击垮。通俗一点说，就算是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也不要破罐子破摔，而是想，反正已经这样了，看看我还能做点什么，比现在的局面好一点，也是让事情在变好。最后呀，我们说完前面几个我们提升钝感力的方法之后，我们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不要相信什么宿命论，但是呢，接纳平凡，包容自己和别人的不完美，和自己去温柔的和解，放过自己，是治愈敏感最为高级的良药。我们不需要逼自己事事都要做第一，样样都要优秀，不需要因为一点点不足就自我否定，不需要和别人盲目的攀比，自我内耗。你可以成绩普通，可以偶尔懈怠，可以有缺点短板，可以暂时不够优秀。就像学生核心任务是学习，但是人生不只是学习。学生既要努力学习，也要学会做一个心态阳光、内心强大的人。长大之后，我们也要努力拼搏，同时也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包容自己的小失误，温柔对待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个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啊！我会发现很多成年人对自己也是非常的苛刻，不允许自己，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有半点的失误啊，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不会自我关怀啊，对自己要求比较苛刻。当然，与此同时，我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呢，做得越来越棒了啊，就是心态在育儿方面，心态也越来越从容了，所以。可以说是两个方面啊，两个极端啊。特别是我发现有的家长在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在反省自己啊。很多家长也学会了跟自己去和解。最近呢，我跟一位宝妈交流啊，她有两个女儿，老大呢已经上大学了，老二还在上初一。那她小女儿成绩呢一般，她给女儿就报了补习班，可是成绩提升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跟老大呢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妈妈说，老大的学习从来就没让他操心过，连一天的补习班都没上过。但是这个老二小女儿真的是花了不少钱。但是呢，这个位妈妈也非常的坦白啊，她说可能孩子连个像样的高中都考不上。那怎么办呢？那接下来这位妈妈又说哎，她的小女儿手特别巧，上不了大学将来去学门手艺也行啊，只要有一技之长怎么样都能生活。她的育儿观念呢，就是上学只是多一个选择，孩子喜欢学当然是好事儿，不喜欢学或者是学了也学不会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有好的做事习惯啊，做点别的，挑自己喜欢的去做，然后认真的把它做好，这样也非常好。那我在听完这位妈妈说之后啊，我真的是替这个女儿，这个小女儿感到欣慰啊。有这样的妈妈，这个她的老二啊，这个小女儿将来一定也会非常的幸福。那其实我最近也遇到了另外，我在做志愿者的活动的时候啊，也遇到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说她跟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小女孩也是特别的类似。这个志愿者也说她是在学校里面也是成绩特别不好，但是她是属于那种很听话很乖的孩子，但是怎么学都学不好。后来呢，她就发现哎呀，这个社会当中你还是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在社会当中立足，所以呢她就在自己，她喜欢画画，
哎，喜欢艺术设计，所以他就在自己喜欢的方面非常的下功夫去学去钻研，结果现在是在这个网络上啊，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艺术设计的博主，很多大型的活动都会请他去进行这个，比如说墙绘，比如说绘本的设计等等，他画的画非常的漂亮啊。这就是有一技之长，对这个孩子来说，对这个年轻的姑娘来说，虽然她的学历并不高，她也自己非常的清醒，她说我的学历并不高，但是这也让我明白了，我要通过自己的能力在这个社会上才能够立足，所以她在艺术设计领域独树一帜啊，做出了非常大的成绩啊，让我这个就是比人家大十几岁的我都非常的感慨啊，这个年轻的姑娘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所以人真的是多面的，不一定要盯着孩子的那个学校里面的成绩啊。这个年轻的姑娘说她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因为成绩不好，她小的时候爸爸呀非常严厉的批评她，甚至导致她都已经抑郁了。后来他爸爸发现不行，不能再这么严厉下去，所以就干脆散养了，不管了。最后这个年轻的姑娘终于自己有悟到自己到底要往哪条路去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既然说到了育儿啊，我们再给大家小小的总结一下，就是提高孩子钝感力的，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些，有没有一些什么小的技巧。首先呢，就是我们不要营造一个只有夸奖没有批评的环境，不要担心一个批评就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也不要没必要动不动就夸孩子好棒，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相信孩子都会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的。那夸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具体的说，哎呀孩子非常的认真等等啊，不要只是一味的说哎呀你好棒呀，这个非常的空，孩子就会只追求那个夸奖，而不是不知道他具体好在哪儿。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指出孩子哪些点做得好。第二呢，就是批评的话呢，一定要就事论事，不要扩大化，不要攻击到孩子这个人啊，不要说孩子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一定要就事论事，就是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批评的是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而不是你这个人怎么样。包括老师也是一样的，好的老师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孩子能够区分得了他是在批评这件事儿，还是在否定我这个人。所以呢，一些老师严厉批评了孩子，但是孩子并不厌恶老师，反而还很尊敬他，很喜欢他，是因为这个老师是对事不对人。另外第三个方面，就是让孩子一定要多适当的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最后呢，就是要有机会让孩子去认错，并且积极的补救，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那今天我们关于钝感力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虽然钝感力这个概念啊，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最先聊起来的，但是呢，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逆商》这本书啊，不推荐这个钝感力那本书，虽然理念挺好，但是干货并不多啊。那我们更推荐大家《逆商》这本书。我们说在这个内卷的时代啊，我们也好，孩子也罢，其实都需要一些钝感力来保护好我们自己。它是我们每个人对抗焦虑啊，治愈脆弱，抵御内耗的心灵的铠甲，也是少年这个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的底气。希望咱们今天节目的分享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对正在内耗脆弱或者正在迷茫的一些朋友呢，能够有所帮助。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有钝感，自带光芒，向阳生长，无畏前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敏丽。那大家如果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来跟我进行沟通。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2: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7: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演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作《国民历史读物万历十五年》。上一回咱们结束了关于万历皇帝的故事和讨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进入万历十五年的第五章。这一章的主人公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一位大清官海瑞。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享有盛名的清官，海瑞在民间有着海青天的美誉啊。上一个顶着青天大老爷名号的人，那还得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惜人，可见海瑞在民间的人气之高啊。但同样都是青天，这个海瑞和包拯又有很多不同。在仕途上，包拯28岁考中进士，被授予建昌知县一职，后来为了照顾父母辞官不做，

是底层官员，婚姻状况呢，包拯在原配去世之后又续弦一妻，而且啊，他还有一位应妾，一共呢生了两子两女，两子都走上仕途，这个女儿都嫁给了官员，看上去家庭生活算是美满幸福。海瑞呢，他也有过三个女人，但与前两任妻子的感情都不好，还因为婆媳矛盾休掉过妻子。他有三子三女，但这三个儿子全都幼年夭折。生活上，包拯虽然是两袖清风，生活简朴，可是包拯不穷啊。宋朝对官员的待遇那是相当优厚，包拯是不愁吃穿的。也就是说，包拯不贪的一个原因是他根本不需要贪，因为他的收入不仅能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而且还能过得不错。海瑞的日子则堪称穷困呢。早年在地方当官的时候，他就在衙门后边种菜补贴家用，晚年当上二品大员，可那日子依旧过得穷，以至于去世之时家里的钱都不够办葬礼的，还得是同事们凑钱才得以发丧出殡。清官作为一个褒义词，一个历代政府积极宣扬的词汇，其存在本身它就是一种讽刺。你试想想看，如果没有贪污腐败，哪里需要什么清官呢？恰恰是因为贪官遍地，才显得清官弥足珍贵。那么到底什么是清官呢？哎，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或者说是想象中，清官是有一套固定人设的，那就是不受贿赂，打击贪腐，不畏权贵，关心百姓，义正言辞，铁面无私。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还必须艰苦朴素，日子过得家徒四壁。海瑞完美契合了这些特征，他堪称中国历史上过得最苦，最像苦行僧的清官。但包拯的经历告诉我们，清官不一定就要等同于穷困，清官也可以富裕，只要没有不合法收入，称之为廉洁毫无毛病。所以我们这个刻板印象并不正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海瑞为什么会如此贫穷呢？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话题。不得不说，黄仁宇先生研究海瑞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海瑞这个人，他身上就可以折射出社会背景、官僚制度、道德法治、人物性格、家庭教育等等多方面因素。他就像一块外观平平无奇的馅饼，里边的馅儿却是很华丽呀。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在当时的人看来啊，海瑞这个家伙着实是有点怪。黄仁宇先生认为，海瑞的怪是因为他的想法与常人不同。具体而言呢，海瑞就是思想走极端，极端贯穿了海瑞的整个生涯。正是因为极端，所以他会因为清廉而贫穷。当然，咱们在这儿说，不是说清廉是错误，恰恰相反，清廉当然是正确。只是在明朝那个现实条件下，绝对的清廉是不可能的，是现实条件不允许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来看一个现象，明代官员的工资极低，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很有钱，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吧，所以需要详细解释一下。明朝官员的俸禄，也就是工资啊，是明太祖朱元璋定的。由于老朱啊出身贫寒，从小就仇视当官的，所以他给官员的待遇就特别低。按照明朝的规定，正一品的官员每年俸禄为1044担米，折合今天不到10万块钱。如果是七品知县，每年90担米，折合到现在还不到3万块钱。就这点收入，你别说过上富裕生活呀，全家老小能吃饱那就不容易啊。朱元璋之后的几任皇帝非但没有提高工资，还变相进一步降低官员的俸禄。原本官员们直接领取粮食作为俸禄，后来呢有一部分改发白银了，再后来又换成了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比如说郑和下西洋带回来太多的南洋土特产啊，强行把官员的俸禄
换成了南洋土特产。

0: 还有更奇葩的，直接把官员俸禄改换成废纸的。明朝初年呢，曾经效仿元朝发行纸币，叫做洪武宝钞。可是呢，由于不懂经营货币的方法，这些既没有储备金也没有准备金的纸币很快就成了废纸了。那为了处理这些废纸呢，皇帝又在官员俸禄上动心思，把本来应该发银子的俸禄折合成了宝钞，哎，让官员们领了几张废纸回家，你还不如给东南亚土特产呢。也就是说呀，明朝官员工资实在是太低了，低到连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都很困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朝的官员确实是穷，但是大部分明朝官员又确实很有钱。原因是由于正常收入实在是太低，低到无法满足基本生活开支，所以 99% 的明朝官员都会琢磨其他收入渠道。比如说州县地方官向老百姓征收税赋的时候，会以运输途中的各种损耗为借口，哎，故意多收一些粮食啊，或者一些银子。如果按照正常的损耗呢，就这笔钱微乎其微。但实际上，官员们征收的数额非常大，有的地方甚至高达30%以上。这么多钱究竟干嘛去了？其实都落入了各级官员的口袋呀。为了保住乌纱帽乃至升迁，州县级别的官又会把多收的钱留一部分，大头啊，你得往上边孝敬，他的上级呢，再往上边孝敬，这一层一层都拿了好处，即便是普通的京官也能分着不小的收入。地方官呢，会以冬天买炭火取暖，夏天买冰块降温的名义，给京官送来不菲的银两，那比俸禄是多得多呀。在大多数明朝人看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禁绝的，因为官员完全合法的收入实在太低，总不能真让官员过得太穷吧，不然人家凭啥累死累活去读书啊，去科考啊，为朝廷当官啊。所以这些就成了公开的秘密，皇帝与监察官员那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别整太过分，从来不会有人过问。时代风气如此，结果就是如果真的有人为此较真儿，反而你就是个奇葩，是个脑子有病的人。偏偏海瑞就是这么个人。海瑞认为啊，标准就是标准，规定就是规定，那绝不能打折扣。别人都认为国家治理标准应该是抽象的，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可是海瑞觉得，既然是太祖爷爷定下的标准，甭管你哪个时代什么样环境，都必须不折不扣的坚守。秉承这种信念，自从海瑞进入官场，他就杜绝了一切灰色收入，只拿死工资，过着穷困的生活，也成为了世人眼中的奇葩。如果只是自己过苦日子，那也就算了，要命的是海瑞还拿这套标准要求别人。在海瑞看来，这个世界太混乱了，放眼天下官场，上到内阁首辅，下到州县衙役，全都是贪官污吏，必须重拳惩处。在海瑞治理的辖区啊，一切他认为不合理的东西都应该被取消，官吏必须得跟他一样返璞归真，过穷日子。结果就是弄得很多人也苦不堪言，纷纷向朝廷举报海瑞，说他呀就是个极端偏执狂。也就是说，在后人眼中，海瑞是个大清官，但是在海瑞的同事们看来，这位爷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难相处，也无法交流。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海瑞不仅把极端用在了廉洁方面，也用在了工作之中啊。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举过一个例子，为了保护穷人，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清查高利贷，只要是穷人借的，不仅高额利息取消，本金也不用还了，先前贷款抵押的土地你得还给穷人。这种做法合理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免除高额利息咱说得过去，但这个本金你总得还吧，保护借贷人是对的，但无条件伤害庄稼你凭什么呀？就凭人家富啊，就该被剥削？这道理并不复杂，很多人也跟海瑞讲了，但无论如何说不通啊。因为海瑞认定 穷人特别是农民就得被保护，而商人作为士农工商的最末流，他们有钱，有钱就是错，有钱就是原罪。在海瑞这儿，只要穷人跟富人打官司，甭管你有理没理，富人肯定要输。可以想象，在海瑞的治理下，穷人确实能占着不少便宜，富人你肯定得吃尽苦头。但实际上，真正留给海瑞施展拳脚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海瑞进入官场的时间他本身就很晚，不同于张居正啊、申时行这类年少成名二十出头就在京要害部门当官的名臣，海瑞直到41岁才进官场，而且是长期在基层徘徊，这个权力很小，施展空间也很小。等到他真正成为地方大员，当上应天巡抚的时候都已经55了，而这么个实权职务他也只是干了半年就被调去闲职。作为天下称颂廉洁无双，在百姓中极有声望的大清官，海瑞的仕途为何如此坎坷呢？对此，黄仁宇先生表示，海瑞之所以如此，与他的母亲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海瑞啊，3岁丧父，守寡的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长大，因此母亲既是海瑞的抚养者，也是他的启蒙者。这位以封建纲常伦理教育儿子的坚强母亲，把自己刚毅正直的性格传给了海瑞，但是啊，也把执拗顽固甚至不变通的缺点灌输给了儿子，导致海瑞的性格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在官场自然也就不受待见。这种看法啊，很有启发。不过即便海瑞从小成长顺利，没有偏执的缺点，他的仕途大概率也不会非常顺利，原因是他科举的成绩并没有那么亮眼。咱们可以拿张居正来做个对比啊，虽然海瑞登场很晚，但年龄呢，实际上他比张居正大了11岁。科举考试，张居正15岁就中了举人，25岁那年考中进士，并且入选庶吉士，就开启仕途了。这个海瑞呢，一直考到35岁才中举人，之后接连考了2次进士考试，都是名落孙山。眼瞅着自己已经年过40了，再考下去估计也不会有结果，海瑞终止了科举之路，以举人的身份呢前往吏部报道。哎，所以说海瑞之所以出道晚，进入官场年纪大，直接原因就是他举人中的晚。至于他为什么长期徘徊于基层，很久都没有实权，也与他科举成绩有直接关系。按照明朝的选官制度，举人虽然也有当官的资格，但毕竟还有更高层次的进士呢，所以绝大多数举人的晋升之路都不太顺利。这就好比今天公务员，如果有名校博士学位，那肯定比普通大学本科学历提升的要更快啊。海瑞刚进入官场的时候，被吏部派到福建南平县当教育，相当于啊县教育局局长，但他要是能考中进士，那起步至少就是个知县呢。有学者统计过，在明朝万历年间啊，大约只有4%的举人一辈子能够做到4品以上的官，跻身到中高层，只有1%的举人能够进入到中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重臣。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有点想要替举人们鸣不平啊？其实完全没必要。一方面呢，举人到进士的淘汰率是很高的，据学者统计，只有5%不到的举人能够考中进士，与举人能够跻身4品以上的概率差不多。面对考中进士的同学，绝大多数举人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就像现在咱们班里边学霸考上清华北大，你有啥不服气的呀？你只能服气。另外一方面呢，举人虽然很难当大官，但作为官员能够享受的特权，他们基本上一样不少。举人们可以免除税赋啊、徭役啊，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地方管理。知县老爷见了举人，你也得客客气气地给人端一杯茶。正因为举人有许多身份特权，所以在清代小说《儒林外史》当中，当范进考中举人，昔日里从来瞧不上他的岳父胡屠夫才会说：“哎呀，我这个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了咱的。”对于明朝绝大多数举人们来说，他们虽然不如进士，但是那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的。所以你这么一看，回到海瑞这儿，问题就说得清楚了。尽管后人眼中海瑞这个名气很大，声望很高，但他毕竟是举人出身， 于情于理，他都只能从基层官员干起，被提拔的几率就比较小，没有多大权力，那是正常现象。实际上，如果单纯就级别而言，海瑞已经是脱颖而出了。他最后当上了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虽然是没什么实权，但毕竟名义上是中央高官，妥妥跻身前1%，绝对是举人中的佼佼者。总而言之，从海瑞的仕途来看，艰难的科举是耽误他进入官场的首要原因。但偏执的性格也让他不太顺畅的仕途增加了更多的坎坷。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7: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在进入福建南平县当教育的时候啊，海瑞就因为特立独行成为人们眼中那个异类。不过当时的他呢，职务毕竟太低，还没能引起多大影响。后来调到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哎呀，海瑞很快就干出了震动官场、引来各方关注的事。在当时啊，淳安地处交通要塞，往来的官员是很多的。按照明朝的规定呢，官员公务出行可以使用驿站，由沿途的州县供给食宿。为了招待这些过路的老爷们，淳安的老百姓还必须额外交一笔税。如果严格按规定执行，即便来来往往淳安的官员再多，这个压力也不至于多大。毕竟官员老爷一个人一张嘴，你就随便吃，你也花不了多少钱。可问题是，要吃要喝的不只是官员，他们的随从啊、眷属啊、各种各样关系户啊，都要求地方接待。驿站的公务招待费那就成了一笔巨大的数额。在绝大多数地方，本着今天我方便你，明天你方便我的原则，本地官员大多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反正不用我出钱，苦的是老百姓，与我无关呢。可是海瑞不同，他上任之后立刻表示，本县只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给执行公务的官差提供食宿，其他人无论什么由头，无论你有多大背景，对不起，恕不接待。秉持着这个原则，海瑞很快就干出了一件轰动的大事。当时啊，胡宗宪总督东南各省，他儿子胡甲虎威仗着老爹的地位到处公费旅游。有一天，这胡公子带着大批随从路过淳安，照常啊，他要求淳安驿站提供食宿，而且是最高规格接待，好吃好喝好招待。结果工作人员拿出了新任知县海瑞的告示，说您呢不符合接待要求。听到这话，深感被冒犯、被羞辱的胡公子当场怒了，当即找人把驿站工作人员给打了一顿。消息传到县衙，海瑞更生气，做事也做得更绝。他派出衙役不由分说，直接把胡公子和手下都抓起来了，然后就是一顿打呀。当然了，海瑞下手啊，还是有点轻重的。 胡公子本人呢没怎么挨打，打的主要是他手下那帮奴才。这种处置虽然解气，但人们还是为海瑞捏了一把汗呢。万一胡总督怪罪下来，他这个小小的知县吃罪得起吗？然而海瑞压根就没躲着胡总督，他自己派人快马加鞭向杭州总督衙门报信，说自己抓获了假冒胡总督儿子的坏人。海瑞的理由是，总督大人爱民如子，必然也教子有方，这家伙自称是总督儿子，扰乱地方，胡作非为，还随身携带大量来路不明的白银现金，你这样的人肯定不能是总督的儿子。胡宗宪拿到这份先声夺人的报告，再看看自己不孝的儿子，气得一时无语啊。海瑞收拾胡公子的故事很精彩，但这个故事啊太有戏剧性，所以不少历史学家都怀疑他是不是真实的，说海瑞未必真对胡公子动过手。不过就算这事儿可能是假的，海瑞的名声却是真的，因为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他真正的名声大噪。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话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鄢懋卿受皇上的命令，前往东南沿海清理盐法。此人是严嵩的死党，如今又成了钦差大臣，可谓是权势滔天。自打出了京城，途经各地官员是无不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鄢懋卿是一边享受着奢华的招待，一边又假模假样通报沿途官府，说自己呀向来崇尚节俭，地方的招待一定要简朴节约，千万不能搞铺张浪费那一套。嗨，这样的官样文章大家见得多了，也都没当回事儿。该花的钱自然要花，总得让钦差大人满意呀。可是海瑞较真了，本来鄢懋卿啊是要途经淳安的，也提前通报了淳安县，结果没等鄢大人到淳安，海瑞就先送去一份报告。报告中表示，钦差大人的文告满天飞，都说要节俭招待，可是我听说沿途各地的招待都是特别的奢华，您怎么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呢？皇上让您出京，可不是让您来享清福来了，您得想想清楚啊。各位，海瑞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非但不做好迎接钦差的准备，还反过来给钦差大员上了一课。哎呀，拿着这份禀帖，鄢懋卿虽然很生气，但是无可奈何，他更不想碰这个刺头，于是干脆下令改道，宁可绕远路，我也不招惹你海瑞，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看海瑞一个小小的知县，怎么就敢频频怒怼顶头上司朝廷大员呢？黄仁宇给出两点解释，一个是海瑞有自己的性格，看不惯的事就勇敢去怼；二是他自己清正廉洁，言行如一，作风是无可挑剔，就算有人想整他，他也没借口啊。不过怼了上司，提拔也就别想了。海瑞在淳安知县的位子上任满之后，被调往江西兴国县担任知县，这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如果一切照旧，等在兴国县知县干满，他大概率还会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当知县。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他充满偶然呢。海瑞提拔不上去，是因为疯狂得罪上层，但也正是因为得罪了胡宗宪呢、鄢懋卿啊等等一众大佬，他反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会。嘉靖42年，内阁首辅严嵩倒台，海瑞得到了新任内阁首辅徐阶这一派的赞赏，在主管人事的吏部被开了绿灯，提拔到中央做官。其实啊，海瑞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派系斗争，也根本够不着严嵩、徐阶这些大佬，他怎么就得到青睐了？归根结底，这与晚明的政治生态有关。自从嘉靖年间内阁权力斗争以后，明朝官场逐渐呈现出非黑即白的样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出路，纷纷选边站队，哪怕是芝麻大点的小官也得给自己找个靠山。这海瑞其实从来就没找过靠山，更没联系过徐阶这边的任何官员， 但他得罪的两个大佬胡宗宪和燕茂卿都是严嵩一党。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海瑞敢怒怼严党大佬，人们自然默认他就站在徐阶这边，他就是徐阶的人，因此新一轮提拔名单必须有他。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海瑞是得到了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作为当年反抗严嵩党羽的奖励，正在江西兴国当知县的海瑞接到了升迁调令，让他入京为官，担任户部主事。对于海瑞来说，从七品知县到六品主事，从江西到北京，这是一个不小的晋升。但如果从中央朝廷角度来看，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毕竟这只是大批中下层官员调动中的一个，以至于史书中都没有明确记载到底是谁谋划了海瑞这次调动。无论是谁看上了海瑞，并且决定把他调入京城，这个人都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提议将会对明朝的政治思想乃至文学领域都产生重大影响。进京的海瑞究竟又干了些什么事儿？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5: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7: 在大明朝庞大的官僚队伍中，海瑞是个非常平凡、中规中矩的官员，无论是科举成绩还是他的职业生涯都不值得特别关注，甚至可以说是不起眼的。能从县教育局局长做到六品京官，对于举人出身42岁才入仕的海瑞来说，已经是非常幸运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了。但是在高级官员们看来，这样的人不过也就是个办事的不入流的小官。海瑞的官宦生涯平平无奇，但海瑞这个人那就太不平凡了。他最独特的就是拥有一种特立独行、刚毅正直、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是死板的、顽固的、偏执的、一板一眼的、不知变通的个性。因此性格，他敢顶撞上司、得罪领导，甚至冥顽不化，成了大明官僚队伍中的一个异类。这样的个性决定了他的前半生，更决定了他的后半生。海瑞的后半生要从嘉靖43年公元1564年开始算起，那一年呢，他正好50岁，由江西兴国知县调入京城，任六品的云南司主事，户部掌管国家财政，是朝中的实权部门，部里按照全国的行政单位分别设司，每个司设有郎中、员外郎作为正副主官，再往下就是海瑞担任的主事。海瑞担任的这个职务放到今天啊，大概相当于财政部某个司下边的处长，在中央六品主事的级别当然不算高，但毕竟是要害部门的官员，搁着今天财政部的处长工作也是很忙的。但黄仁宇先生对此提出了一个观点，看似很忙的海瑞其实根本不忙，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他就是来混资历的。事实果真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吗？海瑞真的只是来混个资历吗？要解释这些问题，就得说起明朝中央政府的运作机制了。在当时啊，官场上有两条线是特别重要的，一是决策线，这条线上那都是高级领导，比如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等等高官，他们制定国家政策、处理国家大事，殚精竭虑，工作忙，压力大。另一条线呢，则是极少人会关注的吏员。吏员呢，大多没有品级，放在今天就是没有编制、打杂跑腿的政府雇员。这个群体啊，地位很低，没有编制又没有功名，不会有升迁的可能。所以他们经常会在一个部门，甚至在一个职务上一干就是几十年。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承担了具体的工作，对具体的事务啊、流程啊，那是非常了解。特别是海瑞所在的户部，掌管全国钱粮，事情又多又杂，专业技术性还很强。 比如国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要清点，好米差米怎么分辨，含水量有多少，鼠害该怎么防范，特别是每年各地交税的时候，收支账目该如何记录，上千个州县的核验单要怎么填写，这些可都是非常专业细节的问题，只有非常熟悉具体工作的人才晓得怎么处理。而刚从地方上调任或者刚考取进士举人的官员，你根本不知道从何着手，只能交给吏员去做。哎，久而久之呢，那些繁琐细碎但又实际的工作就被吏员们把持了，忙的是上层和下层。那如此一来，夹在大官和小吏中间的这个中间层官员，他们的处境就很尴尬。朝廷决策吧，他们根本插不上嘴，具体工作嘛，他们又插不上手。所以黄仁宇先生才说海瑞一点都不忙，因为他去了单位几乎是无功可办。就由于实际任务不多，因此主事这个职位经常被视作是过渡岗位，让人刷个履历呀，好继续提拔呀。那可能有人就得说了，哎，这工作我喜欢呢，事儿基本没有，有事儿随便应付，一壶茶一包烟，上午电脑上网，下午刷手机吹牛，做到下班走人，钱是一分不少，奖金补贴照拿，蹲个一两年升迁调走，这世界上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您说的的确没错，但海瑞可不是这种甘心无所事事的人。算起来，他在户部主事的工作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多，但就在这点时间里，他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位说多惊天动地，他干什么事儿了？他骂皇上。
5: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7: 在前面的节目里啊，咱们多次提到了大臣骂皇上的事儿，仿佛骂皇帝是明朝大臣们日常操作。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并不是所有大臣都能批评指责皇上。按照明朝的规定，只有言官才有这个资格，因为他们干的就是这差事。那么海瑞呢，他一个户部主事，不属于言官之列呀。理论上说，批评皇帝不是他职责范围，但作为京官，他可以给皇帝写奏书。在明朝，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给皇帝写奏书。实际操作过程中啊，只有高级官员和京官才有上书皇帝的机会。由于皇帝精力有限，所有的奏书呢都要先交到一个叫通政司的衙门，由那里的官员做初步筛选。如果上书的人是普通的知县知州或者老百姓，除非特殊原因，否则都会被通政司直接刷掉。可如果上书的是京官呢，那情况就不同了，甭管官大官小，大家都在京城当官，平日里那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你通政司好意思扣下人家的奏书吗？而且朝廷里的事儿无论大小都是国家级别的，也没人敢扣啊。所以京官上书很便利，自己交到通政司就行，通政司呢基本上也不会审查。这么一来，海瑞上书皇帝的条件全部满足，他在朝廷任职，上奏书不会被扣下来，工作不忙，大把时间写东西。倘若当初他是被提拔当知州，或者去了工作特别多，亦或经常要出差的岗位，忙得整天跟陀螺似的，没时间写东西，那他在历史上只不过是一颗不声不响的尘埃而已。可是海瑞就被偏偏安排到了户部，当了个主事，他在这里酝酿了一年多，终于平地起惊雷，写了一篇当时震动大明王朝、后世流传千古的奏书。这有时候啊，历史就是偶然与必然联手造成的。讲了这么多，现在咱们来看看海瑞的这篇奏书，这份震烁古今的奏书，一般称作治安书，但黄仁宇先生偏偏没提这个名字，那是黄先生遗漏了吗？其实不然，他没有用治安书这个名字，反而是对的。 明朝的奏书跟今天写文章它不一样，没有居中啊放大字号的标题，通常只是在开头有一句比较长的概括，勉强可以算作标题。海瑞的这句概括是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至安世。那么由于这句话太长，所以通常取最后一个词叫至安书，或者取开头几个字叫直言天下第一书。说完了题目，咱们再来说说这份奏书的内容。很多人都知道至安书是骂嘉靖皇帝的，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概括，就是把嘉靖描述成了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看上去啊，海瑞是逮着嘉靖狂喷，但实际上他写这份奏书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发泄嘴瘾，骂嘉靖不是他最终目的，那他想要做的是什么呢？启发嘉靖。因此海瑞骂嘉靖从一开始就很讲究技巧。咱们从奏书的开头开始分析啊，在一段惯例的客套之后，海瑞先是给嘉靖戴起了高帽子，因为嘉靖喜欢自比汉文帝啊，吹嘘自己跟他都是无为而治啊。海瑞就说了，陛下呀，您实在忒谦虚了，您老天资聪颖，遇事果决，远见过人，不仅能比肩汉文帝，还可以成为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贤君，以及学到汉宣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唐宪宗、宋仁宗等历代著名帝王的美德于一身呐。一顿夸赞之后，海瑞开始陈列事实，把嘉靖登基之初整顿朝纲、改革政治的成绩一一列了出来，甭管是不是有点牵强，总归是来了个一一对应。总之就是证明如他所言，嘉靖确实是具备各种美德的能力的，而且曾经还是政绩斐然的。如果奏书只写到这儿，那可谓是一篇上乘的马屁文章。但接下来海瑞话锋一转，来了个 but， 随后开始180度大转弯，开始了一顿疯狂输出啊，把嘉靖的种种丑事逐条列出来。第一，迷信秋仙；第二，大兴土木；第三，不上朝；第四，胡乱封爵；第五，疏离儿子；第六，远离妻子；第七，轻信诽谤；第八，滥杀无辜等等等等。说自己这份奏书啊，之所以叫天下第一事，是因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皇上没个皇上样，臣子都没履行自己的职责，都对皇上一味顺从。而我海瑞不一样，我必须要冒死向皇帝陈述。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第四届联博会将在明天到26号在北京举行，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专区将聚焦多家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观众将有机会在展馆体验到机器人志愿者、 AI 智能导览员、智能机器人，将会成为相关活动的联合主持人。 江门台报道，6月19号到21号，广东科学中心推出了大科学装置走进科学中心系列品牌活动，首场联动江门中微子实验团队，围绕装置原理、建设历程、科研价值、应用延伸等内容，开展图片展览、模型展览、科普讲座、亲子研学、脱口秀、科普剧和科普电影展系列科普项目，深受游客的欢迎。我国第一座海上百米垂直梯度气象综合观测塔近日在阳江海域成功安装，站在塔顶 C 位的是珠海高新区企业广东纳瑞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天气雷达。此举不仅填补了我国近海向深远海过渡带气象观测的空白，更是标志着珠海新质生产力在赋能海洋强国战略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根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的统计，下周 A 股将有49家公司有限售股份解禁，合计解禁数量27.63亿股，以最新收盘价来计算，总解禁市值达到549.08亿元。这批解禁股中包含了多只存储、光通信等强势板块牛股。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几天，并产生大量的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市长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据了解，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的烟雾扩散到周边地区。连日来，许多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闻到了浓重的烟味。当地消防部门提醒，有肺部疾病或者是对烟雾敏感的群体要避免户外活动。消防人员已经处理现场危险物质，同时关注正在腐烂的食物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剪一段闲暇，放飞

0: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红英，著名音乐制作人、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用歌声传递梦想，传承文明，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童冰。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再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易先生你好。
1: 你好童冰好，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好。
0: 今天又要打开您的资料宝库、声音宝库，来和大家分享美妙的音乐了。掌声有请黄红英老师哦。
2: 童冰老师好，易先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黄红英老师，您的头衔上有这么一个标签啊，就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
2: 是的，这个项目呢，很荣幸在2013年的时候，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的被评为广东惠州的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
0: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代表性传承人是什么意思吗？
2: 首先就是说非遗的评定，它是首先是要有项目，然后才会有传承人。那么我作为就是惠阳街歌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这个项目只有我这一个代表性传承人。当然他也有其他传承人，比如说我惠阳街歌里面，他这整个项目里面还有个小三个小项目，就是一个客家山歌，还有一个春牛歌，这分别这两项呢，整个大项目里头就是一个代表性传承，代表性很重要，他只有一个。
0: 正是因为它很重要，所以这样的非遗项目是一定要不断的传承下去的。
2: 是的是的，它首先评定的时候，它每一个项目得要有5代人至100年的历史。其实这惠阳街歌已经是不止这样的年限的，记得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已经是有存在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把我们传统的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
2: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走进易先生的工作室，再次和大家在声音中来向我们的传统文化致敬。
2: 据我想知，易先生他这个宝库里面有很多可以说是非遗的一些宝贝项目哈。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啊、民族器乐里面，我这很多，我也很荣幸在我的客家山歌里头也进入我们易先生的这个很丰富的宝库里面。
0: 对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客家音乐的传承，您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哈。今天也借着我们的电波，给更多的听众朋友送去这种福音。
2: 首先要感谢易先生，作为我这个项目来说哈，当年的话还没有说非遗，这个时候2003年我们就开始在我们客家地区，包括广东啊、江西啊、福建啊，进行几年的不间断的这样进行采风。当时还没有说为了评定非遗而去评的这个事去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早已经坐在这里面，包括我在舞台上。
0: 我找到了这张专辑《客家山歌》，这张专辑是2002年到2005年制作的哈。这个跨度，易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一个跨度呢？
1: 先说一下故事吧。我们雨果从86年开始录音，就录了很多现在所谓评定的非遗的项目。其实我们早在80年代、90年代就录了非常的多了，古琴啊、少数民族音乐、各地的民歌、民间音乐，如果要评定成非遗的话是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从那时候是没有这种概念，说实在到现在我也没有这个概念。
2: 但是据我所知，正是因为易先生录了这些作品，好多音乐家、艺术家

0: 也是因为有易先生录了这作品才评了这些项目的传承人或者是代表性传承人、
1: 嗯、
0: 才有这个项目、
2: 嗯、那说回我跟红英的合作、嗯、当然最早是初次尝到寂寞九月的故事嘛。
1: 嗯，
2: 当时我录初次尝到寂寞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唱客家山歌的，
1: 嗯，
2: 我对他不了解，
0: 会唱山歌，
2: 慢慢合作，慢慢了解。后来录完《九月的故事》，里面不是有原乡情浓吗？
0: 嗯，
2: 我说这首歌怎么那个土味很浓啊？嗯、就想哦，这首原乡情浓原来也是一首客家山歌，
0: 它是台湾美浓山歌，
1: 嗯，
2: 所以就慢慢慢慢这样、发展出来，就说哦，他也想做一集客家山歌，那我就想，如果我给红英做一集。原汤原味的客家山歌，
1: 嗯，
2: 好像又不是很对他的路子哦，所以我就想到用世界音乐 World Music 的这种理念来做他的客家山歌、嗯、所以我给红英做的这个客家妹子的风格，
1: 嗯，
2: 不是原汤原味，
1: 嗯，
2: 但是素材是原汤原味，
0: 对、
2: 嗯、手法就是比较现代的世界语言的、
0: 嗯、
2: 有些流行的素材，有些电子的，也有些合唱，也有些很地道的味道在里面，叫 World Music。
1: 嗯，
2: 所以但是我们要做这种题材的音乐有需要有一个根底的，也要根基，比如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客家山歌比较全面的理念，
1: 嗯，
2: 所以我们从2002年到2005年跑了3年，梅县、大埔、永定、惠阳什么什么地方都跑了很多。
0: 从最南面就是从香港一直到福建永定，跨越3个省、
1: 嗯、
0: 去客家地区。
1: 嗯，
0: 而且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我就提前把当地的最知名的、最有驾驭客家山歌能力的这些长辈啊，或者优秀歌手啊，把他们请出来进行录音。
1: 嗯、
2: 可以说，我们先把地道原汤原味的客家山歌先消化一遍，
0: 嗯，
2: 那我们现在讲了很多些琐事吧，我们先来选一首原汤原味的来给大家分享。那红英来给我们选哪一首？
1: 说到的就是客家山歌这张专辑里面的啊、哦、
2: 对，
0: 先来个原汤原味的山歌哈。
2: 嗯
1: 嗯、
0: 我选一个就是龙川的吧，是我们广东省的一个山区县、龙川杨胜玉老师唱的一首歌，也是我唱的有一首歌曲的
2: 素材，
0: 歌名叫做《锅头洗脚戏七声》，其实就是生铁洗脚，它是谐音，
1: 嗯，
0: 谐音，那用普通话来说是很难讲得清楚，客家话就是“锅头洗脚黑气上”，“锅头”就是锅的意思，“洗脚”就是很陌生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说见到你很陌生，“站”就是区企业那个企业，就是站在那里的意思。
1: 嗯，
0: 站在那里我很陌生对你这样子、
1: 嗯、
0: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原味好吧。
2: 对，为什么他要选这首歌呢？因为他后来根据这个素材写了一首非常出名的歌，那么、嗯、先听听这个原汤原味的龙川的歌啊。
0: 好的
1: 好的。
3: 我口睡觉黑气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龙川山歌》，是杨盛玉演唱的。
1: 对，
0: 这个名字很奇特啊，叫做《锅头洗脚戏起声》，这个是什么意思？哎，
1: 这个普通话就完全是没有办法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一定要用客家话。嗯、锅头就是铁锅，
0: 嗯，
1: 铁锅洗脚。洗脚就是铁锅，就是生铁做的嘛。
0: 嗯，
1: 你人站在那里，就觉得谐音字就是很起身、嗯，就是很陌生。嗯，因为铁是生铁，就是很生疏的意思。嗯、你站在那里，就是觉得在洗脚的话，就是我不认识你，很陌生这样的意思。
0: 嗯，
1: 但是他这歌词内容说的就是。对山歌似的，阿妹看对门岭啊，就是在对面的山上看到，不认识你，我怎么开声啊？就是意思怎么、嗯、不，我不认识你，怎么跟你讲话呀？那样子，就说我是金鸡吃米呀、啊，我是娇娥听你声，就说你要叫我，我才能够跟你说话。
0: 嗯，
1: 这样子，我不认识你，我怎么跟你说话？这样的意思，
0: 嗯、
1: 就是很陌生，见到你很陌生，没办法开口。
0: 嗯、这首山歌的意思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听明白他的话中或者歌中的意思、嗯、
1: 对对对，
0: 然后和他先来打招呼、
1: 就
0: 是、是吗？
1: 对，你不用说话，我不认识你，也不讲什么，但是你应该用山歌唱过来，
0: 嗯，
1: 再跟我相这样、
0: 哦、这么一个陌生人相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一个场景，
0: 但是他又有某种情愫在里面，
1: 有他是比喻对歌嘛，
0: 嗯，
1: 他从不认识到认识到相好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那这个演唱者杨盛玉老师是谁去邀约他的？
1: 这个是我认识的，
0: 嗯，
1: 因为他可以说也是老前辈了、
0: 嗯、
1: 艺术界的老前辈，以前龙川三个剧团的一个老艺术家了。
0: 嗯，
1: 当年的时候我们录音的时候他正好是60岁，我们很吃惊哦，
0: 嗯，
1: 60岁的声音还这么清亮，当时很感动。我说找到他的时候，他声音他还可以跟人家对唱，还可以对唱、嗯、还可以自己独唱。
2: 那这首旋律其实很优美的，然后我们在转了一圈3年之后呢，红英就选了这个旋律来作为他的第二度创作了。
1: 嗯，
2: 所以在他的客家妹子里面有一首歌啊，他当然他那个歌词你刚才说的他用客家话的那个题材的，他现在红英自己用他的比较普及的那种歌词写成一个现在很流行的一首歌了，
0: 嗯，
2: 叫欢迎你到惠州来，把那些客家的特点，比如说你盐焗鸡
1: 啊，全部唱在里面，
2: 什么扣肉啊，
1: 是啊，
2: 什么都这些
1: 梅菜扣肉、盐焗鸡、酿豆腐啊、嗯，全部放在里面，
0: 哦，就放在你的惠州欢迎你的这个词里面。
1: 对，这旋律同样的旋律，就把词换掉。
0: 嗯
1: 嗯，
2: 当然里面有一个前奏了、还有一个过门呢、还是把这个原来的旋律丰富了，美化了，
1: 把它展开美化，
2: 展开了抒情一点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当然红英演绎的那个声音跟他刚才那个杨老师的声音是不太一样，杨老师很直白的嘛、
1: 对，
2: 那么那个红英的声音会比较美化一点、那听起来还是很亲切的。那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
1: 好啊好啊，
0: 好，
2: 就是客家妹子里面的这首欢迎你到惠州来，其实旋律就是来自刚才那首龙川的山歌。

0: 我们听到的这个是2005年版本啊，黄宏英老师您演唱的《欢迎你到惠州来》。
1: 对，重新在刚才杨老师、杨胜业老师唱的原版山歌、传统山歌，我把它改编变成一首非常优美的一首客家的歌曲。
2: 就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
0: 嗯，
2: 就是给这个客家妹子担任编曲啊，在参与这个创作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侯牧人。
1: 是的，
2: 侯牧人就是一个摇滚乐的老前辈了。
1: 嗯，
2: 如果你搜一下他，你就知道他在摇滚界的那个资格是多么的老啊。
0: 嗯，
2: 当然我们请他来做，并不是说我们想把这个客家美人做成摇滚的风格，不是这样的，而是之前我们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像天花消音啊，那个民族音乐弄得非常有世界音乐的色彩，所以我们觉得，哎。如果用在客家妹子也会对题的，因为她对人生的处理特别有一套方法，她会把那个合唱啊什么弄得
1: 很丰富
2: 的，是。所以侯牧人老师我们必须要提到她，她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0: 嗯，
1: 可以说把客家山歌完全的，
0: 就是把客家山歌这种传统的演绎的方式加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
1: 对，
0: 让现在的人对山歌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1: 嗯，我们在录这个山歌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当地的就选了很多这些专业的也好，包括业余的音乐老师的，就选了一些都是客家的音乐人哈，这些歌手来唱。以后他们觉得哇，原来客家山歌还可以这么美的，还可以这样唱的。这个专辑录完以后，一下子就惊动到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导演，
0: 嗯，
1: 一直在搜寻我的电话，好不容易找到了，因为他看到雨果发行的这个唱片，怎么说，又有艺术感，又有它原汁原味的东西。
0: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广东广。

0: 中央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特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红英，著名音乐制作人，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用歌声传递梦想，传承文明，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童冰。 那易先生，我也想问问您啊，我们刚才听到的演唱的是《客家山歌》那个专辑，那在05年之后，也就是采风之后，您又为红英姐特别出了一张专辑啊，叫做《客家妹子》啊。那这些音乐呢，都是根据采风之后去重新配器演绎，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现代化的一些音乐的阐释的。那么这两张专辑，
1: 您看您是唱片公司的掌门人啊，这两张专辑推向市场，效果如何呢？
2: 那很肯定的，就是原唐原味的是卖不动的，资料性的一个。但是作为雨果的角色来，我们也必须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很乐意做这样的项目的，因为你现在不做，可能它就很快就消失了嘛。而且做了还是非常有意义。比如说我们去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山歌手，
1: 就是李天生永定的那个刘源作曲的《土楼回响》吗？它里面用的就是李天生唱的原汤原味的那个民歌。我们是去了永定啊，在土楼里面找了这个老先生出来，在土楼里面录音。
3: 对，
1: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啊，这些珍贵的素材是很宝贵的，所以不管它销不销量了，反正我们也是给这个记录做到一个比较 完善的记录。我现在建议给大家选一首李天生老先生唱的，在土楼里面录的永定的那个客家山歌原汤原味的，大家分享。好，我还想建议这个，因为他录了三四首了，黄英来选一首吧。
3: 好的，有一首就是《八月十五旷夜光》，这首特别有韵味，这是李天生先生在维吾里头唱的一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呢特别感动。
1: 那小郭，我们录音师，易先生的徒弟哈，在听了都差不多要流眼泪。他说太感动，太有感染力了。八月十五看月光嘛，那肯定是很感慨的。
3: 思乡啊，
1: 不过我想念亲人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你待会听到这个声音，那个声音我没有做任何的后期加工混响，什么没有的，它是
3: 100%100%自然的在土楼里面的真实的声音。易先生，您不断的强调这个在土楼里面，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很多人没有去过土楼。
1: 福建永定有一些土楼很著名的嘛，三个圆的，一个四方形的，什么这样的？
3: 有圆的，有长的，有四方形的，
1: 就是一个很大土楼里面住很多人家的嘛，围起来的，
3: 上几百家人，
1: 有一些小的，上百家的，有一些小的就几家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在原汤原味的土楼里面录的，李天生先生唱的
3: 八月十五看月光，那么红英的介绍一下那个歌词吧。好，它是这样说的哈：八月十五看月光，看见鲤鱼跟水上，鲤鱼不怕瓢江水，练妹不怕露头长，这是一个情歌对唱这样的性质的。易先生，您到很多地方去采风录制歌曲和音乐，录制的条件都不一样哈。那么土楼对于您来讲，在收录上有什么
1: 土楼，我们感觉那个土楼声音还是比较自然，所以我们觉得声音很OK，而且那个山歌在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很震撼。
3: 很有回响哈。
1: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必须来用这首歌来大家结束上半部的节目了。
3: 好的，我们余音绕梁，一会儿再见。八月十五看月光，
4: 半夜十五看月光，
1: 那这边。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红英，著名音乐制作人、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用歌声传递梦想，传承文明，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童冰。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我是童冰。
1: 我是老易。
2: 我是黄红英。
0: 今天的歌声是飘过千年的歌声，来到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约了红英姐，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客家山歌。
2: 非常感谢童冰老师和易先生哈，两位一起来做这期的节目，介绍我们家乡的传统音乐文化啊。
0: 嗯，
2: 我现在想为大家介绍，就是我这个非遗项目的惠阳街歌。
0: 嗯，
2: 街歌是什么意思呢？街歌就是人人皆晓、人人皆知的这样一首旋律。
0: 嗯，
2: 其实它是客家山歌的一个唱腔，统称起叫客家山歌。但是为什么会说它街歌呢？因为它有独特的这个旋律，还有独特的这个衬词衬句，所以就叫做街歌。因为村民呢，到处的人都喜欢这首歌。
0: 哦、
2: 啊，就叫街歌，
0: 就是传唱度非常广泛的，
2: 对
0: 这样的歌，
2: 对，
0: 嗯，
2: 就流向民间的，离现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了。我记得我在很小，在长辈的，就是他们经常就有些活动的时候啊，节日啊，的时候就会唱这些歌，受到他们的影响的话，所以，从艺以后就很喜欢，就用这首歌进行了演绎表演啊之类的。
0: 嗯，那红英姐，我想问一下，您当年是怎么去学习这些歌的呢？谁来教您？您的父母还是？
2: 这个没有谁教，就完全就是长辈。因为他们经常会聚在一起，一旦有一些活动节假日的时候啊，就民俗节日，他们就会唱，他们就唱，我就很小，印象中大几岁吧，就拉着妈妈的衣尾啊，就听他在表演。因为他接歌，他就不断就会互动的，互动力很强。
0: 嗯，
2: 比如说一个人唱主句，然后大家唱那个衬词衬句就可以，你可以跟他的内容没有关系，就唱那个衬词衬句就可以融入这个表演的舞台上来。
1: 来来来来，示范一下，示范一下，
2: 示范一下，
0: 是好好奇。
2: 是这样子的，他第一句是，比如说哈，接歌一唱《闹洋洋》，
0: 嗯，
2: 街歌一唱闹融融，哪里金苗丹呐？爱唱街歌你叫。

0: 有第一句是接歌一唱闹洋洋，主句就是我领唱的，然后呢众人可以跟我这主句没有关系，就唱金苗丹呐，爱从街过你家穷，众人苗丹发，一对人容随风风呐。反正你每唱一句，后面就接的就是衬词衬句，就容易衔接，容易互动了。
1: 而这个主唱的词会随着当时的场景而改变吗？
0: 随时改变。
1: 哦，
0: 也刚才说
1: 这就是山歌的
0: 对，刚才我唱的这个就这歌一唱闹洋洋，我唱这歌你接枪，啊，枪挑麒麟对狮子，窜出金鸡对凤凰，你可以不用这样唱，我可以唱的平常讲话的东西，
1: 这个就是像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都能唱进去吗？
0: 可以，哎，行毛两步公爱秋拉嘞，金苗丹呐。众人面前讲爱好啊，没有办法，就说走在我面前说我好人，走开两步你就说我是坏人，就说都可以讲话仪式的这样去唱，这样套上去。
2: 你可以想象，如果看过刘三姐对歌，那个随时发挥的歌词的内容，不管是骂人还是夸人，
0: 对，
2: 都可以，
1: 都可入歌。
2: 所以他这个金牡丹啊，什么什么，就是一个
0: 金凤凰，对，
2: 金凤凰就是一个衬词，
0: 衬词，
2: 就像《刘三姐》里面的黑了了罗一样的，
0: 对，
2: 这样的。他们觉得接歌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
0: 对，就是方便，很容易接上来一起参与的表演，参与互动。
1: 那主唱的人还要非常有文采哈，
0: 对。能够唱客家山歌的人，特别是对唱的人，我觉得他们特别是有智慧的，因为他就急中生财，就很容易就要就变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去问去搭，这样子的，很有智慧。
1: 那一般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这样的人呢？
0: 一般都是很有生活经验呐、积累的，那老人家比较多。现代的歌手大部分都在这方面比较衔接不上来，记性方面呢、这个要很长的生活经验，当然也要学习他的一种对唱的一种基本的方法。比如说，
1: 所以小的时候您就是耳濡目染哈，跟着唱跟着学。
0: 这老人家他没事他就会一边讲一边唱，看到什么唱什么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的接歌，通俗易懂，方便参与。互动，
2: 当然他们这些山歌或者是刚才红衣说的这些接歌，它就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几句几句，然后有一个衬词怎么样。当然在他们的接歌里面也有一个重要的所谓的乐器，
0: 就是这个就是在山歌里面经常出现的，就是竹板。竹板呢主要就是配这个唱腔，就是五句版的唱腔，五句当中的间隔当中的一个间奏，或者是打节奏这样。比如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比较固定的节奏，这就配得上就是五句版打节奏的。
2: 所以我们在做客家妹子这个专辑的时候的编曲的素材，那个侯老师也把这些五句版啊，刚才说的这些元素都用在我们那个客家妹子里面这首歌里面的。所以大家欣赏的时候就可以把刚才我们所说的旋律啊、内容啊、歌词啊，还有这个伴奏的这个五句版的节奏可以在这首歌里面体验出来。
0: 还有这首接歌的话，它有很重的一个劳动的场景，劳动场景。但是单从接歌方面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劳动号子的。但是劳动号子会出现在山歌很多一个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别跟人家打招呼呀，加油的时候、做苦力的时候啊，劳动的时候就会这样场景。但呢，为了创作这个接歌，我想让它能够有一种劳动的场景，我就加了一个号子。烧耗子唱腔，比如说嘿嘿哟吼，嘿吼嘿，嘿嘿哟吼，嘿吼嘿，也是一种互动的一种场景。这是劳动耗子。
2: 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红英就亲自示范了嘛，他现场就马上唱。我们先来听我们这个客家妹子里面这个做好的这首歌接歌，闹洋洋。
0: 好了，大家来欣赏
1: 接歌一唱闹洋洋。

0: 我都听得懂几句啊，
1: 听懂
0: 你唱
1: 了，
0: 不了，你就别下台了。
1: 这就是我们原生态的客家山歌，叫做"爱唱山歌你就来"，哈嘎哇就是"爱唱山歌你就来"。表现的客家那种豪爽那种气魄哈，比如说对山歌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踊跃，山头啊、地尾的都往这里走。大家一旦上到这对唱山歌的这环境的时候，山头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精神，就很勇敢，也不会畏羞的，就是很自信，就上来唱了。越唱越多，人呢越围越多，爱唱山歌你就来，非常的直率豪迈，很热情。
2: 哎，红英姐一唱歌的时候眉飞色舞的哈，这 个
1: 没事。
2: 歌就是您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1: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也象征着一种客家的一种直爽的性格，豪爽的性格。对呀、
2: 而这些是不是也让易先生觉得，也必须把这样的歌录下来，
0: 其实
2: 感受？
0: 我录过很多民歌，我也录过一些歌的那个歌曲歌词内容很直白的，比如我们陕北民歌里面不是有首《赶生林》吗？你妹妹看到很远一个地方有一个像哥哥的，你是我的哥哥，你就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你走你的路，就是很直白的这样。他们这些其实民间的东西就是扭扭捏捏比较少，比较直白的多一点。当然，扭扭捏捏，我觉得在不同的音乐领域里面，它有不同的这种张力跟幅度。比如说山歌，就是很有张力嘛，很辽阔的嘛。但是也有一些器乐跟一些山歌是很内在的，很含蓄、很含蓄的，很打动人的心的都有。所以要看什么情况。
1: 什么环境唱的山歌都有。比如说，我客家人家大部分人以为客家山歌就是三个号子站在山头上，都是一种很高亢的声音。其实不是，客家山歌也有很温柔、很安静的时候唱的，
0: 也有一些暗暗沉沉、
1: 唠唠叨叨了这样来唱吧。比如说，还有打瞌睡的歌，有一段打瞌睡呢，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出不了门去做农活，她就在家里头缝补衣服，缝补衣服一边缝一边唱，唱给你们听好不好？木有山，俺就开了。

0: 听得懂吗？
1: 暗暗沉沉。
0: 他是这样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打瞌睡的时候，那眼睛很累，打瞌睡很想睡觉，但是他又不想睡觉，他就在唱歌，在唠唠叨叨在唱歌，唱的是什么，就说眼很累哈，很想吃个杨梅，吃了杨梅眼睛就开了，如果杨梅好吃的时候，我要挑的箩筐挑的篮子去把它摘回家的意思。就因为这旋律非常美，我就把它选在客家妹子里头，把它重新改编，就说重新填词，也很美的，大家来欣赏一下。
2: 您自己填词吗？
0: 是的，木帅哥。

0: 好听吗？打瞌睡的歌。
1: 伴奏比较洋
0: 哎，但
1: 气一点。
0: 是我觉得他现在并不打瞌睡了，已经。
2: 啊，吃了杨梅了，醒了，
0: 是这个感觉吗？
2: 是这
0: 这
2: 样
0: 个词儿
2: 子。
0: 是您自己重新填的。
1: 不是，原来是这样的。
2: 原来是这样子的，在老词，老词，对，是基本上有一些词呢，我觉得不改它还更好。啊，对，
0: 保留它的这个风貌哈。
2: 原来的味道，因为。这样的比喻，这样的一种形容，吃了杨梅就眼就开，不知杨梅那么好吃，得挑蓝挑磊的把它摘回来。
1: 那说回这个客家妹子，这个世界音乐 world music 的风格嘛，所以你刚才听到那个金凤凰那个后面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伴唱的女生吗？还有那些主板呢、现在你听到的那个吉他啊，还有一些电子音乐的衬托，所以它的风格就没有那么土了，听起来是
2: 洋气
1: 你
2: 多
1: 当
2: 了，
1: 现代的歌听也是很好听，所以它的这个生命力会比较长。这个也是我们雨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系列，叫奇异果。雨果一个系列叫奇异果，里面有一意孤行啊、黄海子啊、彩云追月、天花效应呢、包括那个客家妹子啊、水月，这些都是在我们奇异果的系列里面。奇异果里面就是新的中国音乐啊，不管它是新世纪音乐还是 world music，它反正就是一些比较手法比较现代的。我们在90年代91年就开始做了。
2: 我觉得这个客家妹子这个专辑哈，包括我们去采风啊，用了3年的时间采风录制的这张专辑，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工程师的一个项目，一个唱片，因为它的时间段来说很长，3年多。二个的话，你看它的制作牵涉的方方面面，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1: 如果要回忆起来，有时候挺痛苦的。那时候没有 GPS，你知道我们开了一辆破车，稳定啊，没线，那个大埔还迷路，跑到一个山头里面迷路了，不知道走回来。
2: 山区，
1: 你这山区嘛，那时候高速公路都没通车的嘛，所
2: 对，
1: 以我们回想起来还是真的有点勇气啊，
2: 想一想，
1: 很辛苦的，不
2: 对。
1: 过确实是很回味。
0: 那我也想知道易先生，这个这么长的一个制作的周期，还有就是上市了以后，他可能并不见得就是很多人都会去买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您为什么还要这么费心费力的去做呢？
1: 那你刚才听的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吗？
0: 这些音乐还是牵动着您，
1: 是啊，
0: 牵扯着您，
1: 你如
0: 让
1: 果
0: 您往
1: 当时
0: 前。
1: 不做，你现在就后悔。
0: 您会不会后悔？
1: 如果我以前不做，我现在就会后悔。
0: 那您现在再听回来，您的感受？
1: 我还是觉得很美丽的回忆啊。
2: 但是我说
0: 尽管
2: 这，
0: 当时很辛苦哈，
1: 对，
2: 冯明老师，我说这广东话，其实呢，我挺感谢易先生的。为什么呢？客家山歌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这样去做，在我知道的情况下，这么大阵仗去做的，这么庞大的这个那个伴唱合唱的内容，
1: 那
2: 那么长时间，
1: 以前台湾有一个叫阿桃的，他也做过一些比较现代的客家歌，但是他是用乡谣的手法，
2: 对，不
1: 一
2: 一
1: 些
2: 样，
1: 一个吉他比较像美国乡谣的手法不一样。
2: 对，
1: 反正我就是民间的音乐，如果有很好的那个概念呢，很好的想法，还有很好的感觉，不管你用什么手法做出来，它还是有生命力的。原汤原味是一个选择，也不要说原汤原味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不一定的。就是你再创造是一个很重要的，你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不是马上素材搬来就做，我们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去感悟啊，去感受啊，唯物啊，食物啊，那个旅途的艰辛啊，然后碰到像杨老师这样很可爱的，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心里面就有这种感受，然后做起来就会很真实。
2: 应该这样说，我听易先生这个举措，我也是很受感动，因为他首先对客家文化那种情怀啊，我们第一次去采风，3年去采风，他说一边在拍照那些老文物，他说要先去感化一下，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然后才觉得真的是打动他才来去录的。他可以说是深入他的心底里才去录制这个专辑的。
0: 我看到在《客家妹子》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插图，
1: 客家妹
0: 很
1: 子有
0: 多相片儿。
1: 这个唱片有两个版本的，我们以前刚刚做出来是一本画册来的，里面的照片就是我们这3年去刚才说的那些地方走了一圈，你看到维吾尔啊，复建的土楼啊，还有一些他过去的老人家
2: 老家，
1: 啊，
2: 我的
1: 他
2: 老
1: 的祠堂等等
2: 家。
1: 啊，所以这些还是一些珍贵的记载吧，我就这么说了啊。所以， 当然做一本这样的画册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觉得我还是蛮有这个冲动跟那个动力去做这些事情，现在叫我做可能我年纪大了也就做不来。但是我们科夏妹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的 CD 就没有这个画册，这个是一个我们第一代研发的 LPCD 的产品，就是类似这样的产品。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香巴拉并不遥远，所以就已经被人家这收藏了抢购了。
2: 对，
1: 那么时间差不多，我们再选一首歌来给大家分享。
2: 好的，那么我们就选一首《爱唱山歌你就来》，这是一首非常豪爽的、直率的客家人的一种风格哈。这首歌呢，当时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啊，我们的小伙子们呢、侯老师找了几组的声部、他们聚在一起的，哇，个个都可精神了、他说这山歌怎么可以这么好听，还可以这样唱。
1: 哎，听了之后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2: 好的
0: 好的，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黄红英老师，和我们一起在客家山歌中回忆美好的往事。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天迎来夏至节气，这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意味着盛夏正式拉开了帷幕。广东刚刚送走龙舟水，桑拿天紧随而至。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广东的降雨减弱，气温快速的攀升。今天到23号，个别市县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 肇庆台报道，今天迎来夏至，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昨天起在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的时间为今天的12:31.48，明天的12:32.01，以及6月23号12:32.14。梅州台报道，端午节前后，梅州市开展端午节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专业社工、社区工作者、爱心企业纷纷行动起来，把节日的祝福和社会的关怀送到老兵、环卫工人、社区居民、困难群体、敬老院长者身边。从城市社区到乡镇村落，从便民集市到文化剧场，志愿红成了这个端午最温暖的底色。证券时报报道，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的价格都出现上涨，虽然目前处在六月的品牌大促期间，但是部分的机型较年初的涨幅已经超过20%。有电脑经销商表示，近期不少畅销本价格普遍上涨几百元到千元不等，目前品牌关注点已经从抢销量逐渐的转向了保利润。随着核心零部件成本持续的上涨，后续整机价格仍然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WTT 卢布尔雅纳球星挑战赛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温瑞博黄友正以2-3惜败，无缘冠军。此外，在当天进行的单打1/4决赛中，资格赛选手范朱涵1-3不敌8号种子早田希娜，持外卡参赛的石勋瑶遭到2号种子朱雨玲零封，独自跻身男单8强的向鹏则以1-3不敌3号种子雨果卡尔德拉诺，国乒无人跻身单打4强。而在女双和混双角逐中，中国队的组合也已经无缘决赛，继上周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之后，中国队已经连续2站未获一冠。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

0: 教学具体的专业的标准进行的改变。那除此之外，这个修订当中还有什么样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次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的修订的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职业结构的产业结构的不断的升级，对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原有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因此呢，修订和完善势在必行。那这次新修制定的标准有很多的亮点，其中第一，更加注重对接产业需求，标准紧密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发展的趋势，优化了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使职业教育能够更加精准地为产业发展输送急需的人才。比如在新兴产业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增了相关专业的教学标准，为培养这些领域的专业人才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导。第二呢，就是强化了实践教学的环境和环节。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技能，新的标准大幅提高了实践教学的比重，要求学校加强在校的实训基地的建设，与企业深度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实训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真本领，提高就业竞争力。其三，突出了一加 X 的证书制度的融入，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训内容有机融入到教学标准中，鼓励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和职业发展空间。那么这一修改标准将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呢？从学校层面来看，新的教学标准为学校的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指明的方向，学校可以依据标准优化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呢，也有助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教学能力。对于学生而言呢，标准的修订意味着他们将接受更加贴合市场需求，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教育，那这将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从企业角度来说，新的标准将促进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参与到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为学校提供实习岗位、实训设备和技术支持，同时也能够提前地锁定符合自身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当然了，在推进新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比方说，部分的学校可能存在实训设施不足、师资队伍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那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和认可度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但是我想，我们坚信只要是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那这些问题都将逐步的得到解决。我们的节目中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一次教育部推出的新修制定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是如何落地生根，也邀请更多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希望为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也希望在未来会培养出更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继续我们的勇往直前，接下来呢，继续是我们的中职专业系列。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什么样专业呢？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嘉宾。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号乐听 APP 和学习强国 APP 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来自中职和高职的不同的专业。有很多的家长也说，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一些专业的一些特色，还有是否符合自己的孩子。其实呢，这些信息呢，有些信息我们是通过各种的渠道为您搜集到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推荐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的特色去做一些选择。那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我们在前段时间其实介绍了不少的专业哈，我就记得像之前我们有介绍这个休闲体育、动漫专业，还有包括新能源应用技术、演示光技术等等，其实涉及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哈。

0: 如何帮孩子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可能第一步是说，是选择高中还是选择中职哈？可是第二步，当你要选择中职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点哈，中职这个报考跟高中还不一样，高中只是选择学校，而中职呢，更多的会发现，诶，竟然有这么的专业的方向要去选。那之前如果是不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没听过的这个家长，就会觉得啊一头雾水，怎么一下子来的这么多的专业？那我孩子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也听到一些家长的一些反馈啊，就是谈到说，当选择专业的时候，一个是自己和孩子本身不了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自己跟孩子之间的选择，这个差异比较大，说服不了孩子啊，或者孩子根本就不听劝。不愿意听自己的，哎，当这种时候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您是怎么去看的呢？
1: 就是家长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好的专业，不是说孩子在孩子认知里边他喜欢干的事儿，或者他认为他想学的东西，就会产生很多分歧，确实产生很多分歧。
0: 对，这种分歧还不小。就是家长呢，一方面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然后跟孩子本身的这个心里面的意愿还不一样，双方的考量的点可能也不一样哈。可能家长更多的是说，觉得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前途，或者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市场，你好不好找工作，是吧？
1: 对，有没有发展？
0: 家长就是从这个出发点，但是孩子他可能会更多的考虑的说，哎呀，这个好像我不太喜欢，然后这个未来做的事情我都不愿意去做啊，或者说，哎呀，这个学起来会不会比较难呢，或什么的？其实这个里面就存在着这种分歧点了，因为这个出发点都不一样。
1: 是的，因为你看，比如说，在学校哈，我就碰到过这种，带学生来过来，就带自己的孩子过来了解专业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恰好我也在，就看见他们，就是说，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哎，看中了这个法律事务专业，或者是看中了这个，计算机专，或者是机电一体化专业，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专业，哎，以后孩子，你说法律事务专业以后当兵啊，或者是以后可能从事，这个辅警类的工作呀，而且对孩子的整个的这个，这个体能的训练呢，他觉得在这3年里他进行有所提升，但是孩子一看说我想报这个宠物护理专业。我就是你像很多小孩子，他说，哎，我喜欢，这个小动物，或者是，我想报这个，那个电子商务专业，因为我想做视频，我想做网页，就是孩子可能会去从他的兴趣出发，但是家长可能更考虑的是未来孩子的发展，就会，就会，我们就会在学校就看见，有的就真的就是在招生办大吵。就孩子就坚持也不妥协，家长
0: 就
1: 也
0: 现场就吵起来了，
1: 对现场就吵起来了，然后最后有的就是解决方法不同嘛，有的就真的是大吵一架，然后一起走了，也没有报专业，也就走了，有的就可能会顺从了孩子就是那你想报这个，那你要好好学哟。怎么怎么样最后就填报了孩子喜欢的。那么也有个别的，就是那种在家里可能家长说的比较算的啊，就是最后家长说，哎，你就要听我的，就要选这个，最后选了，反正孩子很不开心的走了。
0: 是，我记得您说的这个例子，我记得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媒体上有报道一个好像是湖南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一个18岁的一个湖南女孩，她不是中考，她是高考，她高考呢，她当时记得这个分数还挺高。而且是出乎人意料的是呢，他没有当时没有选择公认的所谓的热门的专业，而是他报考了这个北大的这个考古系，因为他分数高嘛。那考古系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不太知道哈。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哈，这么高的这个分数，你任何一个专业你其实都可以去学的。那大家就觉得考古这个出来能干啥呀？哎，但是他自己。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他就说考古是他的热爱，而且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规划有很清晰的这个定位，而且坚定选择自己的所爱。而且采访他的家长，他的妈妈的时候也说，这个再热门的专业，再受市场追捧的专业，不如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他自己热爱的专业，因为他。

0: 他热爱，他才会去投入。他妈妈也说，我也相信我的孩子能够在他热爱的事情上做得比别人好。他只需要在他所这个选择的专业上做得更突出就好了。他更多的这个，他的这个竞争对手是自己。哎，我就觉得这个妈妈的这个观点还是值得。
1: 对，这个妈妈是很理性的，真的很理性。
0: 但是可能对更多的这个家长来说，还是会处于这种纠结当中啊。
1: 对，在他的眼里的认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家长的认知和孩子的认知其实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可能也不是说家长的认知不对。但是呢未来的发展还真的是要有专才，就等于说我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他喜欢考古，他就在考古里边真的可能做得出类拔萃。
0: 对，
1: 他就会在这个领域发展得很好。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的这种包括高考，包括中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咨询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包括像现在很火的这个张雪峰哈，就他们这种收费的这种这个咨询。但其实呢，我觉得过来人的这种指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也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可以广泛的去搜集资讯。啊，了解各方面的这种判断，但是最终的判断，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没有谁比您更了解这个孩子，咱们还是要从这个孩子的根本来出发，是吧？那不管是别人说的鸡汤也好，还是过别人说的这个建议的口水也好，我觉得都是比不上这个内心的热爱的啊。别人眼中的最优未必就是最好的，其实适合自己孩子的才是对，最对的，是吧？
1: 是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呢，他的性格上面，可能有些孩子他的性格上面是有一点点缺陷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听我一个朋友讲哈，就是其实有一个孩子他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就是他属于就是要用我们的话说，就应该是那种比较社恐的孩子。那种比较社恐的人格，这种比较社恐的人格，其实你逼着他去从事那些跟人打交道的，他是很痛苦的。所以呢，他就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说，我想选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就是宠物类的，就是宠物医生或者是宠物护理，
0: 就不需要就跟小动物打交道。
1: 哎，对，我不想跟人打交道。第二个就是他也是想的这个。比较极端，他就说我想去做这个殡葬化妆师。就是其实也是不用跟人打交道的，只是说他这个技术工种吧。那他妈妈听了他这两个想报的这个志向以后，其实他妈妈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他妈妈是那种比较好强的人，就是可能在社会上也属于
0: 你这个殡葬化妆师可能一般的家长接受不了，但是你这个宠物医生或者宠物护理师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专业啊。
1: 因为在他妈妈眼里认为这个行业就是没什么发展，就跟小，因为他可能他对动物宠物也不了解，他就是觉得没有发展，那么他就认为要学一些就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专业，比如说金融啊，或者是财务啊，律师啊，他认为这种的才是主流方向。而且他的孩子学习成绩也蛮好的，他就觉得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走主流，为什么要走，他就认为好像这种宠物类的专业可能就是也不用很高学历，反正你就都能做的那种。他就一直不太认可他这个女儿的这个选择。那他们可能他妈妈一直就是属于他妈妈属于比较强势的，就一直在纠正他。就每次说这件事情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争吵，或者是在他潜移默化里面就是随时随地拿到一些例子就会给他去讲啊，就让他去不断的就想去改变他。后来反正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这个女孩真的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也感觉她自己改变不了她母亲的想法，她就跳楼了。她真的是跳楼了，然后她妈妈那个时候就后来就是很后悔。
0: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例子哈。虽然是比较极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从各个媒体上也会发现，其实这种事件它有一个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给其他的家长更多的一些警醒哈。那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是吧？比生命和健康更宝贵的。与其让孩子去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还不如让他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去寻找自己他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愿意去做的专业，即使这个专业在父母的眼里面看起来说这个不够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不够符合父母的这种需求或期待，甚至是不能够给父母长面儿，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是孩子他本身愿意去做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更宽容的来对待这件事情。
1: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因为我现在就是中专毕业生，有一些学这个宠物护理专业的这个专业我比较了解哈，因为我们接触了几个学校都有这个专业，就是我看有一些毕业生，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考取了大专就可以拿到了宠物医师证，然后呢，他们毕业以后的话呢，就刚开始一些在宠物医院做实习医生，后来自己可以主刀医生，然后呢，过了几年，我看他们就自己都有自己开宠物店儿。宠物店有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做繁育，我看他们现在小日子过得都挺好的，还有的都买了房子，真的是这样子。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对于现在还在初中初一初二的这个家长来说，我觉得就提前的就可以让孩子去多做一些信息的了解，让孩子去多做一些探索自己的兴趣特长。包括高中生哈，就是在未来面临志愿填报的时候，不要到那一刻再给他去一下子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提前的时间段就可以让他更多去探索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特长，然后更多去做一些职业的了解。当然了，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孩子们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哈，也许在我们所推荐的专业当中有一些能激发他的兴趣，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是志愿填报呢，不一定非要听家长的劝啊。我觉得更多的这个鸡汤和口水再好，都难抵这个内心的热爱。好的，那我们马上呢来推荐今天的这个专业。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了，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第一个专业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传统，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专业啊，就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吕老师，这个专业是主要是在咱们的大专院校里面的专业，是吧？
1: 对，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的话呢，它主要学习的那就是中专也有，然后呢，大专的话呢，这个专业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它对应的中专的专业，就是像工业机器人啊，机电一体化，它都可以对应。包括就是这种理工类的都可以考机电一体化。
0: 这种机电的实际上呢，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人才。你看我们现在大国工匠哈，就是我们的机电的制造出口，其实还包括各个的大的工程，它都需要这种机械装备设备，包括各种的这种制造厂商，最基本的这种生产资料就是来自于机电的设备。那有些机电设备如果是特别高档的，国外不卖给你，我们还需要自己开发。那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就实际上就需要我们的这种一体化的技术，机电一体化的技术，是吧？这种基层的去制造、去设计、去装备，还有包括去测试等等一系列的，从安装到最后的使用操作的这样的人才。
1: 机电一体化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它既要学习机械的一些零件的制图装配。就等于说，他既要学硬件，他又要学一些软件，他又要会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绘图的那些零件。那为什么叫机电一体化呢？就是说，既学机械，又学计算机电路，它是相当来说要把它，等于说对于一个现在的这个工种的要求呢，就把它从专门做机械维修的，又把它结合了一些就是电路的一些知识，所以这种 人才出来以后的话呢，他就与现在社，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比较接轨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车。

0: 你包括电梯、冰箱、电视，这些轨道交通，其实它都是有硬件，它还有软件在一起结合的做的，所以它这个对现在这些孩子的这个要求，你要掌握自动化的应用这些机械的原理。
1: 有些家长对于这个专业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哈，就是比方说这出来是不是做这个电工啊、钳工啊、打螺丝啊？其实呢，就是就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种产业的升级然后包括这种产业的需求哈，就是可能名字还叫电工和钳工，但是呢，实际做的事情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像这个教学内容当中，我看到有包括这个。机械制图、电气实图，还有这个电子线路桩接调试与维修、电力的拖动控制线，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专业度和技术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0: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以前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就以汽车厂为例啊，比如说汽车厂它生产某个零件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可能都是人工的、机械的在做。但是现在的汽车厂，就是新能源汽车厂，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就是在电视上查一些资料，可以去参观一下。其实现在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人工在操作，机器在装配。也就是之前我好像有在咱们节目中提过，就是 PLC 控制系统。PLC 控制系统是一条生产线，它是整个一条生产线，
1: 就
0: 它这条生产
1: 人工
0: 线
1: 这
0: 呢？
1: 个自动化系统嘛，是吧？
0: 对，是的，它根本就等于说，它把很就是原来这一条生产线需要20个人去完成，可能都是手动的装配这个零件，但是现在这一条生产线只需要3个人，3个人控制这生产线，但是这3个人呢就要学会，就是说它这个就是 PLC 它的整个的这个系统，还有它这个设置，还有维修。那如果我不比如说装配这一个汽车，它这个这个 PLC 的系统，比如说哪个环节，这个乱了，比如说这个螺丝它拧不紧了，那你其实你就要去更改这个系统的这个设置，或者是重新看看找哪些地方去把它修改了它的程序，然后它的螺丝就拧紧了，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是就是在未来，包括从现在到未来，咱们国家的这种产业升级，其实需要大量这样的人才，是吧？
0: 对，它是一个，这个专业应该是理工类比较综合的专业。
1: 从理工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也可以去到理工的不同的分支的这个岗位上面，所以它的就业的前景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值得向家长们来推荐的。
0: 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所以它的就业面很广。但凡是，你看刚才我举个例子嘛，就是汽车、电梯、冰箱、电器，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够遇到的，包括手机，其实这些厂子它都需要这种人。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接下来马上连线一下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咱们这个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究竟在学校当中学习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孩子们学到之后未来的这个就业方向具体有哪些岗位。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主任王娟。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7: 你好。
6: 哎，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家长们介绍的呢这个专业呢就是机电一体化。那这个专业呢应该说还是很多人都知道，也知道这个专业是一个很经典很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
7: 是的。
6: 那这个专业主要他学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技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7: 我们专业呢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课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课程呢，主要是有像机械制图。那么机械制图呢，它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表达机械设计的意图。然后机械基础呢，就可以深入的去了解机械原理和机械结构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液压与气动技术这个门课程呢，它就可以学习利用我们流体动力去驱动和控制系统。然后计算机控制基础呢，就帮助学生去探索现代控制系统中的一些计算机的应用技术。电机及机床电气控制呢，可以让学生去了解电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它在机床控制中的应用。
6: 就是有这种机械的、电机的、机床的、计算机的，还有是不是还有这种工业机器人这种？
7: 对的，我们还有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的课程，就可以去了解这个工业机器人它的操作和它的维护的一些策略。
6: 我明白了。所以这个机电系统实际上虽然它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老牌的一个专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这种产业化，还有包括这种电子自动化的这种越来越多的运用和普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内容也是拓展了很多，是吧？
7: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做机电产品的这个设计的课程。就包括 SolidWorks 软件啊，对机电产品的三维建模，还有一些课程是可以让学生去设计一些自动化的产品，综合性的应用。
6: 机电一体化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工科的学校其实都有哈。那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这个方面机电一体化的技术的专业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吗？
7: 我们专业呢，它是属于中央财政支持的一个重点专业啊，所以在整个国家的这种教育体系里面都占有比较重要的这个地位和发展潜力。然后这个专业呢，还是国家双高建设的专业啊。然后我们专业的教师团队也被认定为国家的创新教师团队啊。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体系重构啊，都是位于整个行业的领先啊，不断的推进教学创新和教学改革。
6: 也就是说，咱们广东省的这个学机电，那这个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家长呢，可能也希望孩子们去读这个机电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读，还是说适合某些类别的？以前对于一些家长会有些固有的一些看法，比方说哈，就是说，是不是男生比较适合，女生就不太合适？但是我看了，咱们王主任就是女生，而且读得挺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一定，是不是？
7: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适合，就是首先你的理工科成绩比较好一点的学生啊，然后性格呢比较稳重一点啊，喜欢以这种务实的实际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就是思维方式是比较严谨的学生
6: 比较严
7: 啊，
6: 谨
7: 特
6: 的，
7: 别对对对，特别是那种喜欢动手的啊，对设备和系统有兴趣的。
6: 是，所以家长们可以来这个酌情的去考虑这种特点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再来选择哈。那这个机电一体化，其实上我刚说到哈，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产业升级哈，然后呢也要做这个制造大国，所以呢，实际上最基础的这种机电的这样的专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这样的人才哈。那目前这个机电一体化的这个专业，它毕业之后，它未来的一些就业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7: 机电专业的就业方向呢，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是面向机电产品制造车间的，它未来的岗位呢，就是生产车间的这个班组长或者是车间主任啊。第二种呢，就是面向这个机电系统的集成公司的，它可以从事各种生产线的集成啊，生产线的维护。啊，那么他未来的就业岗位可能就是维护的这个安装、维护、调试的这个技术骨干，或者是以后可以发展成技术经理。啊，当然我们还可以就是学生也可以去做一些设备或者是系统的销售和管理的这个工作。
6: 我觉得王主任的这个回答就很有这个机电人才的这个特点，就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严谨哈，包括什么岗位都已经很清晰了。车间主任或技术的这个主管的岗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种企业，只要是制造型的这种企业里面，实际上都需要这样的机电一体化的人才，是吧？
7: 对对，甚至有些学生他也会去自主创业啊。那我们学校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自己有组建公司啊，然后现在的话在行业也算是比较领先的啊。因为我们的生源来自就是不同的比如说学考啊、三家证书啊、高考啊，它都是不同生源的。
6: 好的，好，也谢谢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哈，非常的详尽，也希望给我们的家长呢，在选择帮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好，谢谢您，谢谢。
7: 好，谢谢。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6: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号和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好，那今天节目中为您介绍到的是前面一个专业哈，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另外一个专业哈，依然请出。

0: 一个比较经典的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专业哈，依然请出我们的嘉宾，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这个专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呢？吕老师。
1: 这个专业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报的人很少。但是报的人很少的情况下，就证明说你一旦是报了这个专业，你学习了，你考了这个相应的资格证，那你的就业其实是很容易的。相对来说，这个专业对人才的这个缺口是很大的。
0: 就可能一方面是大家不了解有这个专业，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出来它究竟可以做什么，是吧？
1: 对，就是很多人，其实我也接触过一些家长，一听说消防工程，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可不行，这个，哎呀，是不是做灭火，是不是做消防员，哎呀，
0: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1: 对对对
0: 啊，这我没、
1: 哎，
0: 这孩子每天上班，我在家坐着都不安心，是吧？
1: 对对对，很多人想着这个是不是做消防员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你看
0: 消防员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专业，消防员他本身是一个更专业的有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工种来的啊。
1: 对，他其实是应该是属于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警务类的。他那个消防员，他是你看
0: 也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哈。
1: 对，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就是等于说是这样子，你看他从这个专业上面的这个名称上来看的话，他是叫消防工程技术。他突出的是工程技术这一块。所以他所学的呢是什么呢？是学的一些关于使用，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这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什么灭火器材呀，这个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啊，固定灭火系统啊，就是相当来说它是咱们日常的一个应用。然后呢会你比如说现在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对这个消防类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那就相当于你是学校也好，尤其是学校和养老机构。那真的是要配备，就是你本身你的物业要配备相关的这个有操作人员的这个证的，就消防这个证的这种员工，你本身就要配备几个。因为当有应急处理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的员工你会有个基础的处理，你再等着消防员过来。
0: 除了学校，除了一些养老机构，其实企事业单位也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啊。所以呢，在它也涉及到了一个消防的工作的一个管理的方面，还包括呢，就消防的设备的技术的应用的方面啊，这些都
1: 是
0: 有涉及的。
1: 对，现在你看那个从学校、养老、医院、物业，还有大型的商场，就是人流量大的。
0: 对。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对这个消防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过关越来越严格了。
0: 是，特别是像您刚刚说的，像一些大的这个商场，人流比较密集、比较集中的地方，其实它是有专门配备这样的岗位的。那这个岗位呢，可能在以前没有这个专业之前，可能就只是啊，这个谁都可以去从事。但是随着咱们社会的发展的越来越高，要求这个职业的专业化越来越高，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应运而生，就是因为需要有掌握更多的消防安全管理的知识，以及包括消防设备安装测试维护的知识。那这些也都是属于技能啊，是吧？
1: 对，你首先你要有这个，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物业吧，比如说物业，其实你相当于物业，你要管理一些小区，还有一些商场，都是有自己的物业公司。现在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必须有多少个有这个消防设施操作的操作员的人员，或者是有多少注册消防工程师的这个人员，要有一定的配比的。那么你如果拿到了这个证，那么你可能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你这个证，你拥有这个证，你可能就是你的一个门槛，入职的一个门槛。
0: 是，所以这个证儿也很重要。那你本身有具备这样的技能，你才能够去考这个证嘛，是不是啊？
1: 是的，你首先你为什么他有这个要求呢？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你首先你能够正确的使用灭火器材，或者是能够。

0: 能够识读或者绘制灭火，就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者是固定的灭火的样图。就是说，当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事件的时候，你不会乱，不会像很多人现在大家，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学校也好，单位也好，也会组织一些给我们组织一些这个训练，就比如说这个火灾训练会，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平时接触很少的人，可能对于这个知识你就可能学完就忘了，真正遇到这个有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懵，但是你有专门去训练，就是学这个消防工程技术的人。那么他就会给大家一个疏散指导，就是人员从哪条通道疏散，他要识别这个最开始他对整个疏散，包括这个火灾的这个预警图，他都有之前都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怎么疏散老百姓，怎么疏散这些工作人员？
1: 包括像是火灾或其他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其实怎么确保有效的、正确的这种应对发生的这种应急的状况，那这个专业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应该说在未来就业上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专业哈。我看到就是这个教学内容上，其实这个专业学到的知识还是挺多的，包括他们本身要学电工、电子技术。啊，还有电力的控制，还有这个单片机原理和应用，还有消防燃烧学、消防法，还有火灾自动报警的系统的这种操作，原理，包括消防联动系统的施工、消防的供水，还有包括电工技能和钳工技能，看来它也是一个综合技能的一个学习和应用。
0: 是的，因为当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他可能要有这种综合技能，他才能处理各种情况。
1: 那应该说这个专业的这种就业，虽然大家知道的不多哈，但是这个专业应该就业还是如果拿到证，然后具备的这些技能，就业方面来说，还是企事业单位，还有是各种的这种大型的商业体，还需要的哈。
0: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随着咱们社会的不断进步，对这个安全意识的提升，就是像咱们俩也就是在各个期节目也有时候在聊过，就是说其实我们就业也是要看趋势的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们的这种安全意识的提升，那么就会对这种的关于灾害类的它的这个管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要配备这种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那比如说原来一个物业，这个一个物业公司，它可能也这一个楼区要求一个，以前它可能都没有硬性要求，就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持有那个消防工程师的这种工作人员，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个，那可能过段时间就是要求有三个，
1: 好的，好。
0: 去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吕老师，我们下一次我们依然要带来两个不同的这个专业哈。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告一段落。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号、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呢，请下载乐听 APP。好的，谢谢我们吕老师，谢谢。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2026广东省足球城市联赛昨天结束了第7轮后5场的争夺，深圳队在3-1战胜韶关队之后，以6胜1平的不败战绩继续强势领跑东区。西区榜首双雄湛江队和广州队都在客场遭到对手顽强阻击。由于佛山队主场逆转战胜了云浮队，西区的格局迎来了变数。在2轮不胜之后，广州队的积分被佛山追平，榜首三强之间只有3分的差距。潮州队在客场战胜汕尾队之后，终于迎来了粤超首胜。广州交警今天通报，世界杯开赛期间，广州交警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夜间摩托车、电动车翘头炸街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共查获11名违法人员，其中行政拘留10人，刑事拘留1人。端午假期的前2天，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策划推出的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喜帆广阔，非遗集市”山海同辉美美与共专题展演、非遗生活指南专题展览以及节庆探非遗等多元活动，以沉浸式的体验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走进非遗馆。活动期间，馆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参观者累计超过了10000名。肇庆台报道，肇庆市交通运输部门宣布，肇明高速17广宁冰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从今年7月1号0点开始，到今年12月31号的24点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经实行了半年的免费通行。根据泸溪县应急管理局消息，今天早上6点左右，湖南湘西泸溪县武溪镇朝阳社区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目前火灾已经扑灭，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正在医院救治，都没有生命危险，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根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伤者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2名男子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4: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4: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

0: 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啊，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月 TV 客户端，还有月听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在收看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说出你的健康困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我们的高血压啊，非常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啊。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高血压从日常管理到急症应对的科学的控压指南。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我们节目呢，是邀请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李杰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您，李杰老主任，来，有请李主任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李杰医生，那很高兴呢，今天下午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关于高血压的一些话题和知识。
0: 欢迎李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上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科普了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比较小众的领域啊，这个心脏瓣膜的一个疾病相关的科普。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内容可能对大家来说更为熟悉，可能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中就和它相处着，就是我们的高血压啊。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很多人可能觉得高血压就是血压高一点，哎，没症状就不用去管它。但是呢，临床上有不少患者都是因为忽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结果引发了像心梗呀、中风呀等等。那高血压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隐形杀手啊？它对我们的心脏、血管这些伤害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生的呢？先请李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好，谢谢。那么高血压呢，其实应该说在所有这么多类的疾病里面，它是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它又偏偏有四个隐患。那这四个隐患呢，就是我们称它为隐形杀手的原因。那第一呢，就是它一开始没有任何感觉。可能很多年轻人呢，或者老人家，是因为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怎么突然高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虽然它的发病率很高，但是它的知晓率很低。我们经常讲，很多人都从来不检查身体，他甚至不量血压，他也不知道血压的正常值是多少。他只知道觉得医生说没事那就没事了他可能也没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早期不会引起什么这个大的不舒服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压这个病虽然他一开始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他会潜移默化慢性的去损害你的内脏血管，心脏啊、肾脏啊、脑血管啊，

0: 这些到晚期了之后啊，它就会导致这些血管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然后呢进一步导致出现心梗啊、脑梗，然后肾功能衰竭等等的这些严重的把器官损害。那等你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你想去通过控制血压来逆转这些把器官的损害就已经很难了，
1: 嗯
0: 啊，已经不可逆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隐形的一个杀手，就是因为它症状隐匿，知晓率低，然后呢进展缓慢，但是一旦到把器官损害，这个时候呢又非常的凶险，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杀手，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原因。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说高血压为什么会成为杀手，为什么它的损害是怎么发生呢？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说你的血压高了之后，你对你的血管的血管壁上面的一些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个压力。
1: 对
0: 啊，就好像你工作有压力一样，你的血压高了给你的细胞也是一种压力，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些压力呢，这些细胞呢就会受损，
1: 嗯，
0: 受损了之后呢，你的血管的内皮呢就会出现这个小的伤口，
1: 嗯，
0: 这些小的伤口呢就会让血液里面的这些血脂沉积在这些伤口上面，产生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结果，动脉粥样硬化啊。我想这个名词可能大家经常体检的时候会看到啊，说你哪里哪里动脉粥样硬化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血压高给你的血管压力太大，然后它就会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只是它的第一步啊，然后呢它慢慢的这些粥样硬化斑块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啊，因为你压力持续存在嘛，同时可能合并还会有一些血脂高啊等等之类，糖尿病啊等等之类其他的问题，它这个斑块会越来越大，斑块大了之后你的血管就会狭窄，
1: 嗯，
0: 是吧，狭窄了之后你可能就会得冠心病，你可能就会得这个脑梗塞啊，你可能就会得肾功能就会不好啊，这个就是它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之后产生狭窄导致的一个损伤。那甚至严重的呢，这个斑块会破裂，
1: 嗯，
0: 一旦破裂那就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梗、主动脉夹层啊，那这些就是已经到了最晚的一步，这个时候你需要急诊就诊，急诊做手术啊，急诊去干预它啊。这个呢就是简单来讲啊，高血压到这些严重的大家经常听到的心梗、脑梗中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听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用我们借鉴一句老话，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就好像其实我们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通常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对，所以
0: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隐形的杀手。
1: 隐形杀手，是的。所以刚才李主任其实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样一个过程啊，它到底怎么样一步一步，哎，这个血压一高，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把影响我们的血管，影响到这个最后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啊。
0: 对，
1: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们能够觉察到，哎呀，我们出现这个问题，检查发现了这个心梗或者脑梗，或者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很早，也许比较早前就已经出现了血压高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那这个高血压啊，我们发现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年轻人都出现的这个高血压
0: 越来越年轻化，
1: 越来越年轻化，是的。包括我的同事当中啊，就是经常会听到，哎呀，这个查出来这个血压比较高。那这个大家就会很好奇，这个血压高到底是怎么样，哪些因素导致的呢？
0: 嗯，
1: 能不能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对，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看高血压呢，会分成两个大类
1: 啊。
0: 我们在这里，你告诉我你血压高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大类。第一呢，我们叫原发型的高血压
1: 啊。
0: 那原发型的高血压，简单来讲，就是说没有什么特殊的病因，
1: 嗯，
0: 啊，单纯是跟你的遗传背景，比如说你父母都有高血压，
1: 嗯，
0: 是吧？或者说跟你的环境因素，比如说你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啊，长期熬夜啊，啊等等这些，啊，那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个叫原发型的高血压。这个会有一大类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另外一大类呢， 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
1: 嗯，
0: 继发性的高血压，也就是说它是在其他疾病的情况下导致的高血压。
1: 哦，
0: 比如说甲亢。
1: 嗯，
0: 是吧，我们体检都会查一个指标，甲状腺功能。为什么呢？因为甲亢也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
1: 对
0: 啊，所以呢，甲亢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会导致高血压。这个时候呢，你的目的不是去降压，
1: 嗯，
0: 是去治疗甲亢，
1: 嗯，
0: 这就是说要治疗原发病。当然，除了甲亢之外，还有很多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或者是一些肿瘤疾病，或者是一些感染性疾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状态下，都会导致你高血压。
1: 嗯，
0: 那这些我们不是着急去控制血压，而是要治疗你的原发病，比如说你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啊，比如说你的现在肺部感染啊，你的感染要控制啊，是吧，这些啊。那所以呢，这个呢可能高血压只是一个继发的原因
1: 啊，
0: 继发的一个症状
1: 啊，
0: 我们治疗原发病。所以我想呢，主要集中在就是原发性高血压的这些治疗和控制上面。
1: 哦，原发性高血压。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说原发性高血压跟继发性高血压，它占比一般是还是原发性居多，对吗？
0: 对，大量的大家没症状的体检发现的这些呢，都是以原发性高血压为主
1: 啊。
0: 那当然，这里面呢，年轻人和老年人他又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1: 嗯。
0: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高血压来说呢，我们会更注重去查它的继发性原因。
1: 哦，
0: 因为大家知道高血压呢和很多很多的老年性疾病一样，其实高血压的发病率是跟年龄相关的。
1: 嗯，
0: 正常来说，你一个70岁的老人家来到我面前说你血压高了，那我觉得很正常啊，
1: 很正常，
0: 是吧？因为你血管用了这么多年了，
1: 啊，
0: 你的各个器官用了这么多年了，血管老化等等各种原因也好，它就是会出现血压高，这个是我们觉得这个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这个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或者小姑娘一来说他血压特别高，那我们就会特别警惕，去排查一些继发性的病因。啊，一定要把这些病因都排除掉了，我才能说，哦，你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原发性的高血压的一个病人。
1: 哦，
0: 啊，这是这两类人群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吧。
1: 嗯，
0: 啊，那么他的发病的特点呢，老年人和年轻人也不同的。
1: 哦，
0: 那年轻人呢，尤其是这种因为压力大或者熬夜引起的这种原发性高血压，我们主要讲原发性哈，继发性太复杂了，不讲。对，那它很多呢，就是以舒张压的升高为主。
1: 嗯，
0: 舒张压就所谓大家说的低压啊，我们经常量血压会有两个值啊，普通人都说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1: 嗯，
0: 年轻人的高血压就是以低压高为主要表现的。
1: 哦，低压比较高。
0: 对，低压高呢，说明这个人的血管弹性比较好。
1: 啊。
0: 啊，所以他年轻人嘛，他的动脉粥样硬化还不是很厉害，但是他这个时候血压突然升上去了啊，他这个时候主要的代表性，甚至年轻人吃药的时候降压效果不好，主要也是体现在低压高
1: 啊，
0: 低压难控制。
1: 对
0: 啊，这个是年轻人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老年人呢，因为大多数都合并有多多少少的血管硬化。
1: 嗯，
0: 啊，就是说这条血管用时间长了，它的弹性没那么好了。
1: 嗯，
0: 所以呢，它比较少是低压高引起的。
1: 嗯，
0: 它多数都是高压高，
1: 嗯，
0: 低压不高。
1: 哦，
0: 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两大类人群上的一个主要的临床表现的不同。那治疗上也有不同。
1: 嗯，
0: 因为哪怕大家都是原发性高血压，
1: 嗯，
0: 在原发性高血压里面呢，也还有很多啊，我们机制方面的研究啊，
1: 嗯，
0: 那目前总体来说呢，就是认为年轻人的高血压呢，它主要是因为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的，占比比较多。
1: 哦，
0: 啊，交感神经，什么叫交感神经兴奋？就是你紧张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明天要考试，你今天很紧张，
1: 嗯，
0: 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交感神经兴奋。
1: 对，然后压力大的时候，
0: 压力大的时候，明天有一个什么比赛，
1: 哎，
0: 啊，明天这个有一个什么考试，有一场重要的会要开，我今晚睡不着，这种那种状况就叫交感神经兴奋。
1: 对，
0: 啊，那你年轻人的这种熬夜啊，这种工作压力大啊，它主要体现就是交感。所以，我们给年轻人控制他的高血压的时候，我们会更倾向于使用一些抑制交感神经兴奋这一类的药物
1: 啊，
0: 这类的药物呢，对舒张压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那但是老年人不一样，老年人的高血压的原发性高血压里面。

0: 它从机制上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从目前中国的生活习惯来说，我们更倾向于它是一种严负荷的高血压。经常跟大家说，哎呀，大家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因为血管硬化时间长，当然它有很大一部分是遗传背景啊，但是呢，盐负荷可能在这里面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方面，所以在老年人选择使用降压药方面，我们会更多的去使用一些利尿排钠的这一类的降压药物去控制他的高血压。这不是绝对的啊，这个只是一个大的原则啊，大概率会这样去做选择。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两大类人群的一个不同。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就想说，那我刚这么年轻，
1: 是的，
0: 查出高血压就要一直吃药吗？
1: 然后
0: 这个
1: 就
0: 不是给我更大的压力？
1: 对，这个压力生这种焦虑感，其实可能有可能更强烈了哈。
0: 对，
1: 所以年轻人有没有可能，哎呀，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没有可能逆转呢？
0: 是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不叫逆转，我们叫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来控制，来控制。那这个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其实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啊，在我们的诊疗习惯当中，初次发现的血压升高，除非你特别高，因为我们到高血压里面还分一级、二级、三级嘛。除非你一上来就是三级的高血压，很重那种，否则的话，你只是一个一级的高血压，只是一个初次发现的高血压，那么我们呢，都会建议先做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要一上来就着急去吃药。你先做生活方式的干预，看看你在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熬夜啊。这个工作压力大，特别经常最多的一个就是夜里睡觉不好。这是老年人很经常的。他说，哎，我现在一天晚上吃四五片安眠药，可能都只能睡两个小时之类的。年轻人也有失眠的。如果说你失眠这个很严重，那肯定要看看怎么调整，把这个睡眠调整好。
1: 对。
0: 否则你这个血压是很难控制的，这也是属于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经常提的就是打鼾。打鼾啊，我们从医学上来讲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传统上说打鼾，那么这种如果说打鼾很严重，你可以问一下睡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有没有夜里突然不喘气了。然后过了一会之后呢，才出一口大气，那这种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打鼾，那也是要干预的。这种严重的打鼾会导致夜间的血氧下降，让你的大脑处在一个慢性缺氧的状态，那么它反过来就会导致第二天血压高。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生活干预的一个部分。那把这些东西调整好了，通常对年轻人来说，他是有机会把血压从一级高血压降到正常。只是我们叫血压高值啊，不叫高血压。这个是有机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很紧张，一发现自己血压有点高就去开药来吃。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些生活方式的干预来初步控制一下。
1: 初步控制。这个非常重要哈，就是不要完全依赖于药物哈。那其实刚才我们有网友提出啊，说这个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表现的症状上呀，我们包括我们的对症治疗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我们有网友就问说，哎，他五十岁算不算是年轻人啊？
0: 五十岁在我们心内科来说算年轻人。
1: 算年轻人。
0: 对，现在我们中青年嘛，中青年五十岁都是中青年。
1: 对，所以还是完全有可能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
0: 是的，
1: 哎，进行血压的控制哈。
0: 是的，在我看来，我觉得只要你没退休，你都是中青年，
1: 都是中青年哈。
0: 对，你退休了之后拿到老年证了，你才说自己是老人家。
1: 对，是，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方法啊，就是先考虑，或者说有可能也已经在吃这个降压药，因为我们看这位网友说，哎，他已经在通过血压这个控制呢，就是每天吃降压药去维持稳定，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同步，哎，通过生活方式的这个调整，有没有可能说这个真正摆脱这个去吃降压药，还是说还是要
0: 对你要说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达到可以摆脱降压药的这种程度，我不敢说，临床上比较少。

0: 比较少。
1: 对，但是呢，可以减少你降压药的种类和剂量
0: 啊、哦，
1: 对吧？
0: 少吃一点药，
1: 是少吃一点药。如果说你本来吃的很少、
0: 嗯，
1: 那我觉得你是有机会停的、
0: 嗯。
1: 如果你本来吃了三种，那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你有可能变成两种，可能变成一种。
0: 嗯。
1: 啊，这个跟糖尿病、高血脂的治疗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
1: 嗯，对，
0: 所以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嗯、
0: 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已经靠这个，嗯，对这个网友说，
1: 三分药七分养嘛。
0: 三分药七分养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现在说流行的哎养生啊，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哈。
1: 对，
0: 这些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啊。刚才哪怕减一点药，其实也是对我们的相对副作用也会少一点。
1: 啊、对、啊，大家为什么对西药这么排斥，为什么对这些长期吃药这么排斥，就是老是担心副作用。
0: 嗯，
1: 那你把它吃少一点，那不就副作用少一点。
0: 是的是的。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给大家的解答哈、
1: 嗯、
0: 你看我们网友说，嗯，老青年还是有希望的。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关于饮食方面啊，其实刚才说了生活方式的调整，李主任主要是从这个睡眠上啊给大家解读了这个睡眠到底会给对我们的高血压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
1: 嗯、
0: 怎么样能够通过调整改善我们的睡眠的状况，能够去控制好我们的血压。那后面呢，我们会通过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建议啊，告诉大家说怎么样通过饮食习惯的调整来帮助大家去控制好血压、
1: 嗯、
0: 那么大家呢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邀请李主任给大家进行专业的高血压方面的科普。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李杰李主任。我们首先再次请李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李杰医生，那很高兴今天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高血压的小知识。
0: 好，谢谢，欢迎李杰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专门非常细致的李主任给我们展开去讲解了，这个高血压到底它是怎么样发病的，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年轻人跟老年人它的这个发病的特征有一些什么不一样，以及应对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接下来包括刚才还提到了睡眠可能对我们的血压控制的影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饮食方面饮食习惯，我们经常其实刚才也提到说民以食为天哈，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其实非常重视这个饮食的这一块，包括我们广东人啊，你像这个在饮食方面是尤为重视啊。哎，那比如说广东人可能爱吃这个比如辣味儿啊，老火汤啊，这些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血压会影响比较大吗？
1: 会的，经常我们讲的就是降高血压的患者怎么吃饭啊，怎么吃啊，我们讲的简单两个字，低盐啊，低盐。那这两个字其实讲起来是很宏观的，很宏观的。那这个一天只能吃那么一点点盐，那怎么去控制呢？那就我们最喜欢吃的辣味来说，老广最喜欢吃的辣味啊，辣味煲仔饭。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辣味，因为它这个腊肠也好，腊肉也好，它都是通过腌制然后去做成的啊，这么一个肉。那实际上你普通的肉，普通的内脏啊，它的含盐量是很低的，但一旦它做成了辣味之后呢，它的含盐量呢比新鲜的肉它就会高，甚至高30到50倍这么多。
0: 哇，30到50倍。
1: 是的，所以相当于说你吃辣味煲仔饭里面的那一块腊肠，吃下去，你今天的盐量就已经去掉了一半。
0: 哇，
1: 你想你一个煲仔饭里面起码有三片腊肉吧。
0: 对，
1: 是啊，那你这一煲仔饭这六块吃下去，你就已经吃了3天的盐去了。
0: 哇，3天的盐。
1: 是啊，就按我们的标准来说啊，所以呢其实这个辣味呢真的是我们要适当的控制啊，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是呢要少吃，大家要知道这种腊肉腊肠啊腌制品它里面的这种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你可能都没有那么有体会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经常讲的煲的这些老火汤，我们觉得老火汤是清淡啊，然后还可以祛湿啊，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但实际上呢，老火汤呢，它也是会有一个这个蛮高的一个盐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老火汤要煮的时间比较久。
0: 对，
1: 那你在这个反复的熬煮的过程中，它的钠含量就会升上去。因为老火汤你会有很多的材料，而且我们还会用一些这个干的海货去熬这些老火汤，那这些呢都是含盐量非常高的一些食材。所以呢老火汤呢，其实你要说要控盐，老火汤也是要少吃啊，
0: 少
1: 吃，不建议多吃。
0: 嗯，
1: 那么除了我们最常见的这两个之外，其实日常饮食当中呢还有一些调味料它也是含盐很多。像我们潮汕人也好，广东人也好，我们做饭很讲究，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调料非常多，
0: 很丰富哈。
1: 对，所以你其实你放的那些像什么酱油啊，生抽啊，蚝油啊，
0: 对
1: 啊，豆瓣酱啊，鸡精啊，还有鱼露啊，虾酱啊，这些一听都是盐度非常高的，而且你不知道它含多少，
0: 对，
1: 它比你加的那些盐，它这个配料表又不清晰你不知道它里面会有多少盐，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隐形的一些盐，所以需要大家去稍微注意一点。
0: 是的，就是我们您刚才说的这些调味料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隐形盐，就是我们表面上看不到它们到底是有多少盐，但其实这些调味料可能放进去之后，无形当中这个盐量就超标了哈。
1: 对，
0: 那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刚才说了，哎呀，可能这些是要尽量去避免。我们刚才说的像这个腊肠呀、辣味呀、老火汤呀，尽量少吃。那有没有一些食材它是能够帮助 助我们去降压的呢？
1: 有的。我也是去做了一些检索哈，因为这个我也不太会做菜，但是呢，应该说从我们这个获取到的知识上来说呢，我们是应该吃一些，可以适当吃一些高钾的一些蔬菜。
0: 高钾蔬菜，
1: 对，因为钾的摄取呢，会帮助你的体内去排水和排钠。
0: 嗯，
1: 钠的排出，水的排出呢，其实就是会降低你身体里面的压力。
0: 嗯，
1: 帮你把血压降下来，这样呢就成为说它是有一点点啊，我不是说可以把这些东西当成药来吃啊，但是它可以有一些帮助你降压的这样的一些获益啊。那么这些高钾的蔬菜呢，主要就是指啊我们常见的菠菜，
0: 嗯，
1: 芥蓝啊，油麦菜，然后呢土豆啊，山药，芋头，西兰花，冬瓜啊，还有芹菜。
0: 嗯，
1: 这些都是日常比较多吃到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高钾的水果啊。高钾的水果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的香蕉，
0: 嗯，
1: 橙子啊，猕猴桃，然后柚子，然后还有火龙果，
0: 嗯
1: 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啊血钾比较高的，比较含钾比较高的一些水果。当然在吃这些啊含钾高的水果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如果说你已经是高血压和病有肾功能不全
0: 哦，
1: 啊，肾功能不全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你不能去吃这些高钾的水果，要听医生的这个的
0: 建议、
1: 啊、建议。对、
0: 嗯、
1: 对，但其他的还有一些像黄豆啊、黑豆啊，然后还有一些像香菇啊、金针菇啊，啊，这些呢也都是啊对我们的血压控制有帮助的，
0: 有帮助啊。
1: 对，那还有一些就是像深海的鱼，
0: 嗯，
1: 深海的鱼，
0: 深海鱼，
1: 嗯、对，那么这些。推荐给大家去做一些调整啊，因为吃东西我们都是要经常换的嘛。
0: 是的，嗯，
1: 不能只吃某一种。
0: 对，是的，可能在这些食材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记得刚才李主任说的这点、就是一定要低盐哈，少放一点盐，然后调味料也尽量控制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说完饮食之后啊，还有一个非常。

0: 大家呢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就是第一呢，就是我的血压高到底高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啊，是轻度升高呢，还是说血压很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我吃了药之后，我的血压控制的是否正常？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是血压是轻度升高，或者说你正在吃药，血压是正常的，啊，那么你，我们是会建议你去做一些适当的运动。
1: 嗯。
0: 啊，不会说不能运动的，那这种时候呢，运动的方式和强度呢，尽量就是不要以那种压力特别大的运动。
1: 嗯，
0: 你可以做一些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慢跑，
1: 嗯，
0: 比如说游泳，
1: 游泳
0: 啊，这些都可以的。比如说你说打乒乓球能不能打，打羽毛球能不能打，可以打，但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的是，你不要打比赛。
1: 哦，不要这种对抗性的高强度的竞技类的。
0: 对，你可以跟你的球友。啊，大家这个打一些商务球，
1: 嗯，
0: 大家这你来我往，但是你不要说我们四个人今天就是要来这个既决生死也决胜负的这种这样的打法，
1: 嗯，
0: 啊，不要打比赛，那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但是太极拳这些当然也更好了，啊，都没问题，轻步的都没问题，但如果说
1: 八段锦呀，
0: 对对对对对对，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血压高而且没有控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你在这种状态下去做运动。因为这种情况下你的血压会更高，
1: 嗯，
0: 对，所以在做运动之前给自己休息10分钟量个血压，
1: 对，
0: 看看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如果说很正常，吃药了很正常也行，休息了很正常也行，那你就去运动吧，循序渐进的就可以，
1: 嗯，
0: 对，
1: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就是到底自己的血压升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强度，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再去决定。然后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千万不要这种对抗性特别强的，
0: 是的，
1: 竞技类的。
0: 是的，
1: 哎，
0: 是的。
1: 就比如说您刚才举的例子，像乒乓球啊、篮球这种比赛类的，千万不要。另外像一些什么特别强度的马拉松呀，
0: 对，
1: 这个赛跑
0: 健身撸铁的时候，你上特别大的重量啊，这些血压高的时候千万不能做，很容易爆血管。
1: 哇，这些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哈。可能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有这个习惯，但是如果你的血压高，可能真的是要控制一下运动的方式了哈。
0: 对，
1: 那我们还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饮食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吃降压药，可能大家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很多患者会担心说，哎呀，降压药吃了就停不下来了，擅自停药或者减药，结果呢血压反弹会更加的危险。那降压药是不是会依赖呢？
0: 嗯，对，我讲一下大家这个一个误区，为什么降压药会依赖？不是这个药让你成瘾
1: 啊。
0: 我们经常讲有一些药物会成瘾，
1: 对，
0: 是吧？比如说精神类的药物，比如说安眠药，那么这个是药物导致你成瘾。但降压药为什么我们经常提不能随便停药，可能要终身服用？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降压药给你的控制了你的血压，但是并没有去除你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
1: 嗯，
0: 所以你仍然是处在血压会升高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的血压正常只是吃药之后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不是说你血压正常了变成一个可以停药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严格上来说我们不能用药物依赖这么一个词，因为我们专业上是有药物依赖这么说法的，但其实不是啊，降压药不是依赖，而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去除你的病因，它只是通过别的办法让你的血压降下来，
1: 控制好，
0: 啊，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非常不建议一旦吃上药不建议随便停药，就是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原因，啊，那至于说你吃了药非常好，非常稳定，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减少用药，啊，甚至能不能全停呢？啊，我们不是说没有机会啊，不是说没有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呢，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慢慢的调整，
1: 对
0: 对。那你医生，这个医生已经看了你好长时间了，他觉得你的药物吃完之后现在各项指标都很稳定了，血压长期也比较稳定，那么我一般的做法就是会慢慢慢慢减少你的用量，
1: 减少用量，
0: 对，非常慢的速度，比如说可能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才减少半片，啊，或者是这样。而且呢，因为血压它有时候还会受到温度气温的影响，季节的影响，它有波动啊，这个我们待会可能还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所以呢在医生指导下去减药去减量啊，那绝对是可以的，
1: 嗯。 嗯，那如果长期吃这个降压药

0: 需要定期检查我们哪些指标吗？比如说这个副作用可能给我们的肝肾带来的影响。
1: 对，一般呢，在长期吃降压药的病人呢，我都会建议他每年需要做一个体检。
0: 嗯，
1: 那么在体检里面呢，就是我们会关注的一个就是你的肝功能、你的肾功能，还有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谢指标啊，比如说的血脂，比如说血糖啊，那还有呢，就是要看一下你的重要的一些靶器官。什么叫靶器官呢？就是高血压很容易损伤到的那些。
0: 哦，
1: 那些脏器，
0: 心脏，
1: 然后肾脏，
0: 哦，
1: 肾功能啊，查个血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你的颈动脉，
0: 嗯，
1: 啊，我们看一下颈动脉的斑块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啊，做一个心电图，看看有没有心肌肥厚，做一个心脏彩超，
0: 嗯，
1: 啊，看心脏的大小是否正常，啊，那这些呢，我都会建议每年复查，
0: 每年复查，哦，
1: 对，不需要太频繁，因为你反正每年都会建议体检，对，所以你在体检的时候去做这些项目就足够了，
0: 哦，对，
1: 不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抽血啊，或者是怎么样，
0: 那如果每年像定期监测这些指标的话，仍然是去到咱们的心内科比较好，还是说，
1: 对，高血压这个疾病呢，是放在我们心内科去做诊治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高血压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用药或者诊断的问题的话呢，就到我们心内科来。
0: 啊，
1: 对。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普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他不知道，哎，这个到底去到哪一个诊室，可能对哪一个科室更对症啊？
1: 对对对，他这里面呢有一些跟内分泌有交叉。
0: 哎，对
1: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按国家来分的话呢，门诊慢性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老人家现在都有门慢哈。
0: 对，
1: 门慢，那么这里面的高血压、高血脂是放在心内科的
0: 啊，
1: 糖尿病是放在内分泌科。
0: 内分泌科啊，
1: 对，所以这是三个比较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0: 是的，可能也是大多数人听的最多的一些疾病哈。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副作用的一个监测，用药的一个监测，那另外就是像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啊、冠心病的患者呢，像控压目标跟我们的普通高血压患者是一样的吗？就是有一些合并症的一些患者。
1: 是的，这里面呢，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哈，就什么叫高血压。对，多高的血压叫高血压？那么我们一般呢，对普通人来说呢，我们的目标就是高压不要超过140，低压不要超过90，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一旦你出现有合并其他的代谢性疾病，或者是出现了心啊、肾啊、脑啊的损伤的时候，那你的目标就不能按普通人的这个目标去制定了。那么对于这些合并有糖尿病、合并有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都会建议把血压降得更低一点。我们可能会建议降到135/85。对，那如果说是心功能不好的病人，我们甚至会降到130/80以下。这个是和普通的高血压患者是不一样的。要降得更低。
0: 更低
1: 啊，对，那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我们研究发现啊，这些更低的血压，对于这些合并有其他疾病的这些高血压患者，他还是能够获益的。
0: 嗯，
1: 一直在探他的底啊，当然你要说太低肯定也不行，因为脑子供血会不够。
0: 对，所以其实李主任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很重要，就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到底什么算是高血压？您刚才提到一个指标，就是140啊，
1: 90
0: 以上才算是这个高血压。
1: 哎，
0: 因为我遇到有一些朋友啊，就特别些就是可能年纪稍微大些，60多岁，可能不到70岁的叔叔阿姨，可能会这一紧张说，哎呀，这个我血压130多了，怎么这么高？怎么就是下不来呢？
1: 对，
0: 那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指标，其实如果没有合并这些糖尿病啊、冠心病其他的疾病，就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
1: 对，甚至对老年人，我们还会更宽松一点。
0: 更宽松啊。
1: 对，因为老人家呢，如果说你前面，你比如说现在是一个80岁的老人，和一个60岁的中青年，那60岁的中青年，我们会控制的严格一点。你降到120左右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80岁的老人家我就不敢给他降得那么低了。我们可以放宽到150。
0: 哦，
1: 对，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脑血管啊各方面的这个灌注需求会更高一些，而且你要允许他有一点 动脉硬化的这种后辈，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会允许他对老人家，我们这种老老年啊，老老年，我们会稍微放宽一点点、
0: 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根据你的具体的年龄情况来去看这个高血压到底算不算高哈，就是没有必要一刀切的。
1: 是，
0: 哎呀，说高于120了，高于130了，就算就有点紧张了。其实越紧张，血压越高。
1: 是，不需要紧张，
0: 不用紧张
1: 了。对对对对
0: 对，
1: 可以看医生啊，听医生的说的就可以了。
0: 哎，对了，是的。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现在夏天啊，像广州天气也经常比较闷热。
1: 嗯、
0: 那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发现这个血压，哎，好像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比冬天还低一些。那这个时候需要减药吗？所以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血压到底受这个气温影响吗？
1: 啊，非常大，非常大。
0: 嗯，
1: 就是其实你去看我们南方和北方的高血压患者，你会发现那些北方的那种普遍年平均气温很低的地方，它的高血压病人其实更多的。
0: 哦，高血压更多。
1: 对、
0: 哦、
1: 我们这种地方南方呢，年平均气温比较高。
0: 嗯、
1: 我们高血压相对来说没那么高
0: 啊、
1: 哦，没那么高、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同一个病人。你会发现他在夏天的时候血压会降得很低
0: 啊、
1: 医生他会跟医生说我不行了，我一吃这降压要掉到110的血压了
0: 啊。
1: 对，但是呢，一到冬天，特别是一降温，他就会觉得我的降压药怎么吃不够，吃来吃去都140多
0: 哦，
1: 血压会更加难控制。所以这个是高血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跟季节跟气候有相当的有关系、
0: 哦、
1: 啊，这里面呢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刚才讲的所谓的交感神经兴奋在这里面发挥作用。
0: 嗯，
1: 因为天气冷，血管收缩，
0: 嗯，
1: 你的交感神经兴奋，所以你冬天的时候血压就会高一点。夏天呢，你会全身血管舒张，你会出汗，
0: 嗯，
1: 你会排水，那这个时候你的血压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对于一些我门诊有很多老的高血压的病人，他们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他都会告诉我说，哎呀，现在天气又热了，我是不是可以减减药啊？我说、嗯、对对对，你说的对，你减吧。对，然后到时候一降温，到国庆节之后，我们南方啊慢慢开始降温了啊，他就会发现，哎，我最近血压又控制不好了，医生，我是不是可以加点药啊？我说对对对，你加点药吧。是把这个药物的剂量稍微加一点就可以了
0: 啊、嗯，所以也要根据我们的季节的变化去调整这个用药量哈。
1: 对对对、哎，这个是很常见的事，
0: 很常见的、
1: 嗯。
0: 那具体调整多少，是不是还得要听自己的主治医生、
1: 啊？对，还是要跟医生商量
0: 啊、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哈。
1: 对对对，
0: 是的，这个也非常重要哈。那万一我们再接下来再说说这个高血压急症方面的问题啊，
1: 嗯、
0: 万一出现了一些高血压急症，比如说血压突然的飙升，
1: 嗯、
0: 然后会出现头晕呀、头痛剧烈啊。等等，那到底怎么样进行应急的处理呢？
1: 对，这种时候呢，一定不要着急哈，就是看你一般血压突然飙升的话呢，如果你有很严重的不适的症状，同时伴随有血压的升高、
0: 嗯，
1: 那这种时候呢，比如说头晕得很厉害，胸闷得很厉害，背痛得很厉害，甚至有点恶心呕吐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血压高，一定是直接打120。
0: 嗯，
1: 打120，然后呢去急诊。那在120到来之前呢，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先啊平卧休息。
0: 平卧、嗯。
1: 对，平卧休息。如果说是有胸闷或者头痛的情况呢，那可能要酌情的去处理。胸闷的话呢，那有可能是心梗了。
0: 嗯。
1: 啊，那可能会建议你吃一些含服一些救心丹啊等等之类的，去做一些适当的处理。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只是发现自己血压很高，
0: 嗯，
1: 但是没有太多不适的症状，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太着急，你可以先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深呼吸，然后呢多测几次血压，比如说我左手测完测右手，
0: 嗯，
1: 然后我休息10分钟之后我再测量。啊，那如果说经过这么半个小时的休整之后呢，仍然是处于比较高的血压啊，所谓比较高的就是180以上了，170、180以上的这种血压，那我还是会建议你要去医院。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呢可能真的是急性的血压升高，那么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去医院急诊打针控制血压的。
0: 哦，
1: 是会有这种可能的。
0: 嗯，
1: 啊，那当然你已经出现头晕头痛胸闷背痛等等其他的这种症状，那是因为你已经出现其他的严重的疾病了。
0: 嗯，
1: 导致你血压升高，因为疼痛人是会血压高的
0: 哦，
1: 头晕恶心人是血压会高，
0: 血压会高，
1: 所以你自己分不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0: 嗯，
1: 这种时候你需要赶紧去医院。
0: 对，
1: 如果说什么症状都没有，就是一个血压高，
0: 嗯，
1: 那你就不用太着急，你可以休息一下，缓一缓。如果半个小时后都不行，
0: 嗯，
1: 那打个车去医院。
0: 对，所以第一时间还是要就是去求助医生，去医院是最为稳妥的哈。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时间呢已经进行到了3:50啊，那最后呢也想请李主任再给大家一个就是家庭的这个控压的清单哈，让大家能够非常落地的哎简明扼要的记住到底在家里面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血压。
1: 对，第一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就是一个正确的血压的测量方法
0: 啊，
1: 因为血压测量不是越多越好，
0: 嗯，
1: 不要说你一天测10次血压，啊，那你只会越测量血压越高
0: 啊。
1: 所以呢，我给病人的建议就是每天早上睡醒休息10分钟，然后测量一次血压，
0: 嗯，
1: 你可以左手测量一次，右手测量一次，然后记录下来。啊，有点高也没关系，因为我一般都会建议，啊，这个病人说我血压高了，就来看病，我是不是高血压？我说我们要监测。
0: 对，
1: 监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家庭自测血压。
0: 嗯，
1: 家庭自测血压，我就会建议你每天早上睡醒休息10分钟，两个血压记录下来，连续的观察1周，然后我们来看总体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因为你可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对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正确血压测量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不同人群的血压控制目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大的人群来说是140/90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如果有合并其他疾病的话呢，就建议控制到130/80、
0: 嗯，
1: 大家知道大概这条线就行了。
0: 嗯，
1: 具体你要看你要符合哪个标准，这个就要看医生啊。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日常的生活小习惯，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低盐低脂饮食；第二个呢，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0: 对
1: 啊，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好的
0: 睡眠
1: 习惯。
0: 嗯，
1: 对。
0: 都很重要哈，
1: 是这三个方面，简单就这三个。
0: 嗯，对，这饮食、运动啊、睡眠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啊，也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压的一个入口啊，一个方式。那配合上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然后再加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医生听医生的建议来用上这个降压药，那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血压。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关于高血压的科普。那也希望对大家关于高血压的认知啊，能够更加科学啊，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自己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好，谢谢李主任，也谢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的客流高峰。国铁集团表示，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了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了夜间高铁。另外，公路方面，预计从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车流量逐渐的增大，容易出现拥堵缓行现象，提示广大驾驶员遇到拥堵的时候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记者唐梦圆报道，国铁广州局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回流的显著特征。国铁广州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40.2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59列，明天凌晨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37列，主要覆盖广州南、深圳北、长沙南等枢纽站点，保障夜间返程旅客出行的需求。茂名台报道，茂名有中国罗非鱼之都的美称，并且主打海外市场。目前茂名水产品已经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地外贸发展的特色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茂名罗非鱼出口产品达到5.9万吨，同比增长56.4%，出口货值达8亿元，仅5月份单月出口量同比增长82.6%，增长的势头强劲。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已经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称伊朗代表团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本次谈判的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北京时间今天8点，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这也是马宁世界杯的首次主哨。本次比赛中素有卡牌大师之称的马宁一共给出了6张黄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0: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0: 嗯，
1: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 对。
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 嗯，
0: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划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

0: 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2: 最新资讯，
1: 依据广州市残疾人教育扶助办法，结合市残联年度工作计划，2026年残疾人教育扶助申请系统于3月开通线上线下申请，请符合申请条件的残疾学生及时申请，申请将于7月底截止。大家可以通过穗政通线上申请，窗口申请请前往户籍所在街镇残联或区残联办理。残疾儿童教育生活补助于7月30日截止受理，残疾学生生活补助于7月30日截止受理，残疾人教育奖励红棉奖学金于10月10日截止受理。残疾人或监护人在申请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向户籍所在地街镇残联或区残联咨询，具体地址见广州残联网站的互动交流栏目下各区残联或街镇残联。五月单考单招放榜，10名广州市启明学校的普通高中视障学生考上了本科学校，超过了去年的9名。数字的攀升凝结着学生与老师的不懈努力。单考单招是为残障学生设置的大学招生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全国几所被授权的高校为残障学生开设特定专业，通过自主考试单独招生。目前全国为视障学生提供单考单招的3所本科学校主要提供针灸推拿学、康复治疗学、音乐学、计算机、汉语言等专业。佛山运动员潘佳敏在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中获得 TT5 女子单打银牌和 TT5 女子双打金牌。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中国聋人体育协会主办，是国内残疾人乒乓球项目最高水平赛事之一，同时也是名古屋亚残运会的重要选拔平台，汇聚全国众多优秀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赛事竞争激烈，竞技水平高，对运动员的技术水平、临场心态和抗压能力都是全方位考验。此前潘佳敏在斯洛文尼亚挑战赛获得 WD10 女子双打金牌和 XD10 男女混双银牌。作为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官方积分分站赛，本次比赛是各国运动员积累国际排名、冲击残奥参赛资格的重要赛事。比赛中，潘佳敏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双打赛场与队友默契配合，战术得当，单打赛场每球必争，敢打敢拼。他用拼搏与汗水诠释了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0: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在深圳大芬油画村的一间工作室里，知名画家傅小兰的油画作品以奔放的笔触和浓烈的色彩，讲述着中国少数民族的动人故事。这些充满生命张力的画作背后，是一双曾被烈火严重灼伤的手。傅小兰的故事远不止于一位艺术家的成功传奇，更是一曲关于生命韧性，关于逆风前行，关于将苦难淬炼成光的生命赞歌。五岁那场意外火灾让他濒临死亡，却也为他铺就了一条布满荆棘却终见繁花的艺术之路。
2: 在五岁那一年的一个早晨，我遇到了一场火灾，所以那个时候连呼吸

0: 跟进食都是靠喉咙插管去进行，但是唯一不幸中的万幸，有一天我的眼睛能睁开来了。到后来我的妈妈她又发现我稍微就是弯曲的手指还有两根能稍微的活动，她觉得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学会握笔来改变他的人生。
1: 傅小兰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农村，五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清晨，一场意外永远改变了他的命运。熟睡中的他因姐姐不慎打翻煤油灯引燃蚊帐，瞬间被大火吞噬，浓烟将他呛晕，求生本能让他用双手扑打脸上的火焰，导致双手和面部严重烧伤。幸运的是，挑水归来的母亲觉察了异样，母亲毫不犹豫地冲进火海，将已成火人的傅小兰抱出，在地上翻滚扑灭了火焰。然而当地县医院对此束手无策，面对医生的无力，母亲坚定地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把他救活。转至市医院后，贫困的家境让治疗难以为继，在砸锅卖铁维持一个月后，父母不得不含泪将他抱回家。那时他一直无法睁开眼睛，生命垂危，在好心人的指点下，父母倾尽所有买来高价药，吃了后眼睛竟然真的治好了。这一次死里逃生被傅小兰视为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转折。出院后他一切从零开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在父母整整一年的悉心牵引下，才终于重获了基本的生活能力。然而身体的创伤刚刚结痂，心灵的考验便接踵而至。校园生活让他第一次直面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傅小兰意识到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她经常被嘲笑被欺负，这段被孤立的岁月让他学会了与孤独共处。他开始独自流连于溪边田间，趴在地上细致观察花草昆虫，聆听村里老人讲述古老的故事。大自然和民间传说为他构建了一个安全而丰盈的精神世界，悄然在他心中种下了绘画的种子。就这样，傅小兰萌生了画画的念头，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命运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他悄悄推开一扇面向光明的窗。绘画成为了傅小兰生命中第一束照亮黑暗的光，没有老师指导，全凭天赋与热忱，他开始将听到的故事与眼中的风景一笔一画地编织成连环画，自编自导，自成一格。他的灵气很快在村中传开，村里的大人看了都惊叹，这小孩怎么这么有灵气，画得这么好。为了融入集体，走出自卑，傅小兰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学习要好，兴趣爱好也要做到最好，她觉得这样就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凭借惊人的毅力，傅小兰的成绩常年稳居前列，绘画比赛更是每次都是第一名。双重的优秀逐渐改变了同学们的眼光，大家因他的才华而接纳他，喜欢他。绘画不仅让他找到了自我，更成为了他重建社交、赢得尊严的桥梁。初中时的一场期中颁奖典礼，成为了傅小兰人生中的又一重要转折。那天，他因在校内外十几个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反复登台领奖，上台十几次，轰动了整个校园。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的公开表彰，彻底扭转了高年级学生此前对他的偏见。从此，傅小兰家变得门庭若市，不同年级的同学都来找他交流、玩耍。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他一步步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变得阳光而开朗。傅小兰总结，是努力改变了他人生的层次与方向。然而命运的试炼并未停止， 高考时，尽管他的文化课和专业课成绩优异，却因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体检标准被师范院校拒之门外。那一刻，傅小兰的天塌了。他一直以为人生可以靠努力改变，但那一刻他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这次打击让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数月，经历了一段极其灰暗的时期。最终是骨子里那股不认命的韧性让他重新站了起来，他不能允许自己堕落下去。他带着自己画画攒下的钱和向奶奶借来的一共400元，毅然南下深圳，将这座陌生的城市视为人生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初到深圳的艰辛远超想象，因为外貌他找不到工作，连免费以工换宿的机会都被当场反悔。他曾租住在一间月租170元的铁皮房里，太阳大时晒得很热，下雨时又要用脸盆去接水，全部漏下来，但他却为有一个屋檐遮头而开心。傅小兰开始挨家挨户寻求画作订单，以超乎预期的质量与真诚赢得信任。傅小兰交出去的画永远比对方期待的更好，这是他对自己负责的方式。很快订单如雪片般涌来，堆满了狭小的出租屋。然而就在事业初见起色时，他再度做出了惊人的抉择，放弃稳定的代工生计，投身原创艺术。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不是傅小兰想要的生活，背离了他成为画家的初心。他成为了大芬村第一批走上原创之路的画家。
0: 这个绘画给了我很多的一个自信，也正因为我获了很多的奖，然后后面就获得了很多同学的一个认可，就后面大家就慢慢的学会了接纳我，甚至他们会主动的跟我做朋友，我的那个内心也就愈发的阳光了。所以说我真的非常感谢绘画，它是给了我另外一个生命。
1: 2004年，傅小兰通过深圳市人才招调落户，真正在此扎根。5年后，他创立个人画廊，并将目光投向国际。艺术没有国界，傅小兰觉得自己的生命与他人不同，既然上天给了他第二次机会，他就要对得起这份馈赠。他带着充满中国元素的作品走向世界，在法国等国家举办个展，引发广泛关注。尤其在法国华人迁徙150周年庆典展览中，他的作品一夜售罄，所有画作被收藏一空。他以画笔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让更多外国人真正地了解中国，甚至带动了一批又一批外国友人专程来华游历。
0: 也正因为这个作品的展示，所以说很多的国外人士，他们就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说到后面这10年，就是一直有非常多的客人过来参观我们中国，更深度的去了解了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下一步的计划也就是到全球不同的国家去做一个画展，讲好中国故事，画好中国人文，就让世界更多的能够了解我们的中国。
1: 成功的背后是傅小兰持续跳动20多年的公益之心。他免费培养了上万名的学员，涵盖残疾人、失业者、青少年与长者，不仅传授画艺，更给予心灵支撑。一位六旬潮州阿姨从零学画，中途因病瘫痪，傅小兰不断鼓励，甚至自掏腰包回购其作品以增强信心。最终阿姨不仅学会了绘画，更成功完成双关节置换手术，重获健康。傅小兰说，助人即是自我完善的旅程，自己曾那么难都挺过来了，如今能帮助更困难的人，真的非常快乐。
0: 这18年来，我就是义务培养的这些学生群体，大概是有10000多人，就是当零基础到后面能够以这个画笔为生，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对，对，当然也会。这辈子也会一直坚持这样的一个行为。
1: 从怀揣400元南下，到在国内外拥有多家画廊的知名艺术家， 傅小兰用努力书写了逆天改命的真实篇章。正如他所言，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能影响带动更多人积极向上，就是最快乐的事。傅小兰这位生命的画家依然在用他的光芒温暖并照亮着更多前行的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6: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5: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汉无疆。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6: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7: 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工作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25年全省福利彩票工作，全面分析形势，部署2026年工作。近日，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初赛成功举办，以实战练兵强化儿童福利与保护队伍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儿童主任是基层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米的守护者。近年来，广东配备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30,000余名，实现村居全覆盖，为困境留守和流动儿童解决实际困难，持续织密织牢关爱服务网。日前，2026年广东社工周宣传活动在梅州市华侨城广场开展。本次活动以“情系民生，社工同行”为主题，梅州福彩积极参与，以福彩加社工模式开展公益宣传，将福彩发行宗旨、公益金筹集、分配及使用情况等内容与社工一线服务深度融合，传播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微光成炬，温暖到家，困难家庭圆梦微心愿”帮扶活动，志愿者们分成5支队伍，分片分区深入辖区低保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困境儿童及孤寡特困老人家中，派送生活保障物资、适龄学习文具等心愿物品。同时，志愿者们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暖心陪伴与人文关怀疏导，实打实将民生关怀、福彩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以实干彰显新时代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茂名福彩日前在化州市新安镇红光村举办福彩公益行“温暖千万家慰问”活动，开展了入户慰问。 与村民进行趣味公益互动，传递公益温暖。茂名市民政局、市福彩中心及新安镇相关领导组成的慰问组深入红光村困难家庭走访慰问，与村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必需品，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支部日前组织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廉政教育基地杨袍庵陈列馆开展参观学习活动，党员干部们联系福彩工作实际，在参观学习中互相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福彩工作是筹集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福利彩票肩负公益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是每一位福彩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日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二轮焦点战在云浮市体育场火热开赛，当天现场氛围热烈非凡，赛场迎来超10000名观赛群众。云浮福彩积极融入，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日，星月湘江杯2026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山水 City Ride 嘉年华在肇庆市开展。据了解，此次一江两岸全民欢乐骑游活动零门槛、非竞技、不设名次，让骑行人员轻松感受肇庆山水风光。肇庆福彩积极参加 City Ride 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街区中设置公益宣传展位，以嘉年华活动为纽带，创新打造福彩加骑行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给市民、游客和骑行人员带来崭新的公益体验。近日，肇庆福彩中心组成多个专项检查小组，对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保障全市福彩销售工作安全运行。此次专项检查严格遵循全覆盖、无死角、重时效的原则，对各辖区内专营福彩销售站点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检查人员针对站点安全核心环节，重点排查用火用电安全、消防设施设备、站内杂物存放等内容，严格落实福利彩票销售场所8不准要求，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珠海市民政局、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成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多家福彩销售站点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风险隐患，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检查组同步调研了各站点经营情况、服务配套设施及公益宣传情况，与销售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日常运营的问题和困难，收集对福彩销售管理服务的意见建议。近日，阳江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带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治理行动，重点对福彩终端机、电脑、其他用电设备等消防隐患进行细致排查，认真核查电线铺设是否规范，有无乱拉乱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问题，对站点配备的灭火器进行逐一检查，仔细查看压力值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同步检查应急照明灯等应急设备是否完好可用，确保各类消防设施时刻处于正常备用状态。日前，揭阳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及各县市区综合服务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开展福彩销售站点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小组认真检查站点消防物品配备是否齐全，消防疏散路线规划是否合理，店内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全力排查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近日，云浮福彩与全市站点逐一签订云浮市福利彩票代销者安全生产责任书， 此次责任书明确将站点代销者列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清晰界定其在合规销售、消防安全、销售设备安全、资金安全、用电安全、禁止使用燃气、禁止电动车充电、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日常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如定期设备巡检、消防设施维护、确保监控正常运行等。为进一步提升福彩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日前组织全市福彩从业人员开展6场专项培训，参训人员超300人次。培训紧扣责任彩票建设要求，围绕政策法规、非法彩票风险识别、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等3大核心主题，内容涵盖福彩行业政策法规解读、非法彩票排查辨识、服务提质升级等重点板块。近日，佛山福彩组织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代销者、销售人员开展合规销售与非法彩票风险防范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结合佛山福彩市场实际经营情况，详细解读代销管理、监督惩处、销售行为规范等要求，明确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严禁诱导购彩、严禁赊销溢价等红线，同时强调站点需规范张贴警示标语，严格执行即开票、先激活、再销售、规范兑奖等操作流程，切实守住合规经营底线。
5: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6: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5: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7: 端午节刚刚结束，但是节日里那份尊老敬老的暖流还在持续流淌当中。稍早之前，由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承办的2026年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福彩相伴，岁岁安康”活动，在肇庆市社会福利院温情开展。270多名长者受到了来自福彩的节日关怀和暖心慰问。这次活动融合了传统文化传承和人文关怀，设置了民俗科普、手工制作香囊、暖心探访3个环节。在民俗科普环节，社工们以趣味互动问答的形式为长者们生动讲解了端午的传统习俗，现场其乐融融。在手工体验环节，社工和志愿者们在旁协助，帮助长者们装填香料，共同制作祈福香囊。一枚枚小小的香囊承载着对长者平安健康、岁岁安康的美好期许。在暖心探访环节，工作人员还走进长者的房间，为行动不便的长者送上了慰问品和节日问候。那么肇庆市社会福利院是一座怎样的机构？院内的养老服务有哪一些核心特色？在这儿生活的长者们状态如何呢？我们来听肇庆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赖晓峰的介绍。
8: 我们肇庆市社会福利院是由政府举办的公立福利机构，隶属肇庆市端州区民政局，先后分别评为省一级福利院、4星级养老机构。在服务定位上，我们实行双轨并行，首先是兜底保障，主要承担城居特困老人、部分孤儿的集中供养，然后开展社会化有偿托老服务，为其提供医疗、康复、生活护理等服务。我们始终把专业化和精细化放在首位。作为省一级福利院和4星级养老机构，我们设立了专门的护理院和社工部等8个部门。一是医养深度融合，院内设有标准化的康复室和医疗机构，能够实现小病不离院，康复有保障。二是社工赋能，我们有专业的社工团队，开展个案管理和小组活动，关注长者的心理慰藉。三是社老化环境，院内园林式设计，并配有 A 级食堂、图书馆和活动中心，确保长者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我们院内长者们的整体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可以用幸福、充实、有尊严来形容。 目前院内现有工作人员149人，我们坚持尊老爱幼优质服务的宗旨，长者们在这里不仅生活起居有人照料，精神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他们经常参加社工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是看到很多高龄长者虽然平均年龄较大，但依然积极参加互动，这种积极向上的风貌是我们服务工作的最大动力。
7: 那么这次福彩相伴岁岁安康活动的设置对院内的长者们有着怎样的特别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赖院长的介绍。
8: 我认为这一次活动的设置意义非常深远，对于院内各位长者而言，他们大多缺少社会关怀，节日的孤独感往往更强。福彩公益金作为我们福利事业发展的血液，这是把活动直接办到老人身边，不仅仅是送来物资，更是送来了被惦记的温暖，这种情感支持比物质帮扶更能提升他们的晚年幸福感。
7: 赖院长表示，为了确保活动安全有序，福利院启动了全院联动机制，社工部负责统筹，物理院负责健康监控，后勤部协助场地布置，老人部组织长者参与。得益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和院内完善的硬件设施，整场活动衔接顺畅，长者们参与度极高，达到了预期的社会效果。聊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福彩公益金的作用了。作为福利事业发展的血液，福彩公益金一直在默默支持着像肇庆市社会福利院这样的民生机构。赖院长对此深有感触。
8: 福彩公益是特殊困难长者晚年生活的压舱石，以我院为例，正是有了福彩公益的持续投入，我们才能改善硬件设施，聘请专业的护理人员和社工，让特困长者不仅能住得近，还能住得好，这种关怀是实实在在的，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我们福利院的发展离不开福彩公益金的支持，把公益做到节日里，是在传递一种社会导向，尊老敬老是全社会的责任，它让公众看到福彩不仅仅是一张彩票，更是对弱势群体的兜底保障网。
7: 一枚香囊，一份牵挂，一次探访，一份温暖，从民俗科普到手工体验，从暖心探访到真诚陪伴，福彩相伴岁岁安康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下午，但它带给长者们的是被惦记被牵挂的踏实感，而这种踏实感恰恰是节日里最珍贵的礼物。其实像这样的公益活动只是广东福彩深耕养老服务领域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广东省民政系统通过持续投入福彩

0: 海公益金，支持儿童福利、养老服务等民生项目，进一步织密民生保障网。在肇庆，福彩公益金被广泛用于乡镇敬老院改造提升、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长者饭堂建设、公办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等多个方向。2025年，仅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肇庆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的资金就达75万元。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温暖的投注，每一笔公益金都是一座连接城市与长者、连接您与远方老人的桥梁。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不是挂在墙上的数字，而是端在长者手中的热饭，装在福利院里的康复设备，亮在每一位老人心中的那盏灯。赖院长表示，作为养老工作者，他们会继续地依托四星级养老机构的标准，把福彩公益的温暖转化为专业的服务，也希望未来有更多力量加入到养老事业当中来，共同守护好最美夕阳红，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我省多地在今天的16点到20点迎来端午假期返程的高峰，期间都可能会出现车辆缓行。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出行之前要及时关注交通警察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提前设置导航设备，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错峰通行，杜绝酒驾、疲劳驾驶、超员超载等行为。国铁广州局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40.2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59列，明天的凌晨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37列，主要覆盖广州南、深圳北、长沙南等枢纽站点，保障夜间返程旅客出行的需求。近日，广州海关所属清远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气泡袋防雨布的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进行查验时，发现集装箱内部有部分的纸箱外包装印有碱水粽、肉粽等字样。经过开箱查验，现场的官员发现纸箱内为大量未向海关申报的粽子，共计有4800个，重1.6吨。第四届链博会将在明天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专区将集聚多家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观众将有机会在展馆体验到机器人志愿者、 AI 智能导览员、智能机器人，也将会成为相关活动的联合主持人。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慢阻肺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3.7%，6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4人就有1名患者。目前我国患者人数接近了1亿人。肺功能检查被称为是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专家表示，40岁及以上人群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肺功能。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式，该片将在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中，日本队4-0战胜了突尼斯。稍早在多伦多球场进行的一组第二轮中，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7: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3: 嗯，
7: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3: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7: 嗯、是，你看迪士尼、啊、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3: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7: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13: 嗯、
7: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13: 嗯、
7: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3: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7: 嗯、
13: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7: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3: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7: 嗯、
13: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7: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

0: 端午假期你们过得怎么样呢？连续数天的暴雨停了，暑热也继续返场。相信大家也发现了，今年高温天气来得特别早，靠空调续命真的不是开玩笑。相伴而来的是广东用电负荷接连刷新历史记录，用电格局也迎来全新变化。电力数据是观察经济活力的晴雨表，恰逢端午小长假，出游、居家消暑，各类端午民俗活动同步升温，用电需求更是迎来一波高峰。那么最新的广东用电数据里有哪些门道？人工智能在电力调度工作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接下来我连线南方电网电力调度专家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电力数据呢是反映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那今年呢，广东全省用电峰值到来的时间不仅是较往年呢大幅提前，负荷呢还是多次突破了历史记录，用电格局啊也呈现了全新的变化。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到了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行策划部日前交易组组长陈慧灿，陈组长啊，带我们深度的拆解本轮用电负荷提前冲高的核心因素，解读新产业、新业态重塑用电格局的生成逻辑，详解 AI 赋能电力负荷预测工作的硬核举措。陈组长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连线的一个访谈哈。陈组长，我是注意到啊一组数据，就是广东的第一季度啊，特别是5月27号开始，短短三天的这个用电负荷已经是三连破历史记录，较往年的负荷峰值出现时间是大幅前移。本次呢是全省负荷的峰值是突破了 1.7367 亿千瓦，同比去年最高增长了 5.3% 啊。那广东也是成为了全国首个负荷破 1.7 亿千瓦的省份。我想问一下，造成负荷提前冲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而且这些数据背后反映出呢省内用电整体发展的态势是怎么样子的？
1: 今年广东用电负荷这个峰值大幅提前，然后创了新高。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高温天气提前的来到了。根据我们气象部门的一个预报啊，今年其实我们全省在4月14号就已经入夏了。就是这个时间其实比我们往年平均的时间提前了将近一个月左右。然后在5月23号的时候，然后全省就受到了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就开始出现了大范围的一个晴热还有高温的天气。大部分地市其实最高气温已经突破了35度，然后单日发布的这个高温预警，就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超过了98个。所以其实大家这几天感觉体感是非常的闷热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就会让这个空调啊，然后包括我们制冷的设备啊全部都开出来，所以我们的这个降温的需求和降温的负荷就集中爆发了，推动了我们这个用电负荷的一个攀升。这个现象其实也说明了一个是就是我们广东的电力需求的韧性还是很强的。而且我们的用电需求包括经济活力也都非常旺盛，经济活力也很足的这么样一个态势，所以才能让我们整个用电的规模都保持在全国的一个前列。
0: 那除了这个开空调啊用的电，就是这种生活的用电也好，或者是企业里面的用电比较多之外的话，其实还会有哪一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个负荷增高呢？
1: 一个是我们居民用电吧，就是大家家里刚才说的开空调，然后再就是一个工商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就是工业工厂他们的一个用电。因为在这个气温增高的情况下，我们工厂的这些机器运行，他们也需要维持一个合适的温度，才能够保证他们的机器在一个合适的工况下运行，所以我们的工业的负荷也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增高而增加了很多一些制冷的需求，导致了共同的升高。就是这个其实是季节性 比较强的。
0: 嗯，我这边也看到哈，除了全省它整体的这个负荷大幅提升之外，其实各地市也是同步刷新了这个用电历史极值啊，是打破了往年六七月份才会迎来这个用电峰值的这个季度规律。那想问

0: 印象哈，各地他们负荷同步走高会有什么共同的一个因素推动的？
1: 其实还是前面讲的这个气温的原因，因为往年我们主要是夏季的用电高峰是出现在大概7月份左右吧，7、8月。但是今年的高温天气其实是提前了嘛，特别是像广深、东莞这些珠三角的一些核心城市，他们本身的一个基础的用电负荷就比较高，然后叠加了这些高温，让这些生产的车间呐、包括写字楼啊。居民制冷的用电需求都集中爆发了。
0: 而且我们在数据当中也有发现说，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几点新的一些特点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注意到，就是说今年用电它的结构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变化，就是呈现了时间提前，刚才也聊到了哈，然后就是晚风冲高的这样一个特征。陈组长，这个晚高峰持续走高这种用电的形态，我们是否可以理解是源于是新的产业、新的业态的强烈托举呢？
1: 新产业和新业态的一个托举肯定是它的原因之一。比如说今年的35度和去年的35度，为什么我们今年的负荷能比去年更高？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全省整体的一个基础负荷是在增长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全省的一个工业整体的一个生产规模的增加，才会导致我们整体的负荷的一个增长。再就是叠加我们这些季节性的一个需求。
0: 如果是涉及到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像新能源车，它算是其中一个促使在晚间这个时段负荷增高的一个因素呢？
1: 新能源车导致我们用电负荷增长的话，可能间接的是因为它一些充电的需求。但是从我们的了解来看，它的这些充电需求一般会选在平谷段，就是在晚风段的话，他们会尽量会避免，就是因为这个时段相对来说是风段嘛，然后价格会比较高。其实今年整体的负荷就是除了晚风，我们整个时段都是有一个抬升的。
0: 现在是形成了早中晚三风并行的这个全新用电格局啊。那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是会对咱们这个调度的工作会带来哪一些新的挑战呢？
1: 这个符合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新的用电主体不断的加入，我们的符合特性也是在不断的变化，这就会给我们的这个符合预测增加更多的难度。就是以往可能我们早中晚三个风它的规律性比较强，然后它的走势也相对的比较平稳，可以预测。那现在因为这个包括我们数字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些规模化的发展，所以我们三风的走势它的规律性会产生一些变化，有的时候你会更加的难以预测，就是它的随机性和波动性会更加的强，导致我们传统的一个经验比较难精准的就适配到我们现在新的一个用电规律，因为它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的。
0: 那这个新的趋势其实是据您观察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1: 应该也是这两年吧，可能23年、24年左右开始，这个特征会越来越明显。
0: 这个符合的话，它其实也是比较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平稳，变化比较大了，然后会给预测方面的工作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咱们这边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工作进行破局的？那 AI 这块的话，有没有赋能到你们的工作？
1: 我们现在的符合预测其实就是与我们这个人工智能 AI 进行符合预测有一个深度的一个结合吧。基本上就是我们每天的一个符合预测都会来参考 AI 给我们的一个建议，然后来进行一个预测。
0: 所以它是一个新的系统，是你们是有自建自己的新的模型是吗？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往省公司其实都比较关注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以往省公司都会有在 AI 符合预测方面进行一些深入的一个探索。
0: 比如说 AI 辅助您的工作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们之间人和 AI 之间协同的工作日常是怎么样子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系统，然后它每天会给我们它的这个预测的数据，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今天做明天的预测，所以 AI 会给明天这个全天的一个它预测的符合曲线，它会分批次的在不同的上午、下午不同的时间段，会根据最新的一个符合的情况、符合的走势去滚动的更新它的一个预测，然后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参考。
0: 像你们是通过大屏的形式，还是说小屏，像手机端就可以看到 AI 给你们带来的预测？
1: 我们是在办公电脑上看到的，
0: 您会怎么称呼这个 AI 这个模型？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好多个名字，
0: 好多个名字。
1: 对，其实 AI 是它的一个统称，然后它里面会融入不同的模型来进行不同的预测，比如说有神经网络，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基于我们的人体的一个体感的一个预测，然后也会有一些是将我们好多个模型进行一个，就是根据它历史的一个情况，对，进行一个综合，我
0: 综
1: 们一
0: 合的
1: 般就
0: 研
1: 叫，
0: 判。
1: 对对对，综合研判，然后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参考。
0: 那这个数据的话，其实会不会也跟气象那边一起联动呢？
1: 会的，会的，因为广东的符合其实对温度的敏感性是非常的强的，就是说，温度对我们符合的影响非常大，可能明天升温1度，也许我们符合就是涨好几百万这个样子，所以，可能这个今天一场雨下下来，然后我们符合就整体的走势就全部就掉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气温对我们符合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在 AI 做预测的时候是重点考虑了这个温度，包括天气啊各个方面对我们的一个影响的。
0: 电网这边是依托了神经网络等 AI 的模型啊，预测的准确率它是可以达到多少的？然后人在里面是发挥什么样子的重要的一个决策的作用呢？
1: 就今年来说，我们的 AI 预测准确率大概有98%左右，
0: 那非
1: 就
0: 常
1: 是
0: 高哦。
1: 对对，就是整体来说，对我们的符合预测是帮助是非常大的。AI 其实它的特点是，它可以准确的捕捉历史的一些大数据，然后把它的这些规律啊各方面的找出来，尽可能的去给未来的一个趋势进行一个研判。但是人他其实他就要考虑很多很多的因素了，包括我们的安全保供，包括我们结合的过去的一个历史的经验，我们需要来判断 AI 给的这个预测对我们明天的供应会有什么影响，就是会更有这个底线思维来进行一个兜底，相当于是。
0: 像以往我不知道这个 AI 的系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是落地到你们的工作场景里面。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可能差不多20年、
0: 那还
1: 二
0: 是比
1: 一
0: 较
1: 年、
0: 早。
1: 二一年左右。对对，但是早期的 AI 其实更多的是对历史数据的一个收集和对它模型的一个优化，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优化和
0: 迭代
1: 调教
0: 它，
1: 它，对对，迭代它，让它能够更加准确。这几年其实我们已经是常态化的在应用了，对我们的符合帮助会比较大，就是相当于以前应该是让他们接近我们的预测，希望 AI 能够更能够符合人的对未来预测的一个，把我们的经验通过数字化把它给放进我们的模型里面。那现在它通过自己不断的这个学习、优化、迭代之后，它其实某些时候已经可以超过我们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准确率了。
0: 历史数据肯定是没有问题，也是比较权威的，也可以把握得了的。包括现在，您刚才也说到，就是说这2年其实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哈。这种新的数据又可以怎么样？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和 AI 可以交互到，让它也能够学习到一些新的数据，能够及时捕捉到新的变化，给你们提供很好的一个辅助。
1: 这些新的数据其实都是作为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历史数据，然后作为 AI 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数据源，喂给它，然后它来进行一个学习，就是包它会结合我们已经发生过的这些符合和当时的一个天气啊、温度啊，包括我们的就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的这个类型来进行整体的一个学习。
0: 您跟 AI 系统之间的交互是怎么样子的？会不会像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啊，就跟我们跟豆包也好啊，我们跟 DeepSeek 之间的交互是用自然语言来进行交互的？
1: 还没有这么自然，因为毕竟我们的 AI 是用在我们的工作场景嘛，所以我们其实是把大量的一个时间还是投入在我们对于这个模型数据的一个里面的。对于这种人机交互页面，相对来说我们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就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它能呈现出我们想要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特性出来。比如说，我需要你的是一条曲线，那你展示一个曲线就好了。那如果我们会觉得你的这个预测跟实际的偏差比较大，我们也会对它进行一个反馈，让它重点去关注这些偏差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分析，最后再来提升。
0: 最主要还是人的因素啊。
1: 对对。
0: 那像今年哦，我感觉情况又变化得更快哈，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入夏的时间也比较早，就刚才您特别提到说是提前了一个月嘛，然后呢，早中晚高峰并行，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今年的第二季度嘛，就已经有这么多新的情况，变化也比较快啊。那今年的下半年的这种预测的供电的保障哈，其实咱们这边是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些工作啊，去提前的去谋划，去提前的准备啊，包括 AI 这块的话，会不会也会迭代的更新也好啊，或者是说出一些更多定制化的 AI 的大模型啊，适配到适应到你们的工作形式的新的变化呢？
1: 其实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已经是为我们在定制了，专门是适配于我们这个电力调度的一个需求，给我们进行一个适配。AI 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负荷的不断的增高，其实对于它来说，它是没有历史数据的，在负荷不断的走高的时候，其实对于它来说也是它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中，然后观望，广东电网一直在 往上走的一个过程。
0: 所以今年下半年的话，您是怎么预判啊，接下来这种用电的负荷？
1: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了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还有我们对影响越来越大。其实对于我们电网的负荷来说，也是有更多的挑战。我们肯定也是会持续的去不断完善我们这个负荷预测的一个水平，然后做好我们精细化的一个研判，然后全力的保障我们电力的一个供应。
0: 而且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这个 AI 赋能千行百业啊，国家的这个进入到15/50啊，这种发展也是进入到越来越快的一个节奏，这样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其实会不会反过来也会倒逼咱们做用电负荷的时候，会做更长远的一个规划呢？
1: 我们其实，在规划层面也会根据未来这个不同地区，符合的一些变化，然后去进行一些布局，让我们的电能够送到它需要的地方。
0: 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个 AI 赋能到电力负荷用电的负荷预测的话，其实您自己感觉哈，会比以往的工作会有什么样，呈现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特点哈，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样大的一个助力呢？
1: 其实 AI 它一个是它的特点是可以把这个历史的一些大数据，通过它这种超强的大脑，把它整合起来，就是可以帮我们对历史的规律进行一个更好的总结，然后可以对未来进行一个更精准的一个预判，也是帮我们更好的去把控未来的一个供需的形势，然后去针对性的进行一些电力保供啊，各方面的一些准备工作。
0: 他们会让你们的预测工作的，包括流程也好啊，包括时间也好，会不会相对来说也是缩短了，让你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精准的一个预判。
1: 对，是的，是的，会的，就是相当于它直接给了我们明天的一个参考曲线吧。然后我们从以往的需要可能，传统的人工96点的，去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经验的判断，变成了它现在可以缩短我们人工判断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可以把 关注点放在有变化和有突出风险的一些地方来进行更加细致的一个研究。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陈慧灿组长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乐听 App 视频

号和抖音号搜索民视海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来自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行策划部日前交易组组长陈慧灿。陈组长啊，非常感谢您啊上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从一系列啊，我们第一季度啊一系列的这个电力数据切入啊，来穿透数据来看到的，不仅是说我们广东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真实最生动的一个写照呢，而且呢就是我们也从陈组长这边也学习到了很多哈，就是关于这个 AI 怎么样去赋能，我们是依托这种高精度神经网络 AI 模型呢，去对于超高负荷预测呢做了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打配合，人机协同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场景哈，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最新的你们的工作最新的一些发展和 AI 之间的这种很好的一个协作配合呢，能够更好的精准的去应对到用电负荷的波动，筑牢全省供电安全稳定的底线，为我们广东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民选爱科技全部内容，我是民选，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首先带大家打卡大湾区最有意思的端午小长假科普活动，再给大家盘点本周重磅科技新闻。为更好地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让科学知识承载人文底蕴，为传统文化注入科学元素，广东科学中心全新推出节日科学派特色品牌科普活动。本次端午呢是品牌首场重磅活动，主题为龙舟竞渡科学端午，把端午非遗民俗和现代科学原理深度结合，通过动手实践、沉浸式互动、趣味科学表演，给大家打造一场与众不同的科学端午。那么这一次活动呢，是结合了端午的非遗民俗，设立多场景互动体验区域，涵盖机器人工程实践、经典力学探秘实验、非遗技艺手作工坊、科普互动集市、移动式实验快闪、端午知识解密盲盒和科学表演秀等丰富内容，引导公众在趣味实验中触摸传统技艺的科学内核，让非遗文化和科学精神在互动中交相辉映。那在奇妙科学课龙舟机器人环节当中呢，观众可以化身小小的工程师，亲手组装龙舟模型，并完成电路链接，在实践中学习闭合电路、推力和反作用力等物理知识。从零件到完整的龙舟，每一步啊均蕴含科学巧思。完成组装后的科学龙舟呢，将进入专属的水池，开展水上竞技赛。通过浮力和动力设计的实践，直观展现力学原理的应用，让观众体验造船和赛船的双重乐趣。那在非遗创意手工坊里面呢，您可以亲手制作一枚清香扑鼻的中药香囊，了解艾草、薄荷等植物挥发性成分的天然驱虫原理，也可以学习编织五彩绳，一边缠绕打结，一边探索平结和金刚结背后隐藏的摩擦自锁结构力学。那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民俗挑战台和盲盒之端午里的科学密码，让我们呢可以在诸多的趣味挑战当中感受科学和文化融合的魅力。节日科学派呢，是大湾区科普主阵地广东科学中心打造的长效科普 IP， 后续呢还会围绕着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策划推出一节日一主题的活动，用科学拆解民俗背后的底层原理，也让科普多一份传统文化温度。打卡完这么有趣的大湾区科普活动，接下来看看广州推出的助力硬科技创业的重磅政策。 您知道吗？在广州做硬科技创业，有机会让政府当您的天使投资人，成功了一起吃肉，失败了给您兜底。这不是爽文剧情，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儿。6月13号，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上有这么一个环节，11个硬科技项目集体签约，拿到了第一笔特殊的启动资金，见证广州首批先投后股试点项目正式落地。这个听起来很新鲜的先投后股到底是什么模式？它提供的启动资金特殊在哪？那这个要从过往的补贴模式说起。以往政府扶持科创企业大多是对于符合要求的企业直接发放财政补贴。那么这一次呢，广州一月推出的补改投新政啊，试行先投后股，则是彻底换了思路，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和风投机构会先拿出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全力支持优质的初创团队搞研发、拓市场。那首批先投后股试点呢，是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创业，实施两年，允许最长延期一年。那单个项目呢，总支持金额分别为100万元、200万元和400万元三档。如果项目达到预期目标，或者是获得外部的融资，当初的扶持资金就直接转为企业股权，政府就成为初创企业的早期股东。也就是说，政府啊不再是单纯发放补贴的角色，而是变成了和创业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伙人。当然，补改投新政啊，不只是颠覆了以往的科创扶持模式，还将整一套扶持规则全面市场化。深入拆解整一套的新政啊，会发现其中含着三个核心巧思和升级亮点，每一处都直击初创企业的痛点。首先呢，是资金模式升级，财政科技资金搭配市场化资本联合入局，按照一比一比例出资，既解决了早期项目最难的启动资金问题，又依托风投的专业能力把控方向，做到资金从撒胡椒面转变为精准滴灌。第二是评审逻辑升级，项目筛选呢，告别了专家看论文数专利的方式，而是交给风投团队判断，以市场结果为导向，能赚钱、能落地、能形成产业价值，和广州未来产业发展紧密相关，是项目核心考核标准，用行业实战眼光选出真正能落地、能发展的好项目。第三呢，补改投新政啊，还升级了服务体系，推动融资加融制双轮驱动，入选的项目呢，会获得投资机构手把手全程陪跑赋能，陪伴初创企业穿越死亡谷。那最暖心的一点呢，是补改投体现了广州对于科技创新十足的包容度。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创业是非常高风险的事情，广州允许和宽容科研项目在创新过程当中出现失败。那政策落地短短数月之后呢，效果是肉眼可见。广州首批先投后股项目试点是落在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一共征集到了106个师生创业项目，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的硬科技赛道。经过多轮的筛选比拼，最终11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成功签约落地。那从这一组的数据啊，就能看出，从来缺的不是优质的科创想法和项目，缺的是愿意深耕早期、敢于扶持初创团队的资本。那广州就是那个甘愿做硬科技创业路上最先发力的引路人。港科大广州呢，负责知识转移的协理副校长熊辉感慨，先投后股带来的远不止资金，更是一套完整的赋能体系和创业信号。如今校园里人人想创业，事事为创业，时时能创业的氛围正在快速形成。目前广州第二批先投后股试点工作已经提上日程，后续有最新动态，我会在节目里面第一时间分享。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清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支付宝有望成为首个10亿级用户的 AI 超级 App。怎么回事呢？那外媒彭博社啊，此前报道，蚂蚁集团正在秘密测试 AI 版支付宝。那如今 AI 版支付宝已经进入到内测的阶段，但是啊，需要凭借邀请码才可体验。那从曝光的界面来看 ，AI 版支付宝呢，将主界面划分为资产和阿宝两个板块。阿宝呢，是一个对话式 AI 助手入口。用户可以直接和阿宝交互，那资产板块则以卡片夹形式呈现流动资产、理财资产和信用资产。底部保留了扫一扫、收付码、出行和理财等原有的功能入口。另外啊，据晚点媒体报道，该项目内部代号为宝计划，目标是将支付宝的主要交互方式从小程序入口切换为对话驱动，被描述为支付宝近20年来最大规模改版。一位抢先体验测试版的人士说，这将是支付宝史诗级的改版。据了解，新版本上线之后将以每月2次的频率迭代，上线初期啊，默认界面仍为现有的版本，用户呢可以自行将 AI 版设为首选。那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呢，微信的 AI 化动向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那微信的 AI 助手啊，已经是在内测的阶段。根据财联社媒体独家报道，微信支付正在联合腾讯智能体产品 WebBody 测试 AI 支付功能，计划在微信钱包中上线 AI 专属卡。那这个功能呢，本周内上线。接下来关注美国人工智能三巨头之一 Anthropic 旗下 Claude、 Fables 5和 Mesos 5模型出口禁令的最新进展。那如今呢，美国政府出口禁令对于这两款模型依然生效，他们被迫对全球用户暂停访问，连 Anthropic 内部拥有外国国籍的员工也无法使用自家的最新模型。根据美国科技媒体 Dirt Information 报道，推动这一结果的正是 Anthropic 头号金主亚马逊 CEO Andy Jassy。 报道称，亚马逊研究人员在测试 Fables 5的时候发现了可绕过安全护栏获取网络攻击相关信息的越狱方法。那 Jassy 啊，随后直接将测试结果递交白宫高层。美国国家网络事务总监 Sean 呢，随即召开紧急会议，敲定出口管制为最直接对应手段。那留给 Anthropic 的响应窗口一度只有90分钟。据知情人士透露啊，政府曾经要求 Anthropic CEO Daryl 呢修复漏洞，但是啊，遭到了拒绝。Anthropic 官方呢将涉事越狱案例啊定性为轻微发现，并指出啊其他公开模型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政府和亚马逊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亚马逊呢是从2023年开始呢是向 Anthropic 累计投资130亿美元，并计划追加最高200亿美元。一位接近美国政府的人士表示，这一次的出口管制不太可能拓展至其他 AI 公司。当然了 ，Anthropic 呢并没有坐以待毙。根据外媒报道 ，Anthropic 已经是派遣了高级技术团队飞赴华盛顿，和美国白宫官员展开紧急磋商，希望尽快解除出口管制禁令。如果磋商顺利的话，那 Claude Fables 5呢有可能尽快恢复访问。那外媒指出啊，美国政府官员曾经表示 ，Anthropic 未曾认真的配合沟通。但是接近公司的消息人士表示啊，技术团队已经和美国白宫官员呢多次进行线上会议，双方啊均有意尽快化解争端。那如果谈判能够取得进展呢， Anthropic 呢可能通过引入更严格的安全限制来回应政府关切，将会在模型层面呢构建针对越狱的新防护措施。与此同时， Anthropic 的账号身份验证体系也在同步悄然升级。Anthropic 官方博客显示，新版的隐私政策将于今年7月8号正式生效，适用范围是 Cloud3、Pro 和 Max 消费者账号，不涵盖商业服务账号。那新政策呢，明确在特定情况之下，平台可能要求用户验证年龄或者是身份。 验证过程当中可能收集的信息包括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图像、证件号码、出生日期、照片、视频，以及在部分地区法律框架下属于生物识别数据的面部几何模板。那 Anthropic 表示，相关

机制已经是在今年的四月开始在部分的场景当中运行。那 Anthropic 的这个最新的 Fables 5模型呢，是在6月9号发布，编程能力评测拿到历史最高分，被开发者公认为全世界最强的编程模型。但是啊，从发布到消失只活了四天，这个消息啊，在社交平台上引爆了5000万次阅读，国内开发者社区是一片哀嚎，很多人刚跑了一半的项目，工具链都还没调完，模型就没了。那就在开发者消化这个消息的时候，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智谱火力全开，宣布智谱 GLM 5.2 面向 GLM Coding Plan 全量用户开放。智谱表示，前沿智能不应只属于少数人，也不应该被少数的规则随时收回，它应该是开放、可用、可构建，并服务于每一位开发者。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接下来啊，聊聊刷新全球最大 IPO 记录的 SpaceX 筹资最新进展。马斯克的 SpaceX 在本周美国当地时间15号发布投资者关系更新，承认承销商呢已经全额行使 IPO 超额配授权。公司此次 IPO 合计筹资约857亿美元。作为主要的承销商呢，高盛和摩根斯丹利持有额外购入8330万股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并以全额行使。那这一次呢，超额配售所增加的融资规模本身已经是超过此前几乎所有科技类 IPO 的总融资额。在资金的用途上面呢， SpaceX 计划推进星舰 Starship 系列火箭的研发和商业化运营，以及拓展 Starlink 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同时啊，还将建设轨道数据中心，并与特斯拉和英特尔合作建立芯片工厂。那就在6月12号， SpaceX 完成了 IPO 定价，并以每股135美元的发行价筹得750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单笔 IPO 记录。据外媒彭博社数据测算， SpaceX 的 IPO 让马斯克的纸面财富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好，最后看看美国互联网科技巨头 Meta 本周有什么重磅新闻。根据美国科技新闻媒体的 Information 报道， Meta 在本周二向6000名员工发放内部备忘录，宣布将对员工的 AI 使用量实施限制，达到遏制内部 AI 成本持续攀升的势头。备忘录显示， Meta 员工在过去约30天内累计消耗了 60.2 万亿 token 磁源，此后使用量将进一步攀升至 73.3 万亿 token。公司预计今年内部 AI 使用支出将达到数十亿美元。那为应对这一局面， Meta 正在构建一套名为 AI Gateway 的内部平台，用于实时追踪各团队的 AI 使用量和支出，并设置自动预警机制，以便在出现异常消费峰值时及时介入。公司还计划在今年内推出初步的使用限额和预算上限，并将于明年呢转向更系统化的管理模式，包括严格的预算分配和工具支持。

0: 去片刻。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表示，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了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路线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了夜间高铁。另外，公路方面预计从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车流量逐渐的增大，容易出现拥堵缓行的现象。 国铁广州局今年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回流的显著特征。广州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40.2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59列，明天的凌晨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37列，主要覆盖广州南、深圳北、长沙南等枢纽站点，保障夜间返程旅客出行的需求。广州交警今天通报，世界杯开赛期间，广州交警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夜间摩托车、电动车、翘头、炸街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共查获了11名违法人员，其中行政拘留10人，刑事拘留1人。今天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夏至，今年广东的龙舟水已经逐渐的下线，高温天气重新上场。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24号，我省多云为主，西部和北部视线有分散雷雨，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35度以上高温天气逐日的趋于明显。未来几天，广州以多云为主，偶有雷阵雨，气温逐渐升高，最高温度34到35度。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发布消息说，截止

0: 至昨天16点，今年入境澳门的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此外，今年的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了24.8万人次。第四届链博会将于明天在北京举办。这次链博会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专区将集聚多家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观众将有机会在展馆体验到机器人志愿者、 AI 智能导览员，智能机器人也会成为相关活动的联合主持人。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5个月全社会的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根据证券时报报道，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的价格都出现了上涨。虽然目前处在6月品牌大促期间，但是部分机型较年初涨幅已经超过了20%。有电脑经销商表示，近期不少畅销本价格普遍上涨几百元到千元不等。目前品牌关注点已经从抢销量逐渐转向了保利润。随着核心零部件成本持续的上涨，后续整机价格仍然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可能。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该片将在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3: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3: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4: 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4: 嗯，
3: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4: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3: 是过生日是吗？
4: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3: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4: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3: 嗯、
4: 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3: 对，
4: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3: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4: 绝对的，
3: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4: 杭州就1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

0: 找不到这样的对比的，
1: 7.5到8个一个人，
0: 对，
1: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
0: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1: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0: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1: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0: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1: 啊，是
0: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然后你
1: 进去因为有光嘛，
0: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
1: 哎，
0: 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1: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关的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这个
0: 太土了。
1: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1: 对，你像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0: 其实我们 有给大家安排，
1: 对，就是，还有吃西瓜，
0: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1: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0: 是，
1: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跟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0: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因为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1: 生日会
0: 放烟花，然后
1: 玩滑沙。
0: 对，亮姐在那儿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0: 要运我们上去。
1: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儿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0: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1: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一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0: 响彻这个亮姐的
1: 声音，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0: 为了安全，
1: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0: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1: 是在库布齐沙漠是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0: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嘛，
1: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观星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0: 对，所以
1: 9点多都没日落。
0: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9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1: 进行。我们吃完饭再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哈。
0: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1: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0: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1: 就是永远排队的那个。
0: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1: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0: 对，
1: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0: 御宴宫，
1: 对，它其实就是
0: 规格很高，
1: 大唐
0: 芙蓉园的
1: 里面
0: 园口，
1: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0: 对，
1: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0: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1: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 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

0: 我都是，
1: 但是西安人都知道，
0: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0: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吧，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都是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哎呦，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7月11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7月29号出发，30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
1: 啊，
0: 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这个，西安，
0: 西安还有哪儿啊？我都忘了。
1: 工业大学
0: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
1: 西北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

0: 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0: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啊，
1: 对，兰州牛肉面。
0: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几天，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
0: 又不辣。
1: 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是吗？啊，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
1: 水墨丹霞，
0: 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0: 一山又一山，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0: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0: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1: 岳
0: 飞来写
1: 的满江红。
0: 满江红、
1: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他写的出师表，
0: 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就不支持他，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
1: 出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
1: 草了，
0: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
1: 对，
0: 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 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1: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
1: 8月10号，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0: 哎，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
1: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我是亮亮。
1: 刘洪，
0: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们在成都的武侯祠。
0: 哎，我儿子整天玩三国杀，我想他要来到这儿一定会乐坏了，因为这里都是他平时见到这些主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找了一个专业人士来给我们讲武侯祠，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0: 请问你是成都人吗？
4: 我是成都人。
1: 新成都人是吧？
4: 新成都人、
0: 我们就是洪亮组合昨天跟你见面之后给我们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热爱成都的人。
4: 没错，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值得让我热爱的地方了。
0: 那若你一句话给我们正在听节目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些朋友说，你会怎么邀请他们来我们参加我们的大湾区研学专列来到成都呢？
4: 如果你想看到最真实的成都，如果你想品尝到最美味的川菜，那一定要参加我们本次专列来到天府之国。嗯，
0: 你知道吗，洪亮组合跟着李老师走进来武侯祠，我的感觉就是你就是一个武侯祠的这个活地图，就是这里谁哪个对联哪一个人堂上又供了谁，左边谁右边谁，你如数家珍，甚至有打败仗的你也会给我们津津道来，就让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
4: 没错，因为我个人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三国演义》，小的时候总觉得这些人离我很遥远，但是来到成都以后我会发现这些人离我其实很近，每一个人的画像都在我面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在他们的

0: 名字下边都能够对一一的对应的上，所以说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和历史完全重合在一块，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来到沃尔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历史无缝连接。
1: 对，因为像刘备呀、像这个关羽呀、像张飞呀、就是像诸葛亮，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太熟悉的、但走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最早是供刘备的哈、后面实在是因为这个诸葛先生是太受欢迎了，老百姓太爱他了，所以等于本来供刘备的现在成了武侯祠了。
0: 哎，没错。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希望大家来到现场，由李老师我们来好好探秘探秘，为什么武侯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名号，为什么以前的汉昭烈庙老百姓不这样叫了啊？我们好像只知道这个地方有诸葛亮，但实际上这儿以前的主人可是刘备哟。
1: 红红，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李老师？
2: 其实刚刚从这个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知识点上，有两个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就是他说这个牌匾是杜甫啊写的这个诗词是吗？
0: 对。
2: 然后题名的题词的呢，竟然是大家熟知的《甄嬛传》当中的果亲王。
0: 果亲王，对，果亲王。而且如果您看《甄嬛传》的话，可能我们在影视剧里面听到他最多的应该是果郡王，对吧？但实际上人家真正给自己留名留的是果亲王啊，这个亲王要更高一点。所以说哎，你会发现在武侯祠不仅学习到武侯祠，我们也可以把当年在电视剧里面学错的或者是编错的一些东西，我们到这儿来改正改正。
2: 对，而且这名垂宇宙这几个字，这宇宙已经不是我们现在人理解的这宇宙了哈。
0: 嗯，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对宇宙的一个概念是一个空间概念，但如果按杜甫先生当年所写的诸葛大名垂宇宙，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结合体啊，它是指古往今来啊，天地东西南北加在一块，谁的名气最大？诸葛亮。什么叫名垂？就是他的名气可以使宇宙万物，可以让一切我们古代的伟人都垂下自己的头颅。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把他的地位推崇得太高了。
2: 对，说到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刘备的父亲啊也叫刘宏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这个儿子，另外就是诸葛亮的这个子孙，非常的有民族气节。刚刚他说的故事特别打动我们。
1: 阿斗的儿子，
0: 那个我说一下，应该是他孙子。
2: 对 对孙子孙子。
0: 对，他孙子叫刘成。
2: 对，
0: 刘成那么也是当时在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时候，然后不愿意投降，先是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最后自杀。自杀的地方我们推测应该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武侯祠。那么除此以外，就是那个诸葛亮的儿子啊和他的孙子分别是叫诸葛瞻和诸葛尚，也是在绵竹之战当中然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汉留下了最后的一丝气节啊。所以说的话，其实在我们整个武侯祠当中，很多人在想，难道我到这个地方只是来看诸葛亮的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只要您喜欢看这本小说，只要您愿意去了解三国这段历史，那您在这个地方一定能找到自己对应的答案。
1: 我自己来到这个成都，就是这次亮主播跟红红，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来了无数次的，但是从一开始到机场的时候，我就被李老师，我们这次大湾区自由在研学专列的老师给震撼着啊！这个就是李老师，他先扮成了个熊猫，然后给了我们个好大的 surprise， 然后一上车就特别认真的把要给我们研学专列的所有孩子上课的课程包，一个大大的书包，就像那个叫什么叮当猫啊，对对对，就里面掏出了很多的那些宝物，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课程。那也就是这次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在研学专列的孩子来到成都，你们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了，对不对？给他们带一个有营养的成都之行回去。
0: 没错，我们除了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的教具能够让大家更快速的去了解到我们整趟行程将会去学习到和将会去看到的东西以外，我们也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必需品除了我们夏天的时候担心蚊虫我们准备了一些风油精和一些花露水以外，那么我们身体健康的体温计啊、绷带啊这些我们都会随身携带，一致就是一个目的，让所有人来到成都安安全全的来，健健康康的回，让大家不虚此行。
1: 还有很多美食，对不对？
2: 对，
0: 那美食的话就太多了
2: 这个是世界美食之都啊，是吧？跟咱们广东的顺德、潮州一样。
0: 是，而且我们时间更早因为我们是亚洲第一个。
2: 不服输了这劲儿来了。
1: 这劲儿来了。
0: 还是我昨天说的那句话，因为我作为新成都人，我实在太热爱这座城市了，它有太多值得让我留在这儿的那个理由。那我希望能够您来到这以后， 我给您讲述我留在这的原因。我相信您也会对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看法最终回归到一起就是一个字，好。
1: 而且我觉得李老师就像说书人呐，他那个就节奏把握特别好。
2: 本来以为在机场的时候看到李老师，以为只是一个 NPC， 结果是个王者，
1: 王炸。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到我们的报名群，跟着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先从广州出发到西安、兰州，再到西宁，再到敦煌，最后那站是到成都，然后再回广州。我们也在这请我们最牛的。王炸的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给我们来个王者的呼吁好不好，
2: 用成都话，
0: 希望各位同学来到成都做客，
2: 做客是吧，
0: 对，
1: 做客。谢谢，
2: 成都巴适得很。
1: 我们到时候成都见啦，
2: 成都见，
0: 成都见，拜 拜。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3: 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啊。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

0: 元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7: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

0: 天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1: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 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3: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8: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9: 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0: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2: 唐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0: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

0: 全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5: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 灾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5: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9: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0: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1: 这边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1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8: 联合调查组
1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2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受到上游来水的影响，广东西江河段的水位持续上涨。省水文局介绍，根据当前雨水情和工程调度的情况分析，未来三天分开江口站、德庆站的水位仍有4到5米的涨幅，高腰站的水位仍有3到4米的涨幅。水文专家提醒，需要关注西江沿线低围安全和低洼区域洪涝风险，加强沿江闸门运行管理，重点关注分开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闸门关闭之后内涝风险较高的支流，要注意做好沿河低洼地区道路管控、群众转移等洪水防御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水上生产和娱乐活动。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截至今天0点，端午假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25.3%和24%。明天月球表面将呈现标志性的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在明天的17点10分到19点30分尝试观测。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在6月22号到26号访华。根据瑞士外交部21号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都已经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瑞士外交部说，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巴利夫率领，来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也已经抵达了比尔根山，预计谈判将在当地时间21号的上午开始。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说，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挪威政府当天还表示，将提请立法拨款增加纸质教材的使用，扭转当下基础教育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算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7: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7: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8: 完全可以，
7: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8: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7: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8: 对，但今年来了呀。
7: 对呀、啊，今年我们、
8: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7: 对，
8: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7: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8: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1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07分，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启航节目，我是主持人鲁阳。今天呢是咱们成长启航的这个每年一度的高考特别节目的专题啊，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白梅教授来做客节目。所以那今天呢咱们在收听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啊打开您的抖音和视频号，以及下载我们的乐听 APP 和乐 TV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线上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呢不光是我们邀请了这个白梅教授来给大家做讲解，并且白梅教授还带来了非常详细的这个 PPT 作为这个辅助，所以大家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将会收获很多啊。如果说您今年身边包括您的孩子啊正好是今年的高考的这个应届考生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把今天的这个节目直播呢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啊这个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专题啊。首先呢这个我们先欢迎咱们来

0: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观察理解生命走向了预测设计乃至创造生命。它已经不再是显微镜下的世界，更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基因编写和细胞工厂的这种融合。那听起来有一点遥远，但其实它一点都不遥远，它正发生在全球顶尖的实验室里，也正发生在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课堂和实验室中。所以今天我就想带大家<笑>
1: 带着大家走进这个造物现场，看看我们如何培养定义未来的人。好，这个真让我们太憧憬了啊，今天咱们都得好好来听一听啊。那如果说想要参与甚至是引领这样一个时代，那必定是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起点的。那白老师，那我们的学院作为培养造物师的摇篮，那它的底气和硬实力都体现在哪里呢？这个问得非常好。嗯，
0: 首先呢，要胜任造物这份工作呢，是需要三样东西的。首先就是深厚的知识图谱，还有呀顶级的造物工具，以及大师级的引路人。首先呢，我们的生科院呢有了超过40年的积淀，从最早的农业生物系发展到今天的生命科学学院，其实这本身就是一部紧跟时代不断进化的创新史。
1: 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在2024年成功入选了广东省生物科学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0: 这相当于我们拿到了培养未来科学领军人物的省级的特许状。
1: 厉害，
0: 而且全省仅5个名额。这就是对我们办学理念和实力的我觉得是高度的认可的。
1: 这个起点真太高了啊。那在这个学科和工具层面上又有哪些呢？
0: 这就是要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了。首先呢，在这个知识图谱上，我们的生物学呢是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更重要的是啊，我们的植物学、动物学还有农业科学两个学科已经进入了 ESI全球排名前1000%。 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我们在生命科学的这些核心领域，我们的研究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顶尖的1000%的梯队。哇， 这就为我们造物提供了最前沿、最可靠的理论基础了。
1: 是的，是的啊。
0: 那在造物工具上，我们拥有是7个国家级省级的重点实验室呀、工程中心这些高端的实验平台。那关键的是这些平台它不是摆设，是同学们呀一进来学校，从大一开始就能够直接接触、使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超级的实验工坊。
1: 大一就可以接触啊。
0: 在这里呀，
1: 你可以操作最先进的基因测序仪、细胞培养系统，将课本上这些概念化转化成这种手中的真正真正的实验。真的太幸运了啊，我觉得大一就能用上国家级的这种平台，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哈？那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这个对于学习是一个极强的动力哈。那么引领同学们使用这些神器的导师，我相信那更厉害了啊。
0: 这个就是我们 最宝贵的财富了。我们是由院士和国家级人才领衔的，我们称之为导师天团。比如说在植物基因工程领域做出这种卓越贡献的刘耀光院士，还有我们学院众多的杰出学者。最关键的是啊，这些学术领袖他会亲自给我们本科生上课，亲自指导他们的科研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的造物路上，
1: 由这些院士呀、国家级人才亲自为你答疑解惑、指点方向，这肯定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成长加速度呀。确实，我听完了白老师的介绍之后，真的对于这个造物时代这个概念更加具象化了啊，就不像是一个这个轻飘飘的一个概念了啊，现在就了解得很清楚了。但是您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些咱们学院正在发生的这种真实的造物故事吗？
0: 也让同学们看一看，就这些前沿的想法是如何从实验室变成现实的。这呀，就是我们学院最最精彩的部分了。我们的科研呢，不仅仅是论文，更是一场从认识生命到设计生命这种生动的实践。我可以用我们学院的几个前沿的案例来为大家描绘一幅我说的造物的三部曲。
1: 三部曲啊，那这挺有意思的啊，您展开讲讲。
0: 第一部曲呢，我们称之为破解生命密码。其实就像你想要建造一座大厦，你必须先看懂最核心的设计图。那我们学院的科学家呀，就是生命设计图的顶尖破译者。我们解决的是从零到一的这种源头性问题。
1: 解决源头性的问题，你能举个例子给我们讲讲吗？
0: 这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杂交水稻为什么能高产。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杂交水稻都听说过啊，
0: 三系杂交水稻的。

0: 奥秘啊，它藏在一个精妙的三人协作的系统里，我们称之为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要实现大规模的杂交制种，核心就是要有一个自己不能够产生正常花粉的这种雄性不育系水稻，这才能保证它100%的接受于副本的花粉。但是不育系它自己不能接种，
1: 那这样这
0: 挺矛盾的啊，不育系这个，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需要说的第二位角色了，保持系，它可以为这个不育系授粉，后代呢依然不育，就解决了这个传宗接代的问题。而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位角色恢复系，它负责呀在制种的时候与不育系杂交，它携带恢复基因，能修复这些不孕性，
1: 那让我们最终种下去收粮食的杂交种呀恢复可育，那在此基础上就高产丰收。哦，所以大概明白了啊，这个确实太高端太前沿了啊，就是等于是这个团队的这个工作指令，就是控制不育和恢复的这个基因开关，它这个到底在哪个地方呢？
0: 这其实啊也是全球各种科学家寻找了一个最核心的密码。我们学院的团队啊 就成功克隆了控制野败型细胞质雄性不育及其恢复的关键基因，而且系统阐明了它的分子机理，这是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的自然科学奖，而且它的核心发现已经被写入了国内外经典的教科书。这地方我得给大家画个重点啊，不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其核心发现更被写入了国内外的经典教科书啊，就关于前面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您感兴趣，报考咱们华南师范大学啊，不是华南农业大学，就可以能够学得到啊。但是呢，咱现在得知道这个理论知识有多么厉害，对不对啊？那这个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杂交水稻的一个核心设计图了啊。
1: 对，完全正确，这就相当于啊我们拿到了三系杂交水稻的核心设计总纲。
0: 如今啊全球三系杂交稻育种啊都在共享我们这一理论基石，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粮食安全的最基础性的贡献了。
1: 是的，那作为一个作物的这个设计总纲，再到另一个作物的这个生，叫生存密码吧，这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破译密码思维的一种延伸。另一个关乎我们国家战略的密码是北斗如何成功的南移。
1: 我国大豆啊进口依存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我们南方的资源非常丰富，
0: 这就让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把北方的高产大豆引种到我们南方来种，是不就能大幅的增产呀？
1: 但这个能行吗？它不是水土不服吗？这个南北差异这么大。
0: 其实啊比水土不服呀更加的棘手。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大豆是典型的短日照作物，
1: 它对白天的这个长短非常的敏感。然后北方的品种一到南方，因为白天变短了，它就会误以为哎呀秋天到了，所以就过早的开花，就导致它植株还没有长壮，就着急的结荚，这就导致产量断崖式的下跌了。这其实就是北斗南移的一种核心瓶颈，环境适应性密码。
0: 就是等于是自己它这个生物钟乱了，
1: 是吧？对，那我们怎么帮它导导这个时差，让它知道自己这时候不能结果，得过段时间。我们的研究团队就发挥了作用了。首先呢，他们系统的解析了调控大豆开花时间和温度适应的这种表观遗传基础，揭示了关键因子是如何整合光温信号。这就像是我们破解了大豆感知环境的生物钟和温度感应器的密码。
0: 为实现北斗南移提供了最关键的理论导航图。这个很精彩，我觉得真是破解了杂交水稻的一个核心开关和大豆的生物钟，咱们就等于拿到了一个最高级别的设计总纲啊，权限很高，而且还是叫刚才您说的叫环境导航图。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再利用这些密码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呢？
1: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部曲，我们称之为 重写生命程序。首先呢是基于这个新理解，我们对生命程序啊进行条件化编程。
0: 条件化编程您得给大家解释解释啊。
1: 举一个例子，我们破解了三系杂交水稻不育恢复的固定开关。那但是呢我们想创造一个由环境控制的这种智能开关，这就是两系杂交水稻的梦想，就是如何让水稻不再怕冷怕热。那我们在这个研究中啊阐明了水稻光温敏不育的分子机理，
0: 这就意味着我们能用温度这个外部信号来精准的控制它。哦，就是所以说就是从手动开关升级为了一个叫温度的自动开关。对，基于这些培育的新品种，它解决了在这个制种过程中受气候制约的这种难题，而且我们这项应用呀每年能够达到1亿万亩。哦，这么多啊。这就相当于我们将水稻预信从固定程序升级为由环境触发的智能条件化程序，是重写程序的一种典范了。
2: 那就等于是从一个固定开关到了智能开关了，还不是自动开关这么简单啊，这个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了。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我们已经掌握了修改生命程序的一个通用语言和工具了呢？
0: 从问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这就是我们说我要说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创造更强大通用的造物工具。我们对生命规律理解的越深刻，我们就越有能力呢创造改变生命的强大工具。
2: 我们学院自主研发了一系列育种神器，就是明证了。哦，这个育种神器给大家得介绍介绍有多厉害。比如说我们开发的高效多基因编辑系统，
0: 我们称之为PYL-CRISPR-Cas9， 还有多种单碱基编辑器。这些工具啊，它就像一把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和铅笔，可以对基因组进行定点的修改。这些工具啊， 已经被全球超过1000家的实验室在使用了。而且我们自己也用它在创制了功能营养型的水稻。另外呀，我们的这种单倍体介导的基因编辑技术，简称 IMGE，它被业界统一的认为是下一代作物的育种技术。从破解一个基因到控制一个性状，然后再到发明这个通用的工具，
2: 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叫造物的三级跳啊，这三部曲。那有了这些工具，那最能挑就是能够去挑战那些很复杂的问题了哈。那您给我举个例子，就是那种最复杂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吗？可以，这就是我想要做，想要做，我们想要做的利用工具和大数据对生命神奇的特征进行系统的编码和预测设计。比如说玉米杂交优势的奥秘，
0: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杂交出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水稻的，但是为什么两个自交系杂交的后代它的表现能远超父母实现我们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这个大于二的部分是从何而来的？
2: 这感觉像是开启了什么这个遗传黑箱哈。
0: 形容的还是很准确的。
2: 那现在呢，
0: 我们就利用多组学的大数据系统的解析了其中的规律， 我们不仅鉴定了导致优势的这些关键的基因，更进一步挖掘了直接控制杂交优势的这种关键基因， 比如说在玉米中的ACO2和ZR1， 这些成果呀发表于顶级期刊 Nature Genetics。
2: 厉害厉害。所以这个我们打开了这个黑箱之后，在里面也等于是找到了它的电路图以及它们这个优势开关了啊。
0: 完全正确。我们就是在为这个杂交优势啊绘制它的基因的电路图，找到了优势开关。那基于此呀，未来育种可以从盲目的组配迈向理性设计，实现我们精准呀智能的杂交种设计。这其实就是造物思维的一种终极体现了。
2: 那就是从
0: 利用这种设计总纲发明通用的工具，再到破解生命最底层的繁殖编程逻辑，这就已经是在重塑生命的一个操作系统了。那还有什么更加宏大的设想吗？
2: 这是我们的第三部曲，设计和创造生命系统。
0: 其实代表着我们造物的最高愿景了。我们不仅要修改现有的程序，我们更尝试着为生命体安装全新的功能模块，甚至设计全新的 生物系统。那这等于是给这个听上去像是给生命做了一个硬件升级啊。对，最直接的这个升级啊，就是为作物安装节能系统。
2: 节能系统，
0: 同学们都知道这个光合作用，它会和光呼吸这个耗能的过程呢关联在一起，同步进行。那我们就采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创建了光呼吸之路，
2: 这样就减少了原有的这个光呼吸过程中浪费的物质和能量。
0: 效率更高。
2: 对，我们把这个技术呢就为马铃薯啊水稻创制了高光效的新种质，使它们的产量显著的提升。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我们为作物啊安装了一套全新的更高效的能量转换系统。
3: 是哦，就是吸收同样的光，以前能产这些，现在产的比以前还要多。对，这种这项成果呀，我们入选了全球植物科学十大进展。太厉害了，我听了感觉像在变魔术一样啊，像更像是魔法一样啊。所以从修改程序到重写带路，这个代谢通路，那这确实是一个系统
2: 系统级的一个创造了啊。那在这个更加基层的这个基础层面上面，我们能否这个设计生命的演化规则本身呢？
3: 就回到我们刚才大豆的例子，就是育种家呀希望把各种优良性状聚合到一起，比如说高产的呀、优质呀、抗病的这些性状，
2: 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面临一个连锁累赘的这种难题，遗传上的。那就要求我们必须就进入生命最核心的繁殖程序，
3: 嗯，
2: 剪除分裂。去回答可以说是这种百年悬案，就是细胞在交换基因的时候，这个重组剪刀到底根据什么它决定要剪在哪里。那我们学院的团队呢，就发现了黑嗯这个蛋白呀，它可以通过相分离等机制精确的标记重组位置。那么我们这项突破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开始解读生命自身洗牌的底层代码。
3: 那未来我们就有可能直接优化作物这些繁殖手册，实现育种的范式革命了。
2: 哦，这确实是从这个理解到优化的一种跨越。那咱们能不能再更进一步，从这个就是主动创造全新的生物系统来解决这种所谓的外部威胁，比如说粮食安全。这正是创造系统思维的一种体现了。
3: 嗯，
2: 面对这个霉菌毒素污染，比如说呕吐毒素，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3: 嗯，
2: 我们 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方法，而是想主动设计一个全新的生物解毒与防护系统。那我们就首先就运用了人工智能啊、红基因组学这些技术，成功挖掘到了高效的霉菌毒素降解酶、降解菌，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这个过程中的分子拆弹专家。哦，厉害。基于此，我们就创制了安全高效的
3: 脱毒产品构建了完整的生物解决方案。我们这项成果呀，已经入选了广东省十大可应用转化重大科技成果。哇，
2: 并获得了行业的创新奖。
3: 嗯，
2: 其实这就是我们用造物思维从无到有构建了一个微生物的安全系统，
3: 嗯，
2: 来为大家解决舌尖上的安全。
3: 嗯，对，这个最后是守护了咱们舌尖上的安全，这个太重要了啊。
4: 那白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造物的故事了啊，那从主食到油料，这都是非常硬核的。那有没有一个案例，就是它关乎于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承载了咱们千年智慧的文化瑰宝？
5: 当然有，这就要让我想到了我所在的科迪组一直在深耕的一个非常……
6: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广州最近雨水多，很多老街坊发现 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扎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
4: 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20-6633-9999 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6: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 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4: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6: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 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 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4: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 我有美家拿来做样板， 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6: 当然，唯有美嘉不会让业主

0: 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10: 那就等于是这个千年陈皮的奥秘，本质上来讲，咱们通过这个研究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从基因到微生物到工艺的一个协同创造的活的一个生命系统。
11: 对，完全的正确。那我们的研究呢，其实可以说我们用科学语言读懂了这部千年的生命之书。
10: 嗯，
11: 更重要的是呀，这为我们打开未来设计到底品质的大门。
10: 嗯，
11: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异种锁定最优基因型。
10: 嗯，
11: 那可以通过微生物组工程优化它的生长环境。
10: 嗯，
11: 甚至可以通过调控这些微生物转化联盟，然后来智能的成化。
10: 哎呦，太厉害了。
11: 这其实就是我们造物时代赋予我们的能力，不仅可以解读这些自然杰作，并且可以学习优化它，让我们的传统瑰宝持续的焕发新生。
10: 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广朋友们啊，应该是头一次听到关于陈皮这么一个解读吧。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让我们对于陈皮这个咱们千年的这个药材，而且是家喻户晓的，又多了一层全新的认识。而且我相信有咱们这个造物的这种加持下，这个陈皮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啊。那从破解一个基因的密码，到编辑一个基因，再到设计一套全新的生命系统，反正我听下来吧，这完全就是一部从读懂天书到编写新篇的一个史诗的巨作啊。那这些案例真的让我们切实的感受到造物时代的来临，让我们真的是获得了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便利啊，并且能够极大的帮助我们能够一个是增产，第二个就是增优啊。那这个也是就是都是发生在咱们实验室里的哈。
11: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想 在这里给大家传达的，在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你接触到

0: 学习到的、未来可能参与的，正是这一系列站在时代最前沿的工作。从基因的密码破解到忠诚的程序编写，再到宏观的系统创造，我们为同学铺设了一条完整的通向造物时代前沿的路径。
1: 我觉得听完白老师这么讲之后，我都对于这个专业这个学院真的都太感兴趣了。我觉得每天做的事情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就像您的这个比喻叫造物时代，我们在重新编写重新发现这些生物的密码之后，然后再给它更加强大的这个赋能。所以说从获取总纲到重写程序，再到设计系统，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造物主的一个进阶之路。确实很有成就感，这听下来之后我们学院的这个科研不仅仅是前沿，而且每一步都是踏在了解决实际的国际民生问题的关键点上面。是的，
0: 这也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理念，我们是用真问题来驱动学习，在创造中成长。所以啊，在我们生科院，我们绝对不提倡纸上谈兵。我们相信啊，未来造物师必须在实践中锻造。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实战舞台让孩子们练练手呢？
0: 首先就是我们高端竞赛的淬火，比如说被誉为合成生物学 的奥林匹克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简称IGEM。它的核心呢，就是要求参赛的学生团队用标准化的生物模块，就像拼装乐高一样，在活细胞中从头设计一个全新的有功能的生物系统。
1: 哇，太厉害了！
0: 那我们的团队呀，多次获得全球金奖。这正是造物时代能力的一个集中体现。还有，我们已经承办了
1: 24个年头的广东省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这是全省生命科学学子基础科研能力的一个练兵场。那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创造生命的系统里面，就简直就是造物时代的一种预演，对吧？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比赛，那对于有志于深入研究这个宇宙的同学啊，咱们学院有什么特别的快速通道吗？当然有。
0: 首先呢，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呢，就设立有生物科学专业的理科基地班。另外一个呀，就是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会面向生物学相关的专业的这些同学呢，进行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班的选拔。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班理解成什么呀？就是未来科学家的孵化器。
1: 哇，太厉害了！
0: 造物师的特训营。在这里呀，我们实行是独立的承办化、导师制、
1: 导师制、国际化，还有项目制培养，这样的话就学生可以更早的、更深入的进入到我们的科研项目中。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培养能够直面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始创新人才。这其实就是我们为顶尖学子定制的成长快车道。那听到这里了，感兴趣的学子们估计已经是跃跃欲试了。您的分数只要够的话，对这个感兴趣就赶紧报。那回到日常的学习当中来，估计孩子们更想了解，比如说学院的课程是如何帮助同学们构造这种造物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体系的。我们的这个课程体系啊，我们可以说是金字塔的结构。在塔基是植物学呀、动物学呀、生物化学呀、分子生物学这些核心课程，就是为你夯实地基，让你理解生命的通用语言。那到了塔身呢，就是遗传学呀、细胞生物学这些课程，让你掌握生命的运行规律。
0: 到了塔尖就是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生物信息这些前沿课程。这些课程呀，就是直接授予你造物之力的工具箱和方法论。而且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我们有超过30%的实践课程比例。这就让你从大一到大四不断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
1: 对啊，刚才您也说了，绝对不能纸上谈兵，要走进实验室，这个走进这个课题当中去做研究去实践。 这个蓝图您跟我们已经介绍了越来越清晰了。那白老师，那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比如说同学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这两个专业，这一听上去在没有做了解的情况之下，可能真分不清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究竟怎么样的不一样。那在您说的这个造物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就是这两个专业分别都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这个造物的宏大工程里啊，需要两类核心人才，就恰好对应了我们的两个专业，生物科学专业和生物技术专业。其中呢，生物科学专业呢，我们会设立理科基地班。那我先介绍一下生物科学专业。 生物科学专业是我们广东省的一流专业，广东省的长期计划建设专业，也是我们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那我们培养的是生命规律的侦探与破译者，这些学者呀充满好奇心，致力于回答生命最本质的为什么，而且他们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先锋，致力于发现新的基因、新的通路、新的规律。他们的工作呢，就是为整个造物事业呀绘制最精准的、最底

0: 于建造师，他们更关注怎么做，他们擅长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发酵工程这些工具将基础科学发展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方案，比如说设计一款新药、开发一种高产作物、创造一种环保材料，他们是造物蓝图的一线执行者，是将理论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关键力量。
1: 哦，就等于是一个偏向于发现和探索，一个偏向于应用和创造。那同学们怎么选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很简单的。首先同学们问问自己的内心，你如果是那个总是对生命为什么是这样有着无穷追问的人，我觉得生物科学可能是你的舞台，
0: 去研究奥秘啊。
1: 但是你是那个看到一个问题就总想着，
0: 哎呀，我能不能做出个什么东西来解决它的实力派。那么生物技术就更适合你。但是我们两个专业呀是共享了70%的核心课程和所有的平台资源，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70%其实都是大家共用的，是吧？是的，是的。那无论选择哪一个，我觉得你都是在造物时代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了。白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这个判断标准啊，所以 知道怎么选了吧？真的听了这么多这个您讲的这些故事以及培养路径，确实让人挺激动的。那我相信同学们也估计听完了之后也开始跃跃欲试。那白老师，最后这个有个现实的问题啊，就可能是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们从这里毕业之后，那未来究竟他要从事怎样的一个方向和就业？
1: 我想说呀，就是意味着无限的可能了。我们的学院啊，培养的不只是未来的研究者，更是未来生命科学的架构师。造物时代啊，它需要的是既懂得基因细胞这些底层逻辑， 又具备跨界整合能力，比如说AI呀、大数据呀、工具呀等等这些复合型的人才。那在这里呀，你就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起步。
0: 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些顶尖的科研成果呀，那些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实战经验呀，都是你课堂上的案例、实验室里的日常。你会亲自操作最先进的设备，和优秀的同龄人一起在真实的科研战场上试炼。这确实是一个高起点的实战训练。对于很多希望继续深造的同学来说，那学院的这个升学前景具体是怎么样子的？这也是家长们衡量这个培养质量的一个硬指标。
1: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在这条就是通往卓越的道路上呀，我们是有着坚实的保障的。我们不仅有近50%的高升学历的保障，更有一份令人骄傲的成绩单。首先在顶尖名校上，我们近10年，我们共有31名同学推免至清华北大。哇，厉害。 这就是我们持续向最高学府输送我们的创新种子。而在一流高校上，我们毕业生广泛进入双一流高校深造，每年有50到90多人覆盖了国内的顶尖学府。在不同的班型上，像刚才提到的生物基地班，还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升学率是逐年攀升的。就在今年2026届，我们的升学率达到了58.21%的新高。
0: 这些数字的背后应该都是很多鲜活的故事。绝对不是，绝对是，绝对是，
1: 有很多的鲜活的故事，其实要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正是造物时代的魅力，它打开的是一片星辰大海。然后我们生命科学呀，作为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它影响力正渗透到各行各业。
0: 我想分享4个精彩的校友案例。他们的路径是不相同的。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通过他们，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照。首先第一个案例是产业转化的典型，梁俊斌校友。他是我们学院2000级的本科生，毕业后将扎实的分子生物学与基因编辑的功底与医疗的需求结合，创立了瑞丰生物。
1: 这个公司核心就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创新药物，就像修改程序一样，在基因层面对一些遗传病进行根源性的治疗尝试。
0: 这个厉害。
1: 这就是将造物的能力应用到我们的人类健康。
0: 对，
1: 这是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路径了。
0: 所以
1: 梁俊斌校友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就可以说看到我们生科院的学子完全可以成为引领医药生物医药行业的创业者。
0: 对，没错哈，而且

0: 真的是能够做出巨大的贡献啊，就特别是在这个遗传病方面啊，通过基因的这个手法来帮大家解决掉这个病症的问题。那从学子到企业家，他确实是在用技术在改变着世界，这个听上去就很酷。那在校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产业平台上，他们又发挥了怎样核心的这个作用？有什么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吗？
1: 有，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老校友邹伟强校友，他是我们1991级的毕业生，他现在是我校校办高新企业的华大生物的总经理。那么这一个华大生物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专注于辐照技术服务，在医疗器械、灭菌、食品安全、新材料改性领域啊，是处于行业的前列的。
0: 哦，辐照就是辐射，就照射那个方面是吧？
1: 对，灭菌的，
0: 灭菌的。哦。
1: 哦，那这真的是从这个农业教育再到这个领导这样子的这种一个硬核的一个企业啊，真的跨度是挺大的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生命科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强大的延展力了。那辐照技术的核心是在哪里呢？是在于对微生物和生物大分子的精准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基础呀。哦，是的，是的。
0: 邹伟强校友呢，凭借他扎实的专业功底，带领着企业成为了广东省的示范平台和科技百强企业，成功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了。这真是一个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范例啊。那我猜应该他对于这个母校的感情也体现在了具体的这个知识上面了啊。
1: 对，在2022年的时候，他代表公司呢捐资设立了华大生物奖助学金，
0: 将持续10年支持我们学院的优秀学子。这一举动深刻表明，从我们生科院出发，你不仅能够成为科技企业的驾驭者，更能成为爱与责任的传承者。也是有助于咱们学校这种产学研的结合，也是给咱们孩子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机会，从上学的实践到毕业之后的就业。
1: 这都是能够有很多的机会选择的啊。对的，对的。
0: 那这个案例展示了咱们的校友真的是在创办企业中发挥的这种核心的作用啊。哎，那有没有这个校友在更广阔的全球性的这种产业平台上面担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职责的案例呢？
1: 当然有，这就是我们的曹苏杰校友，他是我们学院2008届的毕业生，他现在呀已经是华大集团亚太区的总经理。
0: 哇，厉害哦。
1: 华大我们都知道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引领者。那曹苏杰校友能在这个世界级的平台上担任区域总经理，其实本身就证明了我们学院的毕业生的全球竞争力了。
0: 是的，是的，那真的太厉害了啊。真的从生物学院，从这个生科院到华大亚太区的负责人，这个路径已经是让人看上去很亮眼了啊，特别成功啊。所以学院和这样子的顶尖企业，咱们之间有没有合作呢？
1: 这就是我们的前瞻性的布局了。从2017年，我们学院呢就与华大基因联合创办了，称为华农华大生物信息学本科创新班。每年呢，我们会从3年级的学生中择优选拔，直接会进入华大各前沿项目组进行联合培养，实现从像曹苏杰这种成功就业到我们现在系统化联合培养的一种升级。
0: 进3年呢，也就有已经有近40名同学进入到华大的各个项目组进行学习。而且多名毕业生顺利入职。从曹苏杰校友的成功到我们华大创新班的设立，我觉得其实共同印证了一点，我们华农生科院呀是学子通往全球产业高地的卓越起点。
1: 这句话太有含金量了啊。刚才咱们听了三位校友的故事，这基本就是覆盖了这个产业界的一些关键的角色啊，也看到他们这个亮眼的成就。那对于还在这个学术方面的这些同学们，他们有哪些的这个榜样作用呢？
0: 那肯定有了，这就是让我想提到我们学院自己培养的土生土长的学术标杆周海教授。
1: 他毕业后呢，先去海外深造，然后最终选择回来母校，成为一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这个真的是叫学在生科，成在生科啊，贡献在生科的一个典范了啊。那周海教授他具体是研究什么呢？
0: 他的研究呢，就恰好回答了我们刚才前面提到那个精彩的问题：如何让水稻不再怕冷怕热？他就是破解这个水稻的温度感应开关的。
1: 这种推动两系杂交水稻的核心贡献者之一。
0: 厉害啊。
1: 他这些成果啊，都发表在。

0: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那你看他从生科院的学子到现在解决国家粮食安全的科学家，我觉得周海教授的成长之路清晰地证明，
1: 在我们这里有一条直达学术前沿的路径。嗯，这都是咱们这个生科学子的榜样啊，而且也提供了一个一条可行性的这个通往成功的道路啊。所以从创业者、产业领袖再到学术带头人，这三个案例几乎是覆盖了这个顶尖人才发展的所有的维度了。
0: 那这也充分说明了在这个造物时代，生命科学背景给予人的它是一种可塑性极强的核心能力。完全正确，就是无论同学们的兴趣是探索未知，还是创造产品，甚至是管理运营，我觉得生命科学的教育啊，都能为你提供最底层的逻辑和前沿视野。
1: 是的，
0: 我们的毕业生啊， 有的在国内外顶尖高校继续深造，有的在知名的生物企业和科研机构成为了技术骨干，那有的在政府啊、金融啊、知识产权领域成为懂技术的专业人才。那我们这一张由无数校友共同绘就的这个星图，其实就是你们未来可能性的
1: 前景愈览了。真的，听完了白老师的介绍和分享之后，这幅未来的画卷已经变得无比的清晰且诱人啊！而且选择咱们生科院不仅仅是选择了一个专业，其实更多的它是选择了一种参与塑造未来的身份和无限的可能。是的，
0: 同学们，我们正在处在一个生命科学驱动的造物时代，选择华农生科院就像选择了探秘基因， 掌握造物逻辑的智慧，就是选择了扎根大地、守护国际民生的担当，更是选择了卓越奋进、照亮科学未来的征程。在这里我们刚才提到，你可以与这些顶尖的我们的导师天团同行，用我们这些科学的工具来武装自己。那无论你想成为科学家、工程师还是企业家，
1: 真的是啊，而且能够光芒万丈啊，如果在这个领域当中这个深耕下去，然后发挥热量啊，真的是可以既能造福人类，然后又可以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生物科技的技术不断的向前推进啊。真的今天非常感谢咱们这个白眉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咱们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理论，包括研究方向，包括咱们最这个引以为傲的这个研究成果啊。真的今天我真是听了太多了，每讲一个你都有从这里面找到一个在这个世界全球性或者在国内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就是这个研究获得的这个奖项啊，所以非常感谢啊。那如果今天听完了咱们节目之后啊，对于报考华南农业大学，报考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生命与科学学院的同学们感兴趣的话， 赶紧的去拿出你们的这个小手啊，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啊，因为我们在节目的时间段呢，其实时间非常短，就这一个小时，而且每期这一个小时呢，也只能介绍一个学院啊，而且今天你像白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规划和这个蓝图的这种描绘啊，让我们看到了咱们学院很强的实力。那其实在整个这个高考的这个填报阶段啊，志愿填报阶段，从现在开始，其实咱们华南农业大学呢，一直都在线上 有相关的公益讲座啊，每个学院都会在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视频号上面有这个讲座，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并且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到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的副院长夏强教授来做客节目啊，让夏强教授来讲讲这个 数学与信息学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感兴趣的同学们，也要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啊，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大家仍然还是可以通过，首先是这个广播调频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啊，通过收音机来收听。那与此同时，我更加推荐的是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视频的平台，您可以啊，首先可以下载乐听APP以及这个乐TV APP啊，同步观看直播， 也可以啊，直接在您的手机上的这个视频软件，像抖音视频号直接搜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为什么我建议大家来看直播呢？因为每期咱们的这个教授和院长都会带来非常详细的学院的这个 PPT 的介绍。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光听有可能不一定能记得那么清楚， 那PPT可以是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介绍 以及信息的这种发布，大家可以在看的过程当中进行截图保存啊。 并且其实您如果比如说下载了咱们的乐听APP的话， 您还可以不断重复的去收看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啊。好，今天再次感谢白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充满洞见与激情的分享啊，谢谢您。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未来的造物师和家长们。嗯， 未来的造物师们，如果您的今年这个对于华南农业大学报考感兴趣啊，想要报考生命与科学学院的话，欢迎大家啊这个关注咱们华农的这个公众号啊以及视频号，可以做更多的了解。好，那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咱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启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了6链1展区，核心亮点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第4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表示，本届链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将无处不在，展览覆盖研讨交流、产业合作、智库成果以及服务保障各环节，全面呈现我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透过其中可以更清晰地看见未来，体验未来。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已经在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之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增加趋势，需要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同时，未来几天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要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和其次生灾害。今天是世界渐冻人日，近年来作为罕见病的渐冻症被更多的人看见。目前我国渐冻症患者大约有6万到10万人，年均新增2.3万例，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深，这一趋势还会上升。目前认为患病和基因突变、环境毒素、衰老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有关，远离重金属等有毒环境风险，保持规律生活习惯，避免过劳，有家族史的朋友检测基因，确认是否携带致病的突变，这是科学的防控手段。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今天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100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当天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1: 跟着
5: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3: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2: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接着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作国民历史读物万历十五年。单就骂皇帝而言呢，治安书毫无疑问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海瑞对嘉靖的批评不仅唐突，而且古今罕见。后人阅读这份奏书，也大多被海瑞激昂的文字所吸引，都觉得骂得好，骂得痛快。但咱们前面强调过，海瑞骂嘉靖，他从一开始的目的不是只为了骂皇上，他这份奏书其实还有一个大转弯。奏书里骂皇帝火力的最高潮，也是火力全开，指出啊，这个嘉靖修仙炼丹惹出各种坏事。但同样也就是在这里，海瑞开始给嘉靖指点出路了。最最重要的是，海瑞指点的这条路并不是要嘉靖学其他人，而是让他回到即位之初的样子，希望他能幡然醒悟。海瑞的意思是啥呢？虽然您老这几十年来干了许多缺德事儿，但也不是没得救。只要您老幡然悔悟，迷途知返，重新找回自己，走过你来时的路，就依然有希望。在我老刘看来呢，整篇奏书中就属这个转折最为重要。在大骂皇帝之后，如果不给个合理的解释，那么这份奏书就是单纯的侮辱皇帝，以下犯上，纯属找死。如果海瑞给的解释皇帝不能接受，那么这份奏书也会被彻底否定，也是送死。但海瑞呢，他用曾经的嘉靖来否定现在的嘉靖，让嘉靖自己学习自己，着实是走了一招妙棋啊。如果

0: 就脑力而言，海瑞想到这些技巧看似高明，但朝廷里几乎聚集了天底下最聪明的这帮人，这些人是不可能想不到的。你比如说以聪明闻名的张居正、徐阶等人，可能在他们看来，这种技巧稀松平常，不过如此。那么问题来了，就这帮大聪明怎么就没写出这篇奏书呢？偏偏是平平无奇的海瑞写出了极具震撼力的治安书呢？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海瑞的性格与胆略是最重要的原因。当年海瑞当知县的时候，敢暴打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如今当主事，自然就敢痛骂皇上。也有人认为呢，海瑞上书嘉靖是因为他真的爱这个皇帝，从心底里希望皇帝能够改弦更张，当尧舜一样的明君，所以爱之深则之切，爱得越深就越无顾忌。还有人认为啊，海瑞从小就目睹人间疾苦，后来担任知县又亲身经历了官场黑暗，他实在忍不了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愤然上书。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是还有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海瑞的内心。在嘉靖年间，并非没人敢向皇帝提意见，但在海瑞之前，几乎所有提意见的人都没好下场。因为嘉靖这人极好面子，到了晚年，嘉靖大概是丹药吃多了，重金属中毒，属于让他这脾气愈发暴躁，也就愈发的刚愎自用。别说批评，哪怕是委婉的说几句，都可能招来他雷霆震怒，乃至于将大臣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海瑞敢写这样一份奏书，几乎指着鼻子骂皇上，在所有人看来，这个小小的户部主事那就真不想活了。你究竟哪儿来的勇气啊，能让海瑞不惧天威，不怕死亡，做出其他官员都不敢干，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呢？归根结底，恐怕就两个字：欲求。对于明朝的官员来说，当官为什么？这是指导他们人生走向的终极问题，而大多数官员追求的其实就八个字：封妻荫子，显祖荣宗。用他们的话来说，大丈夫如果不能做到这些，那读圣贤书当朝廷的官有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并不讳言，即便是张居正啊、申时行这样的大政治家也是如此。事实上，连皇帝们也很清楚大臣们的想法。早在北宋时期，宋真宗那首著名的劝学诗啊，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直接将读书做官与财富啊、美女等挂钩了，毫不避讳。由于有欲望和追求的羁绊，面对嘉靖这样的皇帝，人们都得掂量掂量。特别是当时嘉靖身体每况愈下，不少人其实都琢磨着，哎，不如等皇帝驾崩再改弦更张。可海瑞不同，他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啊。虽然海瑞上有老下有小，但在他的心里，名望声誉、荣华显贵不重要，甚至连家庭家族都没意义。他当官唯一目的就是践行自己所相信的圣人之道。人们都说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奇葩，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拥有别人不具备的内心，因为无欲无求，所以刚劲有力。海瑞自号海刚峰啊，确实名副其实。无论怎样，刚猛的海瑞把措辞凌厉的奏书送到了通政司，通政司按照惯例连看都没看，直接呈给嘉靖了。被劈头盖脸这么一通臭骂的嘉靖，又会如何处置胆大包天的海瑞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毫无悬念的，海瑞的奏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同一枚重磅炸弹，把朝廷上下炸的是鸡飞狗跳。作为被骂的对象，嘉靖的愤怒可想而知。明史记载，嘉靖读完海瑞的奏章，气的是上窜下跳，奏章直接甩地板上，口里咆哮，让左右人等立刻去把海瑞给抓了，别让他跑了。
1: 结果大太

太监黄锦一听，赶紧就劝：“万岁呀，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上奏章时自知触犯皇上该死，就买了副棺材告别妻儿，仆人全部遣散，等候治罪。他呀，绝对不跑。”哎，此言一出，嘉靖反而冷静下来，长长叹了口气，慢慢拿起奏章仔细咂摸。哎，读着读着，他冷笑一声：“此人想当比干，但朕不是纣王。”商朝的比干忠心耿耿，劝诫纣王，结果被纣王剖了心。嘉靖说呀，海瑞忠心直谏，跟比干一样，但是自己呢不是纣王，不会杀他，让他成就比干之美名。不杀海瑞，但嘉靖心头怒气不能消啊。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仿佛得了狂躁症，先是怒骂海瑞，说此人是畜生，必须千刀万剐。可没过一会儿，又长吁短叹，说海瑞是个忠臣。后来他甚至说呀，海瑞讲得对，我这样拖着病体怎么工作呢？说到底是我自己不谨慎珍惜，要是我不生病能上朝的话，又怎么会给海瑞骂呢？哎，看上去嘉靖是认错了，但没过两分钟他又怒了，下令把海瑞抓了起来，丢进东厂大牢。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关，是打，是杀，还是怎么办？没人知道。嘉靖的情绪波动已经把东厂以及负责办理案件的大臣都给整懵了。按照明朝传统，凡是关进东厂监狱的人大部分都死了，那不死也得掉层皮呀。因为东厂里的人大多是变态，以酷刑折磨人为乐。哎，唯独海瑞是个奇葩，毛都没掉一根。东厂也很为难呐，你说要审他根本没什么好审的，他写的奏书大家都知道，白纸黑字就在那儿。要拷打海瑞吧，也没有拷打的理由，拷打为啥？为的是逼供。但是他就是把皇帝给骂了，罪行确凿，还需要他再说一遍吗？就算他敢说，你敢听啊？哪怕是不开庭不审讯直接定罪也是有难度啊。究竟给他定个什么罪呢？总不能说给皇上上书提意见有罪啊。那么直接杀了呢也不行，东厂虽然杀人如麻，但是多少也是要按皇上的意思办事儿。皇帝不点头他们也不敢下手，更何况看上去嘉靖完全没这想法，这老哥时不时还夸海瑞是忠臣的。东厂不知所措，只好把海瑞白白养着。哎，这下有意思了，别人到东厂的监狱啊，要么丢条命，要么丢半条命，海瑞在这个地狱里足足蹲了十个月，毫发无损。而且以他清苦的日常生活来看，那指不定东厂监狱里伙食比他家还好得多。十个月之后，嘉靖得病死了，但海瑞的判决书还没下来。按今天话说，叫被告把原告给熬死了。海瑞没死，其实是个很意外的事儿。因为嘉靖这人很爱面子，还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儿，但凡有谁得罪过他都没好下场。可这个骂自己最狠的海瑞，嘉靖竟然高抬贵手，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啊，黄仁宇先生的解释是，嘉靖的确很生气，但是他可没失去理智。由于愤怒，他把海瑞扔进大牢，但出于理性，他又担心杀了海瑞自己会背负昏君的骂名。这就是嘉靖自己说的，海瑞是比干，但他不是纣王。所以嘉靖就只能这么耗着。可能是嘉靖始终也没想出来自己该怎么处置海瑞，或者说他只是打算让海瑞就这样耗着，我把你耗死在牢里。还没想到到头来自己倒是被海瑞给耗死了。如今的历史学家大多呀赞同这个说法，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还值得更深一步揣摩。比如很重要的一点，嘉靖既然已经气昏了头，又是如何能够时刻保持理智，没有下令杀海瑞呢？难道他炼丹吃的药起作用了？当然不可能。实际上啊，以嘉靖那个

0: 极好面子、锱铢必报的脾气，他是真没打算放过海瑞，只是这事儿不好办。气头上的时候，嘉靖多次嚷嚷着要杀海瑞，并且责令刑部立刻去办。那皇上有指示了，但是大明朝还是有法律的，杀人总得有个名头，你总不能乱杀呀。顺着皇上的意思，刑部自然是要想办法给海瑞定个死罪，再开刀问斩。然而就是在定罪这件事上出问题了。这大明律里很多条死罪，可是要把哪一条安海瑞身上呢？这时候内阁首辅徐阶出手了，在他的指点之下，刑部官员最后终于找到一条：你海瑞是臣子，嘉靖是皇帝，君臣如父子，海瑞骂皇帝就如同儿子诅咒父亲，按大明律，儿子有大不孝的谋逆罪行，应当处以绞刑。哎，这个罪名看似满足嘉靖的要求，实际上又给他出一道难题。哎，儿子骂爹固然是不孝，可是当爹的真就能杀儿子吗？子不孝父之过呀。倘若嘉靖按照大不孝的罪名杀了海瑞，那他自己岂不是也有错啊？哎，这下算是抓住嘉靖的棋孙了。因为嘉靖自视甚高，非常要脸，所以纵使嘉靖气昏了头，也不可能批准这个判决结果，海瑞这个案子也就继续拖下去了。刑部定罪名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没有任何证据的纸上工作，但对于保住海瑞的性命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假如他们给海瑞定的是目无君父、欺上往下、败坏朝纲、扰乱朝政这类一眼看去就能让嘉靖暴怒的罪名，海瑞只怕早就人头落地了。恰恰是因为刑部定的这个大不孝的谋逆罪，这个罪名太有代入感了，一下把嘉靖给绕进去了，让他没法下笔批复。这前后的算计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是插手指点此事的内阁首辅徐阶保了海瑞，救了他一条性命。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海瑞在监狱里住了十个月，1567年1月，嘉靖死了，隆庆登基，他这才得以走出牢门。海瑞出狱的时候啊，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嘉靖驾崩之后，狱卒料定海瑞会被释放，所以提前呢买了好酒好菜款待他。这海瑞呢，以为这是断头饭呢。放开手脚大快朵颐，吃得十分开心，反正人间最后一顿饭了，敞开了吃吧，撑死总比饿死强啊。哎，一看海大人吃得这么开心，狱卒终于放心了，这才告诉他：
2: 大人，皇上驾崩了，您老人家马上就能出狱了。
0: 哎，没想到前一秒还狼吞虎咽的海瑞顿时变脸，嚎啕大哭，一边哭哎一边吐，哎，胆汁都快吐出来了，白白浪费一桌好酒菜啊。这还不打紧，蹲了十个月东厂监狱一直没事的海瑞，一场痛哭流涕下来，人差点昏死过去，这场面可把狱卒吓傻了。海瑞这个激烈的反应通常被解释为封建王朝的忠君行为。哎，即便皇上有千错万错，在封建君主专制之下，当臣子的也要对皇帝绝对热爱、绝对忠心。皇帝去世，你就得该如丧考妣，当然得痛哭流涕呀。可问题是，忠君爱国的可不只是他海瑞一个呀。当时的明朝大臣哪个不说自己忠君爱国呀？怎么就你海瑞表现的这么反应激烈呢？而且先前骂嘉靖，就属你海瑞骂的最狠呐。这会儿嘉靖死了，难道不应该高兴吗？怎么比所有人更难过呢？对于这种怎么看都不合常理的行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啊，既然海瑞是个死板的人，所以他给嘉靖哭丧就是典型的愚忠，是被封建礼教彻底洗脑的忠臣。 那么海瑞是不是一个愚忠的人？黄仁宇先生可不这么认为啊。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8: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7: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着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作《国民历史读物：万历15年》。在黄仁宇看来，海瑞并不是一个迂腐且不知变通的人，对于官场上的套路，他其实非常清楚。所以当年他还在当县令的时候，就能抓住关键节点，捅别人嗓子眼儿，让大领导胡宗宪无言以对。这次又蹲了10个月的监狱，他那心理素质更加得到了提升啊。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出狱之后不久，海瑞就因为当官的问题跟吏部杠上了，上演了一出好戏啊。且说出狱之后啊，朝廷立刻给海瑞安排了职务，并且不断升职，很快就从当年的正6品升到了正4品，这算是火箭提拔。可是海瑞对自己这个正4品职务并不满意，因为这个职务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熟悉明朝官场的听友们应该知道，明朝建国的时候，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来到了明成祖朱棣，这才迁都北京。但是呢，南京依旧是作为陪都存在，并设有跟北京相同的行政机构，只不过呀， 南京行政机构中的官员跟北京截然不同，要么是被贬之人出任，要么给老同志养老的，让他们在职业生涯末期过把当大官的瘾，实际上啥权利没有，什么事也不用干。因为南京他没有朝廷，自然就无事可做，更谈不上权利啊！只要你上班打卡，往办公桌前一坐，一杯茶水，一盒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吹吹牛，打打屁，做到下班就算完。海瑞的职务呢，南京通政司又通政，之前咱们也提过，通政司负责筛选奏书，职责很重，可那是北京的通政司，南京没皇上，哪有奏书可筛选呢？更何况海瑞担任的右通政，他是个副职，说白了就是个闲职，让他在那儿养老，一份报纸，一包烟，一缸茶，做到下班得了。吏部这么安排显然很有深意，一方面不给你海瑞实权，那是怕你那性格给大家添堵，另外一方面不断提拔晋升，海瑞的面子上去了，待遇也上去了，而且海瑞已经50多岁了，也符合老同志的入门条件了，送他到南京养老没什么毛病，一般官员对此都会感到满意。但问题是，他海瑞是一般人吗？他明面上没有异议，却在官员政绩考核的时候开始阴阳怪气了。在自我陈述工作政绩的奏书当中啊，海瑞先是说啊，自己承蒙皇上大恩大德，被赦免了死罪，还破格提拔，无以为报，必须肝脑涂地。接下来又说，哎呀，现在这个职务啊，压根就没什么工作可做，连政绩考核都没有能填的，我想肝脑涂地，我没地方涂去啊。最后海瑞还表示，既然朝廷不给我报皇恩的机会，那干脆你把我免职了吧，我回家种地更乐呵。黄仁宇先生认为啊，海瑞的这番说辞是别有用意，他不只是要发牢骚，更是要跟吏部较劲。因为骂皇帝的缘故，海瑞名声大噪，朝廷为了顺应舆情，不得不重用他。那结果倒好，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官员却没有机会上报皇恩，可见吏部不会用人，你浪费人才啊。而且吏部你也不能拿海瑞怎么样，吏部的任何举动只要有一点点非善意的成分，都会被认为是故意给海瑞穿小鞋。这样一来，压力全部转到了吏部这边。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呢，海瑞看起来是主动要求罢免，其实是利用舆论向吏部和内阁施压，好一招以退为进呢。果不其然，吏部顶不住舆论压力，只好任命海瑞为应天巡抚，将他送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海瑞的表现。当初他为嘉靖驾崩而痛哭流涕，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后来他为获得实权职务而阴阳怪气，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如果说海瑞是个道貌岸然的奸臣，显然是有失公允，因为他确实没干过任何坏事。如果认为他是个不懂变通、不知人情的迂腐忠臣，那你显然也小看他海瑞了。在老刘我看来，海瑞确实是个忠臣，但他忠于大明王朝，忠于纲常伦理，而不是某个皇帝、某个政治集团。所以海瑞哭嘉靖，只是出于自己作为臣子的本分，因为按照君臣礼数，皇帝死了，臣子必须哭丧。可以说这是深受儒家君臣思想影响的海瑞天然的反应啊，与他是否蹲监坐狱坐大牢都没关系，与他对嘉靖的感情也没关系，甚至是不是嘉靖都无所谓，谁都是一样，哪怕上面坐的是正德、万历、天启这些风评极差的皇上，只要是皇上死了，他该哭还得哭。海瑞要当大官也并非是要权力、要地位，更不是要金钱、要女人。如他所说呀，当官是为了上报皇恩、下安百姓，他迫不及待地要做出一番治国安民的业绩，履行自己作为大臣、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职责，所以海瑞才会跟吏部杠上，甚至利用舆论为自己争得官职。总而言之吧，海瑞是个忠臣不假，但他并不愚忠，他是大明王朝官场上的一朵奇葩，但不是愚蠢的奇葩。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海瑞与吏部争官，看上去是大获全胜，但是你别忘了，吏部那也是人精成群呐，一个个那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虽然被迫妥协，但哪儿吃亏哪儿着吧，转手就给海瑞挖个大坑。这就是海瑞的新官职应天巡抚，哎，你叫他江南巡抚也行，叫他苏松巡抚也行。哎，乍一看，应天巡抚那是个美差啊，他治理着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仅仅是苏州每年上缴的税赋就占全国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加上周边的应天、松江、常州、镇江等几个很富庶的地方，全国四分之一的税收可都来自这里啊！毫无疑问，这是个肥缺，谁去了都能捞个盆满钵满。那为什么说这是个坑呢？因为吏部知道你海瑞清廉，他不是去搞钱的，而是去治国安民的。但如果海瑞抱着这个心态去治理江南地区，那就麻烦了。为啥？经济发达，江南地区的社会问题也特别复杂。江南呢，有很多大地主。

如果只是一两个退休官员，那也就罢了。奈何江南的科举成绩 very 厉害啊，数量上高居全国榜首，而且晚明的江南还总出大官呢。比如说咱们前面提过的几位内阁首辅，什么徐阶、申时行啊、王锡爵，都是江南人。如此一来，无论谁来江南当官，都得敬他们三分。所以说，吏部让海瑞去当应天巡抚，虽说是重任，但也是个烫手的山芋。如果海瑞去治理，那么就叫狗咬狗，吏部可以坐山观虎斗，开开心心看笑话。中国的传统官场智慧可见一斑呢。面对这些困难，海瑞是怎么做的呢？他的想法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海瑞觉得这些非但不是问题，反而是对自己的激励。别人做不了的事儿，他能做，这才是上报皇恩，下安黎民呢。海瑞是这么想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应天巡抚的任上，他发布了足足36款条约，里边的内容上到遵纪守法，下到婚丧嫁娶，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勒令成年男子必须从速结婚，否则要重罚，还要求各级衙门勤俭节约，纸张文具那能省则省，就连餐食也有规定。海瑞认为糖很贵，所以不许吃甜品。好，几番下来，江南简直要哀鸿遍野。毕竟江南人好甜口啊，菜里他就喜欢加糖。海瑞，你这不直接扼杀江南的甜党吗？后世的人们阅读历史，也无不注意到这些奇怪规定。很多人认为海瑞这是要给江南来个风俗大整顿呢。不过黄仁宇先生看来，这些规定虽然很热闹，却都不是关键议题。海瑞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普通百姓，也不是吃吃喝喝的日常生活，他瞄准的是大地主和地主们占有的土地。当时江南最大的地主不是旁人，正是徐阶，就是当年出手救海瑞一命的内阁首辅徐阶。此时徐阁老已经退休在家，开开心心当大地主呢。说徐阶是大地主，那么徐家有多少地呢？这其实是个谜题。各种材料的记载从60万亩到40万亩都有，差别非常大，以至于黄仁宇先生自己也搞不清楚，只能说数量很多。其实别说黄仁宇，徐阶本人都未必真清楚有多少地，因为这些地绝大多数都不是他买的，而是农民们自愿送给徐家的，压根儿就没经过他的手。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按咱们教科书上学的，地主残酷剥削农民，农民为什么还会把自己的土地送给地主呢？哎，背后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明朝啊，官员享有免税的特权，特别是徐阶这样的大官，他家的土地压根儿就不用向国家交税。这农民把土地送给徐家，虽然失去土地所有权，但他们只需要向徐家交地租，而徐家收的租比朝廷收的税少得多。你这么一来，农民反而赚了。因此许多农民自愿把土地献给徐家，导致徐家的土地非常多，多到徐阶自己都数不过来的地步。徐家虽然收的租不高，但胜在数量大，玩的是薄利多销，走的是惠民的路子，因此每年带来的收入是相当可观。可是啊，土地都不交税了，那国家税收怎么办呢？难道国库就收不到钱了吗？不是，为了保证国家税收，官府只会给其他纳税的土地加税，哎，导致没有靠山的农民这负担就越来越重。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只需要限制官绅地主的土地数量，允许他们享有一定的优待，但你不能过分，更不能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可问题是从谁身上下手呢？你动静小了没效果，动静大了又怕激发反弹，多年来就始终没人敢动手。海瑞来了，他就没那么多顾虑，他非但敢动手，而且直接拿最大的地主徐阶开刀。海瑞要求徐阶主动配合，交出多占的土地。那徐阶呢，嘴上表示配合配合，但只是象征性的退了一点土地，那意思你给我台阶，我给你面子。

0: 咱俩好合一好就完了，并且表示，小海呀，当初可是我救你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是不是差不多得了，点到为止吧。如果换成普通人，徐哥老意思到了，那也就行了。可是咱一再说，他海瑞是普通人吗？他可不管徐阶当初救命之恩呢、啊。我又没请你救我，我跟你有什么恩情可算？那是你自愿的。海瑞一心要拿徐阶开刀，得知徐阶配合不够，立刻下狠手，不仅强迫交出一半土地，还逮捕了他的弟弟徐志。海瑞治徐家显然有杀威棒的意思，想借此机会让江南所有官绅地主你们都看看，我海瑞海巡抚动的是真格的，同时也让贫苦老百姓看看，新上任的巡抚海青天，天不怕地不怕，有什么案子尽管来告。黄仁宇先生对海瑞处理徐家的做法评价比较高，特别是抓捕徐阶的弟弟徐志，而不是直接对徐阶下手，既显示了海瑞执法刚正不阿，同时多少呢兼顾了公私情谊。然而黄仁宇先生啊，可能没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徐阶的弟弟徐志也不是一个普通老头啊，海瑞对他下手其实同样很不妥的。徐志虽然没有哥哥名气那么大，但一样是进士出身，当过工部侍郎，那是标准的达官显贵啊。不论徐阶这层关系，单单是抓捕退休侍郎徐志这件事儿，已经足够骇人听闻。假如你是江南士绅，听完此事，你必然会想，这个海瑞连徐志都敢抓，连徐家都敢收拾，今后把咱们抓进大牢，抄家没产，那不玩似的呀。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官僚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都有斗而不破的底线。在明朝，这条底线就是士绅精英的特殊地位不能动摇。海瑞拿徐家下手，还抓了徐家的人，就是彻底打破这条底线。因此，他的这棍子杀威棒不只是打在徐家身上，更是狠狠抽在所有江南士绅的身上。在干出这么一件大事之后，海瑞在贫苦百姓中的声望的确增加不少，可他也是真捅了马蜂窝呀。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且说这海瑞逼徐家退田，抓了徐阶的弟弟徐志，吓得江南士绅是人心惶惶，很多人也站出来反对他，一时间海瑞陷入了风口浪尖。海瑞是孤军作战，举步维艰呢、啊。但是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当时的海瑞并非没有解决问题的机会，因为如果他采用成一敬百的方式，将这个打击范围仅仅限定在少数士绅之中，也就是说呢，团结中小地主打击大地主，那拥护他的人就会很多很多，海瑞也就有了胜算。但是海瑞并没有这么做，从一开始海瑞的目标就不只是打击大地主，而是要打击所有地主，或者更广泛的说是所有富人。那么问题来了，就算海瑞有这个心，他能有这个精力吗？江南的富人多了去了，一个一个查办，他不怕累死啊？海瑞还真不怕，他非但接下了几千上万件对地主的指控，更是一件一件去办。这么看来，这海瑞似乎还有点仇富心理啊。在他看来，富人之所以能积累财富，都是靠着不干净的手段呢、啊。那么他就得依法去查去办，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海瑞又没有依法办事，因为案件太多呀。如果按照严格的司法程序和正规办案流程去执行，纵使海瑞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办完这些案子。于是他采取了自创的快速审理模式，只要穷人指控富人，不用证据，不用辩护，直接判定穷人胜诉。海瑞的审判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善与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1: 这种判定标准显然是抽象的，确切来说是以抽象的道德来取代具象的法律，这样的审判自然是问题多多。你比如说，某位合法致富的人被一位穷人伪造证据恶意诬告，按照法律应该是穷人败诉，但是在海瑞这儿就成了富人败诉。当然海瑞这套判案套路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审案神速啊，就好比流水线作业，大批量的案件都有了结果，不过也毫无悬念的彻底捅了马蜂窝。面对要掐死他们命根子的海瑞，江南士绅们联合起来对海瑞发动了弹劾。有人就揭发说了，海瑞的一妻一妾在同一个晚上死去，那肯定是海瑞指使人谋杀的。海瑞当然不接受这样的指控啊，但此时他发现无论自己怎样辩解都没用，因为证据不重要，事实不重要，对方就是想用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来败坏他的名声，把他撵下台。就算海瑞这次能还自己一个清白，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更离谱的指控，直到把他彻底搞臭。舆论重压之下，海瑞被迫辞职，但他的辞职报告写的很有攻击性，非但没有自我检讨，反而疯狂开火，怒喷朝中大臣，举朝之事皆妇人也。或许是因为海瑞发动了无差别的言语攻击，这次非但没人出面保他，就连为他说句公道话的都没有，大家都觉得这海瑞太烦人了，还是让他回家去吧。对于海瑞来说，怒喷满朝文武很是痛快，但退休回家也真是很痛苦啊。如果海瑞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县令那也罢了，可经历怒骂嘉靖的风波，如今他已然名声大噪，别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简直是万民敬仰天下公认的模范官员。然而顶着天下敬仰的名声，又有为国尽忠为民请命的追求，却要赋闲在家，还被人说了风言风语，这海瑞怎么能够忍呢？不过呀，海瑞回海南老家不久，明朝发生了重大变故，隆庆死了，万历登基。按照明朝的政治惯例，每逢新君继位，政治上总会有不小的调整。比如说上次嘉靖驾崩，海瑞就从死牢里被放出来了，于是怀揣着重返官场的心愿，海瑞给张居正写了封信，希望张首辅能主持正义。然而啊，张居正的回信却让海瑞失望至极。在回信当中啊，张居正先是夸赞了海瑞的公正无私，紧接着话锋一转，说起了海瑞惹出的风波，并表示自己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啊，这封信呢，一个批评的字儿没有，但专门揭人旧伤疤，言下之意，你虽然是模范，可你也太能惹事儿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当时张居正说的话等同于圣旨，他的否定让海瑞无路可走，因此张居正掌权的十年也就成了海瑞仕途中最黑暗的十年。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赤耳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南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0: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10: 高铁
11: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1: 对。
1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

0: 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 嗯，
0: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背古诗的兴趣大增啊。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啊、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0: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四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 赶紧锁定啊。
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 超大。
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 没错，
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0: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3: 别忘了，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6: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你说，我说，大家说，
1: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我是新月。越来越多人选择走出家门，投身户外，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美好。但是啊，各位在享受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忘记啊，户外探险和游玩虽然说充满乐趣，但其中呢也隐藏着诸多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户外知名博主户外林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户外旅行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在这个出游热情高涨的时节哈，户外旅行探险究竟有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又可能会出现哪些状况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与林丹的访谈。来，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各位好，我姓温，我是户外博主。
0: 同时我知道好像您也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是吗？
2: 对，广东蓝天救援队的一名队员。
0: 哇，真棒。那关于户外知识您一定掌握的非常的专业哈。您看这个六月份呢，一般都是户外野游的一个热门季节。那您认为在这个季节进行户外野游需要特别注意一些哪些安全问题吗？
2: 其实如果是在夏天我们去户外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几个事情。一个是我们说的两个峡谷之间的这种水流，那么它上涨可能是以时间单位，可能是在十分钟为单位来去计算，这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呢是我们说的这个高温，比如说那个容易中暑啊，那么中暑的时间其实它要快速去降温的，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面临很重要的一个风险。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两个，一个是水流，因为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汛期哈，夏天雨水都比较多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暑。从五月份到现在，这种算是户外野游的这些安全事故，

0: 我会做一个收紧系统，那么这个队员就不会轻易倒下。那不倒下，其实就已经过去了。你不管是哪个角度啊、有很多人说我要45度角，那当然是最好的。但你没有条件，不一定一定要到达45，你只要把绳子收紧收好，那么人大概率都不会出问题。
1: 所以在户外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提前做好很多这些防御的措施，预计好可能遇到的一些危险哈。而且我发现，往往就是一些如果说胆子比较小的啊，就是普通的游客，可能呢还不会出现很多这样的一个安全事故，因为胆子比较小嘛。反倒是一些比较资深的驴友，他们觉得自己有一定的户外经验，倒是容易出这些问题。
0: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核心原因就是他走过很多山。那么你想一下，我 A、B、C、D 点我都没问题，对吧？这个小小意思啊，对我来说，所以呢，当时他就会觉得没什么问题的，我有经验的。所以这种盲目的自信，他没有经历过这种专业救援队的一些知识普及，他还是会不知道的。我们救援界有一句话叫做"一时大于技能"，技能在某一个方面你都很厉害了，但是呢，这个往往会让你的意识变得很淡薄了。那么，当你的意识很淡薄，你拥有一个技能也是没有用的。
1: 所以在进行户外野游之前，你建议这些野游爱好者应该要做哪些准备？怎么样去评估自己自身的一个身体情况和能力呢？
0: 就是首先第一点，就要一定要敬畏大自然。就是你这一次去到大自然没有问题回来了，不是你多牛，而是大自然容纳你了，包容你了，对吧？那
1: 嗯。
0: 第二次去的时候，还是要做好充足准备的。这是第一个叫，我们叫敬畏自然和意识。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准备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现在的天气是怎么样的？是一个非常多雨的，特别是广东，对吧？那你就要知道，我如果跑到山里面，两边的山，我在中间的这个低位，也就是峡谷的这个位置，你就要时刻知道的，这个洪水可能就会发生。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要准备的，第一肯定是绳子，我们说去户外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条要靠谱的绳子。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是对讲机，对吧？就是你可以随时跟队友保持一个沟通。那你在上游的时候，你看到洪水，你马上你告诉下游人，那就一起可以往旁边的斜坡往高处去走，你就可以躲避这些了。那
1: 嗯。
0: 么第二个是对讲机，第三个我们说一定要在背包里面再背一个这样的急救包。那么出现一些出血啊，或者一些这个骨折啊，甚至我们说的那个心脏骤停呢，我们都可以去最短的时间帮到他。因为去到户外之后啊，医院是很难帮到你的。我们说要学好应急救援，比如说这种院前的急救，才尽有可能的帮到驴友。而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驴友是没有接受过心肺复苏啊，这个应急救援员呐，对吧？然后这个红十字会啊，这种的一些培训，他是没有经历过的啊。
1: 而且不是一个很系统的培训，就可能在网上看到过这么几个短视频，然后就以为自己，哎，已
0: 对
1: 经
0: 对对。
1: 有这方面的一个储备了哈，但其实每一个这种应急体系其实都不是说这么一点一滴的，就这个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体系，对
0: 你
1: 吧？
0: 想一下，我们随便一个课程都会训练差不多一周左右，那一周里面我们安排的很满的，一天都差不多训练12个小时。那么12个小时乘以七，你看一下是不是？那是80多个小时了。那
1: 嗯，
0: 不是说一视频最多不就一两分钟吗？
1: 嗯，
0: 那
1: 是
0: 你
1: 的。
0: 刷个多少个才能顶得上？而且你这种碎片式的学习，学了 A 就忘了 B，它是很大可能是会造成你的麻痹大意的，以为学过了却学不懂，对。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要多系统的去学习这些知识，有足够的这些经验，足够的这个准备之后，再去进行游
0: 对
1: 玩，
0: 对
1: 可能更安全一点点哈。我看到您的这个短视频，
0: 那个滚水棒，
1: 像这些是不是都是这个季节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这些问题呢？
0: 对，那么滚水棒也是一时大于技能啊，就是有很多我们发完这个，我先描述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坝，这个坝呢是避免那个水流，那个一直往下游冲嘛，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坝，对吧？那么这个坝呢，是有一些大坝是可以开放那个水域的。那么一开放一点之后，它就合理的去灌溉到你的农田呐、啊，对吧？合理需要的地方就可以把这个水流合适的去引到相对应的地方。所以呢，才做了这个坝。那么这个坝另外一个问题呢，就带来一个高位差。比如说我这个高位差越大，那么它的上游的水像瀑布一样，那么掉下来之后呢，它就跟下面那个水形成一个翻滚，就形成了一个。

0: 滚水坝的现象像洗衣机的水桶一样，对吧？那你人掉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像不断的翻滚，啊，甚至船只啊、救援船啊进去啊，甚至龙舟啊什么的，打横一放，那个龙舟是最好翻滚的，对吧？所以之前桂林出现这个事儿，就是由于形成这个效应，啊，但大部分人他是不懂的，特别是我在评论区看到一些小有些网友，他小时候他说，哎呀，经常在瀑布那里走，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太危险了。
1: 是的，我也是通过您这个视频，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处境。因为我们其实，在户外有时候，特别是在这个山里面，看的挺多的这种情况，但不知道会这么危险。因为有时候看到的可能是小的，但如果想象一下，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比我们这个体型要大的这样的一个坝的话，那出来的这个效果，可能就不是我们能够应对得了的了哈。
0: 对，而且我们特地找一个小的地方来拍，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就告诉你，哎，你们看不到了，我看到了，这么小的小水坝，如果你把人放小，它就出现问题了，这个形成一个反差。如果我们真正的去一个滚水坝里面去给他做科普，他都没有这个印象好。
1: 所以我们也要多关注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哈，可以关注我们这位温教练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的叫户外林丹是吧？
0: 对。
1: 里面有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大家去学习一下哈。
2: 你说，我说，大家说，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1: 现在其实有不同类型的一些户外野游的活动，比如说徒步啊、登山啊、露营啊等等哈。您认为这不同类型的这些活动分别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是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如果是自驾游，那么就是要对车充足的了解，比如车上的这种拖车钩啊、拖车绳啊，对吧？这是必备的。那么其二呢，就是自驾游的话，我们说一辆车的这个脱困系统，还有你选择的路线，那么要准备好提前的，比如水，其实它有很多共同点啊，比如说我们水是核心要去准备的，因为一天如果不吃东西，我们可以活差不多3周。那么不喝水的话就是3天，所以说我们说3:3:3原则嘛，那没有呼吸的话就3分钟嘛，所以水的话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一是带水，第二呢是带足够高热量的那个这个食物，比如说巧克力啊，比如说那各种的松果啊，对吧？
1: 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一些压缩饼干合适吗？
0: 合适的。要说饼干的话，是我们之前在服役的时候经常去食用的。那么它也是结合水的话，可以快速让你去充饥，但是吃多了它肯定是不好受啊。零食还是可以帮到你的啊，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一样的还要带上这种应急系统的，比如急救包啊这些东西。
1: 急救包里面一般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必备物品呢？
0: 第一个，我们自己啊带的就是这个 CPR 的这个呼吸面罩，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碘伏啊，消毒的棉签啊。然后这个包括我们说，如果晕倒了之后，我们要带一些这种，就一个人高温之后，我们要带这种冰袋呀，然后这个止血带啊，基本都是这一些。
1: 那我知道现在6月份嘛，刚才我们也说到6、7月份，甚至这个7、8月份的时候啊，天气非常炎热，而且时不时还来一场雨哈，直接进入到这个蒸煮模式或者是蒸烤模式哈。那我知道天气条件其实对于户外野游来说，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种变化多端的一个天气呢？
0: 天气经常下雨，我们是没办法了。如果是那个驴友，我比较建议啊，就是拼命在下暴雨的时候就不要出行了。那么过这2天也可以，就像我们那个去爬珠峰，你也不要顶着那个不是窗口期去爬，对吧？不管你是爬什么山吧，只要你是涉及到雪山，就哪怕入门的哈巴雪山，我们也不是冬天去爬的呀。我们要盯着它的窗口期，不要等到它最难的时候去挑战，干嘛呢？是不是？咱们去到户外是为了去锻炼一下我们的这种对于大自然的，对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能力，这其一，其二呢是享受这种大自然带来我们的多巴胺的这种分泌和快乐。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英雄，那个他最难的时候我去挑战他，不没必要啊。
1: 那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哈，可能还喜欢带上孩子或者是老人一起去进行一个户外的野游哈，这个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选择大于努力，我们不要去选择那些比较难的线路，比如说那个从化石登里面的这种山。

0: 不适合带小孩的老人，像
1: 嗯。
0: 比如说什么牛骨帐啊，什么天堂顶啊，这些天堂顶的话是一直往上抬升到1000多米的，对吧？
1: 嗯。
0: 老人是吃不消的，那你抬个小孩你自己也吃不消，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青色的这种露营。比如说，我们可以走一下这个从化的溪头村呐、啊，可以走走那个惠州的这种，溯溪线呐、啊，是比较平坦的，啊，而且呢，那个河流啊什么的都有这个公园去管理好了，不要走那些特别特别野的线路。这是其一，其二呢，有老人和孩子，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是一个带头的负责人，那你要想办法把他们的这种食物啊什么都带上，那就是说车能到达的地方是作为你的第一选择。而不是去走一个半公里、那个10公里，这个半径1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可能走个3公里左右，就是以你的车为一个半径，走个3公里这样的线路，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啊。
1: 是的，带上老人孩子的话呢，就不要选择挑战极限了哈、啊，那另外呢，在这个户外旅游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啊，比如说迷路啊、受伤啊、扭伤啊、擦伤啊、中暑啊这些情况，在这方面就是可能涉及到一些急救的知识和技能了哈，这一块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0: 我认为啊，这块最要学习的就是那个最紧急的情况，比如心脏骤停，比如说右梗塞，比如说中暑到这个42度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其实这些反而是更紧急的。你说骨折，我2个小时没到医院，他也死不了。我说的是比较直接，因为我们是救援队的，我们会从这里面去很直接的去判断。
1: 明
0: 那
1: 白，就是存不存在生命危险？
0: 对，你是骨折，你叫再大声，我也不会先救你的。我会先救那个没有气的，比如说那个心脏骤停了之后，他呼吸已经暂停了，他的那个呼吸没有，然后呢，他心跳啊，那个动脉啊，对吧？我都感受得很薄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会开始给他进行这个 CPR。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比如说他那个室温了，我们是非常非常冷的一个地方。你要看现在有可能室温，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爬武功山，那多雨大风，天气很热，它也会变得很冷。所以呢，我们室温的时候，我们会带上一个急救毯，再带上一些冲锋衣，用这个三明治的这个穿衣法，对吧？然后呢，去给他做一个包裹。那这是比较紧急的。再来一个高温呢，那高温最好解决的就是给他降温嘛。我们带上冰袋，比如会在他腋下，在他的这个裆部啊，在他的那个头部啊等等，会给他做快速的降温，让他在42度快速降到38度左右，这样才可以救到他。如果我送到医院，脑细胞在42度的里面已经烧完了。比如说我脑细胞是不可逆的，你伤害了就伤害了，那所以说到后面可能会变得有点木木的，有点不聪明，都有可能的。
1: 所以要先把最紧急的情况先放在前头，排在前头。按照这个最紧急的情况，你看一下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你户外的时候，出去外面的时候，你就要带上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吧？这样倒推的方式来准备一下你的应急包。
0: 对，是的，每次出行之前先检查应急包，所以说那个急救包的话，大部分人也是犯了一个错误啊，就是，哎，我有这个急救包了，哎，我放在背包里面了，一到应用发现没有那个东西，A 没有，B 没有，就他们出发之前，你不管你曾经有多少经验，我们经常说啊，就是我们队员说，你曾经帮助你的，今天可能就伤害你，你那个急救包以前救过人，你觉得每一天就放在那里就可以了，那是错的。出发之前要根据不同的地方来拯救相对应的急救包，爬雪山和去这溯溪或者是爬武功山，那是不一样的。
2: 你说，我说，大家说，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户外野游的一个目的地哈，就我们去选择这个目的地的时候，你建议大家考虑哪些因素？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呢？
0: 首先，第一个是海拔，比如说那个我们到四千米以上，那这种都属于要你的高反，可能会有高反反应了，对吧？那么这第一是海拔，第二个是它的上升的这种线路，如果它是一直都是很陡一种坡，那可能就不适合你了。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去跟一些户外公司，我们有一些有旅行这个旅行社的资格证的，比如说那个32号啊，比如说那个游侠客啊等等，我们是有专门这些公司去组织这种活动的，是
1: 作为
0: 可以
1: 一个
0: 按照
1: 专业的
0: 星
1: 向
0: 级，
1: 导，是吧？
0: 对，你可以按照这种星级来去选择你合适的线路， 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自己怎么去判？我带家人，我怎么去判断呢？你可以下一个那个户外助手啊，那个户外徒步助手，他会有一些驴友走过的线路，会有一些照片，那么提前去看一看，哎，这个我适不适合，对吧？所以说有些工具不需要你到现场去的。那第三个就是看天气了。那这两年拼命的下暴雨，你自己也知道，广东南 A B C D 都在下雨的时候，你说走，咱们去玩，那你妈妈也会阻止你，是吧？
1: 所以这个出游前不仅要准备好自己的包哈，这个自己的安全意识也得提高，自己想清楚出发的这个目的地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有时候不能迎难而上哈。
0: 是的是的。
1: 户外的旅游爱好者或者说野游爱好者啊，应该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一个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呢？
0: 最核心的还是真的要系统性的学一下这种应急救援员啊，红十字会啊，都属于我们国家去一直在推的一种课程，这是我认为是最核心的。这其二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去免费去学习相对应的这种课程，我们的救援队出来去做科普的，会比一些其他的一些博主不是在这个体系出来的可能就不一样啊，他可能会为了流量会做一些博眼球的东西。那这是第二个在互联网上面的渠道。那第三个呢，是真的自己可以看一些书籍，因为书籍的这个包括我们应急救援也有一本书，你可以去买这种关键的吧，应急救援员啊，一二三四级我们都有，所以说那个看一些书籍会比较直截了当，而且书籍的错误的知识会比较少，毕竟出版社会帮你审核一遍了。
1: 是的。好，最后您对喜爱户外野游或者是旅游的朋友们有什么祝福和建议吗？
0: 一句话，就是意识大于技能，记得安全出发，安全回家。
1: 好的，非常实在的一句话哈，谢谢温教练。
2: 非常感谢户外林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相信啊各位朋友对于户外安全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再次提醒各位哈，在享受户外美好的同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就像刚才林丹说的，意识大于技能，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带上你的安全意识，平安出行，快乐归来。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

0: 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3: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4: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3: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4: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3: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3: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5: 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3: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5: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3: 快点来问我呀。
5: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3: 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5: 你是谁？
3: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5: 哦，我知道了，每个星期一的周一、周二、周三下午4点到5点，我总能在安全智多星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3: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5: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3: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5: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3: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

0: 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1: 危险突发如何应对，安全智多星化险为夷，教你避险守护安全。

0: 外登山时不幸迷路，我该如何避险？迷路在户外安全事故类型中一直占比最高。从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数据看，近几年迷路事故数量占登山事故总数量的45%以上，一直高居榜首。迷路后通常还会伴随其他户外安全事故的发生，如滑坠、摔伤、失温、野兽侵袭等。如果此时我独自登山，身边没有指南针，又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迷宫一样的复杂环境，眼前似曾相识的场景让我意识到我已经迷路了。而此时已经是下午，如果我再找不到来时的路，山林中的夜晚将更加危险。焦急中，我的第一选择可能是继续向上走到山顶。站在高处，我的视野会更加开阔，向下望可以看到山下的公路、村庄。那么只要把这些作为我的固定目标，就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但是假设山的高度是1200米，在登山活动中垂直速度一般是300米每小时，登上山顶的时间大约需要4个小时。但是此刻已经是下午，如果我选择登顶，到达山顶后太阳很可能已经落山，那么山间暗夜无光，找到正确的道路将更加困难。而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约下降 0.6摄氏度，气温降低加上体力耗尽，我的处境将会变得更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内心越来越恐慌，我必须行动起来。此时眼前的一条小径和上山时的路非常相似，我能否贸然尝试沿着这条路向山下走？其实在山林中，即便是走过的路，上山的视野和下山的视野完全不同，因此很容易判断错误。同时山上岔路繁多，一旦走错可能让我陷入另一个陷阱。所以在迷路时却不能自认为记忆力很好，就在没有定位工具的辅助下尝试返回。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要发出求救信号，信号发送成功后停在原地等待搜救人员。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应立刻停止前进，保持冷静，切莫慌张，避免来回奔跑耗费体力。可以用手表定位法来判别方向，假如此时为16点，则要按照16除以2上为8，将表盘的8点对准太阳，那么12点所指的方向就是北方，这是北半球参照的标准，南半球正好相反。在野外做记号是一种实用的技能，做记号要注意2点：一是做记号要展现出人为痕迹；二是记号一定要明确标出自己的行进方向。
1: 除此之外，如果选择山区活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指北针，最差的情况也要提前在手机下载好离线地图，因为它不依赖手机信号，而是靠卫星定位。在山中迷失时向下走适用于大部分情况，因为人们一般进入的是一些山林景区，而山下总有人家和道路，向下走路线也要选择走主路而不是小路。如果看到河流，可以沿着河流的路径往下走，但别靠太近，有时候会碰到断崖或瀑布。关键时刻要相信自己能够脱离危险，恐慌才是最大的敌人，要不断给自己加油打气，相信自己能够化险为夷。
2: 安全智多星，安全故事会。
3: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安全故事会，我是星月。夜色温柔，城市渐渐安静，窗外的灯光一盏盏亮起，又一盏盏轻轻暗下。在这样宁静的夜晚，我们依然选择用最真诚最走心的方式和您聊一下身边的安全，讲讲故事，把平安送到您的耳边，把安心带进您的梦乡。 安全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藏在我们每一天的衣食住行里，藏在我们每一次选择、每一次体验里。我们总以为危险离我们很远，总觉得意外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可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真实故事会让我们明白，一次小小的疏忽，一个不起眼的隐患，就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健康，一个幸福的家庭，甚至改写一整个人生。今天的故事和一项当下非常流行的运动有关，普拉提。很多朋友，尤其是爱美的女士、产后恢复的妈妈、追求健康的上班族，都非常喜欢普拉提。它动作舒缓，效果明显，被大家公认为安全温和、不伤身的运动。可就是在这样一项看似温柔的运动里，却藏着让人终身残疾的致命危险。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做玛雅，她曾经是英国伦敦交响乐团一名顶尖的小提琴演奏家。对于一名小提琴家来说，双手就是生命，手指的灵活度、手臂的力量、身体的平衡，是他站在世界顶尖舞台上的全部底气。玛雅的人生曾经光芒万丈，悉尼歌剧院、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世界巡回演出，他用一把小提琴收获了掌声、荣誉和所有人的羡慕。38岁那一年，玛雅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儿女双全，事业巅峰，家庭美满。玛雅活成了很多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样子。为了快速恢复身材，找回核心力量，更好地照顾孩子，重返舞台，他和无数产后妈妈一样，开始认真地寻找专业、安全、靠谱的健身方式。经过反复对比、精挑细选，玛雅最终选择了当地一家名气极大、装修高端、名人常客的普拉提工作室。这家工作室宣传专业、器械进口、教练持证上岗，一切看起来都无可挑剔。玛雅信心满满的从第一节课开始，认认真真的坚持整整43节课，一切都顺顺利利。他也明显感觉身体在一点一点变好。他以为第44节课也会和往常一样放松、舒适、充满力量。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堂课成了他人生中最黑暗、最绝望、永远无法抹去的噩梦。当天的训练内容需要用到普拉提核心床，教练示意玛雅自己去调整器械的高度和位置，然后抓住上方的支撑杆，完成一组伸展支撑动作。玛雅像往常一样听从教练的安排，伸手握住冰冷的金属支撑杆，身体缓缓发力，轻轻伸展。就在这一瞬间，灾难降临了，支撑杆毫无征兆地断裂脱落，普拉提床内部的弹簧没有被锁死，巨大的弹力瞬间爆发，像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把玛雅从器械上甩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坚硬的地板上，左手肘部传来钻心的剧痛，那一声清晰的骨头断裂声在安静的训练室里格外刺耳。那一刻，玛雅眼前一黑，剧痛席卷全身，而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痛，而是我的手废了，我的小提琴生涯结束了。紧急送医抢救之后，医生给出的诊断比玛雅预想的还要残酷，左臂肘部粉碎性骨折，更严重的是手臂神经永久性损伤。这意味着他的左手手指永远失去了灵活度，再也不能精准地按压琴弦，再也不能完成小提琴演奏需要的细腻动作。一个靠双手吃饭的顶尖音乐家，从此失去了他最宝贵的武器。本以为伤痛到此为止，可命运的打击还在继续。 随着时间推移，玛雅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当年的撞击导致她腹部深层神经断裂，核心肌群彻底失去功能，平衡感完全丧失。从最开始的走路不稳，到后来的站立困难，最后她只能终身与轮椅为伴。事业没了，健康没了，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都成了奢望。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压垮了这个曾经阳光灿烂的女人，也压垮了她的家庭。最终丈夫选择离开，曾经幸福的三口之家变得支离破碎。从光芒万丈的小提琴家，到被困在轮椅上连照顾孩子都做不到的病人，玛雅的人生在短短几秒钟内彻底崩塌。更让人心寒的是，当玛雅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向工作室追责时，对方的态度冷漠至极，负责人一口咬定是玛雅自己操作不当，动作失误，与工作室与器械毫无关系。为了推卸责任，他们甚至试图销毁现场证据，篡改了器械记录，把所有过错都推到了受害者身上。身边的人都劝他，算了吧，对方势力大，你一个受伤的女人耗不过他们，打官司要花很多年，你身体扛不住的，就算赢了你也回不到过去了。所有人都让他放弃，可玛雅咬着牙选择了坚持。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不能白白受伤，我不能让更多人和我一样掉进深渊。为了找到证据，玛雅做了一个无比勇敢的决定，潜入这家工作室偷偷取证。他伪装成一名普通的健身学员，忍着身体的剧痛，一次次走进那个让他噩梦开始的地方。在昏暗的角落，借着手机微弱的灯光，他偷偷拍摄，偷偷录音，一点点地记录下工作室所有触目惊心的安全问题。整整7年，1000多个日夜，他顶着压力，忍着伤痛，冒着风险，终于把这家看似高端正规的工作室最肮脏最危险的真相全部公之于众。而玛雅卧底发现的四大致命安全隐患，也是今天我们必须提醒每一位正在练普拉提或者准备练普拉提的朋友一定要牢牢记住的安全红线。第一个隐患，普拉提床锁扣、插销、卡扣形同虚设，根本没有真正锁死。普拉提核心床最关键的安全部件就是固定床体的锁扣、插销和卡扣，教练为了省事，往往只是随手一扣，看起来合上了，其实根本没有卡进卡槽，没有完全锁定。学员一发力一拉伸，床体突然滑动弹出，人瞬间失去平衡，直接摔落撞伤拉伤，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情况。第二个隐患，支撑杆、拉力带、弹簧钢丝绳严重老化开裂，螺丝松动，这些部位是承担我们全身重量的核心，一旦松动生锈出现裂痕，随时会断裂。玛雅发现工作室里大量器械的金属杆有暗裂，皮带起毛开裂，钢丝绳磨损严重，可商家依旧照常使用，完全不顾学员的生命安全。第三个隐患，器械长时间不检修不保养带病运行。正规的普拉提器械必须定期保养，紧固螺丝，更换易损件，做好安全检测记录，但这家工作室为了节约成本，只换不修，不检查，不维护，不记录，让器械长期带病上岗，直到断裂倒塌出了事故才临时应付。第四个隐患，教练完全跳出安全检查，直接让学员上器械。标准的训练流程一定是教练先检查器械，确认锁死，示范动作，全程看护。可现实中很多教练缺乏专业的安全意识，从不检查器械，直接让学员上手。 而普拉提学员根本不懂器械原理，不知道哪里藏着危险，只能任由危险发生。这四大隐患在很多普拉提工作室、健身房都悄悄存在，他们看不见摸不着，平时毫无异常，可是一旦爆发就是重伤，就是终身残疾，就会发生像玛雅一样再也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靠着用7年时间换来的铁证，玛雅最终赢了官司，法庭判定工作室承担85%的主要责任，给予了经济赔偿。可是我们都清楚，再多的金钱也换不回他健康的身体，换不回他的小提琴事业，换不回他曾经幸福圆满的家庭。赢了官司却输了人生，这个结局让人心痛，更让我们警醒。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健身是为了更加健康、更加美丽、更加快乐，而不是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无论您是健身爱好者还是普通的体验者，都请一定要记住，安全永远比效果重要1万倍。那在这里呢，星月要为大家送上一段普拉提安全口诀，简单好记，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在心上。上器械先别急，锁扣插销要扣紧，螺丝皮带看一看，松动开裂别去练，动作不对马上停，安全第一记在心。在使用任何健身器械之前，多一份检查，多一份确认，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发现隐患及时提醒，感觉不适立刻停止，遇到危险马上远离。不要因为不好意思，不要因为相信别人，就忽略了最关键的安全细节。平安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家庭最美的幸福。夜色越来越深，我们的故事也接近尾声，希望玛雅的经历能够让每一位朋友都提高警惕，把安全二字刻在心里。愿我们都能远离意外，守护好自己，守护好家人，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能平安健康快乐。这里是安全智多星安全故事会，感谢您的温暖陪伴，愿平安伴您入眠，愿好梦围绕身边，我们下周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红英，著名音乐制作人、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用歌声传递梦想，传承文明，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童冰。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再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易先生你好。
1: 你好童冰好，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好。
0: 今天又要打开您的资料宝库、声音宝库，来和大家分享美妙的音乐了。掌声有请黄红英老师哦。
2: 童冰老师好，易先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黄红英老师，您的头衔上有这么一个标签啊，就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
2: 是的，这个项目呢，很荣幸在2013年的时候，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的被评为广东惠州的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
0: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代表性传承人是什么意思吗？
2: 首先就是说非遗的评定，它是首先是要有项目，然后才会有传承人。那么我作为就是惠阳街歌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这个项目只有我这一个代表性传承人。当然他也有其他传承人，比如说我惠阳街歌里面，他这整个项目里面还有个小三个小项目，就是一个客家山歌，还有个春牛歌，这分别这两项呢，整个大项目里头就是一个代表性传承，代表性很重要，他只有一个。
0: 正是因为它很重要，所以这样的非遗项目是一定要不断的传承下去的。
2: 是的，是的，它首先评定的时候，它每一个项目得要有5代人至100年的历史。其实呢，惠阳街歌已经是不止这样的年限的，记得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已经是有存在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把我们传统的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
2: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走进易先生的工作室，再次和大家在声音中来向我们的传统文化致敬。
2: 据我想知，易先生他这个宝库里面有很多可以说是非遗的一些宝贝项目哈。像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啊、民族器乐里面，我这很多，我也很荣幸在我的客家山歌里头也进入我们易先生的这个很丰富的宝库里面。
0: 对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客家音乐的传承，您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哈。今天也借着我们的电波，给更多的听众朋友送去这种福音。
2: 首先要感谢易先生，作为我这个项目来说哈，当年的话还没有说非遗，这个时候2003年我们就开始在我们客家地区，包括广东啊、江西啊、福建啊，进行几年的不间断的这样进行采风。当时还没有说为了评定非遗而去评的这个事去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早已经坐在这里面，包括我在舞台上。
0: 我找到了这张专辑《客家山歌》，这张专辑是2002年到2005年制作的哈。这个跨度，易先生，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一个跨度呢？
1: 先说一下故事吧。我们雨果从86年开始录音，就录了很多现在所谓评定的非遗的项目。其实我们早在80年代、90年代就录了非常的多了，古琴啊、少数民族音乐、各地的民歌、民间音乐。如果要评定成非遗的话是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从那时候是没有这种概念，说实在到现在我也没有这个概念。
2: 但是据我所知，正是因为易先生录了这作品，好多音乐家艺术家也是因为有易先生录了这作品才评了这些项目的传承人或者是代表性传承人，才有这个项目。
1: 那说回我跟红英的合作，当然最早是初次尝到寂寞九月的故事嘛。当时我录初次尝到寂寞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唱客家山歌的。我对他不了解，
2: 会唱山歌，
1: 慢慢合作慢慢了解。后来录完九月的故事里面不是有原乡情浓吗？我说这首歌怎么那个 那个土味很浓啊，就想哦，这首《沿江情龙》原来也是一首客家山歌，
2: 它是台湾、哦、台湾美浓山歌，
3: 嗯，
1: 所以就慢慢慢慢这样、发展出来，就说哦，他也想做一集客家山歌，那我就想，如果我给红英做一集原汤原味的客家山歌，
3: 嗯，
1: 好像又不是很对他的路子哦，所以我就想到用世界音乐 World Music 的这种理念来做他的客家山歌，嗯、所以。我给红英做的这个客家妹子的风格，不是原汤原味，
3: 嗯，
1: 但是素材是原汤原味，
2: 对、
1: 嗯，手法就是比较现代的世界语言的，
2: 嗯、
1: 有些流行的素材，有些电子的，也有些合唱，也有些很地道的味道在里面，叫 world music，
3: 嗯，
1: 所以但是我们要做这种题材的音乐，有需要有一个根底的，也要根基，比如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客家山歌比较全面的理念。
3: 嗯，
1: 所以我们从2002年到2005年跑了3年啊，梅县、大埔、永定、惠阳什么什么地方都跑了很多。
2: 从最南面就是从香港一直到福建永定，跨越3个省、
3: 嗯、
2: 去客家地区。
3: 嗯，
2: 而且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我就提前把当地的最知名的、最有驾驭客家山歌能力的这些长辈啊，或者优秀歌手啊，我们请出来进行录音。
3: 嗯、
1: 可以说，我们先把地道原汤原味的客家山歌先消化一遍，
2: 嗯，
1: 那我们现在讲了很多些琐事吧，我们先来选一首原汤原味的来给大家分享。那红英来给我们选哪一首、
3: 说到的就是客家山歌这张专辑里面的啊、
1: 对，
2: 先来个原汤原味的山歌哈。
1: 嗯
3: 嗯、
2: 我选一个就是龙川的吧，是我们广东省的、
1: 嗯、
2: 一个山区县龙川杨胜玉老师唱的一首歌，也是我唱的有一首歌曲的
1: 素材，
2: 歌名叫做锅头洗脚戏七声，其实就是生铁洗脚，它是谐音，
3: 嗯，
2: 谐音，那用普通话来说是很难讲得清楚，客家话就是锅头洗脚黑起上，锅头就是锅的意思，洗脚就是很陌生的意思，
3: 嗯，
2: 就是说见到你很陌生，站就是去企业那个企业，就是站在那里的意思、
3: 嗯、
2: 站在那里我很陌生对你这样子、
3: 嗯、
2: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原味好吧。
1: 对，为什么他要选这首歌呢？因为他后来根据这个素材写了一首非常出名的歌、
2: 嗯、
1: 那么先听听这个原汤原味的龙川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龙川山歌》，是杨胜玉演唱的。
1: 对，
0: 这个名字很奇特啊，叫做《锅头洗脚戏起声》，这个是什么意思？哎，
1: 这个普通话你完全是没有办法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一定要用客家话。锅头就是铁锅，
0: 嗯，
1: 铁锅洗脚。洗脚就是铁锅，就是生铁做的嘛。
0: 嗯，
1: 你人站在那里，就觉得谐音字就是很起身，就是很陌生。嗯，因为铁是生铁，就是很生疏的意思。你站在那里，站在那里，就是觉得在洗脚的话，就是我不认识你，很陌生这样的意思。
0: 嗯，
1: 这但是他这歌词内容说的就是。对山歌似的，阿妹看对门岭，就是在对面的山上看到，不认识你，我怎么开声啊？就是意思怎么不，我不认识你，怎么跟你讲话呀？那样子，就说我是金鸡吃米呀，我是娇娥听你声，就说你要叫我，我才能够跟你说话。
0: 嗯，
1: 这样子，我不认识你，我怎么跟你说话？这样的意思，
0: 嗯，
1: 就是很陌生，见到你很陌生，没办法开口。
0: 这首山歌的意思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听明白他的话中或者歌中的意思，
1: 对对对，
0: 然后和他先来打招呼，
1: 就是
0: 吗？
1: 对，你不用说话，我不认识你，也不讲什么，但是你应该用山歌唱过来，再跟我相这样、
0: 这么一个陌生人相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一个场景，
0: 但是他又有某种情愫在里面，
1: 有，他是比喻对歌嘛，但是从不认识到认识到相好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这个演唱者杨胜玉老师是谁去邀约他的？
1: 这个是我认识的，因为他可以说也是老前辈了，艺术界的老前辈，以前龙川三个剧团的一个老艺术家了。当年的时候我们录音的时候他正好是60岁，我们很吃惊哦，60岁的声音还这么清亮，当时很感动，我说找到他的时候他声音他还可以跟人家对唱，还可以对唱，还可以自己独唱。
2: 那这首旋律其实很优美的，然后我们在转了一圈3年之后呢，红英就选了这个旋律来作为他的第二度创作了。所以在他的客家妹子里面有一首歌啊，他当然他那个歌词你刚才说的他用客家话的那个题材的，他现在红英自己用他的比较普及的那种歌词写成一个现在很流行的一首歌了，叫欢迎你到惠州来，把那些客家的特点，比如说你盐焗鸡
1: 啊，全部唱在里面，
2: 里面什么扣肉啊，
1: 是啊，
2: 什么都这些好吃，
1: 梅菜扣肉、盐焗鸡、酿豆腐啊，全部放在里面，
0: 就放在你的惠州欢迎你的这个词里面。
1: 对，这旋律同样的旋律，就把词换掉。
2: 当然里面有一个前奏了，还有一个过门了，还是把这个原来的旋律丰富了，美化了，
1: 把它展开美化，
2: 展开了抒情一点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当然红英演绎的那个声音跟他刚才那个杨老师的声音是不太一样，杨老师很直白的嘛，
1: 对，
2: 那么那个红英的声音会比较美化一点，那听起来还是很亲切的。那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
1: 好啊，
2: 就是客家妹子里面的这首欢迎你到惠州来，其实旋律就是来自刚才那首龙川的山歌。

0: 我们听到的这个是05年版本啊，黄宏英老师您
1: 重
0: 演唱
1: 新，
0: 的《欢迎你到惠州来
1: 对，重新在刚才杨盛琳老师唱的原版山歌，传统山歌，我把它改编变
0: 》。
1: 成一首非常优美的一首客家的歌曲，
2: 就要
0: 用
2: 提
0: 了，
2: 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给这个客家妹子担任编曲啊，在参与这个创作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侯牧人。
1: 是的。
2: 侯牧人就是一个摇滚乐的老前辈了。如果你搜一下他，你就知道他在摇滚界的那个资格是多么的老啊。当然，我们请他来做，并不是说我们想把这个客家美声做成摇滚的风格，不是这样的，而是之前我们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像天花消音啊，那个民族音乐弄得非常有世界音乐的色彩，所以我们觉得，哎，如果用在客家妹子也会对题的，因为她对人声的处理特别有一套方法，她会把那个合唱啊什么弄得
1: 很丰
2: 很丰
1: 富，
2: 富的，所以侯牧人老师我们必须要提
1: 值
2: 到
1: 得一提
2: 她
1: 的，
2: 是一
1: 非
2: 个很
1: 常
2: 重要的人
1: 真
2: 物。
1: 的，可以说把客家山歌完全的，
0: 就是把客家山歌这种传统的演绎的方式，加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
1: 对，
0: 让现在的人对山歌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1: 我们在录这个山歌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当地的就选了很多这些专业的也好，包括业余的音乐老师也好，就选了一些都是客家的音乐人哈，这些歌手来唱。以后他们觉得哇，原来客家山歌还可以这么美的，还可以这样唱的。这个专辑录完以后，一下子就惊动到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一直在搜寻我的电话，好不容易找到了。因为他看到雨果发行的这个唱片，怎么说，又有艺术感，又有它原汁原味的东西。
0: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宏英，著名音乐制作人、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用歌声传递梦想，传承文明，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童斌。那易先生，我也想问问您啊。我们刚才听到的演唱的是客家山歌那个专辑，那在05年之后，也就是采风之后，您又为红英姐特别出了一张专辑啊，叫做《客家妹子》啊。那这些音乐呢，都是根据采风之后去重新配器演绎，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现代化的一些音乐的阐释的。那么这两张专辑，您看您是唱片公司的掌门人啊，这两张专辑推向市场，效果如何呢？
2: 那很肯定的，就是原汤原味的是卖不动的，资料性的那个。但是作为雨果的角色来，我们也必须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很乐意做这样的项目的，因为你现在不做，可能它就很快就消失了嘛。而且做了还是非常有意义。比如说我们去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山歌手，
1: 李天
2: 就是
1: 生，
2: 李天生
1: 福
2: 永定
1: 建，
2: 的那个刘源作曲的《吐露回响》吗？它里面用的就是李天生唱的原汤原味的那个民歌。我们是去了永定啊，在土楼里面找了这个老先生出来，在土楼里面录
1: 录
2: 的。
1: 音，对，
2: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啊，这些珍贵的素材是很宝贵的。所以不管它销不销量了，反正我们也是给这个记录做到一个比较完善的记录。我现在建议给大家选一首李天生老先生唱的，在土楼里面录的永定的那个客家山歌原汤原味的，
1: 好，
2: 大家再分享。我还想建议这个，因为他录了3、4首了，红英来选一首吧。
1: 好的，有一首就是8月15旷夜光，这首特别有韵味，这是李天生先生在维吾里头唱的一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呢，特别感动啊！那小郭，我们录音师易先生的徒弟哈，在听了都差不多要流眼泪。他说太感动，太有感染力了。
2: 8月15看月光嘛，那肯定是很感
0: 慨思
2: 的。
0: 乡啊，
2: 不过我
0: 思念亲人呐、
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你待会听到这个声音，那个声音我没有做任何的后期加工、混响什么没有的，它是100%自然的，在土楼里面的真实的声音。
3: 哎，易先生，您不断的强调这个在土楼里面，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很多人没有去过土楼。
2: 福建永定有一些土楼很著名的嘛，三个圆的，一个四方形的，
1: 对对对，
2: 什么这样的，
1: 有圆的，有长的，有四方形的，
2: 就是一个很大土楼，里面住很多人家了嘛，围起来的，
1: 上几百家人，
2: 有一些小的上百家的，有一些小的就几家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在原汤原味的土楼里面录的，李天生先生唱的八月十五看月光。那么红英的介绍一下那个歌词吧。
1: 好，他是这样说的哈，八月十五看月光，看见鲤鱼跟水上，鲤鱼不怕瓢江水，恋妹不怕路头长，就是一个情歌对唱这样的性质的。
3: 易先生，您到很多地方去采风录制歌曲和音乐，录制的条件都不一样哈。那么土楼对于您来讲在收录上有什么？
2: 土楼我们感觉那个土楼声音还是比较自然，所以我们觉得声音很 OK，而且那个山歌在里面发出的声音很震撼，
1: 很有回响。
2: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必须来用这首歌来大家结束上半部的节目了。
3: 好的，我们余音绕梁，一会儿再见。八月十五看月光，
1: 八月十五看月光，
4: 来这边

0: Adiós。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特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红英、著名音乐制作人、雨果唱片掌门人易有武，用歌声传递梦想，传承文明， 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童冰。 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好生活。我是童冰，
1: 我是老易，
2: 我是黄红英。
0: 今天的歌声是飘过千年的歌声，来到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约了红英姐，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客家山歌。
1: 非常感谢童冰老师和易先生哈，两位一起来做这期的节目，介绍我们家乡的传统音乐文化啊。我现在想为大家介绍就是我这个非遗项目的惠阳街歌。街歌是什么意思呢？街歌就是人人揭晓、人人皆知的这样一首旋律。其实它是客家山歌的一个唱腔，统称起叫客家山歌。 但是为什么会说它街歌呢？因为它有独特的这个旋律，还有独特的这个衬词衬句，所以就叫做街歌。因为村民呢，到处的人都喜欢这首歌啊，就叫街歌，
0: 就是传唱度非常广泛的这样的歌。
1: 对，就流向民间的，离现在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了。我记得我在很小，在长辈的，就是他们经常就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啊，
0: 节日啊的时候就会唱这些歌，受到他们的影响的话，所以从艺以后就很喜欢，就用这首歌进行了演绎表演啊之类的。那红英姐，我想问一下，您当年是怎么去学习这些歌的呢？谁来教您？您的父母还是？这个没有谁教，就完全就是长辈。
1: 因为他们经常会聚在一起，一旦有一些活动节假日的时候啊，就民俗节日，他们就会唱，他们就唱。我就很小印象中，大几岁吧，就拉着妈妈的衣尾啊，就听他在表演。因为他接歌，他就不断就会互动的，互动力很强。比如说一个人唱主句，然后大家唱那个衬词衬句就可以，你可以跟他的内容没有关系，就唱 那个衬词衬句就可以融入这个表演的舞台上来。
2: 来来来，示范一下，示范一下。
0: 示范一下，
1: 是好好奇。是这样子的，他第一句是，比如说哈，接个一唱闹洋洋。

0: 比如第一句是接歌一唱闹洋洋，主句就是我领唱的，
1: 嗯，
0: 然后呢众人可以跟我这主句没有关系，就唱金苗丹呐，爱从街过你家穷，众人苗丹发，一对人容随风风呐。反正你每唱一句，后面就接的就是衬词衬句，就容易衔接，
1: 嗯，
0: 容易互动了。
1: 而这个主唱的词会随着当时的场景而改变吗？
0: 随时改变。
1: 哦，
0: 也刚才说
1: 这就是山歌的
0: 特点。对，刚才我唱的这个就这个一唱闹洋洋，我唱接歌你接腔，
1: 嗯，
0: 啊，腔调麒麟对狮子，唱出金鸡对凤凰，
1: 嗯，
0: 你可以不用这样唱，我可以唱的平常讲话的东西，
1: 这个就是像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都能唱进去吗？
0: 可以，哎，行毛两步公爱秋拉嘞金苗丹呐，众人面前讲爱好啊，没有办法，就说走在我面前说我好人，走开两步你就说我是坏人，就说都可以讲话仪式的这样去唱，
1: 嗯，
0: 这样套上去。
2: 你可以想象，
0: 嗯，
2: 如果看过刘三姐对歌，
1: 啊，
2: 那个随时发挥的歌词的内容，不管是骂人还是夸人，
0: 对对对对，
2: 啊，都可以
1: 都可入歌，
2: 所以他这个金某丹呐，
1: 啊，
2: 什么什么，就是一个
0: 金凤凰，对，
2: 金凤凰就是一个衬词，
0: 衬词，
2: 就像《刘三姐》里面的黑了了罗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2: 这样的，他们觉得接歌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
0: 对对对，就是方便，很容易接上来一起参与的表演，参与互动，
1: 那主唱的人还要非常有文采哈，
0: 对。能够唱客家山歌的人，特别是对唱的人，我觉得他们特别是有智慧的，因为他就急中生财，就很容易就变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去问去搭，
1: 嗯，
0: 这样子的，很有智慧。
1: 那一般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这样的人呢？
0: 一般都是很有生活经验啊，积累的，那老人家比较多，现代的歌手大部分都在这方面比较衔接不上来，
1: 嗯，
0: 即兴方面呢，啊。啊，这个要很长的生活经验，当然也要学习他的一种对唱的一种基本的方法。
1: 嗯，
0: 啊，比如说，
1: 所以小的时候您就是耳濡目染哈，跟着唱，跟着学。
0: 嗯，这老人家他没事，他就会边讲一边唱，看到什么唱什么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的接歌，通俗易懂，方便参与。互动，
2: 当然他们这些山歌或者是刚才红英说的这些接歌，它就有一些固定的模式，
0: 嗯，
2: 几句几句，然后有一个衬词怎么样，当然在他们的接歌里面也有一个重要的所谓的乐器，
0: 嗯，就是这个就是在山歌里面经常出现的，就是竹板，竹板呢主要就是配这个唱腔，就是五句版的唱腔，五句当中的间隔当中的一个间奏，或者是打节奏这样，比如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比较固定的节奏，
1: 嗯，
0: 这就配得上就是五句版打节奏的。
2: 所以我们在做客家妹子这个专辑的时候的编曲的素材，那个侯老师也把这些五句版啊，
0: 嗯，
2: 刚才说的这些元素都用在我们那个客家妹子里面这首歌里面的，
1: 嗯，
2: 所以大家欣赏的时候就可以把刚才我们所说的旋律啊，内容啊，歌词啊，还有这个伴奏的这个五句版的节奏可以在这首歌里面体验出来。
0: 嗯，还有这首接歌的话，它也很重的一个劳动的场景，劳动场景，但是单从接歌方面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劳动号子的，
1: 嗯，
0: 但是劳动号子会出现在山歌很多一个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别跟人家打招呼呀，加油的时候，
1: 嗯，
0: 做苦力的时候啊，劳动的时候就会这样场景，但呢为了唱作这个接歌，我想让它能够有一种劳动的场景，我就加了一个号子，
1: 嗯，
0: 烧耗子唱腔，比如说嘿嘿哟吼，嘿吼嘿，哎嘿哟吼，嘿吼嘿，也是一种互动的一种场景，
1: 嗯，
0: 就是劳动耗子。
2: 啊，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红英就亲自示范了嘛，她现场就马上唱。我们先来听我们这个客家妹子里面这个做好的这首歌接歌，
0: 嗯，
2: 闹洋洋。
0: 好了，大家来欣赏
1: 接歌一唱闹洋洋，
2: 嗯。

0: 我都听得懂几句啊，
1: 听懂了。
0: 你唱不了，你就别下台了。
1: 这就是我们原生态的客家山歌，叫做“爱唱山歌你就来”，哈嘎哇就是“爱唱山歌你就来”，表现的客家那种豪爽那种气魄哈。比如说对山歌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踊跃，

0: 山头啊、地尾的都往这里走。那大
1: 嗯。
0: 家一旦上到这对唱山歌的这环境的时候，山头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精神，就很勇敢，也不会畏羞的，就是很自信，就上来唱了。越唱越多，人呢越围越多。爱唱山歌，你就来非常的直率豪迈，很热情。
1: 哎，红英姐一唱歌的时候眉飞色舞的哈，这个
0: 没得说。
1: 歌就是您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0: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也象征着一种客家的一种直爽的性格，豪爽的性格。对呀、
1: 而这些是不是也让易先生觉得，哎呀，必须把这样的歌录下来，
2: 其实
1: 感受。
2: 我录过很多民歌，我也录过一些歌的那个歌曲歌词内容很直白的。比如我们陕北民歌里面不是有首《赶森林》吗？啊，那妹妹看到很远一个地方有一个像哥哥的，你是我的哥哥，你就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你走你的路，就是很直白的这样。他们这些其实民间的东西就是扭扭捏捏比较少，比较直白的多一点。但是扭扭捏捏，我觉得在不同的音乐领域里面，它有不同的这种张力跟幅度。比如说山歌就是很有张力嘛，很辽阔的嘛。但是也有一些器乐跟一些山歌是很内在的，很含蓄的，很打动人的心的都有，所以要看什么情况。
0: 什么环境唱的山歌都有。比如说，我客家人家大部分人以为客家山歌就是三个号子站在山头上都是一种很高亢的声音，其实不是。客家山歌也有很温柔、很安静的时候唱的，
2: 也有一些暗暗沉沉。
0: 唠唠叨叨了这样来唱吧。比如说，还有打瞌睡的歌，有一段打瞌睡呢，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出不了门去做农活，她就在家里头缝补衣服，缝补衣服一边缝一边唱，唱给你们听，好不好？木有晒，眼就开了。

0: 听得懂吗？
1: 暗暗沉沉。
0: 他是这样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打瞌睡的时候，那眼睛很累，打瞌睡很想睡觉，但是他又不想睡觉，他就在唱歌，在唠唠叨叨在唱歌，唱的是什么？就说，眼很累哈，很想吃个杨梅，吃了杨梅眼睛就开了。如果杨梅，好吃的时候，我要挑的箩筐、挑的篮子去把它摘回家的意思。就因为这旋律非常美，我就把它选在客家妹子里头，把它重新改编，妹妹就说重新填词，也很美的，大家来欣赏一下。
2: 您自己填词吗？
0: 是的，목소리가。

0: 好听吗？打瞌睡的歌。
1: 伴奏比较洋
0: 哎，但
1: 气。
0: 是我觉得他现在并不打瞌睡了，已经。
2: 啊，吃了杨梅了，醒了，
0: 是这个感觉吗？
2: 是这
0: 这
2: 样
0: 个
2: 感
0: 词儿
2: 觉。
0: 是您自己重新填的。
1: 不是，原来是这样的。
2: 原来是这样子的，这老词，老词，对，是基本上有一些词呢，我觉得不改它还更好。啊，对，
0: 保留它的这个风貌哈，
2: 原来的味，原来的味道，因为。这样的比喻，这样的一种形容，吃了杨梅就眼就开，不知杨梅那么好吃，挑篮挑垒的把它摘回来。
1: 那说回这个客家妹子，这个世界音乐 world music 的风格嘛，所以你刚才听到那个金凤凰那个后面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伴唱的女生吗？还有那些主板呐、
0: 对。
1: 现在你听到的那个吉他啊，还有一些电子音乐的衬托，所以它的风格就没有那么土了，听起来是
2: 洋气
1: 你
2: 的
1: 当现
2: 了哈，
1: 代的歌听也是很好听，所以它的这个生命力会比较长。这个也是我们雨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系列，叫奇异果。雨果一个系列叫奇异果，里面有一意孤行啊、黄海子啊、彩云追月、天花效应呢、包括那个客家妹子啊、水月，这些都是在我们奇异果的系列里面。奇异果里面就是新的中国音乐啊，不管它是新世纪音乐还是 world music，它反正就是一些比较手法比较现代的。我们在90年代91年就开始做了。
2: 我觉得这个客家妹子这个专辑哈，包括我们去采风啊，用了3年的时间采风录制的这张专辑，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工程式的一个像一个唱片，因为它的时间段来说很长，3年多。二个的话，你看它的制作牵涉的很方方面面，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1: 如果要回忆
2: 对。
1: 起来，有时候挺痛苦的。那时候没有 GPS，你知道我们开了一辆破车，稳定啊，没线，那个大埔还迷路，跑到一个山头里面迷路了，不知道走回来。
2: 山区，
1: 你这山区嘛，那时候高速公路都没通车的嘛，
2: 对，
1: 所以我们回想起来还是真的有点勇气啊，
2: 想一想，
1: 很辛苦的，
2: 对。
1: 不过确实是很回味。
0: 那我也想知道易先生，这个这么长的一个制作的周期，还有就是上市了以后，它可能并不见得就是很多人都会去买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您为什么还要这么费心费力的去做呢？
1: 那你刚才听的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吗？
0: 这些音乐还是牵动着您，
1: 是啊，
0: 牵扯着您，
1: 你如
0: 让
1: 果
0: 您往
1: 当时不
0: 前。
1: 做，你现在就后悔。
0: 您会不会后悔？
1: 如果我以前不做，我现在就会后悔。
0: 那您现在再听回来您的感受？
1: 我还是觉得很美丽的回忆啊。
2: 但是我说
0: 尽
2: 句，
0: 管当时很辛苦哈，
2: 张明老师，我说句公道话，其实呢，我挺感谢易先生的。为什么呢？客家山歌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这样去做，在我知道的情况下，这么大阵仗去做的，这么庞大的这个那个伴唱合唱的内容，那么长时间，
1: 以前台湾有一个叫阿桃的，他也做过一些比较现代的客家歌，但是他是用乡谣的手法，
2: 对，不一
1: 一些
2: 样。
1: 一个吉他比较像美国乡谣的手法不一样。
2: 对。
1: 反正我就是民间的音乐，如果有很好的那个概念呢，很好的想法，还有很好的感觉，不管你用什么手法做出来，它还是有生命力的。原汤原味是一个选择，也不要说原汤原味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不一定的。就是你再创造是一个很重要的，你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不是马上素材搬来就做。我们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去感悟啊，去感受啊，唯物啊，食物啊，那个旅途的艰辛啊，然后碰到像杨老师这样很可爱的，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心里面就有这种感受，然后做起来就会很真实。
2: 应该这样说，我听易先生这个举措，我也是很受感动，因为他首先对客家文化那种情怀啊，他我们第一次去采风，3年去采风，他说一边在拍照那些老文物，他说要先去感化一下，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然后才觉得真的是打动他，他来去才来去录的，他可以说是深入他的心底里才去录制这个专辑的。
0: 我看到在《客家妹子》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插图，
1: 客家妹
0: 很
1: 子有
0: 多相片儿。
1: 这个唱片有2个版本的，我们以前刚刚做出来是一本画册来的，里面的照片就是我们这3年去刚才说的那些地方走了一圈，你看到维吾啊、福建的土楼啊，还有一些他过去的老人家
2: 老家，
1: 啊、
2: 我的
1: 他的
2: 老
1: 祠
2: 家，
1: 堂等等啊，所以这些还是一些珍贵的记载吧，我就这么说了啊，所以。 当然做一本这样的画册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觉得我还是蛮有这个冲动跟那个动力去做这些事情，现在叫我做可能我年纪大了也就做不来。但是我们科夏妹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的 CD 就没有这个画册，这个是一个我们第一代研发的 LPCD 的产品，就是类似这样的产品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香巴拉并不遥远，所以就已经被人家这收藏了抢购了，那么时间差不多我们再选一首歌来给大家分享。
2: 好的，那么我们就选一首爱唱山歌你就来，这是一首非常豪爽的直率的客家人的一种风格哈。这首歌呢，当时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啊，我们的小伙子们呢、侯老师找了几组的声部嘛，声部啊，他们聚在一起的，哇，个个都可精神了、他说这山歌怎么可以这么好听，还可以这样唱。
1: 哎，听了之后我们来接受今天的节目。
2: 好的
0: 好的，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惠阳街歌代表性传承人黄红英老师，和我们一起在客家山歌中回忆美好的往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音乐一时光，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你现在收听到的这个频道是广东新闻广播。是的，今天节目当中依然的会有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你，而这些歌曲呢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听听看，第一首歌，那个男人，杨宗纬。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杨宗纬带来的那个男人。今天我们都要聊一聊关于男人的歌哈。可以说关于男人的歌我要去寻找的话呢，我还发现还蛮多男人的歌的，但是我今天要挑到这些关于男人的歌，其实不仅仅是唱男人的心声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那些很 man 的，很充满这个男性感觉的声音，以及呢包括你觉得这首歌里面道出了男人的心声。对，如果你觉得有符合这样的歌呢，欢迎推荐给我，我会推荐给收音机旁的这些听众朋友哈，可以一边收听节目一边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来分享，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告诉我你觉得很男人的那个歌，或者是很男人的声音，以及唱出了男人心声的歌曲。像刚刚的这一把声音呢是来自于杨宗纬，那杨宗纬呢他的声音其实是非常磁性的，在早期的时候他唱歌其实是比较悲伤感比较重，而且呢比较柔，当他遇到了他的导师李宗盛的时候，李宗盛就说你这个声音很好，可是你唱歌的方法呢还是太柔了，那我希望能够调教出一种更男性化的感觉，所以呢就帮他制作了那个男人这一张的专辑。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不管是词曲还有包括配唱的过程，几乎每一项都非常非常的精细，甚至杨宗纬说通过这张专辑他录制他已经哭了好几次，不过通过这张专辑他觉得他成长为一个真正会唱歌的男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一时光，

婚的年纪到底有多久了？十几年？二十年？应该蛮久了。一首歌来自于这个张浩哲，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也许会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很陌生的感觉啊。是的啦，那这一位的歌手呢，在90年代末的时候还是蛮受欢迎的一位歌手，而且在当时大家对于这个在华语乐坛还没有那么多的很嗓音很沙哑很男人的声音，而张浩哲呢就以这个好男人的形象呢行走歌坛，从而有了这首独身定做的歌曲，突出了他男人般的这个低沉沙哑的嗓音。当然在他之后越来越多有更多的很磁性的或者很有低沉沙哑嗓音的男性的歌手越来越多了。有些男性的歌手他唱歌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他有多少的技巧，他只要展现出他这个声音本质当中的特色就已经足够杀死人了。像迪克牛仔的这一首歌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这首歌其实上他翻唱的一首歌曲，但是在他的翻唱之下却有不一样的味道。听听这首歌。

世界，流行的轻松听觉，关不掉的音乐时光，音乐一时光，时光主持孙潇逸。我是孙潇逸。是的，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话题呢，就是这个男人的歌。这些男人的歌不仅仅是男歌手或者声音给你感觉很有男性的魅力，或者是这首歌它本身唱出了男人的心声。像刚刚的这一位呢，来推荐的《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就是因为迪克牛仔老爹的声音真的非常充满了男性的这个魅力，所以他去翻唱这些歌曲。他有一张专辑是专门翻唱那些女性歌手的歌的时候，即使是一些很柔美的歌，包括像是张惠妹啊，早期的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啊，等等的这些女性歌手唱红的歌，他唱起来也特别的充满男性的味道，而且甚至像变成了另外一首歌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充满了人生阅历经历的人才能唱出来的，不仅仅是他嗓音很 man， 而是因为他真的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所以当男人去唱歌，去唱同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他突然就有一种完全不同女性的视角，他唱出了一种不同的心态和胸怀以及看待事情的角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男人的歌的魅力。这一位的 Chestnut， 他要推荐的呢，来自香港乐坛的声音林子祥。哇，说到林子祥，当然就知道他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真的汉子》。这首歌，不是真的汉子和真的歌手，还真的不敢唱。所以马上来听听来自于 Chestnut 要推荐的这一首关于男人的歌《真的汉子》。

0: 点子赞。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炫酷的音乐世界，流行的轻松听觉，关不掉的音乐时光，
5: 音乐一时光，时光主持孙潇逸。
1: 我是孙潇逸，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的跟你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男人的歌。

个声音可能收音机旁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不太熟悉，他是来自于韩国的歌手，叫做李玖哲。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的话呢，说明你有一定年纪了。而且你是一位资深的歌迷，因为李玖哲其实虽然发表了大概三四张的专辑，但是呢，熟悉他的歌迷真的不太多。他唱红的歌曲像是刚刚这首《想太多》，还有另外的两三首歌，几乎就没有太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如果喜欢他的朋友，会深深被他的充满沙哑嗓音以及有一点点韩国欧巴的那种唱腔所这个倾倒。来看看这一位听众朋友小晴要推荐的歌曲，他说，说到男人的歌，怎么可以没有他的声音。

今天我们讲到呢是关于男人的歌，像是汪峰的声音和他的作品其实充满了男人的力量，而他更多的作品呢是对男人的男性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以及对人生的这个拷问。很多时候他是用一种思想的力量去面对整个世界，面对命运的挑战而发出的一种问答。但是接下来来自于鱼说，他来推荐的这一把声音，他更加关注的是男人的情感。这是鱼说要推荐的李宗盛的歌曲，他要推荐给自己的歌，但是我挑了一首李宗盛的《寂寞难耐》，因为男人常常说我好寂寞。

总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人寂寞。
1: 杨坤的这首《我比从前更寂寞》，杨坤的声音其实真的除了有男性的魅力之外，他的歌曲因为都是自己来创作的，他常常能写出男人心里的痛，或男人的孤单，或者男人在现代生活当中的压力，所以许多男人在 KTV 唱歌的时候都会选择杨坤的歌曲来表达自己内心那些想说却说不出的话。往往我们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能够通过唱歌喝酒或者跟朋友聊天能够释放心里的压力的话，相对来说总比那些不愿意释放自己，不愿意放松自己，无法把内心真正想说的话透露出来的那种举动要好很多，因为压力必须得到释放。来自于佳佳要推荐的歌，他说能不能放一首粤语的很男人的歌，想听谭咏麟，他觉得谭咏麟的嗓音真的很男人。

0: 世界，流行的轻松听觉，关不掉的音乐时光，音乐一时光，主持孙潇逸。
1: 要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七七所推荐的这一首歌。他要推荐的是张志成的一首歌曲《凌晨三点钟》。他说张志成虽然嗓音上并不是那种属于很低沉很有磁性的嗓音，但是呢往往他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出一个男人的态度。是的，我们今天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些嗓音很 man 的声音，实际上有一些歌曲可以讲出男人的心态或男人面对压力时候的感受。像是凌晨三点这首歌曲呢，描述的就是一个男人在面对爱情失去的状态下那一份心情。送给你这一首歌《凌晨三点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再见哦，拜拜。
2: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六，面包好吃了。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去。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今天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
1: 对，这是我们的第三次开放日，再开放一回估计就已经要出发 了。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的研学团实在是太精彩了。从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有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这个研学团。那么现在呢，也要赶紧，大家要赶紧报名了，因为你知道去那个方向暑假非常的火爆，我们要提早锁定高铁票啊，还有吃住行这些。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哇，史诗级的北极探险家看挪威峡湾的旅行也要来了。那您现在也得赶紧报名了，因为去北欧咱们都办过啊，这签证可老长时间了、
2: 没错。那么在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13天的时间会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还有三星堆等等等等。其实我俩刚回来啊，
1: 对，我们俩去踩了个点儿，8000里路的云和月呀，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喜欢。而这两天呢，我们火车研学专列已经叫什么
2: 火热报名中，
1: 就疯了，爆疯了，你知道吗？就随时一回头啊，又报了俩人，又报了俩人哈。我们也因为我们这次是包着火车研学专列去，所以大家可以可劲儿报。但是呢，不要问我们什么时候截止，只要没有位置了，必须就得截止了。
2: 没错了。那么在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从广州飞到新加坡，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1: 哎呦，这个团那不是一般的情绪价值，那就是一个童话之旅。你要知道迪士尼是个移动的，还不排队的，这感觉你就想想多好玩吧。现在这个团呢，我们已经成团了，也会在8月9号到8月13号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这个是全包的哈、因为新加坡还免签。再有呢，我们还会去名校南洋理工有一次机器人的课程。
2: 没错，想要报名的话呢，方式很简单，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报名啊、也可以来咨询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客服给您来解答。
1: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小朋友坐了一溜，基本上都是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哈。
2: 对，那么先介绍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呢？
1: 那从大朋友先吧。
2: 好、来，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1: 好，欣欣呢也是我们刚从研学专列的这个踩点回来，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太好玩了，不要太好玩的那种感觉，而且吃的也好，而且我们给大家每一个酒店全部踩过点，每一个吃的地方也都踩过点了。
2: 对，
4: 是的，
2: 非常的丰富哈。

0: 我们都虽然说去踩点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但是还是有一种不想回来，跟去年孩子们跟着我们14天那个感受是一样的。对，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孩子都说再来14天，
1: 回来不行，说太费主持人了，谢绝了。但是可想而知，火车团今年这个去年的家长一听说之后，纷纷都来加入报名的行列，就啊， 又开始了吗？我差点错过了，就很多家长就知道去年来我就性价比极高， 因为9880是8000多公里的路程，
0: 性价比极高，因为9880是8000多公里的路程，13天全包，你知道的什么兵马俑啊、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啊，还有什么那叫还有什么大熊猫啊，大熊猫基地啊，还有兰州的博物馆啊，咖啡宴呢，还有那个叫什么丹霞地貌啊，还有牛肉面等等等等，就太多了，跟我说完。那么另外一个团的这个我们也请了个大朋友，他是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你好张老师。
2: 欢迎。
3: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你另外再进点啊，张老师，你今天带了好多的这个游轮的专属礼物在你面前，你赶紧给大家秀一下哈。
3: 这个是我们的抱团的专属礼物啊，我们跟小朋友到时候会赠送一个米奇或者米粒的礼物，然后的话我们还有迪士尼专属的行李牌，也是每一位家长以及小朋友都会有的，报名
0: 十多个，接近可三十个人的。
1: 对，
0: 我们的话，现在仓位其实也不多的了，
1: 大概就三个仓位。
0: 对，收满就差不多就比较节俭，
1: 就没办法再加仓位，因为迪士尼游轮它火爆程度就堪比春运，虽然它有6000多个可以上船的位置。
0: 对，因为首先很多家长他其实已经自己在做一些自由行的计划，就提前已经很锁定了很多仓位的。
1: 比如说我们第一组报名的君君妈妈，她就是她已经报所有的攻略研究过了，包括大交通，因为她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志愿者妈妈，是超级攻略的。她说：“哎呀，亮亮姐啊，就你这个团，它这个性价比不是一般的高。
0: 对”对，因为我们性价全含，含了交通，含了当天的当地的一晚酒店
1: ，
0: 然后呢，还有像
1: 大巴，
0: 然后研学课程，
1: 还有 City Walk。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全程的领队陪同，到时候在船上有什么大小事务都可以找他帮忙的。
1: 对，
2: 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已经开始构思他们的门要怎么样来装潢了，
1: 对，
2: 什么东西放在上面，跟世界各地的朋友来进行这个交换哈。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现场还有个大朋友，这也是我们研学家长的代表之一，哎，丽萍，你往前坐一坐。
2: 嗯，
1: 这是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丽萍会长哈。会长其实也是我们研学团的家长，
3: 对对对，
2: 孩子家长代表了啊。
1: 去年跟着我们去了火车团，其实你作为一个家庭教育的专家，你觉得旅行对于孩子的意义是什么呢？你来离麦说一下。
3: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太多了啊！就是旅行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就是有一谈就行走的课堂，不局限于我们这个课本是吧？而且可以通过行走的方式让孩子去感受这个大自然，感受山川湖泊是吧？然后还有山林、大海，就是在行走之中的话，就特别能缓解我觉得自然之中的这种压力啊、焦虑啊。那同时我觉得在旅行之中还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这种挑战和学习，比如说遇到很多突发的一些状况，哎，我们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去灵活的应对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更好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我觉得这种的话呢，让孩子就是锻炼他的这种能力，自己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会特别好，那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哎，我们旅行可以开阔孩子的视野是吧，体会不同的这种风俗人情，还有就是走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城市，跟不同的人去交流，那这个过程的话也是特别好的学习机会，那当然了就是在旅行之中会遇到很多朋友，
1: 哎，这个是很多家长跟他说，哎，我孩子一个人来行不行，行，真的能交到朋友，
3: 那是对，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团体里边的话，他就是一次很好的一种社会的交流是吧，同时的话跟同伴之间建立友谊，有助于他们这种更好发展这种社交能力，
1: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作为就叫买家秀嘛，因为是跟过去年我们研学专列的家长，所以他会有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家长，
2: 没错，
1: 因为个个都是参加过的哈。
2: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这个最右手边的这个小朋友，对对对，刘悠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哈喽，你好呀，
2: 你说大家好。
4: 大家好。
1: 萌娃就是有萌的理由的。
2: 悠然去年跟着我们的火车团哈，走了好多的地方，今年还继续跟我们出发吗？
1: 还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2: 啊，今年去哪里你知道不？
1: 他还不知道，
2: 忽闪着大眼睛、啊、
1: 他不需要知道，他爸爸妈妈给他选好了就行了，是不是？
2: 好、啊，谢谢悠然。来，我们的第二位哈、啊，这也是我们的小团宠了，是我们的长白山团哈、啊哎。当时来的时候才六岁多。
1: 对，你知道当时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说，哎，那个很多家长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也太勇敢了，他一个小朋友六岁多就来了。
2: 对、
1: 嗯，你大小贝贝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贝贝，你的大名叫什么？
5: 赵晨宇。
2: 啊，你现在几岁了？
5: 七岁。
2: 哎呀，
1: 你七岁了、哦、你今天去长白山的时候，其实你出发害怕吗？你一个人去玩，没有爸爸妈妈陪着？
5: 不害怕。
2: 不害怕、啊、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不害怕呢？
1: 对呀、啊，
2: 是不是因为跟着我一起就不害怕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们贝贝是有多情商高，这个六岁的小家伙、在跟着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首先他真的成了我们团宠，因为他是我们团最小的。
2: 最小的。
1: 你说夏天一个小孩跟着我们，一般就你人家会觉得比较简单，但是冬天穿很多层衣服，可是小家伙每天都跟得紧紧的。再有呢，就是他因为是跟红红哥哥住一个房间，每天在吃饭的时候，稍微红红一走开，他说红红呢，然后一会儿我一回来看，他给红红加了
2: 盛饭加菜。
1: 加了一山那么高的菜，
2: 这个家庭教育太好了。今天妈妈也来到现场，
1: 爸爸也来了，
2: 妈妈也来跟我们分享两句吧。
1: 对，妈妈为什么敢把孩子六岁多送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里
2: 面？来，妈妈过来说
1: 两句吧。赶紧来。
2: 其实妈妈在我们2025年。北京团的时候其实就有咨询过哈、啊、那个时候贝贝更小、啊、
1: 对，
2: 那为什么这个长白山团后来下定决心把孩子送过来
1: 呢？对，赶紧给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哈、嗯、
6: 其实北京团我是很想让他去的，但是因为他太小了、然后不行，然后我就想着啊，后面如果有比较好的团的话就可以让他去试一下。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是卡在那个七岁的那个点上。然后问了一下说是可以，然后让他去的原因是我希望他去就是让就变得更
1: 小男子汉，
6: 对，更男子汉一点，然后、给他一些以后长大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启发。
1: 哎，你知道吗？伊森，这个是这位小朋友叫伊森，他去年呢是来了北京团。去年伊森，你到北京团的时候你几岁？你告诉我。
5: 八岁。
1: 然后呢，他妈妈上一次就是他报完名之后，他妈妈的同事是这样问的：你有几个儿子？你怎么敢把他送来我们的团？伊森的妈妈在哪里？哎，伊森妈妈也往前来说两句。当时其实就像这个贝贝妈妈，他孩子也蛮小的，回来之后我听说儿子给你做了非常好的沟通，对不对？然后就让你放心，这次13天跟着我们出发了，是吗？就这次出发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次伊森从北京回来，给你看到了很不一样的独自出游的感受，是吗？来，你说两句。
7: 就我们家其实是他很有主意的，就是说如果说我硬要他去他不去的话也报不了名的。
2: 还是您做主。
7: 就是两个老师太有魅力了。
2: 谢谢。
1: 所以跟我们玩的特别开心，而且伊子每次都忽然眼睛跟我们说北京有什么地铁啊，哪一站是怎么回事啊。听说这次要跟我们去研学火车专列，伊子有没有研究一下沿途的地铁？有吗？
5: 没有，
1: 还没有研究。
2: 回家可以去做功课
1: 了。你最期待的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你看我们有西安、兰州、青海湖、敦煌、成都，你最期待的是哪？
5: 西安吧。
1: 西安什么东西让你最期待？兵马俑？
5: 因为它是很多朝代都是以西安作为它的都城，所以我很期待它的一个古风。
2: 你知道它是多少朝的古都吗？
5: 不知道。
1: 我以为你马上告诉我个正确答案呢。
2: 13朝古都啊。
1: 哎呀，你可以、啊。
2: 贝贝妈妈怎么走了？我还没问完呢。这个其实当时贝贝妈妈送贝贝去机场的时候，我是看你跟外婆啊
1: 也有点不放心，对不对？
2: 就是依依不舍的，也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的斗争哈、啊嗯。当时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6: 外婆就会觉得他太小了，然后就怕吃不好穿不好的，然后我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反正你们的团队是比较专业的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那个自信，我就觉得很放心这样子。
2: 但后来看到我们每天在群里面有发这个最新的照片啊视频，是不是慢慢就放心了？
6: 对、是的。
2: 最后在那个雪场我觉得真的是高光时刻。
1: 你知道贝贝那么最小那个孩子，他滑是最帅的那个，对不对？
2: 我没有想到他以前滑过雪吗？
6: 他没有滑过雪啊，他只是玩过那种旱冰。
1: 哎，那肉肉也是我们那个长白山团，让肉肉说一下，你还记得你滑雪的时候？
2: 你也很帅。
1: 今天肉肉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说，我还想去长白山。你还想去长白山的什么？你告诉我。
5: 那个滑雪的那个地方滑雪。
1: 就你跟贝贝一起，你俩不是一个组的吧？你俩应该不是一个组的哈。
2: 是一个组的呀，
1: 他跟贝贝是一个滑雪小组的吗？
8: 是
2: 啊，
1: 就是最小的两个小组，是不是？
8: 对啊。
1: 牛司令。

0: 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的北欧加挪威团，然后有研学火车专列团，还有上海迪士尼浙江团，以及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团，都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们的对话框下面都会有一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那今天来了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还有谁没说话？伊森说，哎，猪猪还没有说话，猪猪也打个招呼。你去年也跟了我们研学专列火车，你今年就是你研学专列火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不是坐着轮椅去
1: 故宫？
0: 故宫
1: 这个体验很特别、哦，
0: 因为他爬黄山，把腿爬得快抽筋了，还是怎么的、啊？然后那时候听说你成了所有人打卡点是吗？就是跟你的轮椅打了个卡，是不是？你要对着麦说一下，你自己那时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
1: 那为什么腿很疼还坚持要去故宫呢？
2: 想看。
1: 想看，
0: 其实我听说是他没那么坚持，是老师坚持，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来到北京，
1: 对，
0: 必须得把他就想办法坐个轮椅都把他带进了那个故宫。其实我听到这件事的是，因为我们俩还没有上到北京，我们俩在看北京团的那个迪士尼叫环球团还没有见了，但我听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好有画面感。所以我们每一次研学，老师们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1: 是的，来，还有这位没说话的
0: 新朋友也要说一下，
1: 浩然是吧？伊森的同学，
0: 来把麦对着自己，你打个招呼，你几岁啦？
3: 我8岁了。
0: 8岁了，你爱旅行吗？
3: 爱。
1: 你去过哪里？
3: 云南和四川。
1: 我们这次也会去四川，
0: 也去过不少的地方哦。那有没有想过今年暑假我们有好多的研学团，你有没有想过要跟我们，有没有跟你的幼儿园同学伊森一起出发？
3: 没有想过。
1: 你好诚实。因为伊森刚刚说我不太记得他了。
0: 你这我跟你说，小孩的那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就像有的时候咱们去北京团的时候，牛司令的幼儿园同学也来了，他俩都不认识了。好吧，我们准备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记得有研学两个字，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暑假海内外有四个团一起出发哟，
1: 等着你哦。
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

0: 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 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4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景、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6G 技术5G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 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航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7: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在我们指挥
8: 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江坪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0: 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于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5G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 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 15、57，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5G A基站， 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下一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5G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5G A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4: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
5: 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以快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
5: 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4: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 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7: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详
3: 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 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水利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我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
10: 重量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 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 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0: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郑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5: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6: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5: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7: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5: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8: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5: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

0: 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2: 今天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左右。广州市多云，28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人民日报播发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1: 广东推进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更有温度；
2: 广东端午文旅焕新，民俗活动拉动假日消费；
1: 广东电影闪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夜；
2: 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广东水文提醒需加强洪水防御工作；
1: 端午假期3天，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优产业、美乡村、惠民生，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昨天头版头条推出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现摘播如下。
3: 新建300多亩连片耕地，52户居民整村搬迁，汕尾用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腾挪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引来比亚迪项目落地，带动多家配套企业聚集。以改革破解发展空间瓶颈，广东累计实施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618公里长的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沿途村庄串珠成链，撬动县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改变过去村里零散开发的老办法。博罗县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整村运营，深挖村域资源价值。2025年初，公司引入专业团队入驻徐田村，修缮客家围屋，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增至150多万元。近年来，广东深挖乡村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累计培育818个典型镇、5806个典型村，打造130个镇村片区组团、19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财政分批投入5亿元，实施高水平医院跨区域联动一对一紧密型帮扶项目，支持5家省内高水平医院对口帮扶粤东、粤北5家市级综合医院，同时组织全省104家三甲医院帮扶172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帮扶全覆盖。目前，广东57个县市县城人口实现整体净流入，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2年的44.72%升至46.48%，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41:1收窄至2.27:1。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表示，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广东要紧抓县域这个城乡融合切入点，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突破，在接续奋斗中把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变为潜力板，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广东迅速行动深化推进南粤暖新12条措施，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从有政策到有场景，从有保障到有温度。本台报道。
1: 近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会上，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起共建新就业群体友好社区倡议，启动破解骑手进门难专项行动。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贺许摩。
4: 省协会呢也在推动两个工作，一个呢是在全广东创建100个好服务的一个小区，这个案例要求也是除了做好物业服务的一些基础要求之外，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关爱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做服务提升的过程当中，就是如何服务好我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这些指引。
1: 目前，针对骑手停车难、进门难问题，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与商圈合作，为骑手专属划地划定了一些车位，并联动周边物业小区设计送餐送货地图，方便骑手设计配送路线。宝安市还配有购物推车，骑手可在配送大件重物时使用，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引导骑手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袁富汉
5: 开发了这个随手派的小程序，送餐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有一些紧急情况啊，比如说像树木倒伏啊，是吧，电线脱落啊，可以通过随手派把这个情况快速的反馈给我们。
1: 骑手周师傅，
6: 现在天气热了，这边休息的话就比较凉爽，偶尔的话也会发放一些防暑的那些，之前的话还有在这边举办活动啊，比赛啊，王者荣耀拿过冠军的。
1: 积极参与随手拍的骑手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在羊城红旗手爱心驿站的爱心超市兑换礼品。现在的爱心驿站不仅是新就业群体日常劳作的休息场地，也逐步成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业共治的第二个榕树下。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唐斌，
7: 比如说骑士会客厅作为我们各级的包括社区的一些领导来去征询意见的一个场所，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机构、高校和这种骑士们和我们滴滴司机们面对面交流的一个场所，成为一个迸发思想火花的一种场地和场景，成为我们在这个小区社区里面第二个榕树下。
1: 要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妥善高效处理矛盾纠纷十分关键。位于海珠区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打造了一站式调解中心，并在平台企业内部设调解室，推动矛盾纠纷就近就地化解。成立3年来，调解中心共计为新就业群体解决超2000多宗争议案件，大多数案件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超80%案件得到妥善调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调解中心调解员严采薇，
8: 有很多的一些平台企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去优化他们的算法规则了，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慢慢取消了骑手超时扣罚的一个机制，改成了一个服务积分的这种模式的。今年的1到5月份，因为扣罚而导致到的这些纠纷案件同比是下降了40%。
1: 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坚持强化党建引领，与7大平台企业结对共建，探索出一条多方共治的路径。联盟通过对平台企业和新就业群体的双向服务，推动平台企业变要我保障为我要保障，从而更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 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平台企业从单方定规则变为多方协商，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广州市海珠区老

0: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李穗军。
1: 我们今年还提出了一个薪酬规划的个性化的服务，针对新就业群体多样化的需求，例如说是参保、积分入户、职业提升啊，或者是转岗方面的这一个想法，那我们就给他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的规划服务，然后把我们的权益保障工作不仅是给他们一个底线的保障，那更给他们一个向上一个脱力，然后让他们更好的发展。
0: 广东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刘忠全。
2: 2025年10月，省委社工部与广东开放大学联合揭牌成立蓝玉新就业群体学院，聚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络车司机等群体，开展学历提升和职业技能的培训。2026年1月，广东启动薪酬计划学历提升的试点班，4月入学，首批录取学员通过线上线下的这种灵活教学，帮助他们实现职业成长。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各地推出一批兼具在地特色与创新表达的文旅主题活动，传统民俗内核与现代体验场景在节日节奏中深度融合，既守住了乡土文化的根脉记忆，也有效拉动了假日文旅人气，让端午文化真正实现可观赏、可参与、可持续传承。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汕头市潮南区举办第19届雷岭荔枝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现场围绕雷岭荔枝核心主题，云集莺歌舞、潮剧、剪纸等非遗展示，并结合《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元素，为市民游客呈上一场融合视听、非遗、体育与美食的夏日盛宴。游客汪女士：
5: 感觉这个荔枝的口感还是真不错，第一次发现荔枝原来有这么多的品种，然后吃的感觉就比较糯糯的。
0: 雷岭荔枝成熟期较珠三角产区晚15至20天，凭借肉厚、核小、甜度高、耐储运的特点，形成了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优势。为持续打响雷岭荔枝品牌，当地以荔枝家为载体，打造利比 A、雷小利 IP、 特色集市与田间驿站等体育文旅名片，助力鲜荔产销两旺。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副镇长洪泽洲：
6: 我们把利比 A 篮球赛做成常态化 IP 聚人气，通过非遗文创深化荔枝文化符号，延伸产业链，借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撬动流量红利，再配上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让雷岭从一季鲜果变成全年文旅。
0: 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深中公交枢纽迎来客流小高峰。开通近2年来，这条穿越大海的公交专线已累计服务超450万人次。中山市民陈女士：
7: 我们这个假期去深圳玩了2天嘛，正好是父亲节，赶回来跟孩子爷爷一起过个节。以前去深圳呢觉得好远，现在坐公交直达前海，票价才10几块钱。
0: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车队负责人袁广：
8: 今年端午假期，我们跟深圳巴士集团联合增加了运力，投放的车辆在45辆以上，班次比平时增加1到2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优化线路和班次，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
0: 假日期间，全省多地相继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和主题市集。在广州，多条兄弟龙船应邀趁景，共叙龙舟情谊。深圳全市景点的创意市集和主题展览遍地开花，吸引海内外游客参与。在惠州，东江粮仓、下南码头两大会场联动举办集龙舟竞渡、非遗体验一体的龙舟展演。外国游客路易斯：
9: 深圳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我们真的很享受来探索不同的地方，并找到餐馆里的美食，真的很棒。
0: 佛山南海中村村民温景辉：
10: 我们这边广东文化也悠久了嘛，每一条村像过年那样互相交流，每年都会认真的去把这些搞好。
4: 2026年端午假期，广州市推出数百场民俗活动，打造别具岭南特色的假期文旅盛宴。据统计，假期广州全市共接待市民游客近666万人次，实现文旅消费超47亿元，同比增长6.1%。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广州位列2026年端午龙舟赛目的地第一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

0: 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有关工作部署，全环节、全链条、抓实抓细安保措施落实，全力做好端午节安保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11.7%， 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 44.3%， 龙舟赛等1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241家 4A 级以上景区治安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
1: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恰逢2026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筹备关键期，广东各大高校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及本科招生宣讲发布会，助力考生科学择校，合理填报高考志愿。本台报道，
0: 暨南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总数达5260人，新增招生计划10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计划超过 60%， 新增7个国家刚需新兴专业和一个双学位班。创新特色班型达34个，采取高考直招。暨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朱子木：
2: 今年我校对专业组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并且在专业录取的时候实施六保一保专业政策，进档100%不调剂，建议广东省历史类省排5500名以内，物理类省排42000名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冲报，多组填报暨南大学。
0: 华南师范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7800名，比2025年增加160名。在广东普高本科招生计划6218名，其中师范专业计划2178名，非师范专业计划4040名。新增人工智能教育、合成生物学、工商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9个招生专业。心理学加人工智能、环境科学加人工智能、英语加经济学、法语加经济学等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首次招生。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
3: 考生呢，可结合自己的层次、省的排名，参考我校近几年的最低录取排位报考，不用过度的纠结专业的选择。学校每年春季组织转专业，学生可在师范与非师范专业间申请复转。
0: 在广州医科大学开放日上，学校设置了多个沉浸式课堂体验项目，让考生和家长零距离感受大学课堂氛围。今年学校普高本科招生计划为2250人，较去年增加50人。全校共设21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达17个。为顺应大健康及新医科发展趋势，学校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着力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广州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魏兆瑜：
4: 我们是把一体化的3个专业单独成组来进行招生，像临床医学的5+X 一体化，还有基础医学5+X 一体化，以及今年首次招生的口腔医学一体化的一个计划投放招生。针对这3个专业呢，我们也是建议呢，物理类的考生，那么排名在10000名以内的考生呢，就可以进行大胆的申报。
0: 此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2026年本科全国计划招录700人，其中广东省招生390人，名额进一步扩容，全新增设环境工程专业。2026年共有7大理工科专业招生。据悉，该校6届毕业生整体深造率超80%，2026届97%录取至全球百强院校，含斯坦福等直博录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副校长高健：
5: 希望在特控线以上的所有同学都大胆报考，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数据呈现中间，我们发现特控线以上的考生在4年的学习过程中间呢，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提升。我们希望说，我们通过后基础和强应用的这种培养，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能够进到更好的学校去深造，在未来在科研创新的这个能力上面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1: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省重点打造的年度群众体育超级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继续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开启8强首回合较量，持续助力各城市树立体育加文化的新名片。本台报道，
0: 20号晚，粤 BA 正式开启8强首回合较量，在佛山队主场对阵中山队赛前，身着统一助威服的球迷们提前到达赛场，大家在鼓声的带动下高声呐喊。

0: 点燃假日篮球的激情，粤 BA 佛山队球迷。
1: 我们从常规赛打河源的这个附加赛，再到打这个八强赛，一路走过来，一路都在进步的。功夫佛山，拜佛为经。
0: 粤 BA 佛山赛区现场执行导演赵君林，
2: 由团省委跟广东粤剧院共同出品的一首《龙船飞万里》。这首歌呢，曲风比较昂扬，唱出我们岭南的拼搏的精神。
0: 进入粤 BA 八强的各队实力不俗，开球后佛山、中山以快对快，为广大球迷奉献出高水准的攻防博弈。最终中山队取得首回合的胜利，其余三场比赛深圳、潮州、东莞分别战胜汕头、广州、揭阳，取得大比分1-0领先。6月27日，粤 BA 将进行八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决出最终四强席位。粤 BA 茂名队虽未晋级八强，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体育的热爱。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8月将在茂名开幕，为迎接省运会开幕倒计时50天，20号晚在茂名奥体中心场馆内，粤 BA 茂名队与多位文体明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点燃了当地群众体育激情。香港演员黄宗泽：
3: 我好羡慕茂名的人，因为有个这么漂亮的体育馆，起一个这么漂亮的体育馆去迎接这个省运会，所以我觉得当地的茂名的政府是对体育很支持。最重要就是努力比赛，不要辜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训练。
0: 中国女篮前队长、广东女篮助理教练兼球员杨立维：
4: 通过这样的赛事，能够让更多的热爱体育的这些群众们能够感受篮球的魅力。省运加油，茂名加油。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其中广东电影表现亮眼，斩获最佳纪录片和最佳男演员两项重要大奖。本台报道，
0: 20号晚6点，众多入围影片的主创人员陆续走上红毯，拉开了本届上影节金爵盛典的序幕，各项大奖也陆续揭晓。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电影《大西洋》获得。此外，由广州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出品、顾云执导的纪录片电影《别担心爸爸》获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历时4年拍摄，以近距离纯观察的方式记录了一位中国青年远赴英国学习中提琴期间与父亲之间不断升级的情感拉扯。纪录片《别担心爸爸》制片人陈玲珍：
6: 希望这个片子经由上海电影节这样子的这么棒的一个国际性的平台，然后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路还很长，请大家继续支持。
0: 当晚，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粤产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也是张颂文职业生涯首部全粤语主演的院线作品，由扎根广州的升格传媒出品。张颂文
7: 也在这个行业里有20多年了，第一次得到 A 类电影节的属于演员的奖，肯定是心里面很开心。我拍摄地点在香港嘛，你周围眼见的一切95%的人都是在用粤语交流的，对手演员也是粤语交流的，自然而然我觉得它就能勾起我对这个方言的熟悉感。
0: 广东电影不仅在主竞赛单元实现历史性突破，更在多个板块表现突出。其中由广州英明出品、麦天舒导演的《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珠海青年导演林庭轩执导的《走神地》入围短片单元。当前广东电影正以老新接力、多城联动的创作活力，勾勒出岭南影视产业厚积薄发的全新上升曲线。
5: 本台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省水文局表示，根据当前雨水情及工程调度情况分析，未来3天，封开江口站、德庆站水位仍有4到5米的涨幅，高腰站水位仍有3到4米的涨幅，需关注西江沿线低位安全及低洼区域洪涝风险，重点关注封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闸口关闭后内涝风险较高的支流，注意做好沿河低洼地区道路管控、群众转移等洪水防御工作。
0: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厅近日正式印发《广东省全面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行动方案》，针对当前部分学校实验设施陈旧、仪器设备老化不足、实验教学质量不高等短板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行动方案提出的目标是 到2028年，全省中小学实验室及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实验教学需求，学生必做实验开出率达到100%，学生每学期至少参与1到2项拓展性实验活动，实验技术人员培训率达到100%。到2030年，全省中小学实验室建设全面达到国家和省标准，建成具有广东特色的现代化实验教学体系。为此，广东将围绕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两大核心，推出16项具体举措，覆盖条件保障、课程教学、人才引育、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等关键环节。
5: 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昨天介绍，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我国内地电影端午档档期总票房已达3.9亿元人民币，《玩具总动员5》、《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分列档期票房前5名。
5: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0: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
5: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专区将集聚多家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观众将有机会在展馆体验到机器人志愿者、AI 智能导览员等。
0: 根据最新研究数据，我国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已达13.7%，60岁以上人群中每4人就有1名患者。目前，我国患者人数接近1亿人，肺功能检查被称为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专家表示，40岁及以上人群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肺功能。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5: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62期开奖号码100位5、10位8、各位5。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62期开奖号码73、37、13、19、69、30、01、71、02、18、40、63、08、33、78、76、36、76、56。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0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14、03、26、08、06、27，蓝色球号码0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没错，咱们来看看，现在是双平台直播了 很多朋友也都早早的来发来早安的问候，有一只鱼、叶子、Lily、看看、知行合一、李志华、拓荒牛、孙江河、信天游，还有土鸡哥、Jason、可可、豆苗、XZ、阿德、门口专家、蓝心、梁九九不出现、玉米、小情调、小风、老张，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0: 早上好呀，还有叔叔早上好。你看今天的是端午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大家还是很准时的都出现在咱们的直播间，看来这个工作的热情啊根本就没有被这个假期所浇灭啊。
1: 但是上班的热情好像并不是特别高啊。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我们今天很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说今天这个端午节过去之后，
0: 下一个
1: 假期就是中秋了。
0: 哎呀，这么数着日子，中秋得到9月25号中下旬，九月底了，
1: 离现在7月22号还差2个月多的时间。
0: 哎呀，
1: 所以大家都在盼着端午节赶紧来吧。
0: 应该不是大家，主要是我们俩都盼着这个中秋节不是端午节，中秋节的到来。刚刚还看了一下这个中秋节，因为连着国庆节比较挨得比较近嘛，然后呢
1: 中间就差了3天
0: 啊，这三天怎么办呢？
1: 那就对吧？请个假吗？
0: 然后你就可以收获差不多10天的假期，
1: 不止
0: 啊。然后你后面还得要再，
1: 后面还可以再休个周四和周五，连起来一共有17天的假期
0: 啊。
1: 你休5天，有17天假期
0: 啊。请问，如果你是领导，你会批这样的假吗？
1: 领导可能自己都先去请假休假去了。来吧，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天气的情况啊。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之后。咱们广东整个的天气就开始变得热起来，而且雨水也开始减少了。
0: 你看昨天是这个夏至啊，夏至呢天气就开始慢慢的变热了。刚刘伟还在开播之前他说这个夏至到了之后呢，昨天是白昼是最长的，夜晚是最短的。然后每次一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网络上有一句很流行的土味情话
1: 啊。怎么说？
0: 想你的夜开始变短了。
2: 窒息的话语声，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
0: 你怎么沉默了呢刘伟？
1: 想你的夜开始变短了，
0: 然后就能很快就见到你了呀。
1: 行吧，确实够土味儿。
0: 好，那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从今天一直到24号，广东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西部和北部视线呢是有分散的雷雨，局部的雨势呢会比较强烈，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会逐日趋于明显。
1: 我刚发现今天是6月22号，
0: 是
1: 7月22号。我还以为今天是7月，
0: 那还得要3个月呢。
1: 3个月怎么过中秋节呢？你看今天啊，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粤西、云浮等视线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视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云浮、肇庆、梅州、佛山、广州、揭阳等视线34到36度，其余视线31到34度。
0: 来到明天，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北部视线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呢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视线呢是31到34度，其余视线呢是34到37度。
1: 到了后天6月24号，粤北和珠三角北部视线多云，午后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视线31到34度，其余视线34到37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广州的具体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多云见晴，气温呢是介于26到35度之间。明天和后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介于26到35度之间。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呢这个气温啊逐日的攀升啊，所以呢大家出门前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最好呢可以随身带一把晴雨两用伞。这时候呢，如果遇上这个雷雨大风也不怕了啊，包里有伞，以备不时之需。
1: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在发早安的问候啊，有威力、罗志炫，还有可可、猫眼，以及蜡笔老心玉、洛萨来了别走、红红风、蜡笔小新的樱桃小丸子、Jason 豆苗，大家早上好。

0: 地方。
1: 你看，在评论区啊，说，咱俩这也太暧昧了
2: 啊？什么？我就说了一句土味情话而已
1: 然后就
2: 嘛！
1: 这个谣言就这么出去的啊！
2: 别传出去
1: 不要传谣言啊，
2: 不要传啊！不要乱嗑，一点都不甜。想甜的话，自己去买水蜜桃啊！
1: 来吧，咱们跟大家来说说世界杯的最新的赛况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比利时0-0战平了伊朗。
2: 上半场伊朗的任意球战术配合破门，但是经过这个 VAR 的认定呢，是进球无效的。那下半场比利时队员恩戈一后场失误，吃到红牌被罚下，双方呢最终是0-0打平。
1: 在稍早前结束的 H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西班牙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
2: 是的，那今天的世界杯赛场呢还会迎来两场的角逐。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乌拉圭和佛得角的对阵。刚刚看了一下比分啊，目前呢是2-2平啊，这也是乌拉圭与佛得角之间的首次交锋。那在首轮的小组赛当中，佛得角呢是爆冷0-0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呢是1-1战平沙特阿拉伯。
1: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9点，新西兰和埃及还有一场大战，这也是新西兰和埃及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也将是新西兰首次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对阵非洲的球队。
2: 你看啊，还是有挺多朋友关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豆苗说，我的德国啊，我的德国昨天赢了个2-1，很开心。因为之前豆苗是在咱们直播间买了那个助威球衣啊，买的就是德国。然后上一场的小组赛当中，德国也是大胜吧，所以他应该是锁定了这个晋级赛了啊。马上呢，这一轮比完之后，可能接下来要进入这个淘汰赛的环节了。我觉得如果喜欢看比赛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锁定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赛程。
1: 没错，在咱们直播间呢也有这些世界杯的一些文创产品啊，比如说球衣啊，大朋友的球衣也好，还是小朋友的球衣也好，以及世界杯的一些吉祥物，美加墨世界杯的吉祥物，都可以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能够看得到。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进入直播间来选购一下。
2: 你像秦始皇骑北极熊说，刘爽回来了吗？刘爽回没回来我不知道，但是李爽应该是回来了啊。
1: 我们主持人叫李爽啊，李爽，那跟我姓叫刘爽也行
2: 啊，也行是吗？不介意啊。
1: 来吧，跟大家来说一说新闻热点。说说端午档的电影票房。
2: 是，你看今天我们是迎来了端午小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但是呢在整个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期间呢，咱们的电影市场啊可以说是直接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2026年的端午档电影总票房呢，现在韩预售啊已经突破了3亿元。与此同时呢，今年的全国电影总票房也顺势突破了167亿啊，可以说这个影视市场呢热度是持续攀升。
1: 你看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近10年最热闹的一届，有20部新片是集中上映，刷新了10年同期影片的数量记录。和往年的题材单一不同啊，今年的片单可以称得上是全员差异化，比如说科幻啊、爱情啊、动作谍战还有亲情动画是应有尽有。不管咱们大家是年轻人也好，情侣也好啊，

0: 还是带孩子的家庭也好，以及你是长辈去看电影也好，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影片，实现了全年龄段自由选片。
1: 是的，而且呢，多款的这个优质影片可以说是各有亮点，撑起了这个档期的热度。比如说科幻爱情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脑洞十足啊，是围绕这个虚拟和现实的碰撞，探讨自我与真情。还有小城爱情片《爱是愤怒》啊，聚焦平凡情侣的相守成长，满是烟火温情。当然还有这个硬核的动作片《绝密任务》也是重磅出圈，作为国内首部女子反恐的特战题材影片，12个小时的极限营救的剧情真的是尽显巾帼力量。
0: 除此之外呢，你看还有一个片子叫《年代谍战片》啊，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片子，叫《抓特务》。
1: 哎，
0: 它这个名字就叫《抓特务》，很直白，主打的是信仰和坚守，剧情呢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还有是经典 IP 是《玩具总动员5》，同样延续了之前的温暖治愈的风格，解锁新时代的童年和陪伴的意义。另外呢，更值得一提的是，咱们大家尤其在广东啊，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部影片叫《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破了18亿了，还走出了国门啊，在一些其他的国家来上映。那么用东方温情打动了海内外的观众。
1: 你看这个火爆的档期呢，也是引来了网友的热烈刷屏啊，评论区可以说是好评不断，观点满满。有网友呢就感慨说啊，今年的端午档好戏连连，每一部呢都是诚意满满。还有网友呢说这个题材太丰富了，选择困难，直接二刷起步。当然呢也有不少的观众是点赞咱们的国产电影的进步啊，你看从这个温情的故事一直到硬核的主旋律啊，既有这个烟火气又有家国情怀，也是尽显咱们中国影视的多元魅力。
0: 哎，你看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影片，大家在这个端午假期有没有去看电影？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看的是哪一部电影？有没有看《给阿嬷的情书》呢？和我们一起来评论区分享分享
1: 啊！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从这个票房破3亿的亮眼成绩，然后到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数十部的影片，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所以2026年的端午的电影档呢，不仅是一场影视的盛宴，更是咱们中国电影市场活力复苏的最好见证。你看，有题材的这种多元化的创新，还有本土故事的温情表达啊，国产类型的片的不断的突破啊，搭配这个经典的海外 IP 的加持，也让这个观影呢成为了大众假期刚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真的是海外又出圈了，也让我们看到，其实真的好看的电影需要这个细腻真挚的中国故事，它就能够拥有这个跨越国界打动世界的力量。
0: 没错，这也正是端午放假乐哈哈，影院里边挤成啥，票房破了3亿了，钱包瘦了也不怕，阿嬷情书泪花花，特务抓完看科幻，20部片随你刷，好电影咱就夸，烂片子也别骂，端午观影你我他，下个档期接着耍。

0: 有朋友说好久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啊，真的很
1: 久没有走进电影院来看电影了、
0: 有朋友还二刷了给阿玛的情书。
1: 你这个都属于是刷的少的了，我看到有网上有很多朋友都去三刷四刷、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再重温一部这个电影，
0: 只能说多多备好纸巾吧、是吧。
1: 是，其实说到电影呢，最近大家有没有被一则消息给刷屏啊，就是说咱们广东的演员张颂文啊，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拿下了这个金爵奖的影帝。说到这个金爵影帝，这个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啊，金爵奖呢是这个国内唯一的国际 A 类的电影节的大奖。就跟这个戛纳呀、柏林啊、威尼斯啊属于同一个梯队，所以呢这回张颂文凭借这个《纸盒藏谜》是全程的粤语出演啊，他是演了一个横跨20年的一个复杂角色吧。然后评委呢就说他的表演是精准而克制，颁奖的现场掌声也是持续了10几秒。
0: 你看网友们也坐不住了，有人说呢，50岁了，张颂文早该拿奖了，这个时候才拿奖呢，有点感觉太迟了。还有人呢说，正好在这两天，他不光拿奖，还拿到了咱们广东韶关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网友们说，哎呀，这是双喜临门呐、恭喜恭喜！

0: 哎，但是今天除了和大家想聊一下这些明星光环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咱们的粤语片、粤语电影走出去了。那广东电影火了，跟咱们普普通通的打工一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2025年，广东市新增了影视企业超1100家，像中影啊、光线传媒这些头部公司呢，全部都来广东扎根了。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影视行业可能看得到的、比较有光环的，可能只有导演跟演员，但其实幕后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的付出。你像呢，一部电影的背后，道具、灯光、场物、剪辑、特效、外景协拍等等，哪个环节都需要人。那一款爆款电影的落地，剧组上百号人的吃住啊都在当地，所以民宿啊、餐饮啊、场地啊跟租赁其实是都跟着增收。
1: 咱们再来说说给阿妈的情书。投资啊不过1400万，全是素人演员，没有什么大牌的明星，而且全程呢是潮汕方言。对于全国来说，潮汕方言还算是很小众了。那结果呢，票房直接突破18亿，豆瓣评分飙到了9.3，首日排片只有1.6%。你再看看现在，硬是靠着口碑，咱们口口相传，杀出一条血路来。
0: 所以有网友说2刷已经不够了，有人已经开始5刷了。
1: 所以你看，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接地气儿的本土故事，观众才会拿出真金白银去买单。像以前去做个影视行业啊，真的是都往北京漂，就北漂嘛。现在呢，广东出台了影视政策15条，配了80多条的细化措施，全省21个地市都有协助拍摄的服务。而且呢，广州、深圳还搞了一个创作核心，佛山、东莞、珠海做配套产业，咱们就不出广东，在家门口就能够直接进入到影视行业。
0: 对，还有就是技术岗位，你像广东，广东本土特效企业呢是参与了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制作，然后 AI 的影视联盟也成立了，像动画后期、数字特效其实缺口都挺大的，这不就是有一条非常很明显很清晰的就业之路了吗？所以还有这个扶持新人的繁星计划，所以说本土文创的毕业生啊，还有青年的创作者也不用扎堆内卷了，在咱们广东，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施展才华。
1: 所以说啊，你看影视拿奖拿的是城市的面子，就业增收增的是咱们老百姓的里子，粤产电影火了，不只是文化出圈，也让更多普通的一些务工者有活干，有钱挣，让一些技术人才呢有舞台去施展，年轻人活得也更加有奔头，让文化能够当饭吃的产业才是真正的好产业。
0: 这也正是广东电影真犀利，金爵奖杯捧怀里，粤语对白最入戏，阿嬷情书破10亿，政策撑腰有底气，本土故事人人迷，这波广东了不起。

0: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端午节当中咱们必须得吃的一个东西，叫粽子。哎，那今年端午市场呢有个热闹的词汇啊，是刷屏了全网，说一切皆可粽啊，从南北的特色传统粽到五花八门的创新馅料，粽子呢不光是卖爆了国内，还漂洋过海圈粉老外。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花样百出的端午粽子新潮流。
1: 你看看啊，在咱们广东有一些线上线下热销的粽子，什么老字号的鲍鱼海鲜粽，
0: 哎
1: 啊，超市里边的什么春笋黑松露粽，线上

0: 有什么咖啡粽、巧克力粽、芝士冰粽啊，也是爆单了。所以你看，不光光是这些，还有各个地方有一些比较
1: 有特色的粽子，
0: 甚至说是猎奇的粽子了。
1: 哎，不是，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湛江的什么雷州非遗鸭哪粽
0: 啊？
1: 这个造型也比较特别，它是用手工的乐骨叶编成小鸭子的造型，然后用那个哈喽叶呢搭配这个肉粽馅料，一口呢就能吃出这个地道的香味儿。还有呢，像北方的山西临县青塘村，把这个粽子呢做成了大产业，依靠什么芦苇啊、黄米啊、蜜枣打造这个北方的蜜枣粽，刘伟应该是喜欢吃甜粽的、
0: 蜜枣粽，蘸着白砂糖吃，这是北方人记忆当中端午的味道。
1: 而且呢，今年的这个粽子还有一大亮点，就是走出国门了啊！深圳口岸今年五月出口的粽子呢，是超过了487吨，或者呢是900多万，同比大幅上涨。
0: 而且我刚刚说了，有一些比较猎奇的，比如说，螺蛳粉粽，
1: 哎呦，我还真的想试一试。
0: 臭豆腐粽，还有什么杨梅乳酪粽，反正甜咸混搭吧，你可能一口吃甜，一口吃咸，你也不知道最后自己到底吃了个啥。还有的一些老字号啊，推出了一些低糖的粽子，就是因为很多人吃粽子，一方面不消化，一方面的血糖标的太高，就推出了低糖的，瞄准的是一些减脂人群或者是糖尿病人群，小小的包装也很适合一个人去吃。
1: 对，所以今年的端午假期大家吃的粽子是甜粽还是咸粽呢？有没有吃过一些比较觉得比较猎奇的、比较创新的、比较奇葩的一些创新粽子？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评论区聊聊你的端午粽子体验啊！
0: 其实你说粽子这个事儿啊，这两年是越来越卷了，不光是粽子，就但凡过节都会卷出一些新的各种各样口味的食品。前两年有什么辣条粽？臭豆腐粽子，然后今年什么咖啡粽啊、黑松露粽，把粽子搞得跟盲盒一样。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怎么变，里边是什么样，传统口味永远都是大家记忆当中那个老字号的口味。比如说南方人喜欢吃的咸水粽、咸粽子，北方人吃的那种甜粽子，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最质朴的味道，反而是大家记忆里当中那个永远忘不了的家乡味。
1: 是的，这也正是端午佳节气氛浓，粽子市场正红火，咖啡冰粽往里冲，雷州鸭子边手工，乐谷叶子果香融，海胆粽子出国门，老外吃了也发懵，咸甜之争年年同，创新传统都威风，只要好吃就成功。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点59分，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会继续直播，我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1: 北京时间8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全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5: 我是刘虹。
4: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4: 对。
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